自然和海共生相关的理念，强调保育生态、永续生活加一个气候行动的重要。台湾嘛，真重视咱生物多样性，因为台湾虽然土地范围真小，唔过呢有真侪特有的这个特有种的生物，亲像讲吼，这个樱花钩吻鲑啦。啊，加这个台湾乌熊呐，哦，南苏的角鸮等等，这个山拿海洋生态资源拢真珍贵。五月二十号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提醒咱爱惜地球每一个生命，因为无论是一朵花、一只鸟啊，啊是一尾鱼啊，拢是地球生命网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今日咱新闻哪块节目，带来分享甲生态环保有相关的歌曲，欢迎收听。首先要来安排金曲歌后彭佳慧所演唱的《向地球幸福的笑面，还地球幸福的笑脸》。这首歌曲是为着海洋受污染的这个问题来发声。歌词内底讲到塑胶落啊，啊加这个垃圾。海洋生物受到伤害，也提醒咱每一个生活习惯拢会影响地球的未来。歌曲旋律温柔，不过感情足深的，期待透过音乐提醒大家保护海洋的意识，作为来欣赏《还地球幸福的笑脸》，向地球幸福的笑面，彭佳慧演唱。

听地球幸福的笑面，还地球幸福的笑脸。彭佳慧观赏分享大家，咱若真正来想看卖咧，其实环保无一定是吼足伟大的代志，真正重要的是咱逐天的习惯。咱啉饮料时阵，减用一支啊吼塑胶漱口，顺手关电火，节约用水，用走路来代替骑车、塞车。这些看起来小小的动作，都是爱地球的开始。所以来安排这首歌曲是《五善之歌》《五善之歌》，这就是用简单轻松的方式，鼓励大家一天五善，一五三，透过素食、省水、省电，不用免洗碗池，更加健康，多走路，来减少碳排放。这首歌曲背后也有真正的故事哦，这是在讲吼莫拉克洪灾了后啊，这个森林大爱园区的人用歌声重新出发，也希望地球会当慢慢啊恢复健康。这回来欣赏《五善之歌》一五三。

无善之歌。如果我们爱地球，一天五善一五三，一善一起来吃素，二善省水要思源，三善不用免洗筷，四善省电拔插头，五善健康多走路，日日减碳救地球。如果我们爱地球，一天五善一五三，一善做伙来吃菜，二善省水爱思源，三善卖用免洗滴，四善省电拔插头，五善健康加走路，日日减碳救地球。

五善之歌，五善之歌哦，这是由钟义瑞来提词，邱诗意重新谱曲哈。啊，歌词他说：“阿关奴吼，这个放上过，这是布农族布农吼，这个大爱艺术合唱团团长邱诗意的精彩人生，互人津津乐道吼。伫64岁时阵，伊少年时阵捌参加过。”这个五等奖，虽然呢哦，无这个五度五关啦，但是呢，伊要含这个哦，当时红遍全台湾的这个卑南族的老牌歌手万沙浪去到日本去演出，那展现原住民部落歌舞精神、团手祖先的精神，传达部落文化价值。五善之歌，五善之歌，分享给大家。讲到台湾的生态，真侪人拢会想到咱可爱个珍贵的这个保育动物哈。保育类动物有真侪啦，像讲咱台湾的这个台湾乌熊啊，是台湾代表性的特有种之一。乌色的身躯，形状有一个白色，真像月亮的 V 字形哦，这个。美术跟他隔一个内骨带嘞吼，啊吼，真侪伊拉拢真介意，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小乌熊》，是台湾伊拉歌啊，这个系列的作品，透过轻松活泼的这个旋律，和伊拉认捌台湾的动物，嘛学习爱护自然，歌曲充满吼这个心情趣味，真像一节快乐的这个自然课，大家做伙来欣赏《小乌熊》。甘雄人老师作词作曲，这回来收听。

欣啊，台湾特有的这个保育类动物，分享大家吼。有时阵呢，人类总是感觉家己是世界的主人，不过呢，其实人嘛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尔。纪录片《我的动物同学》主题曲，就是用足温暖的方式来讲出来，当咱连做伙，一切拢会搁较好。人甲动物其实拢是同学。咱同款生活伫这个地球，同款需要清洁的空气、清清的溪水，嘛同款期待平安的所在。作为来欣赏《我的动物同学》主题曲，《我的动物同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台北电台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大家上咱台北电台官方网站，或者是 Facebook 面册白种页，含听台北网络页面，拢会使连接到网络调查门馆进行填写。完成门馆填写，阁会

当参加超商礼券抽奖活动。李宝贵的建议是支持台北电台继续精彩的重要力量，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当年的5月22日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所以今天要来分享跟这个环保生态有相关的歌曲。再来安排这个歌曲是小小的树。

小小的树，一张树啊，会当予人扎根；一片森林，会当保护土地；一粒种子，甚至会改变未来。小小的树，这条歌曲用纯真的角度，看一张树啊，豆豆啊，大汉的过程。歌词内底讲到，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和阳光，其实这挂拢是咱哦，这个地球送予咱上珍贵的礼物。那咱会当好好照顾自然，自然嘛会照顾咱。所以来要安排的是快乐天堂。那讲到经典的环保歌曲，真侪人一定会想到这条歌曲吼。这条歌伫咧1986年，由真侪这个台湾知名的歌手做伙共同来演唱。迄当阵呢，哦，就透过动物的意象，呼吁大家爱护自然，关心生态，做伙来欣赏。快乐天堂，滚石群星大合唱。

0: 心生活。保护地球不一定要做真伟大真大的代志，有时阵一个环保杯啊，一箱环保袋，减用一挂塑胶袋啊，这拢是爱地球的开始。期待咱大家拢会当用温柔的心对待这片土地。咱先来休困一下，念咪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八六季后半段节目，念咪随等来哦。
1: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飞扬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飞扬手，和大家看吴彦祖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伊阁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2: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4: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5: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4: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5: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6: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哦，研究亲母孙，不开门的有毒，根本有吃到跳哪都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的。
8: 后面还会吃到关节酸痛出征啊？
7: 哎，你要不治啊？
8: 是天叫呢，手工过的，积水爱多，是无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7: 哈，安严重哦？
8: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咱伫咧听台语歌曲的时阵吼，足侪人含阿官同款，拢会想到讲吼，台语歌拢咧唱爱情啦、亲情啦，啊是讲人生的悲欢离合。不过呢，有一位音乐人，伊用歌声关心土地、关心环境，甚至比真侪人更加早开始关注生态保育甲公害的问题。伊就是林文良。林文良伫1945年出世，是花莲富里人。少年的时代就接受各地的训练，伫1971年参加中视金曲奖创作歌曲比赛，以友情。友情的作品受到欢迎，伊的创作有国语歌曲、台语歌曲、电影配乐，作品充满土地情感，尤其关怀社会变迁、农村议题加环保的议题。伫咧1993年，林文良推出《红霞厝》的专辑，入围第五届金曲奖，得到金鼎奖唱片类的这个歌词奖。同年嘛，制作电影《戏梦人生》的配乐。是伊创作生涯上界悬、上界高峰的时期。伫咧2014年，因为破病来过身去吼，享年69岁。伊用台语歌替土地发声，替大自然清明。今仔日这一集心花怒开，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阿官要透过林文良的作品来欣赏台湾土地的声音，做伙来收听台语怀念老歌。林文良金鼎奖创作当中的环保关怀。

迎收听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今天你要来分享林文良的作品。先来安排这条歌曲《红霞厝》，1993年发行，收录在《红霞厝》的专辑当中。作词作曲演唱拢是林文良本人哈。歌词是咧描写山卡迄间孤单的红霞厝，两个老伙仔人依然咧做事，不过家里事事拢离开故乡。春因两个老的相依为命，这唔那是一首怀念农村的歌曲，更加是对台湾农村人口外流啊，这个老大人孤单的问题做深刻的关怀。一句孤单的老翁伯，恁的囝甲恁的孙哦，何时才会回来佚佗？听到真正会让人鼻头酸吼。所以来，咱就来做伙欣赏《红霞厝》这首歌曲。

台湾经济起飞年代，真侪人离开庄稼去都市打拼。不过故乡的土地、溪流、甲田园，嘛慢慢啊开始变款了。林文良看到环境受到破坏，用音乐提出警告。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生活》，作词、作曲甲演唱嘛是林文良。这首歌曲是台语歌坛上早关怀、关注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代表作品之一。歌词里面说，卖给天落生活，卖给溪水日日乌，短短一句歌词就点出工业污染对自然造成的这个伤害。白灵溪无厝通住，水牛找无青草埔，这不但是歌词，更加是那个年代真实的环境危机。林文良透过音乐呼吁大家，大家合力，大家同心，环境甲照顾。这首歌到今天来听，有关真有意义吼。今嘛，咱就做伙来欣赏《生活》这首歌曲，林文良演唱。

环保有时不是要我的议题，空气哪摆呢？咱人就先知，溪水哪乌呢？砖卡人上有感觉，林木良写歌拢是对土地上直接的疼惜。所来这条歌曲安排的是迄支烟筒，作词作曲依然是林木良。歌曲内底呢，迄支下土乌烟的烟筒，其实就是工业污染的象征。歌词写到。海迄个天乌蒙蒙，海阮睁开的少年也得立头张，用真心活化的语言写出工厂排烟对砖头、农作物、人体健康的伤害。这首歌曲无高深的理论，却是比真济报告更有力量。再来安排这条迄支烟筒，大家做伙来欣赏。

哎，拢是一支会吐乌烟的烟筒啦，系人去吊大筒啊！哈哈，歌词写了实在有够到达的吼，足深刻的。除了环境污染，林文良嘛真关心台湾原生动物。伊相信人若无照顾大自然，最后受害的嘛是人类家己。再来安排这个歌曲是《乌熊》，伫咧1993年的作品，由林文良来创作。这首歌以台湾乌熊做主题，描写深山拿来愈来愈孤单的乌熊，反映人类开发对大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歌词内容，甲我想起一句台湾俗语讲的：“人无照天理，天无照家己。”特别有这个警示意义吼。那林文良用民谣的风格旋律，唱出对土地万物的关怀，嘛提醒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咱家己。再来安排这条歌曲，乌熊林文良演唱。

今日心花怒开，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咱透过林文亮的作品，听起咱台湾土地悲欢，对红霞厝的农村孤单到生活，迄支烟筒对污染的控诉，搁有乌心对生态保育的关怀。林文亮用台语歌曲替土地留声，伊的作品证明台语歌唔那是娱乐，嘛会当是一种社会关怀。一种文化的责任，甚至是一种对未来世代的疼惜。期待透过今仔日的节目，和咱重新来思考，咱要留什么款的环境，和后代子孙呢？虽然环境有真侪问题，不过林文亮的歌曲，并无只是讲家己悲观而已吼。伊相信，只要咱人愿意改变，土地有缘有希望。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太阳已经出来，这是林文亮充满希望和力量的作品。歌词里面说，过去已经过去，咱就爱把握现在。太阳升起代表新的开始，满天光彩代表人生有缘有希望。这首歌曲鼓励咱人放下过去的悲伤，勇敢向前行，也像林文亮对台湾土地期待，希望咱的环境会越来越好，做伙来欣赏太阳已经出来。

新片阿贵的节目，特别在林文良的歌声当中，要来跟咱亲爱听众朋友讲再会了。我是阿关，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咱下回空中再相会。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他们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的节目由可爱姐姐花生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访问各学校，发现学校啊，除了成立各式的社团让学童们接触学习才艺，也为小朋友们启发了各项的兴趣，建立多元发展的未来。同时呢，也有设计一些特色课程哦，来增加学习的乐趣和收获。像是我们节目介绍过的母语闯关课程，还有食农教育课程，都是寓教于乐，让小朋友们收获满满。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台中昆山国小的特色课程美术课，还把大家的画作啊出版了绘本哦，待会儿再慢慢的为您介绍。我们先来认识台中昆山国小。
0: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0: 昆山国小位于台中新社区的西北面，在海拔550公尺的山区，算是一所山上的学校。居民务农为生，民风淳朴节俭，学生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孕育出天真活泼开朗的个性。昆山国小最早呢是在民国41年的时候，算是新社国小的昆山分校，而到了民国46年就独立为昆山国小了。算起来现在已经有69岁喽。现任的校长是第14任的苏启明苏校长。昆山国小先后办理过音乐啊，还有体育等等的社团，像是小提琴、直笛、太鼓、舞蹈、直排轮、木球等等。这几年呢，成立了课后美术班，老师指导小朋友们用小朋友最喜欢的方式，引导大家发现生活中的美，比如说路边的小石子啊，还有掉落的树叶啊，甚至呢是水果的果核，在昆山国小美术班的同学，他们的手里都能够变成超级好看的美术作品哦。特别厉害的是啊，这些小朋友们把他们的画作呢变成了一本书。这个绘本啊，有包括负责画图的小朋友和写文字的小朋友。今天可爱姐姐就邀请几位小朋友和我们聊聊他们制作这一本绘本的心得，还有他觉得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更优秀一点呢？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再请斗妹和帅帅来访问这个课程的负责人洪玄洲教务主任。首先邀请的几位呢是负责绘图的小朋友，第一位啊是4年级的邱俊彦。可爱姐姐想知道画图对于小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还有什么希望自己更好的部分？还有哪些要感谢的人呢？我们来邀请邱俊彦小朋友和我们聊聊。
1: 各位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昆山国小4年级邱俊彦，我参加绘画社团4年的，因为绘画很好玩，画完的画让我很有成就感，我生气时画画让我非常平静。我会画绘本是因为绘本能让更多人开心，也可以让我们脱离手机的诱惑。我在社团学习到怎么画出好的画，怎么会让别人想看这幅画，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再画得更好更完美，画出一本更好的画。我要感谢绘画老师教导我们怎么画，也感谢阿嬷愿意4点来接我回家。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画出一本好画，也希望自己能画得更厉害。我今年希望我能画得更快，画得更好。祝福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哦，俊彦说啊，画图可以让他的情绪平复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脱离手机的诱惑。嗯，真的很棒呢，多和画图纸接触，少去滑手机，对眼睛也比较好哦。同时他很感谢阿嬷要4点以后才能去接他，那应该是在下课之后都留在学校画图，很棒很棒哦。可爱姐姐祝福你越来越进步。接下来呢是邀请4年级的刘晨宇。根据小朋友还有主任和可爱姐姐说啊，因为我们的家长们有一些呢都从事像种香菇啊，或者是栽种花草树木这样的工作，所以小朋友呢对于这部分很熟悉。晨宇就是因为家里啊好像有种香菇哦，所以是不是他画的香菇就特别的传神呢？我们邀请晨宇来和我们聊聊。
1: 听众大家好，我是昆山国小4年级的刘晨宇，我参加绘画社团

0: 3年半了。我在社团学习到的是绘画，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画画画好。我要感谢的是绘画老师，我画过柚子、香菇，因为我家有种香菇，我会帮忙采香菇、剪香菇。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更进步，我的愿望是买玩具，祝福，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1: 哇，真的是这样呢，因为家里有种香菇，所以啊，陈宇很会画香菇哦。接下来再邀请5年级的罗轩成小朋友，那他的家里面是种植什么呢？还有他未来的理想是什么？我们邀请罗轩成小朋友和我们分享。
2: 各位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昆山国小5年级的罗轩成，我参加绘画社团4年了，我在社团学到了认真跟专注。这次绘本我画的是倒数第二页的文心兰，我觉得她很像跳舞的女孩，很可爱。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画图技巧更好，我要感谢绘画老师，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当画家。
1: 哦，原来轩成的家里呢是有种文心兰，所以啊，他画这个文心兰就特别的得心应手了，而且将来他也想当画家哦。可爱姐姐祝福你啊，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是邀请5年级的林燕珍小朋友，有画图，当然哦，绘本也要有文字。那么林燕珍呢，他就是负责文字的部分。嗯，到底有些什么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呢，他想要表现的更好的部分是什么？我们邀请燕珍来和我们聊聊。
0: Hello， 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昆山国小5年级的林燕珍，我参加绘画社团4年了。而这次绘本是我写文字，这次文字是写文心兰的制作方式和香菇的来源。因为我家是种文心兰，我平常会帮忙搬花浇水。我在社团学习到了的是如何去了解植物的生长，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文字能再通顺一点。我要感谢的是绘画老师教我写绘本的文字，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独自完成，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1: 哦，原来燕珍家里也是有种文心兰哦，所以他对于文心兰和香菇都有一些了解，真的很厉害耶。接下来呢，再邀请另外一位负责文字的小朋友，他是5年级的李丽珍。绘本写文字的部分到底要有一些什么样注意的事情呢？我们请丽珍来和我们聊聊咯。
0: 大家好，我是昆山国小5年级的李丽珍，我参加绘画社团4年了。这次学校创作了一本绘本，名字叫《大手牵小手来去昆山》，是我写文字的。因为老师的教导，我写的文字稿就越来越通顺，写出的更让人理解的句子。我很高兴可以当这本绘本写文字的人。这次的经验让我学习到，一本绘本的文字不是写一写就好，而是要加入情感，把这本故事变得更有趣。谢谢绘画老师的教导，他教导文字的老师，希望我以后写作技术更高超、更通顺，可以自己的完成。祝福大家平平安安，马到成功。
1: 哇，丽珍讲得很棒耶，她说啊，绘本在写文字的这个部分，不是只有写一写做介绍而已哦，而是呢还要有感情，这样啊绘本才会更好看。哎，真的耶，我们在读一本绘本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看图，也要看到文字的说明，才会对

0: 这个绘本啊更喜欢。感谢小朋友们的分享，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2: 走咯。
3: 哎，朵妹，朵妹，朵妹啊，我们啊来到了一个我们没有来过的学校哎。
2: 啊，我们没有来过的学校很多啊。
3: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也是在台中啊，然后他也很有趣。可是我们之前好像没有报道过哎。
2: 哎呀，我们没有报道过的学校很多哎，那他到底是多有趣啊？
3: 他也是在台中新社，我们等一下到高铁站啊，会有啊主任来接我们呢。
2: 然后呢？
3: 然后我们就到学校。
2: 啊，说了半天，这是什么学校？
3: 这是台中新社区的昆山国小。
2: 哦，那他也是在半山腰吗？
3: 对啊对啊，真的。然后啊，这边好像不是像我们之前有报道过的那个石农教育的福明国小啊，还是万丰国小，都不大一样。他们的家长好像有种什么香菇啊，什么文心兰啊，比较农产品哎。
2: 哦，真的。哇，那我们又可以帮阿嬷买很多农产品回去了。
3: 对对对啊，我们又有收获了，阿嬷也有收获了。
2: 是说啊，我们来到昆山国小啊，是因为啊他们有出一很棒的绘本呢。
3: 对啊对啊，真的很好看呢。而且这本绘本的名字叫大手牵小手来去昆山。
2: 诶，而且那个去啊是兴趣的去，就是啊很有趣的昆山国小。
3: 应该是说昆山这个地区都很有趣吧，就欢迎大家来玩啊。
2: 而且帅帅，你有没有发现这绘本是中英文对照的耶？
3: 对啊，小朋友真的好厉害哦。董妹，你刚不是说你要转学来昆山国小吧？
2: 董妹好像没有那么厉害，不过有很多农产品是可以考虑的哦。
3: 主任来了。哇，我们来到昆山国小，真的很漂亮。我感觉啊，这里随便啊，把那个画架支起来啊，就可以画图了耶，真的是很适合、哦、有一个美术班呢。
2: 就是嘛，那个小朋友们随时啊都可以在校园。

0: 园作画，真的好棒，好美的校园，很好哎。主任，我们要到办公室来跟主任聊聊咯。主任好，我是斗妹。
1: 我是帅帅。我们要访问的是彭玄洲教务主任。彭主任您好，要麻烦您介绍一下昆山国小。
0: 还有啊，为什么会出这一个绘本呢？
1: 主任请。
2: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新社区昆山国小教务主任彭玄洲。今天很高兴能在空中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一本充满温度的中英对照双语绘本《大手牵小手来去昆山》的创作故事。昆山国小位在台中市新社区昆山里，是一所被山林与田园温柔环抱的农村小学。这里的多数家长以务农为生，孩子们放学后常常没有太多陪伴与学习资源，因此学校一直在思考我们还能为孩子多做些什么。在校长的努力下，我们争取资源办理免费课后照顾，也开设太鼓、舞蹈、直笛、直排轮与绘画等多元社团，希望孩子在放学之后依然能被好好守护，安心学习，自在成长。同时学校推动双语教学计划，并与邻校共聘外籍教师到校授课，让偏乡的孩子也能拥有与世界接轨的机会与想象。就在这样的教育现场里，我们萌生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念头，能不能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与双手把家乡的美好留下来。于是大手牵小手来去昆山在师生一步一步的陪伴中诞生了。
1: 哦，原来是这样的缘起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可是我很好奇啊，那这本绘本到底在叙述什么呢？
0: 对啊，大手牵小手来去昆山，就是要介绍昆山这里吗？还是有什么内容呢？
1: 我们请主任来跟我们说咯。
0: 主任请。
2: 故事从外公外婆来访开始，带着读者认识昆山的重要产业香菇、咖啡还有文心兰。书中的每一页都是孩子真实生活的缩影，而段落的中英对照也让阅读成为一座桥，连接家乡走向世界。
0: 哇，好有趣啊。原来是说啊，外公外婆来到昆山啊，哦，顺便呢，就是小朋友啊，牵着外公外婆的手，一起来认识我们新社昆山这个地方。
1: 哦，对啊，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有种香菇啊，还有养殖这个文心兰啊，好像还有咖啡呢，真的都是昆山的特色哎。
0: 哦，真的，主任说的很棒耶，要连结家乡走向世界。真的很好耶。那帅帅，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了这本绘本啊，还有那个图画文字的这些叙述，我们也对昆山有很多了解了呢。
1: 真的真的，我觉得一本绘本啊要能够完成很不容易。那想请问主任啊，过程当中不管是您看到小朋友认真的在做画，或者是啊要优化然后变成一本绘本，一定有很感动的地方。
0: 对啊，主任请。
2: 创作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孩子们专注投入的模样，他们反复描绘熟悉的风景，一遍遍练习英文句子，只希望把心中的昆山介绍给更远的人。放学后留下讨论的身影， 为了一个颜色

0: 的不断尝试的耐心，以及完成作品时闪闪发亮的眼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当孩子被看见、被陪伴，就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这本绘本完成的那一刻，我们知道，它不只是一份作品，更是一段关于土地、成长以及爱与陪伴的记录。
1: 哇，真的耶！不只是说主任啊、老师很用心，同学们也好用心哦。主任有说他们还会斟酌用色哦，不是很随便的。我想这么画就这么画、哦。这个绘本啊，对于推广我们家乡啊是很重要。
2: 对啊，小朋友们还要研究中英文的对照哎。
1: 真的耶，朵妹啊，你要检讨一下，
2: 你怎么跟阿嬷一样，每次看到人家好的地方都说朵妹要检讨。
1: 也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好像都不仅这么执着这么认真呢。
2: 哎呀，就是都没一样很认真嘛，可是要去完成一本绘本，确实要更认真更认真一点的啦。
1: 是啊是啊，最后我想请主任说一说，对于我们昆山国小的同学们有什么期许呢？
2: 主任请。
0: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对孩子最深的期许，我们希望昆山的孩子从认识家乡开始，珍惜自己的文化与土地，也透过双语学习，勇敢走向更宽广的世界。未来，不论走到哪里，都能记得，曾经有人牵着他的手，在昆山这片温暖的土地上，一步一步慢慢长大，而大手牵小手来去昆山，正是这段旅程最温柔的见证。谢谢快乐小精灵的邀请，也谢谢所有关心教育的朋友。
1: 谢谢洪玄周鹏主任哦，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才认识了这一本绘本呢。要完成确实很不容易哦，而且我们昆山国小的课后美术班真的是很棒的。
2: 对啊，光是小朋友说他们啊远离手机的诱惑，朵妹就觉得超赞的。
1: 我们两个也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要把时间用在啊好好的去钻研一个兴趣或者是课业。
2: 哎呀，其实滑手机也没有那么不好，只是说要看什么，或者是呢有没有一直都在玩游戏，这样就会比较浪费时间呗。帅帅，朵妹觉得啊，这本绘本就像一个小小的魔法世界，我们打开它就会看到我们同学们笔下蓝天白云，还有家乡的名产特色，哇，还有配上什么小动物啊，美丽的校园啊，哇，每一页都真的是色彩鲜艳，充满童趣，是一本好有质感的绘本呢，既好看又有意义耶。
1: 真的，我们两个看的啊，都舍不得啊，把它放下。就像主任说的，同学们要牵着大家的手认识昆山，走进昆山。而且啊，这个绘本也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大胆的去创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小画家哦，不能画出属于自己的美好。
2: 哎，真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帮阿嬷去买农产品呢。
1: 对对对，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我们可爱姐姐，我们下次再会咯。

谢谢斗妹帅帅、彭玄周主任、邱俊彦、刘晨宇、罗宣成、林燕珍、李丽珍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介绍的是花莲北埔国小的舞蹈社，敬请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喽。

0: 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1: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2: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5: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4: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我觉得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就会担心考不好，对，我还记得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胃痛啊，会想要上厕所的人。

0: 我是佩颖，我要写下14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紫色的，当时候受到生物老师莫名的咆哮，我不懂老师为何不能走下来看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1: 青春怎么说？说。
2: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佩颖，我现在在社福机构里面担任社工员。
2: 欢迎佩颖。佩颖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4岁时候的周记故事哦。14岁应该是国二了，国中二年级左右，对不对？
0: 对，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2: 先问一下佩颖了，紫色对当时的你来说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0: 我觉得紫色对我当时来说是一个委屈、难过，然后会很灰暗的颜色。
2: 那有点像是暗紫色的感觉。
0: 对，有点像是暗紫色。
2: 嗯，佩颖，那时候的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生物老师要对你咆哮呢？咆哮有点像是大声骂人的感觉。
0: 对。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们在生物课的时候，然后有做分组活动。那个时候是因为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小组别，那我记得我们的生物老师会对同学有没有积极分组啊，或是有没有分到组别，这个会蛮重视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课堂中可能在跟同学在讨论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没有很认真听到生物老师的指令这样

0: 子，那后来就有被老师误会说是不是没有认真听，然后或者是没有要认真去跟班上的某一些同学，那那些同学可能是不被受欢迎的同学，是不是有故意要排挤他们啊，或是欺负他们，所以那时候生物老师的反应就比较大。
1: 那佩颖，那个当下被老师骂，我在想心情感受应该不是那么的舒服哦。
0: 是，我觉得那时候也会有委屈啊，当下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跟因为想要辩解，但是因为我觉得老师其实也不是那么能够接受学生解释的一位老师，所以那时候其实发现就好像不要讲太多，反而这个事情会过去的比较快一点。
1: 是，想问一下佩颖哦，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会影响到课堂的学习吗？对你当时来说，
0: 对，我觉得是会的，就是当你更小心翼翼的时候，你可能专注度啊，或者是你可能整个心情很紧张。对，我还记得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胃痛啊，然后会想要上厕所的人，当时会让我觉得上课好像是蛮有压力的。
1: 所以那个当下你觉得老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面对你们当时的状况，对于学生来说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感受呢？
0: 我觉得老师如果他可以走下来我们的教室，然后去我们的桌子旁边啊，稍微关心我们说，你们这组发生什么情况，怎么还没有分组啊，或者是这个同学好像没有跟你们参与讨论之中，他们是没有被分组到吗？然后而不是说老师在讲台桌前面，然后用他的比较远一点的视角，然后看班上听起来有一点混乱，但其实我们不是混乱的情况，反而会有点让我们被误会。就是老师如果能够走下来，好像会比较了解现场的情况。
1: 佩颖在前面的时候有提到，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是很容易胃痛跟想要去上厕所的哦，这是一种生理反应哦。所以要问一下佩颖了，这是因为你遇到让你觉得情绪上有一些压力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吗？
0: 对，我觉得是如果面对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生理反应。
1: 比方说呢，有哪些会造成这些的反应？
0: 我觉得像如果在面对大考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太紧张，然后也会有，所以如果考试前我可能就不一定会吃到很多的早餐，然后避免让自己考试失常。
1: 那遇到紧张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或克服那个紧张，让你自己不要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你有试过吗？
0: 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可能有试过把那个紧张写在手心上然后吃下去的一种，这个其实我以前也有试过小时候，然后长大后现在比较学了可能像是正念呼吸啊，或者是有想办法让自己在转移注意力，这些我觉得是长大之后然后比较会运用的自我照顾的方式。因为我觉得透过稳定的呼吸，然后让自己整体的身体的节奏，然后让自己比较能够注意在当下，我觉得在面对比较紧张的时候，要面对考试啊，或者是后面面对这些压力，就比较不会有一些生理比较大的反应。
1: 在面对紧张的事情或者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比较大的哦。也想问一下佩颖了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反应？你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个担心？你在担心什么？
0: 我觉得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就会担心考不好，然后可能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啊，或者是可能有没有办法考上自己想要的大学，或者是有没有办法考到班上前几名，我觉得那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心，所以那时候就会特别容易想得多，然后也会特别容易的紧张。
1: 那担心考不好这件的事情是自己的自我要求，还是有来自于大人的对你的期待？
0: 我觉得也会有来自于大人的期待，就是像我的爸爸妈妈跟妈妈也会希望说，是不是家里面的小孩可以考一个国立的大学啊，或者是小朋友如果上高中是不是也要国立的？那我觉得比较现实考量来讲，就是因为国立的学费一定比私立还要少很多，所以他们也会他们期待。那我觉得我自己跟同侪来说，因为我的朋友们也都是比较会念书的，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如果跟朋友比起来，那他们可能可以上好的高中啊，好的大学，那如果我真的不能够像他们一样，那我是不是也没办法跟他们好好的当朋友？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部分也会是对自己的期许。

0: 你考不好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1: 我觉得当我考不好的时候，会有自责，然后会有难过啊、懊恼，然后可能也会有点对自己的生气，就会觉得说，哎，就是怎么没有再多准备一点，或者是怎么就是可能睡太多了，怎么没有少睡一点，然后好好的把考试考好。我觉得会有一些蛮多蛮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0: 所以对当时国中时期的佩颖来说的时候，成绩分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我觉得国中的时候，因为有好多好多科目要考，然后因为在考大考之前又有好多的模拟考啊，然后这些成绩的要求，所以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可能看一两遍书就完全会记得，就是可能还是必须要靠补习啊，然后要写很多的评量啊，然后反复的练习，然后对我来说才比较会上手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考试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0: 所以当你考不好的时候，你会自责？
1: 我会自责。
0: 会讨厌自己吗？
1: 我觉得状况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会讨厌自己。可能我期待我自己可能有个前十名，然后最后可能还是个十四、十五名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哇，就是好像是一个蛮大的落差，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会蛮生气的。可能也会有点自我否定。十四岁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是不是那个时候如果考试这件事情，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胜任，然后后面会不会影响到选工作啊，然后会不会以后没有办法好好赚钱，然后好好养自己。
0: 所以再回头连接到那一次的生物老师莫名的咆哮哦，这件的事情也让你就是被老师误会了嘛，会觉得有一些的委屈，所以那时候的生理反应又出现了。
1: 对，那时候生理反应又出现，所以我觉得会特别的紧张，就是如果说真的可能会让自己有更多负面的联想，因为就是哎，我有意识到我身体不舒服，然后可能老师给的压力啊这些的话，然后会整个串在一起这样子。
0: 你会担心老师认为你不是个好学生是吗？
1: 我觉得也会有，就是如果没有在班上跟同学好好相处，然后如果没有好好的听老师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可能像老师讲的，就是哎，好像是在嬉闹啊，或者是可能不是大家心目中所想的，就是班长应该有一个好好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其实我应该是比较更符合就是是一个好学生的样子，而不是好像是让老师觉得说，就是我是不是要带头捣乱。
0: 佩颖，我想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我想要在班上拿到好成绩，
1: 好，
0: 面对大考也能够顺顺利利的哦。
1: 对，
0: 不断的在追求老师眼中的那个好，或者是成绩的好，对你来说生命有没有造成哪些的影响？
1: 我觉得追逐成绩跟考好成绩这件事应该是不开心的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必须要很注意每一科，那我觉得在很注意每一科的情况下，你可能就要知道哪些科目比较弱，然后你可能要加强你的比较好的科目，让那个科目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好像比较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追求成绩的过程中，可能比较多的就会比较低落啊，或是比较难过，然后可能会没有办法看到自己进步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常会陷在比较低落的情绪。然后那过程中可能比较难看见自己可能有好好的看书啊，或者是好好的去跟别人讨论，或者是好好的做这些一点一点的努力，我觉得过程中会比较少看见自己这些的部分。
0: 佩颖，当你成绩不如预期考不好的时候大人会怎么对你说呢？
1: 我觉得当我的成绩不如预期的时候，大人就会说还是希望下一次可以更好，跟还是希望你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啊，更用心在功课上，然后希望能够有所进步。
0: 那你会觉得大人都没有看见你的努力吗？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
1: 对，我觉得大人有的时候会比较难理解小孩的努力，但是我觉得那也会是因为他们可能希望给自己有个好面子啊，或者是希望你的小孩以后可以有一个功成名就，所以如果以后不能够有一条好

0: 的道路，那他们可能就会对小孩的期待还是会希望有更好的成绩啊，或者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佩颖，你有听过家里的大人怎么跟你说呢？有好成绩才会有好未来，是这样子吗？
0: 对，我觉得我们家可能以前会讲的是比如说有好成绩啊才会有好工作啊，然后赚大钱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实际层面的导向，就是希望因为靠成绩然后可以有比较好的收入，然后有好的收入之后搞不好以后还可以娶妻生子啊，然后有很稳定的生活。
1: 所以其实这些的话语不知不觉中，佩颖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好像也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了，就成为你的压力了。
0: 对，我觉得无形当中也会有一个声音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应该要更努力，然后如果有更努力的话以后搞不好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也可以有比较好的工作啊，然后在工作上也会有所成就。我会这么在意成绩，因为其实我的哥哥成绩也很好。那我想，父母因为有一个优秀的哥哥，所以当然也会希望，就是妹妹希望能够像哥哥一样优秀。那我自己也会期待我自己有像哥哥这样子好成绩，然后能够有好的学校啊，然后之后能有好的发展，所以也会有无形中的压力。
1: 现在的你如何看待成绩呢？
0: 现在的我就会，确实我觉得在比较长大之后，现在的我在对成绩比较不是跟别人做比较，比较是哎，我到底在这学习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什么，那有没有可能在课业中书本中的知识然后运用到生活中。因为好像比起追求100分啊或是追求90分，那有没有可能在这过程中我能够把这些学习到的然后好好的运用在我的人生当中，那当我遇到不如意啊或是有挫折的时候，然后也可以把书本上的运用的东西然后运用起来，我觉得也会是现在看待成绩不一样的角度。
1: 佩颖，你什么时候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成绩了？是什么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看待成绩的那个方式跟态度？因为以前我们就不断的在追求成绩，就是好成绩才等于我的一个价值，成绩不好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你改变了？
0: 我觉得上大学之后就会有学习到很多不同的科目，那因为大学也会有通识课啊，大学也会有必修课或是选修课，那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可以学习跟别人怎么样讨论一个报告，然后或者是可以跟别人学习怎么样分组。那因为既然是团体报告，我觉得成绩是大家一起承担的，那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拿到可能90几分或是有没有拿到好成绩反而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从其他的同学在准备报告的过程中，那看到他们看这一个报告的角度，或者是他们在念书的过程中他们怎么看重点啊，或者是他们怎么样去学习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更大的收获。所以在那时候反而就会觉得成绩反而倒是其次，然后他们也很乐于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觉得是更大的收获。
1: 所以佩颖后来是享受一起准备的过程，
0: 是，
1: 然后不被分数所定义。
0: 对，
1: 当我们不被分数所定义之后，那个生理的反应，紧张的情绪，胃痛，想要上厕所的那样子的反应，是不是就减缓了呢？
0: 对，我觉得当没有不是一直想着说今天要考几分，或者是今天的成绩要表现到多好，反而考试比较是一个验收的过程，然后那个过程反而是发挥我们自己能够准备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不是很计较结果，反而是去看那个过程中的努力，我觉得也会缓解到整个可能胃痛啊或者是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就不会有这么夸张，那反而是心情上能够比较以平常心的方式然后去应对，也会表现得比较好。

0: 佩颖如何看待那一段追求分数，然后追求在老师的眼中、大人的眼中有好表现的那一段的一个成长经历呢？
1: 我觉得那一段是很辛苦，然后但是也很有所成长的。我觉得那一段过程辛苦虽辛苦，可是因为有很辛苦

0: 辛苦的过程，也会知道说你的心里面会更加坚定，然后你也会知道说以前其实如果都这样撑过来了，那以后如果你在面对可能有些有挑战的事情的话，你也会比较有信心去面对。
1: 那么大的压力都走过了。
0: 对，
1: 佩颖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4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紫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担任社工的佩颖哦，回头看过去的那段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我的心情颜色有改变，现在会比较像是红色的。对，因为我觉得红色对我来说是比较光明的感觉，然后看待事情的方式也会比较有热情。
1: 所以佩颖走出了被成绩定义的自己吗？
0: 对，我觉得我没有再被成绩框架，然后有自己想要的样子。
1: Hello，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曾经跟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佩颖一样，为了追求好成绩、好表现，然后面对考试的时候就会很紧张、焦虑，胃痛想上厕所，一紧张、压力大就胃痛想上厕所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心理秘密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动物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胃痛想上厕所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秘密。请教一下嘉玲老师，一紧张或是压力大就会有胃痛想上厕所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个心理讯号呢？
3: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讯号哦。我们一个人呢、感到紧张或压力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有这个启动自律神经里面的正交感神经，身体就会有想要战斗或逃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哦。这时候我们的大脑为了要保护我们，让我们去应付危险，所以呢就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出来，譬如说心跳加速，呼吸变得急促。同样的，我们的肠胃系统也会把它暂时的关小一点，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胃痛，或者是想上厕所，或者是食欲下降，这都是一个生理反应。那这个生理反应不是代表你太脆弱了，而是你的身体正在努力的保护你。所以其实我们这时候可以提醒自己说，哦，我的身体现在在保护我，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
1: 是，所以青少年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的紧张或是压力大的情形哦。请教一下嘉玲老师，青少年出现了考试焦虑该怎么办呢？
3: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肠躁症哦。肠躁症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考到一些比较难的譬如说数学啦、英文等等齁，有些同学就会觉得哦，好想上厕所，而且是没有办法忍的那种情况哦。这都是一个考试焦虑哦。那我们在处理情绪之前，要提醒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此我们会有几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就要先照顾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的紧张先降下来。我们需要练习呼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吸气四秒钟，暂停一秒钟，吐气六秒钟。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头来帮忙去数，那呼吸一次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手指头比出来，大概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十次的循环，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正交感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接下来我们才会进到第二个步骤，是调整我们的想法。这里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对考试这么的焦虑，其实我们会认为成绩就代表是我的一切。那我们要调整这样的一个想法，把成绩不是代表我，而是成绩代表我目前的学习状态。这两个念头看起来很像，但是啊，差异是非常的大的哦。再来第三个步骤，我们要练习对自己温柔一点。当我们考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了， 有哪些部分下次可以再改进等等，这是一个自我的同理，对自己温柔。所以我们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从身

0: 体降下来开始，第二个我们来调整想法，第三个练习是让自己对自己温柔一点。
1: 是，所以张琳老师这三个步骤就是在我们面对一些的产生焦虑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都要一二三按照步骤去做一些的练习。
0: 没错，都要先从身体的步骤开始哦。
1: 是，那平常就做这样子的练习会不会比较好呢？因为有时候在那个突发状况的时候，那个练习就算有三个步骤，好像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缓解当时的那个焦虑的情绪。
0: 没错，
1: 情绪哦。
0: 特别是我们那个练习，我们是要练习呼吸，平常我们就要练习的是腹式呼吸。因为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遇到紧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我们念头噼里啪啦的就进来了，所以要想到要转念啊，或对自己温柔一点，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平常我们就要练习呼吸，深呼吸，怎么样把我们的呼吸调节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是，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佩颖提到到了为什么面对紧张的事情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情绪反应呢？因为他就是担心自己会考不好，除了无法满足大人的期待之外呢，对于国中时期的佩颖来说，他对自己也有许许多多的期许，他希望将来可以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所以当他考不好的时候，他会有自责、懊恼、生气，会认为哎呀，可能是自己睡太多了哦，没有多做准备，所以才会考不好，甚至会出现了讨厌自己的想法，也会自我否定哦。这也是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在面对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会出现的负面想法。这时候要如何的重拾信心？佳妮老师的建议呢？
0: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啊，佩颖的压力其实是来自于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个外在的期待，譬如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期待，或者是我喜欢的老师对我的期待跟眼光。第二个是来自于比较的压力，譬如说朋友很会念书啊，还有佩颖的哥哥很优秀，这是一个比较的压力。第三个是自我的要求，也就是我自己也期待我的成绩能够好一点。所以当外在的期待、比较的压力、自我要求这三个层面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有表现的焦虑。那这个表现焦虑呢，不只是单纯在考试，我们会认为考试好不好就代表我够不够好哦。所以我在这边呢，可能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要有几件事情可以开始重新理解。第一个，我们不要只看结果，要学会看重我们过程当中努力的自己。所以佩颖后来啊，有一个转变，就是她开始自己跟自己做比较，而不是跟别人做比较哦。那这其实很重要，是从我们有一个外在的表现转成内在的评价，也就是我开始会用我自己的标准来看待自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焦虑就会慢慢的下降，稳定感也会长出来哦。
1: 是，佩颖说在追求好成绩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开心的，也没有办法看到自己进步的部分。上了大学之后呢，他看待成绩的态度改变了，他和自己做比较，他不再被成绩框架，现在有了自己想要的样子。透过佩颖的故事，请佳妮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我想跟正在努力的你说，有时候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太想做好。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过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一切的努力都会是值得的，然后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的模样。
1: Hello， 同学们，我们都期待有好成绩、好结果，但是成绩无法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努力的过程就是无可替代的价值了。在努力的路上，记得给努力的自己肯定哦。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0:00。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7: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9: 媒体素养 Easy Talk，
10: 知识补给轻松聊。欢迎收听每个月的媒体素养 Easy Talk， 我是小黄老师，
11: 我是陈炳宏。
10: 没错，每个月又来跟大家聊媒体素养是什么。那这个月呢，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月的主题蛮有趣的，因为我听过炳宏老师在很多演讲里面大家最喜欢、最叫好又叫座叫听的就是这个主题。来，这个月的主题，老师告诉我们一下什么样好听的主题。
11: 其实不是因为选战到了嘛，那你就会发现常常看到候选人，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你聊如候选人有哪些方法或策略让选民不断的看到他，这里面有传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跟各位拆解的一些比较非传统的做法。
10: 真的，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说，因为老师其实很常做各种培训，这个主题是坐在台下的听众或者师长们每次听了都哇，你知道那个下巴都快要合不起来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一般的人啦，包括我的身边的家人，就是大家在看很多就是过往很多主流媒体啦，或者是看到很多在各式各样的，主要当然就是平面啊电子媒体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的候选人，那大家就会觉得哎，最近这个候选人然后声量就一直，你就会听到他很多一直被提及然后会一直被看见的。那当然有的人是他支持的人，他就会觉得哦很开心耶，哎，你看我的这些支持者。他有的就会觉得哎奇怪，他会觉得怎么都是一直是对手一直出现在媒体，然后就会很不开心，觉得哎为什么就是

0: 是都是对手在就是在讲话，每次媒体都采访他，不公平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老师会特别就是怎么讲，炳煌老师对这件事情他特别有他的很用心的分析，因为他资料收集很充沛。所以来炳煌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下，快点。
1: 因为我一直长期关心政治介入媒体的问题。那政治关心介入媒体当然不是只是政府管制的那个手段，那另外一个当然从政治另外一面叫做商业嘛，齁。那所以刚刚讲到当最近各党都在宣布提名的人选，齁，年底要选不晓得多少几合一的选举，反正就是六都啊，省县市议员啊，可能乡镇长啊，这些最重要的是六都的首长，那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让你看到他。所以最传统的就是上街扫票嘛，就是你会看到不断的候选人到市场到任何入口去握手。
0: 嗯，
1: 那另外他们就会发送文宣，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就会组成各种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你看到他。可是这是一个传统的做法，那另外一个介于传统跟整个我们所谓的空战，那因为我们所知道可能有一集会再跟各位谈网络的空战，那我就来谈比较应用传统的媒体。那当然我还是以节目来讲，那我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会每天会准时的收看政论节目。我曾经在教媒体学校的时候，曾经要学生去做一件事情，在选举前半年把他每一个政论节目的来宾名字写下来，然后到接近选战的前一个月两个月再把来宾的名字再写一遍，然后去对照出来，如果在选战前那一两个月甚至更早一点点一季前，然后去看到那些人，我常跟同学开玩笑，八九不离十他就是这一次选战的候选人。为什么这样子的推论？因为根据现在整个不管是从候选人的角度或从媒体的角度，上电视是付钱的。这句话你可以听成，我去上电视，我是名嘴去上电视，电视台要付我钱。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我是候选人去上电视，我要付钱给电视台。好，所以这个付钱是两个，没有选战的时期，那当然电视运作就是找很好的名嘴来分享，然后增加我的收视率。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数字能不能公开，或者这个数字现在有没有因为
0: 调涨，
1: 对，调涨
0: 物价有所调涨，
1: 要这样调涨。我所知道大概就是3500到10000块左右，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名嘴
0: 就坐在那边，
1: 对，
0: 然后聊个几小时，然后他就可以有，
1: 他们有不一样，一小时的价钱跟两小时的价钱不一样。也就是说根据，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绝对的标准，根据知名度，或者更残忍的一种方式，根据收视率去决定你的那个叫通告费吧。
0: 通告费，
1: 我曾经有认识一个名嘴朋友，他有一次碰到我就跟我说，陈炳宏你知道吗，我现在通告增加了，不是你讲的3500。我说为什么，凭什么，你凭什么增加？他说因为制作单位告诉我，我最近发言的收视率提高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告诉你3500到10000块。我很羡慕，因为我们老师演讲教育部规定就只能领2000块。然后你知道我以前在做那个电视节目，艺人来唱一首歌就是1350。所以为什么是1350？参加综艺节目的通告费，如果你是小咖啦，我们讲的不是有名，就是1500，然后再扣10%的税，所以他领1350，这是这个早年的那个价格。所以当他必须领不同的通告费，这个是因为他对这个节目有贡献。
0: 是。
1: 那问题来了，那我如果是一个候选人，我现在决定要去参加，不是受邀，我主动去争取在电视上让你看到。
0: 是。
1: 那你觉得电视台会付他钱，还是他会去付钱？这就是广告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付你钱，你让我坐在那里对公共议题表达意见，也可能跟我的政见有关。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不夸张，我2016年就是刚刚玉娟老师，我2016年拿到的一张不可对外公开的价目表， 每一个候选人如

0: 果要去政论节目坐在那里让观众看到他，让观众听他发表跟公共议题相关的政见，他一场次要付10万块。各位如果你仔细去想，今天五个名嘴，好，就假设这五个名嘴都是一流的名嘴，都是收视率很受欢迎的名嘴，就付他5万吧。可是各位知道，一个候选人坐在那里他就付掉10万，你觉得电视台他会不会从一个候选人变两个候选人？所以也就是说，这就开始产生各位在观察电视政论节目的名嘴的的组成的的那个改变，就发现真的没有错。等你到今年十月，甚至早一点九月十月去看政论节目，突然出现一些平常没有什么来的人，我就会跟你讲，他就是今年底要选县市议员或者要选六都首长的。那六都首长因为很重要，所以六都首长他们不会轻易去参加call-in节目，他们会去参加什么节目？专访。如果你细心，我现在不太方便去点名是谁，你知道当两党在初选的时候就已经有候选人只是初选哦，他就去买电视节目的专访。那电视节目的专访价码大概20到30万，我所得就我知道，可能各位不必当真说他一定是这个数字，因为什么物价会浮动，
1: 物价啦，或者是
0: 然后为什么是20到40万？就是说你现在你是六都首长，你想要今年要选六都的首长，那你要要求电视台专访，那价钱就是第一，你指定谁当主持人？主持人的价目表越有名，价目它越高。第二，你放在什么时段？如果在周末早上8点，跟放在晚上8点，那完全不同价格。所以这个大概就构成了20到40万。各位如果现在常常会看到有人专访，那我大概也是八九不离十，请你猜，
1: 尤其是政治人物吧，
0: 是，
1: 尤其是政治人物，
0: 对，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不一定只会专访哦，再跟各位分享第三种类型，
1: 还有，
0: 因为你可能对新闻没有兴趣，你可能对政论节目没有兴趣，但是你总看娱乐节目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某某候选人去展现厨艺，今天某某人去秀他的网球技巧，甚至前一阵子这可以公开讲的，当赖总统卸任台南市长，他两届任满，然后台南市民进党要挑一个候选人，就那时候有一个候选人是黄伟哲现在的现任市长，跟另外一个挑战者，今年他终于挑战成功了，叫陈廷飞。陈廷飞在那一年准备要跟黄伟哲争取台南市市长提名初选，陈廷飞跑去民视的一个8点档演陈廷飞。也就是说他透过那部戏演陈廷飞，去欢迎男女主角到台南来采购水果，顺便告诉你台南水果有很好吃，那我做一个立委就是要到处走透透，关心民情，了解民众的需要，我讲的都是他的台词。因此这个时候就有人检举，我当然不知道检举者是谁，陈廷飞被罚了30万。同时后另外一个台中的候选人叫卢秀燕，卢秀燕要选台中市长，她跑到女力日记TVBS 很有名的一个连续剧，她去演卢秀燕也被罚了20万。有趣的是2014年陈廷飞做了这个事，2018年他还是不放弃，想要再连任，还是2018年还是2022年他还是想要连任。你知道这时候我觉得，因为他上次陈廷飞演陈廷飞被罚了，我还曾经跟 NCC 私下沟通过，陈廷飞演陈廷飞到底算哪一条的法规哦？他说是商品植入或者是节目广告化 whatever， 那个可能去查法，
1: 就法条他是因为什么而
0: 对？那你知道后来第二次陈廷飞继续挑战黄伟哲，他当然知道已经被罚了，就现成案例，他去演妈祖
1: 哦，
0: 那陈廷。

0: 飞演妈祖，那你要罚谁？我常在演讲时候开玩笑说，你要罚妈祖吗？还是要罚陈廷飞？如果你要罚妈祖，你恐怕要到庙里去拔杯哦。可是你罚陈廷飞，他就是演妈祖啊，你罚陈廷飞干什么？哦，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举一个事实存在的例子，告诉你，请相信我，到选举到了。候选人会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让你不断的看到他，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候选人，他可能可以利用各种活动买媒体来做新闻报道，他可能做专题报道，他可能接受专访，他可能参加各式各样
1: 的
0: 演出，还有综艺节目。哎，你不要小看，连娱乐节目他都会参加，因为你会看到候选人去引吭高歌，哦，他会去展现厨艺。刚刚说过了，这些都是候选人做过的事。我举的例子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常这个
1: 太精彩了吧？大家有感觉为什么秉煌老师每次讲到这个主题大受欢迎的原因吗？就是他真的举出了很多例子，想说哇，这应该说有些是知道，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有些是真的啊。会做到这么离谱吗？会不会那个线会不会真的整个就踩过去了？可是有点像是回到底层。其实秉煌老师他们为什么真的已经知道会受罚，已经知道这样真的是有点怎么讲，就是真的是跨过那条线了，但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惜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想选举，其实这应该就是选举，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的战争，是一个选举，大家想要得到那个目标，为了达到那个目标不惜在做的事吧。
0: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上就认为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所以大家就会把网络的事情看淡。可是当然这几年这么多十多年来，其实年轻人关心政治越来越多，所以网络空战那一部分我们会在另外一个单元跟各位谈。但是你知道投票最积极的就是这些所谓的30到60、70、80岁的人，
1: 嗯，
0: 那这一群人可能在往他的年龄层往上拉的话，到40、50，他就是电视的观众，
1: 嗯，
0: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分享，你们家里不必要有世代的纠纷，因为你会觉得你爸爸妈妈都被骗了，那你才对，那你爸爸妈妈会觉得你每天守住网络假讯息那么多。我觉得世代差异，有些时候世代纠纷纷争抗争，有些时候是因为你接触媒体的来源不同，也就是说中老年人他主要还是以电视为主，但是这一群人刚好就是投票最积极的一群人，所以你知道即便候选人有很多的空战，他们都不曾放弃电视这个市场，因为他最符合他所想要抓住的选战。那当然现在候选人其实除了电视之外，当然还有很多网络的问题，但是也因为电视越来越受重视，所以候选人如何介入媒体，不管是新闻或节目内容的产制的花样就越来越多哦，所以他从参加节目、接受专访，甚至表演，这些都是你未来半年大概选举前后你会看到候选人的不断的全力演出的部分。
1: 对，这个也是我今天会想要借这个机会吧，我觉得可以有更多一点点的讨论，因为过往啦，其实我们确实就是会注意到，哎，因为之前这种谈话性节目就是非常的热门啊，那我们多半看到的比如说看起来好像要党派很怎么讲，就要很平均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在发言上面能够跟主持人就是来来回回，然后甚至会觉得这种节目其实有怎么讲，就有人在看吗？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关注这些内容？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透过这些节目其实他们虽然感觉上都在传统媒体上，可是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在社群媒体或者在网络上，他们会透过相当的剪辑或者是他在转译成文字，他还是会做一些媒体上的扩散，所以他的影响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

0: 小，就是哎，他就是在传统媒体上面，所以其实他的影响不大了，他顶多就是影响那些爸爸妈妈或者是 中年人以上。他只要转换一个形式，因为毕竟我想我们都同意，就是在网络的世界里，网络的新闻他其实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发动自己去做采访，所以他做很多很多的转载或者所谓的分析，甚至是局部的再去转怎么讲，有点像是转译人家的新闻，或者是截取他在那些这些节目里面的发言，然后去再去创等于说再去产生其另外的一些怎么讲下一则的新闻。所以这也是我非常的好奇，就是老师这样子是不是没完没了，这样到底要怎么样去杜绝这些东西，我们就算知道了然后呢？
1: 对，因为刚刚我提到陈廷飞的例子，陈廷飞不能上电视去演陈廷飞吗？这就是我一直跟 NCC 讨论的一个角度。那他当然认为在选举期间，陈廷飞对观众来讲就是个商品，他在推销陈廷飞，
0: 对一个品牌的概念。
1: 你这样子的解释我不能说不对，可是如果政治人物也不能上电视或者是接受专访或者参与表现他多才多艺的一面，好像又觉得很奇怪。
0: 而是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不能上节目，是那个对价关系。我觉得那才是关键吧。所谓的对价关系应该就是说，你本身要去演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可是因为你的演出，刚刚讲不管你是去表演你的才艺，不管你是去扮演任何的角色，扮演你自己没关系啊，你就是单纯的去演，应该照理来说这个东西没有踩线，可是因为有一个对价的关系，这个好像才是关键吧。
1: 对价关系对 NCC 在做裁处的时候其实是个很大的沉重的负担，因为 NCC 没有司法权，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查到你陈廷飞到底有没有付钱给民视，给电视台。那我再举一个不太透露太多的例子，就是某一次选举有一个所谓的吹哨者把那一位候选人买媒体专访的所有的他的签单收据都寄给了 NCC。NCC 就召开了我觉得不止一次去讨论这件事情，最后甚至还邀请这个电视台来对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那个电视台很厉害，因为那个吹哨者寄来的当然不是收据的正本，它是银本，那个电视台后来就说我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影本是真的假的，我们不对影印的资料做确认，所以无可奉告。那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后面做了很多的追查，老实讲 NCC 很负责任去查所有的细节，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的，可是你没有证据，这也就是我们所碰到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有司法权，我可以去查你的账册，我去找到你的对价关系，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NCC 碰到困难他只能就好，那你他去解释嘛，因为商品不能置入，那你候选人本身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商品，我觉得那个讲有一点点转的有点硬，但是好像 NCC 也无可奈何。
0: 是
1: 因为过去我们在这个事在所有的置入上都讲商品嘛，那后来加了一点点服务的概念，可是也因为这个的解释，因为商品、服务、商标、品牌、声音，可是如果你要就这我刚刚讲这五种算置入的话，那陈廷飞本身算什么？他们只好把它解释成在选举期间，我没有参与那个案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决定，因为对价关系太难。我就举了刚刚某个电视台有接受就被吹哨者找到了 NCC 最后也不能处理。
0: 其实老师今天跟我们谈的有点像是一个就是随着选举越来越逼近，因为这两年2026、2027吧，我觉得应该就会是一个高峰期，
1: 台湾永远都是选举年啊。
0: 然后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的阶段，然后就会有所谓的刚刚说的政治人物，因为毕竟他希望在选举的竞争当中希望能够胜出。那胜出除了传统刚刚讲的各种非常传统的走法之外，他一定也希望

0: 刚刚讲的，透过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不管在电视啦、报纸啊等等这些东西上面的呈现，让他更容易被看见，甚至他自己也会再去做宣传，说你看我在那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意见的表达，然后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表现，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营造出一个他的一个声量，希望支持者能够看见他，然后甚至把票投给他。所以就是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是在未来一整年到明年都是有这样的挑战。所以苗老师给我们大家一点点提醒吧，因为怎么样在选举期间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我觉得这件事情超难超难。你讲了那么多的分享，你通常在这里怎么去告诉这些听众好朋友们？
1: 其实玉君老师问到一种我在做这些研究很无奈的一个心情，就是说我收集了这么多的资料跟大家分享，我当然媒体会误解我在找他们麻烦，
0: 修理他们，
1: 对。但是其实我是从读者观众的角度，还是那句老话，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耳聪目明的乐听众。所以以后你看到他上节目，他做专访，他做，你千万不一定要认为他很重要，所以媒体才来访问他，媒体才专访他，你可能要找更多的资料去了解他。也就是每次我都请说请各位说，不要相信单一的资讯来源，你应该多找找，多看看，多听听，建构你自己的所有的社会事实。
0: 对，老师还提醒同学，来，你要同学们都回家干嘛？你的大学生研究生们都回家做什么？
1: 没有，就是要把自己
0: 告诉爸爸妈妈什么？
1: 对，
0: 告诉家里在看政论节目的人，
1: 看政论节目不要太在意。那如果你真的在意，就把我刚刚说的跟他们做分享，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付钱让你看到的，所以你也不用太在意。
0: 没错，所以这个月的媒体素养的这个 Easy Talk 呢，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件很重要的事情。选举到了，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持续成为一个耳聪目明的乐听人，很重要。
1: 媒体素养 Easy Talk，
0: 知识补给轻松聊，我们下个月见哦。

0: 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0: 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试一下。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
0: 哇，又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媒体素养专题了。
1: 哇，我今天刚才听老师上半部谈话内容，我真的快要笑翻过去。
0: 笑到翻过去吗？
1: 对啊。
0: 你要怎么翻过去？
1: 我就原地打转，就是啊。
0: 好，
1: 对，因为老师讲也太那个好笑了吧。就是什么政治人物在发电厂里面用政治人物的名字。
0: 这确实蛮好笑的。
1: 对啊，然后被开罚之后，结果那个政治人物还用另外一种形式，他去演妈祖。哎、欸，
0: 对，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是听老师讲，我才第一次知道这个事件。哎、欸，我之前都没有关注。
1: 我以前有看过人家传言迷因，就是 IG 文那是假的，
0: 嗯，
1: 但人家老师讲说那是真的。
0: 哦、
1: 就是，对，
0: 哦，也许我有看过，但因为他太过迷因了，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可能只是一个别人捏造的，或者什么 AI 图之类的。
1: 对啊，可是我觉得现在政治人物要往像社群或者像这样多角化经营，好像跟传统的政治人物比较没有那么的像。
0: 对啊，
1: 之前可能就是发卫生纸嘛，然后做很大的看板在那个路上这样。
0: 现在也是有啦，
1: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或者就是那种很吵的人，就听我就以前车子在外面睡觉，
0: 选举车，
1: 对，然后就放音乐，然后放很大声的那种声音。那现在好像大家开始逐渐的往社群去做一些经营。
0: 嗯，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好像不得不经营啦、
1: 嗯、
0: 因为老师们在上半集分享的是传统媒体嘛，就是以前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可能各个候选人啊，他会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那因为我们过去吸收资讯大部分都是由传统媒体，可能是电视啊、报纸啊、广播等等的这些路径去得知、嗯、所以以前他们也就是买这些地方的曝光。
1: 对，
0: 但现在因为每一个人几乎一天可能十个小时以上都在看着手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变成了选举人的第二战场，就他们不得不去上面打仗、嗯、或者是这样的感觉。而且特别是你刚刚讲到的迷因这件事，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欸、因为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少都有看过政治迷因吧。
1: 对，我在从什么老天鹅的这个平台开始。
0: 是吗？
1: 对啊，
0: 它的起源是那里哦。
1: 对，就是黄新闻嘛、哦、卡提诺黄新闻。
0: 嗯，
1: 哇，那个年代很久，在这种大学时期有一段时间了、
0: 哦、但是那个时候是民间自己出来做然后觉得很好笑的这种吗？
1: 对，因为其实政治迷因就最说最早最早之前应该是就所谓的全民大闷锅、
0: 哦、
1: 就是以前九点嘛，然后就会有像一些模仿的艺人，什么台志源啊、郭子乾，然后就模仿当天的比较热门的新闻、
0: 嗯、
1: 然后顺便模仿一些好笑的东西，像之前的陈水扁总统也被模仿过，还有很多人像李敖啊或很多政治人物都常常会成为全民大闷锅里面好笑的东西。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其实很好奇说以前可能是民间或者

0: 是特定的单位，他出来做，他觉得可能是政治人物很好笑吗？或者是大家做了一些很荒谬的事情，所以我们用一个搞笑幽默的方式去呈现。
1: 是，
0: 可是现在有一些好像是这个政治人物自己的团队出来帮他类似做行销的概念欸。
1: 对，因为像这一次，因为我现在刚好也是正值选举，快要选举的时候，
0: 对
1: 对，即将要选县市长选举，然后我就观察到，我好像有几个特定的候选人，他们的行销模式已经不像是之前那种社群行销，哇，他竟然用童书的方法，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在讲故事书，对，他在讲小孩子的故事书，化身成故事书的小老师吗？还是什么？然后他就是每周，然后会在上面讲他的故事，
0: 是用影片吗？还是怎么？
1: 对。就是我记得是应该是这次新北市的候选人，就是苏小慧，他的什么水獭妈妈的那个故事。
0: 哦，是因为是跟他的政见有关吗？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想注重说他对亲子幼儿这方面他的重视。
0: 哦，懂。
1: 对，然后他自己来做一些故事书，然后讲故事，变成故事妈妈的概念。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包括他去一些地方上面，或是一些幼儿园的演讲都会讲说，哦，我是水獭妈妈，然后就用这样的形象去让更多人去认识他自己，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行销而行销。就像是我有点像是之前业配好了，很多人以前业配都没有包装嘛，我要卖扫地机器人，我就直接把扫地机器人放在前面说，哦，这就是我们要卖的东西，但后来消费者会不买单嘛，就是说，哇，这好业哦，或者好业配。但是像这种我也一样，他如果直接把正题讲出来，我觉得大部分观众会直接就切掉，就哇好烦哦，因为讲一些开空头支票，或者讲一些做不到的事情。但他如果今天他用了，不是一开就跟你讲政治，而是跟你讲另外一个议题，例如说我跟你讲童话故事书，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1: 那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不是一开始就跟我谈政治。但你说童话故事书的内容，或者是后面延伸的东西，有没有谈到政治的东西，或者是宣传他自己的理念？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会有，
0: 嗯，就是比较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的感觉。我其实在想说，大家很常会谈政治人物到社群或是到网络去做一些行销的这个事件，
1: 是
0: 很多人也会认为说，是不是为了要吸引年轻人？因为大家都说现在年轻人是很政治冷感的，就是几乎都不太关心，
1: 对，
0: 然后真的即便是要选举了，大家可能也都觉得，哎，我不需要去了解，或者是真的都没有兴趣，至少我身边的人是这样啊。
1: 两个漩涡嘛，就是会关心的人就是会很关心，但大部分的人是另外一个，就是漩涡旁边的东西，就他不是在那个漩涡里面的人，就变得好像对于这个漩涡还没有兴趣，他也不愿意去卷到这漩涡里面去。但这样的长期状况之下，其实是对国家发展不会很好，因为人民不关心国家政治嘛。
0: 哎，但伯先，你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想，或许这些政治人物上到社群，一部分也是为了吸引你刚刚提到漩涡外的这些人啊。不管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年轻人，可能有很多民众他确实都是不是那么关心政治。
1: 嗯嗯嗯。
0: 那当今天这些候选人他上到社群里面的时候，其实也跟我们常在说的，就是你要做倡议，你一定要把自己送到你要倡议的这些人的眼前嘛。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但我很好奇说，就是也像我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样，当我们在搞笑的时候，这些人看到他觉得很好笑，他觉得很有趣，但是他真的会因此而去更关心我们背后想要传达的不管是政见也好或是理念也好吗？
1: 我觉得摄影这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如果还没有很多人踏进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单纯宣传就是政治理念，或者是宣传我们想为台湾更好，或者为这个国家社会更好的一个平台而已。但当更多的政治人物到这个社群里面，社群就是一个大栏杆，所有人都在里面，当有一个人讲这东西出来的时候，哇，下面的留言可能开始正反意见攻击，双方开始去做一些东西。因为其实在政治社群这个之前，会有个东西叫做网军，听很多非听众朋友都有听过。那网军的兴起，其实它其实就是为了社群嘛。我在社群上面先掌控了整个舆论的脉络。以前他们从政治人物，像刚刚小黄老师、平老师谈的，我花钱，我花个十万，我花个五六十万，我就能上电视节目，甚至我花个100万，我买个专访。 那这舆论就被我带着走了嘛，我花钱我就买到舆论。

0: 但现在社群这东西不是你花多少钱就能去买到多少的舆论。
1: 对耶，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关键，因为你刚刚提到说网军，好像以前我们都会蛮相信网路上的评论，但我自己觉得啊，现在好像大家还是会看，但是更多的是自己对于这个人的印象分，嗯嗯嗯，因为我想到的是像我们平常在滑翠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等一下可以谈的现象，就是在滑翠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在里面留言，嗯嗯嗯，但他留言的东西可能不是跟政见相关的，也许就是一个比如说某个民众他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这个贴文，嗯嗯，然后他就在底下也留言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回复，然后就很多人按赞，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哎，你他好可爱哦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留下一个印象说哦，这个人好像蛮有趣的，
0: 是，
1: 对，但即便他背后也许是幕僚在操作，
0: 对，
1: 我还是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像我们之前有谈过，很多品牌也都会做这件事情嘛，嗯，就他们的小编会用品牌的名字去到各个社群里面做留言，然后可能都是有趣的一些互动，甚至品牌跟品牌之间也会有一些连结。我相信政治人物好像也有嘛，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一个差异耶，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觉得就真的有就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他们想要营造出来就是政治人物的亲近性。其实以前就有了嘛，就是以前大家扫街拍票或者婚纱喜庆，就会有一些议员啊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去你的婚纱喜庆去恭贺你，就是你结婚啊，或者是当你今天有丧礼他会拜个包去，他培养的就是跟选民的亲近性。那他现在做社群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面嘛，他怎么能去按你家门你说哎 Hello 我要跟你亲近一下，不行嘛。所以他的亲近性培养可能就来自可能社群，
1: 对，
0: 就是一些留言。
1: 对啊，我觉得这个你讲到还蛮棒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可以很好的理解，
0: 对，
1: 就是过往扫街拜票可能是一个很重要跟很大宗的形式，
0: 嗯哼，
1: 但是现在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敲你家的门，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对，但是他们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场域，大家都说网络可能是第二个社会嘛，它是一个虚拟线上的一个社交互动空间，嗯，当这个候选人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会觉得他跟我们因此而有一些距离，或者是有一些互动感吧。
0: 对，他就是好像他跟我们很接近，或者他例如说皮克敏前阵子不是很红，
1: 对，
0: 皮克敏，那有些政治人物说哇我也在跑皮克敏，或者说哦，我这次去扫街，我看到评论已经走多少步，
1: 哦。我知道，就是我之前有看翠文，就是有人就截图一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呢，他就取了一个英文名字是 English，
0: 嗯，
1: 然后有人就在猜说，哎，欸，这个难道是我们的前总统吗？
0: 哦，
1: 对，然后就一直没有人去证实。
0: 对，
1: 但因为前总统好像也发出了就是他有在玩的这个讯息，然后大家就很兴奋说哎，欸，他我加到他好友，或者是哎，欸，他好友已经满了，我们都很想要加他，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讨论。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欸，确实这样好像会让大家觉得说以往可能你看想象总统离我们那么远，
0: 嗯，
1: 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总统本人，也许啊，嗯，对，那但是你今天竟然可以跟总统成为游戏中的好友，
0: 嗯，哦，
1: 听起来超酷。
0: 对，我觉得也是扭转青年世代对于政治的想象。当大家可能老一辈或者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总是常常觉得说啊，政治又脏又黑，政治是一个黑水，政治是不透明的，嗯。但就是这些比较年轻世代的这些政治人物，可能也想扭转这样的形象，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们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说他们好像很。就是都是在很封闭的或者是很不透明的状况之下，
1: 嗯，
0: 他就跟我们一样都会玩一些东西，例如一些立法委员他会在就晚上，例如他们今天早上开一整天，然后晚上九点的时候他会开始在直播平台上面然后去讲说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或者今天做什么事情。那最有名的应该是像是黄国昌，他曾经有卖葱歌嘛，
1: 嗯，
0: 因为黄国昌就是国葱，然后他就这样，他也可以累积到很多的人喜欢他，觉得他很可爱，然后甚至开始贩卖一些文创周边商品。就是我觉得政治这东西开始走向了庶民化嘛，我觉得这东西是，
1: 这算庶民化吗？我刚刚想到的是网红化，欸，
0: 网红化吗？
1: 对啊，因为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就是政治进入到社群的一个历史演变，
0: 对，
1: 应该最早是从脸书开始嘛，
0: 对，
1: 大家会去经营脸书的粉丝专页，那时候就很有名嘛，就是我们的阿扁，他会自己使用 Photoshop 去做一些迷因图，
0: 哦，有
1: 那他

0: 自己做的，他到现在好像还在做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政治人物你怎么会做这个就是这么搞笑的东西，就会开始追踪他。然后到后面开始大家转移到 IG 上面，所以很多政治人物也开了自己个人的 IG 账号。
1: 哇，
0: 然后那个时期我记得也有很多政治人物他们会去找网红合作，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1: 有，
0: 就是很多网红那个时候，哎，怎么默默的就跟一些政治人物拍一些他们原本的影片，
1: 嗯，
0: 就他们原本的系列的影片，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我平常都在看这些 YouTuber， 他怎么今天突然间邀请到某某政治人物，嗯，我就会对他有一些好感，就假设我喜欢这个网红的话，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大家又转移到翠上面，
1: 嗯，
0: 所以政治人物也进去到翠，
1: 嗯，
0: 我觉得好像都是一直在追逐大家，然后确实他们好像有一点点像网红那样子的存在，因为他就是想要让年轻人喜欢嘛，然后让你像刚刚讲到的，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娱乐性的内容，或者是甚至一些文创商品的贩售嘛，或者是什么竞选小物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认同感。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网红其实至于年轻世代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我们可以从网红身上找到跟自己类似的标签，进而产生认同感。所以我刚听到这个，我就想说，哎，好像有一点接近网红化这样的概念。
1: 对，我觉得网红化也是，而且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就是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很久。
0: 哦，真的，哦，他是行销团队吗？
1: 对，就行销团队的人。
0: 哇哦，
1: 然后他就。我问你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你觉得政治人物要不要真的下去经营这些东西，包括留言要不要亲自回？
0: 留言要不要亲自回我觉得不用，欸，但是如果说什么录影片啊这些我就觉得要。
1: 他们说以前不用，以前都是后面有一群小编在帮他回那些东西，
0: 嗯，
1: 或者帮他实施。
0: 现在要吗？
1: 现在要，因为他们说现在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可能你先去跑扫街或者先去校园演讲，同学问你说，欸，蔡总统你不是在玩皮克明吗，就是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反而他的年轻人会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0: 可是万一他失言怎么办？
1: 对啊，这就很尴尬的问题。虽然我现在，然后我现在公关团队变得很紧张，就是可能他们总统要发什么东西，或者是政治人物要发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公关团队讨论一下。
0: 哦，
1: 然后讨论完之后，然后会有他自己去发点东西，因为他发现说，如果今天不是由他去发，因为以前早期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留嘛，就是留一段话，然后说某某边流，
0: 嗯，
1: 或者某某边，他对那个海浪符号，那很多人觉得这种啊，反正就小编嘛。
0: 哎，欸，现在其实真的不能这样，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之前翠上就有很有名的一些事件嘛，
1: 對，
0: 就是在某大品牌，
1: 嗯，
0: 小编其实会备注说他是某某小编去做留言或是发文的，但之前的事件就是反正那个品牌跟他的小编发生了一些争执，所以最后就跟小编切割了。那小编出去就自己创了自己的账号，但他就留了一些线索让原本的粉丝知道他是那个小编。
1: 对，这就是政治人物很可怕的地方。
0: 对，
1: 因为就像政治人物的助理都是互相留用，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今天在这个阵营，然后可能明年又换另外的阵营去，谁薪水高，我就去哪里。对，那你就发现说，哇，那整个团队的氛围或者整个团队营造就整个不一样。
0: 对，氛围是一个，然后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大家喜欢的不一定是品牌，而是这个小编。
1: 对，
0: 他就会被带走，
1: 因为小编很会回话，就很好笑。
0: 对，
1: 那你怎么换小编之后，那个讲话就很无聊。
0: 对，
1: 所以，欸，比起他们去做网红或者做小编的训练，他们更是让这些政治人物直接来上网红课，直接帮他们训练说你们要怎么回这些东西，或者你们要怎么回比较好笑。
0: 可是这样政治人物好累哦。但我会觉得说，如果政治人物要去做这个，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好累，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会有点担心说，那这样他原本应该要花时间在推动这些就是政策或者是一些社会的工作上面的时间会不会因此而减少，就变成他好像要专心当个网红，嗯，但他原本的工作会不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1: 其实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年轻人进入政治这件事情，就是政治年龄会逐渐往下降。
0: 有吗？
1: 有，因为老人政治不见了。因为就像是好，例如说信如好了，今天如果你有一天你选上了市长，那你平常就是会在 FB 发文讲一些碎碎念的东西，
0: 嗯，
1: 你难道会选上市长之后你就不发文了吗？
0: 哦，
1: 就是他的习惯，就是很多一些年轻的比较大概三四十岁六七年级生这些人， 他选上。

0: 的议员选上了市长。那他以前的习惯，他以前实在是在就是会上 PPT 去留言或者去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我刚刚讲说他去帮政治人物上课是就是比较老一辈的，
1: 嗯，
0: 那老一辈他晚了，因为他也要跟上这个东西，他如果没有跟上的话，他好像就会被人家淘汰掉，
1: 嗯，
0: 因为当大家都在直播，当大家都在社群的时候，那些老议员或老市长都没在里面，人家就哇你在干嘛或是什么，
1: 嗯，
0: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帮这些上课。
1: 哦，我想到之前选那个选总统的时候，嗯，大家好像就也有一些候选人有去上各大 podcast。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有点难琢磨，就是，
1: 嗯，
0: 当你今天跟政治人物讲说，哎，欸，年轻人喜欢这样的东西，那政治人物说好，那我当然 OK 啊，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最有名，大家可以去搜寻，就是所谓的膝盖走入事件。就是对，因为他就是上来就某个前之前的参选人，他就上了那个脱口秀节目，
1: 嗯，
0: 那他就觉得说啊，我就是要跟年轻人接近嘛，那我就是我幕僚讲说，我就是要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啊，那我当然就是你们讲什么我就尽量搞笑，用好笑去博眼球，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主持人就是那个脱口秀主持人说，哎，欸，听说你会膝盖走路，他当场就表演了膝盖走路在那个画面上面。
1: 嗯，
0: 有啊，你有这个印象吗？
1: 有。
0: 对，那这就是我觉得真的我很难去拿捏的东西，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在保持我专业形象之下，然后又能够去接近年轻人。
1: 对，而且你刚刚又提到说现在有点行销团队会希望这个候选人自己出来做这件事情。
0: 对，
1: 那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因为毕竟政治人物不是网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共识，或者是说他们也不应该是网红啊，其实我这么觉得，虽然我看到这些东西我会觉得有趣，我会觉得有亲近感，嗯，但我认为说当他要专职当一个网红的时候，那好像对于他原本的工作就会有一些影响，但好像现在的世代他们又不得不去做一些社群行销啊，会去需要上一些节目，而且特别是网红的节目，
0: 嗯，
1: 那我自己认真说啦，我们现在也是半个经营网红的经纪公司吧，
0: 对对，
1: 其实要跟网红互动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嗯，因为很多网红他可能平常的表演方式就是很直接，就是很有爆点，
0: 对，
1: 可是平常政治人物或是他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就是政治人物跟一般民众互动的时候，并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那个人不会特别跟你做一个很浮夸的效果，或是要你去怂恿你去做一些事。
0: 对啊，就像刚才讲的膝盖走路，就是
1: 对，啊，
0: 我觉得政治人物当时应该慌了吧，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说你怎么会提出这个要求或者请求，但因为现场的公开是脱口脱口秀，不可能幕僚冲上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对，然后但又很多网红他们可能就会说，哎，事前有审过脚本啊，但我就是想要即兴去做一个效果，
0: 啊，
1: 可是这时候如果是你，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看，嗯，如果是我们自己在那个台上，那现场有这么多的民众在看你，嗯，然后网红在你旁边，你想象如果你今天得罪他，你不听他的话，他是不是在马上拍一支影片骂你，说你耍大牌，嗯，或者是说你怎么样，那你今天花你可能花了钱跟他合作，是不是就好像就毁了。
0: 对啊，好像就觉得我又不亲近年轻人，
1: 对啊，
0: 好摆架子。
1: 可是当你不懂这个文化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会很可怕，欸，
0: 嗯，
1: 因为像其实现在大家应该多少都有用Tweet嘛，那Tweet上面我认为是比较明显啊，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大家看似好像一片和乐或是好像幽默的留言，
0: 嗯，
1: 但其实背后是在攻击这个人。
0: 对啊，
1: 对，那我自己认为很多长辈啊，或者是比较少在接触社群的人，他们是有一点难看出，
0: 对，这是对我们来讲是
1: 的现象，
0: 很困难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花的朋友刚好在那个就是膝盖走路那个事件当他的行销幕僚，那真正我刚走下来之后，他可能也觉得说这样的事情不是很接近年轻人吗？等一下笑那么开心哎，欸，
1: 对啊，
0: 可是行销过程就完了，就是这东西已经变成一个负面教材。
1: 对，
0: 果然隔天就开始各大之前就开始放那个膝盖走路的影片，那大家的就善笑。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蛮令人伤心的啦，就是其实这些政治人物我想他们也不希望自己被嘲笑，或是他们也不是故意要当一个小丑，
0: 对，
1: 他们只是 希望

0: 望可以更接近年轻人，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当下也许面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回应，那就可能做出了不是那么合适，或者是他也是很认真在做一个反应，做一个效果，可是大家就开始攻击他，大家就开始笑他。那我觉得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一个政治候选人啦，是一个一般人来说，我觉得以一个一般人来说，你今天去上了一个网络节目，或是你今天出现在网络上，你隔天发现哇，有好多人，好几万人拿你的照片在笑你，或者是他们就是排山倒海在攻击你，那我觉得以这样子的心理承受状况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啦。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政治人物也不好当，就是他的整个操作啊，或者什么东西，因为以前可以给别人代操，然后我就想跟你讲，现在不行啊，因为选民觉得说代操就是。不是你啊，你是很假啊，你就是靠别人在做你的身世啊，那你自己下去做，
0: 啊，
1: 你要去拿捏那个分寸又不好拿捏，或者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就真的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幕僚跟我讲说，你是要接近年轻人，你就是要跟年轻人培养好关系，
0: 太难了。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好啦，今天这一集因为我们只有半集的时间，其实想要聊的东西很多，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跟大家分享。或许之后我们也可以再用比较完整的时间，也许可以邀请那个朋友，邀请看看真的政治人物的幕僚，他们的行销团队现在是怎么样去帮政治人物去做行销的，因为我自己蛮好奇哦，就是现在大家都进入 AI 的时代嘛，或者是进入个元宇宙的时代也好，那会不会未来在这一块的行销策略又会有所改变，这是我个人还蛮有兴趣的部分，所以或许我们之后可以邀请看博谦的这位朋友来看他有没有来上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大家应该也会觉得蛮酷的。但虽然不知道这应该是不算机密吧，我们不要讲到一些不能公开的事情。
1: 我不知道，因为像我现在这种，我就是小编的那种，因为像网络上真的太方便了，包括你很多的一些 AI 都问 AI 会跟你讲怎么去操作，现在我操作变成他们的机密了。
0: 哦，就是他来上节目，可能我们节目就也被消失了，这样。
1: 对。
0: 今天的媒体素养的专题呢，应该就到这边。那我们还是一样，在结尾的最后啊，我们来点一首歌给今天的听众朋友好了。
1: 好，那我点的是宇宙人的《那你呢》。
0: 哦，为什么今天选这首歌呢？
1: 就是当大家都进入了社群，大家都进入到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应该进入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像那一群年轻的政治人物，他跟比较年长的人会说：“那你呢？你要不要进来呢？”那你好像一定要进来吗？你不
0: 好，谢谢博谦。
1: 对啊，
0: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直白，就是对应到我们今天在讲的主题。
1: 是，
0: 好，那我们就随着音乐呢，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

0: 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曼湖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在台北，理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邀请了我们台北市的里长，还有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总干事，为大家分享社区中的大小事。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我家在这里。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的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为大家介绍中山商圈最近的活动，例如刚刚在母亲节结束的集发票赞助公益团体的活动啊，以及在6月6号开始的这个萌宠的野餐店的这个活动，还有呢也预告了在7月份开始第二届的烘焙之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详情呢大家也可以上官网了解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我家在这里，为你邀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为大家介绍啊，从5月22到25号呢，我们台北市的在这世贸举办的旅游展啊，那其中呢白石湖社区配合观光局啊，还有商业处等等啊，举办了台北都会有机农业食农教育创新思维这样的一个活动，详情呢也可以上我们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官网去了解。那稍待呢，我们就为你进行我们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1: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分享我们中山商圈的各项的活动。我发觉啊，自从秘书长来承接这个责任之后啊，中山商圈有好多的活动陆陆续续。我看呢、啊，你们好像每两个礼拜最少就会有活动了啊。
1: 基本上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主题活动。
0: 哇，真的是很辛苦。我知道前阵子刚刚。

0: 当这个母亲节嘛，你们就跟当地社区的这个庙宇有一个公益的活动，来这个发票协助了像我们新路基金会，能不能来谈谈这样的个回响也到底大不大啊？
1: 这个我们当初我们的发心的想法就是用我们一张小小的发票去发挥它大大的功能。那我们这次也很幸运的在我们商圈街道区内的景福宫这座大庙，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庙它的空间大小刚刚好。那一天我们办理这个庆祝母亲节的公益圆游会，大大小小不管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十几个摊棚里面，摊位里面呢都是我们自己会员店家自发性的发心，提供了他们的美食点心，甚至于有可能有些选物餐盘类的，也有各式的东西，衣物类的那还有生活用品、家庭用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用因为是公益行为，我们就在用发票来交换你想要的礼物或是用品，那非常的热烈，然后也得到很大的回响，包括各局处，像社会局局长也来关心，然后我们自己商圈联合的总会的会长也来关心，我们自己周边的商圈的理事长，好几个理事长也
0: 都来观摩
1: 观摩关心，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在地的里长叶建辉里长，还有在地的议员也里长也自己也放了一个服务台，也提供了一些礼物，准备让里民能够来这边一起共襄盛举。那附近的里长包括我们中山区公所的区长也来，所以非常热闹。然后这个活动呢，就是看起来好像空间不大，但是我们整个热热闹闹的把它圆满完成。那预计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帮助到新路基金会这些家庭们那希望我们捐赠的这几千张，那一天在一个下午两个钟头左右，我们就收集到大概约大概后面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大概有2000多张的一个发票。
0: 哇，
1: 对，
0: 这对我们所谓的这些基金会来说啊，社福团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协助了。因为近几年来啊，募款真的是蛮困难的，虽然像这种基金会政府有补助了，可是现在要做的事情真的是蛮多的。尤其新路基金会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三四十年的一个基金会，所以他服务的项目是越来越多了。据我了解，他刚开始可能只是在这个就学期间啊医疗的部分，可是他现在早疗，然后教育，甚至于劳政、医政、社政等等的，还有社区家园，整个他们都越来越多元的这个业务，要协助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啊。
1: 没错，对，
0: 所以这个人力、物力、财力真的是要非常的多元啊。
1: 对，是，
0: 所以那你们下回还是会跟我们的这些基金会合作吗？协助他们吗？
1: 会，我们也在想说，预计在9月份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争取到花博这个比较大的场地，去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公益圆游会。那为了造福更多的一些单位，那不一定是只有一个单位，也有可能有
0: 其他
1: 需要我们关怀的单位，然后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做这个活动，让这个活动呢发想出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能够来参加这样子。对，
0: 所以9月份刚好这个还是暑假刚开学嘛，
1: 是没错，
0: 也蛮好的，而且花博的场地也蛮大的，
1: 对，
0: 各方面交通方便呢，这个上厕所也很方便啊，就算是要吃啊也很方便啊，等等了，真的是在这里我觉得可以一整天呢，都还不够有的时候。
1: 对啊，这边真的可以漫游一整天没问题的。
0: 所以呢，其实商圈不光是只有这个商业的活动啊，其实还是可以做很多很多公益的。就像我们这次的中山商圈啊，办了母亲节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其实回响也是蛮大的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再为大家介绍你们又有活动啊，针对端午节啊等等的，我们稍待再请秘书长为大家来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中山区的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中山商圈的各项活动。刚才提到在母亲节呢，特别和当地的庙宇啊，还有这个里长啊、议员啊，甚至于我看你们真的是台北市很多的局处都来共襄盛举啊，这个母亲节的集发票的公益活动，协助了新路基金会啊。好，那你说端午节，我们商圈又有一些创意啊？
1: 对啊，端午节其实是我们中国台湾来讲的话，大家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嗯、那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端午节从这个从下个月6月6号开始啊、嗯，我们会做一个活动，就是萌宠野餐去。
0: 萌宠
1: 就是我萌宠，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
0: 猫猫狗狗
1: 啊，猫猫狗狗猫孩子哈、嗯。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我们自己我们的街道区这边有个最大的公园就花博公园、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带着他的毛孩去躺草坪、
0: 嗯、对对对，
1: 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自己商圈会员这边有很多的店家，他们也都跟宠物相关商品或者是、宠物旅馆啊、宠物住宿、嗯、宠物医院或什么用品等等哈，然后宠物澡堂啊这些、嗯、啊，我们就是这一次把这个当做一个主题、嗯、那我们用我们利用我们社群的力量，就是我们用官方 LINE 的集点方式、嗯、可以去，我们有现在有设计一个客制化的野餐店。那野餐店怎么拿呢？哦，我们这个活动完成任务的方法很简单、嗯、哦，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常常在做送分题啊、嗯、就是希望民众多多来商圈走动，来我们店家做消费、嗯、那详情的办法呢，可以参考我们的官方
0: 网站
1: 或者是我们的追踪我们中山商圈的粉专、哦、啊，就可以知道这个讯息，这样子，这部分是这样子的、嗯、对，
0: 这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上官网去了解相关的活动了、啊嗯、而且最重要的啊，你们好像这个拿了野餐垫就可以去花博，真的去野餐了。
1: 对啊，带着孩子，带着你的毛孩子或者自己的孩子、哦、然后到绿色的草皮上面，其实六月你说热嘛，其实我觉得
0: 还
1: 可以啊、嗯、对对，到下午的时候其实还是凉凉的，
0: 对
1: 啊，躺个草皮，然后在我们的我们6月19到21这3天呢，跟着端午节的这个

0: 节庆，我们在花博的这个货柜屋前面这个广场，靠近花海广场这边呢，有市集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些市集的摊商这边，还有我们店家买一些东西，然后到草皮躺躺，这是一个很惬意的一个休闲活动，这样子
1: 听起来就好舒服啊，
0: 是
1: 好令人向往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再赶快看一下我们中山商圈的官网，了解相关的配套的活动啊。
0: 是，
1: 不过谈到这方，你刚刚也在跟我讲说啊，才刚刚啊，陪着我们的这个局处啊，到我们的店家去看看大家的这个卫生，因为最近有那个老鼠的问题嘛。
0: 对，
1: 所以你们很自发自动的去做相关的卫生消毒哦。
0: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其实才刚忙完这就是这应该算起来是在5月19号的时候，我们陪着我们的市府团队的商业处旗下，他们也委外请非常专业的清洁公司呢，清洁人员呢，他关怀了我们商圈各个店家。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商圈最熟悉我们商圈的，就是其实附近的店家周边环境的就是我们的里长。那我们请我们圆山里长呢，叶建辉里长，他带着我们呢，跟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商圈店家的一些版图呢，下去一一的去关怀拜访，然后才发现大家团队还有清洁公司说了一句话，说哦，发现你们自己很自发性的，你们的店家本身都有定期的消毒，然后也有达到这个市府现在在宣传的这个所谓的不让鼠来的三步嘛。我们现在讲这三步是哪三步？就是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每个店家其实他们平常都做好定期的消毒，然后他们有请专业的清洁公司，还对。在这个部分在卫生管理上也做得非常好。那我们也在粉专里面有曝光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知道我们主持人，你知道我们走了几个店家吗？
1: 多少？我觉得商圈很大，
0: 很大，
1: 从那个南京西路南京东路那边一直到民族，
0: 对，
1: 然后到新生，然后中山北路，哎，这个店家很多哎，
0: 对，
1: 他都这么自发自动的。
0: 对，我们其实我们跟着工作人员，我自己实际走了，就用两条腿走了一个下午两个钟头，走了25个店家，然后其他的总共也走了60几个店家。
1: 哇，
0: 那我们去走动的时候，就也是在关怀店家，然后也让店家知道我们商圈是非常关心，市府团队也非常关心这次这个关于防范鼠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他们有说了一句话，我们也很就甘心啊，就是说他说我觉得在蛮多街道区里面，你们算是最干净的，很干净的，然后听起来就很安慰。就我们店家都说，我们都很自动自发，这个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只要有餐厅有吃的，难免都会遇上。但平常你管理好，其实这个问题就不大，也可以解决掉，这样子。
1: 所以就是从小处就要开始了啦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再为大家分享我们中山商圈的一些活动还有特色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中山商圈的各项活动啊。我们从这个母亲节呢，公益的这个集发票啊，帮助了协助了新路基金会啊，还有从六月六号开始啊，希望在六月十九到二十一呢，在我们花博的这个萌宠的这个相关的活动也参店，大家就上我们中山商圈的官网了解这个配套的这个活动。那当然了，最后一段我们要谈到每年那个烘焙节啊，好好吃。
1: 是没错，
0: 又要开始了吧、
1: 主持人应该也吃了，
0: 有
1: 那、就非常的、每年都觉得不一样的味道。
0: 对，我觉得这个带动了，因为烘焙啊，我觉得闻那个香气啊，看到它那个造型，我觉得是一种幸福哎、
1: 对啊、对啊，就很疗愈，对不对？是啊，我们今年又要就是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年七月份呢，我们的烘焙之星要第二届进行选拔大赛的总决赛、那我们这个总决赛活动的地点也是在花博，
0: 跟去年那个吗？
1: 在花博，对，在这一次我们的 地址呢，就是在环形广场，花博的环形广场、那详情也是可以参考官网，靠近的时候有机会再来就是
0: 一般民众也可以来吗？
1: 对，我们一般民众可以来，还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素人评审。
0: 哇、
1: 素人评审还有好的可以品尝到现场的这些比赛者，就是决赛的这些大厨们做的这个现做的料理，然后呢又有礼物可以拿。对，这个部分的话到时候有机会我们再做一些细部
0: 的
1: 说明、
0: 那一定要
1: 的，
0: 因为很多人很爱甜点、
1: 对，
0: 那不过我想啊，这要总要报名吧，因为你有这个专业的像那个大饭店的主厨，还有这个素人的、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报名的手续呢？
1: 是因为这个月呢，我们从五月五号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做一个、初选的选拔报名。
0: 哇，
1: 那这个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有报名表单，连接进去以后、我觉得 各个高手，各个有潜力的这个、我们讲职人，这个甜点职人呢都可以参加。那参加的办法呢，我们其实没有局限于你在中山商圈内的店家、我们是把范围扩大，只要在台北市好、那你能够有设立有银灯的就都可以参加、那不管你是像、主持人说的，不管你是星级主厨、还是你是自己的手做甜点、我觉得都可以来竞赛，因为我相信呢，就每一个人做出来的甜点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味道。
0: 对，
1: 那这一次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今年为什么会在七月这样

0: 的一个暑假开始的第一周7月4号办这个活动呢、嗯、因为我们主要是希望说利用这个活动呢，其实中秋节是到9月的第三周才中秋节、哦嗯、但因为我们这次比赛除了有优渥的奖金跟很漂亮的奖杯之外，我们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做了一个我们中山商圈的客制的限定的礼盒，很漂亮礼盒，目前在进行中。这个礼盒里面会装着前三名的总决赛前拿到前三名的这个甜点，对、
1: 哦，
0: 拿到前三名甜点的会在这个礼盒里面出现、哦。那我们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比较属于限量早鸟的概念，就是去订购、哦，然后你一次订购这个礼盒就有三，你就可以从此拿到金银铜三个那个
1: 三个奖的。
0: 这个甜点
1: 作品，
0: 然后当您吃了、哦、这是我们商圈就是我们的团队所想的，说当您吃了您觉得说哎，也许金牌是你喜欢的，银牌也不一定，铜牌或什么的、嗯、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你也可以各自回到你觉得好吃的店家去下单、哦哦、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商业活动呢进行到更
1: 落实，
0: 对，没错、嗯、这也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协会所要、嗯、我们商圈所要做所要带动的一个目的啊、嗯、对
1: 对，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啊，可能他平常不善于行销啊，或者就是默默的做，或者是只是一个兴趣啊，
0: 是，
1: 所以呢借由商圈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大家来认识更多的好东西啊，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品味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为大家介绍了我们中山商圈这么多的活动，大家可以上官网去了解相关的情形了，非常谢谢秘书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

0: 停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0: 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聆听家乡故里的印象，
2: 我家在这里。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理事长啊，我们这个礼拜啊，谈的不是什么防灾的这个一个社区啊，而是要为大家来谈到了我们台北市的有机农业的这个部分啊。那理事长能不能为大家介绍啊？因为这个是五月一直到25号嘛，有一个旅游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配合观船局的相关的活动，是不是？
1: 对，我们社区就是每一年哦，就白石湖社区，对，跟大家介绍很多遍。我们在台北市内湖区的碧山里，然后那边就反正有个台北天地，有吊桥，还有碧山岩。然后我们最主要是一个很传统的农村社区。那早期呢，祖先来到这边200多年了。那从早期种柑橘，然后种贵族，我们刚办完那个贵族的活动。那这然后每一年大概十二月到隔年的4月底、嗯，就是我们的草莓季。
0: 哦，
1: 我们种草莓已经今年第43年了。
0: 嗯哼，
1: 然后大概有10万株，然后大概有10几户的农友都在种草。可是4月底结束以后，我们大概5月就会推出贵族的活动。
0: 哦，贵族、啊、
1: 就5月初，就清明节过后2个礼拜。
0: 哦，
1: 到就往后2个礼拜到，我们延续到会做2次，然后这次也蛮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展开一系列的叫做夏日的瓜果节的活动。那因为草莓才刚结束，我们一般都会做一个结束啦，就是让草莓这些活动做一点。所以我们大概从4、5月开始，我们其实不管是贵族或是未来除了草莓再来的瓜果，就小西瓜接着要来哈、
0: 嗯。
1: 我们的活动我们都会用食农教育或环境教育的角度跟方法跟一些就是流程的设计，然后去结合我们所有的农场一起来办一些活动。那这次呢，就5月22到25刚好就我们观船局邀请我们来参加一个台北国际的一个旅游展。
0: 嗯，
1: 那我们旅游展，对，那我们就想说在世贸易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一样再结合我们区内的6家农场，
0: 哦，
1: 就是一样是特色场域的农场，每一个农场都有食农教育专业人员，
0: 哇，
1: 然后我们就来办有关于食农教育的相关活动，所以就有6个农场会跟我们一起来办。然后当然这个事情，这个要办跟配合旅，还有那个产发局，或者我们有一个辅导单位，一个好时机，还加上我们北中农啊，我们几个就一起协助我们，所以就推出了一个比较特惠的价钱。那这次呢，在旅游展推的这一波，是希望找那个企业团体、社区或机关，
0: 是团体的
1: 组织来25，对，团体就是25个人以上，然后15000块，你们只要缴600块，然后你们就可以享受1000块的服务啊，来我们社区，然后有可以做走读，然后做一些体验活动。每一个农场的体验活动都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有的还是夹着草莓结束，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末期的草莓还是有一些也会把它稍微冷藏起来。

0: 所以还有一些草莓可以做果冻啊，做 DIY 啊，我们里面也有养蜂的，然后也会做一些其他的 DIY 体验，然后再来会有一个很特，都会有一个社区的特色的餐，或者是他们自己农场的风味餐，
1: 风味餐，
0: 然后希望在旅游展的时候能够把它推出去。
1: 不过理事长，我很好奇，我看到你们那个海报上有讲这个白石湖冰淇淋啊，请问这个白石湖冰淇淋啊有什么特色？我好好奇耶，这是一个品牌吗？还是说
0: 那叫草莓？我们的草莓冰淇淋啊。
1: 哦，
0: 因为你知道我们台北，我们每一年都会在比较末端的时候都会很多鼓励，它其实是也都是好的，只是呢，因为我们农民就没有再开源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就会把它采收起来，然后冷冻以后就会交给那个储存起来，就会每一年草莓季之前，我们就会委托那个有一家那个做冰淇淋的工厂，因为我们台北不能有工厂，然后我们这几个内湖区的农友就成立了一个公司。然后把我们的果粒，我们自己农场的果粒，我们每一个农场都是股份了哈，有股份的。然后到时候就去请委托他们做，然后做了冰淇淋，我们再依照比例就分给我们所有的农场。
1: 哎呦，
0: 再分回来，然后我们再在我们自己的农场卖，所以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那我们那个草莓冰淇淋到现在大概有一二十年了。
1: 哇，所以大家可以去啊。
0: 对，很好。我们像今年就不够卖。
1: 哇，它是有时效性的，是不是有季节性的，是不是？
0: 不是，是因为今年卖的蛮好的。
1: 哦，
0: 对，应该他们有人有在推冰淇淋的，像我们家都大概剩不到一箱吧。所以如果这次来的刚刚好，没有的话也没有了。然后他们就是末端就会做这个，他们有想说要不要再做，可是那个每一次做都要一两百箱。我们每次都卖得很好啊，反应也都很好。最主要是我们自己产的，自己我们内湖我们自己白族自己出的草莓去做的。
1: 这个非常棒啊，食材新鲜啊，也让大家比较安心
0: 啊，而且吃得到果粒。
1: 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白石湖社区的一些特色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石农教育啊。因为这次配合我们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旅展呢，5月22号到25号呢，我们白石湖社区啊特别推出了一个台北都会有机农业石农教育创新思维啊。好的，这大家都在谈石农教育，那请问我们的社区，尤其白石湖社区啊，你们是可以做哪一些的石农教育呢？
1: 提起白石湖的石农，大家应该可以从我们社区哦，大概有7家有机农场，
0: 哇，
1: 7家，应该算是以都会区来讲，应该算是
0: 蛮好、蛮密集
1: 的比例来讲，算是很高的。而且我们的有像我们大概草莓户里面大概会有5家是有机的，
0: 哇，
1: 7家里面有5家是种草莓。然后这次呢，我们这次推的这个限定，就是限定版这个流程啊，做石农教育，是因为我们有6家，我们本来有8家特色场域认证，另外那2家刚好他们有其他的活动，所以这次就是我们6家。我们6家除了都有石农教育的那个政府给的专业师的人员以外，其中有4家是有机农场，
0: 哇，
1: 2家是有友善耕作，就是我们有有机，就是友善耕作的那个标章，所以我也觉得说我们社区其实还蛮适合来推那个有机的专区或做什么的。然后石农教育是在106年。其实我们更早就在做了，我们每一年哈，其实106我们也去参加那个全国，就是有机或就或是石农教对石农教育的推广，入到全国唯2的社区。
0: 哇！
1: 从那个时候开始，社区就一直在做这条路，就以环境有机跟石农为主的推广教育活动。那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老师啦，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用体验的模式。那这几年其实大概已经第9年了吧？
0: 对，
1: 我们配合内湖农会，我们内湖区的农会在推那个小田园，后来就转成。110年立那个石农教育立法就转成叫石农教育的田园计划。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是大概4个农场，内湖区的4个农场，然后一年大概推1500个小孩，从内湖区的小朋友从3年级到6年级，他们就有4个年哈，3、4、5、6年级，他们会至少让他们在这小学的这个学校能够到我们内湖自己的农场附近的农场，还知道说其实内湖也有农业。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知道农业到就是我们的农业，就是想让小朋友认识一下作物，知道什么是原型食物，知道菜种是怎么种出来的，然后再做一点小料理。然后一直推到今年，我们已经变成11家农场。
0: 哇，
1: 就内湖的，我们自己白石湖9家了，
0: 9家，
1: 然后内沟那边是有2家，所以我们大概有9个农场，加已经到一年2000个，现在还今天像今天早上还有，我们一次都4个班级，然后成果就非常，小朋友都非常喜欢，那9年来那小朋友都长大，他们都还会回来说他曾经哪一年什么时候
0: 来过，
1: 曾经来过我们这边，然后在过程中你知道小朋友就调皮捣蛋嘛，反正就带他们从社区走读认识，像我们到碧山也就可以看到整个内湖区嘛，就可以看到

0: 学校在哪里？
1: 嗯，
0: 哦，我说假如说你们要用老鹰的眼睛再看看，
1: 嗯、
0: 因为飞的高度很高，大概好吧，好，大概300了哈、
1: 嗯。
0: 然后去看看机场啊，对不对？看远一点的松山机场、
1: 嗯、
0: 飞机起降，
1: 嗯、
0: 然后去可以去了解说我们内湖为什么叫一河两湖三多多？
1: 哦，
0: 从那个角度去看，就是我们有。一个河，我们一河就基隆河，
1: 嗯、
0: 可以就把我们截掉、
1: 哦。
0: 我们叫基隆河右岸嘛，嗯、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两个
1: 湖，
0: 好，两湖，我们有大湖跟碧湖。
1: 碧湖，嗯，
0: 好啊。如果从白石湖的来看，白石湖旁边还有两个治水园区，一个叫新瑞，一个叫大沟溪。
1: 嗯哼。
0: 啊，所有的水系都从白石湖下去的。
1: 哇。
0: 所以从我们这边的水系下去，就七八条溪沟下去以后，就到两个治水园区，然后再到两个湖、
1: 嗯，
0: 然后到基隆河，然后就会看到内湖都是山，包括内科都被山包在里面。
1: 哇！
0: 啊，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说你生存的环境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再到农场来做走读嘛，走吊桥、
1: 嗯，
0: 然后沿路会介绍一些特色的一些植物，或是有一些像竹子来，我们就想说、
1: 嗯、
0: 你们吃到竹子炒肉丝是什么感觉？
1: 哇！
0: 他们小朋友就很新奇的在做很，反、
1: 嗯、
0: 正很有趣的互动。
1: 嗯、
0: 然后到农场来就会有一些料理，跟叫他采菜啊、
1: 嗯，
0: 或是做一些事。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啊、小朋友这几年来，其实我觉得应该收获很多。那农会跟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1: 嗯，
0: 学校也高兴啊，老师也高兴，校长也高兴，农会也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1: 嗯、
0: 所以一个很多赢的一个计划、
1: 就是
0: 嗯，一直在推动，到今年第九年、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还会继续往下做，嗯、
1: 皆大欢喜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林翠娥理事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白石湖社区非常有特色的食农教育的相关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为大家分享我们白石湖社区非常有特色的石农教育。而且呢，刚才理事长特别提到，我们也曾经得过这个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奖，是不是？
1: 对，我就在去年等于第十届的那个环境教育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然后我很荣幸去拿到台北市的特优，这是第一名。那就也在今年就代表台北市去参加全国赛，那个6月12号要颁奖，我不知道什么是特优。全国只有一个了，那我也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真的能够争取，没有的话我觉得至少都会有优等。那这样的架构下面，我为什么要站出去要参加？除了110年去拿到全国农村领航奖，我的一直的概念，包括在经营白石湖，把我们台北市的所有的农村社区，还有休闲农业区，就是我们台北的农业一直没有被看到。那当然每一个特色，每一个区都其实都像闪亮的珍珠一样，都很棒。啊、可是永远都是没有办法有很比较聚焦的东西。我们台北市有56%的山坡地，就海拔100上有56%，然后住着30000多个农友，那其实呢，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台北市，我不会用后花园的感觉去讲，我说，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叫生命共同，就是一个共同的区域。那我们知道，我们台北的热岛效应越来越多，它越来越严重，像内湖区也成为台北市第四个热岛效应。从万华那个国父纪念馆到士林北市科，那个就是那边全部都是热岛效应的热区，然后热岛效应伴临的叫湿岛效应，就是会有强降雨或做什么，然后这往往就会回到我们之前在讲那个韧性永续这件事。所以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可以站出来去倡议很多跟韧性有关，跟这种我们现在在讲近邻永续，在讲这些如何爱护我们自己的环境开始的这些议题，所以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从我们开始如何去展开一系列有关于我们环境韧性永续。对，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把我们台北弄得更好一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不过呢，真的我们白石湖社区啊，真的是有非常多元的这个特色啊。那今天时间我们就先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林翠娥理事长为大家分享了这么棒的石农教育。当然也欢迎大家5月22到5月25参加我们这次台北市的这个旅游展呢，看看我们白石湖社区的石农教育的一个

0: 有机农业的这个新思维。那今天非常谢谢理事长，谢谢您。
1: 可以那个加，可以扫描我们的 FB
0: 哦，就
1: 有报名的那个资讯都可以在上面。
0: 好，非常
1: 谢谢
0: 理事长，谢谢您，拜拜。
1: 好，拜拜。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5: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4: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5月23号中午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那今天一样一个小时陪伴大家，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单元陪伴大家。首先第一个单元历史上的今天，那第二个单元音乐现场，帮大家整理这个周末关注的演唱会消息。那最后声音 Fresh 的单元，同样的来听听这个礼拜的新歌。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历史上的音乐事。今天第一首歌曲要安排的是 Elton John 的歌曲 One Day at a Time。

这首曲子的原创者呢，其实是 John Lennon， 那后来Elton John 酱又拿过来唱了，发行在他的专辑当中，所以可以听出，哎，这好像跟过去这个 Elton John 的风格没有那么的一致。那事实上，它是翻唱的一首歌曲。

音乐人之间呢，总是会惺惺相惜，就觉得对方的作品很不错，然后自己也很认同这首歌的理念，就会拿出来重新的再诠释演唱。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可以说是爵士乐的女歌后，我们来听听 Dana Rose 的 The Boss。

Rose 的这张专辑呢，是在1979年的5月23日发行的。那我们听到的是同名的歌曲《The Boss》。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Rose Stewart， 还可以算是摇滚前辈了。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一首《Forever Young》，1988年5月23号的歌。

就是在1988年的5月23号所发行的专辑 Out of Order 专辑当中，那这当中其中的一首歌曲 Forever Young。 那这首歌当然特别的动人哦，除了它旋律很好听，据说是常年的在外面演出，好像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时间，所以就写下这首带着祝福感觉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后来也是很多年轻人对他们有影响力的乐团五月天，他们在巡回演出之后呢，发行了一张 Live 的3CD 专辑，就在2019的5月23推出。我们来听这一首后来的我们。

五月天呢，从1999年出道到现在，哇，已经26个年头过去了。那很多当时呢也是青少年的人，那一直听他们的歌，到现在自己也是迈入中年哦，那就受到他们的歌曲还有歌词的鼓励，所以这首后来的我们呢，到现在听都觉得还是深受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音，这也是对很多年轻人影响甚远的 Lady Gaga。 听到的是她2011年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 Born This Way。 I am. Just put your paws up.

Don't Lose Way， 这是他的歌曲里面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自我认同的宣言的歌曲，所以很多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讲的就是性别平权啦。那大家不用为了被喜欢而改变自己，而是你本来的样子就非常好了。好，听完了历史上的音乐室，接下来要来进行的是音乐现场，我们来听听最近要办演唱会的歌手有哪些呢？第一位要来听到的，他也是我们台北电台的主持人，传情歌的节目主持人之一赵传，在5月23号傍晚7:30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这场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

阿爷，好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接下来音乐现场介绍这个礼拜的演唱会是卢广仲。

卢广仲在这三天2、23、24三天在高雄海音馆要举办他的演唱会。好，听到的呢这首就是他国语台语双声带一起唱的喜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呢，哇哦，他可以算是一个不露面的歌手啊，是日本的一个企划，那结合了

知名的作曲家还有插画家所推出的一个不露脸的歌手，那一样即将在5月23号来到台北举办他的音乐见面会。那这个企划呢，当然他的歌曲也是企划出来的，所以一推出就2亿下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神曲《只此一生》，演唱的就是这个歌手 Lokuden Ashi。

0: てしなくていいから抱きしめて愛を一つまたねまたね。
1: 听到的这首就是日本的歌手啊，非常可爱的歌声 Lokudenashi 只此一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他们也在2324在嘉义演唱。

0: 爱我。
1: 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接下来要听到的呢，他原本是一位工程师哦，从工程师一直到歌手的歌手 Anson Cibra， 那他的歌曲呢就是轻松嘹亮，歌声非常的好听，也在5月25号在 Legacy 要举办他的演唱会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一首 Peter Pan Was Right。

0: 拜。
1: 非常好听的歌声，而且这种轻轻的，没有太多的编曲跟乐器，就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这即将也是要来到台湾，5月25号晚上在 Lexi Anson Zebra。接下来进行这个礼拜的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这礼拜有哪些歌手的新歌哦。首先第一首，我们来听听 Google Lis。

姿伟也发行了他的新歌《原谅我离开》，这是一首很抒情的歌曲，同时也是暌违三年的个人创作专辑中的首发单曲。我们来听听萧秉治为姑姑量身打造的歌《原谅我离开》。

听到的是谷谷吕思纬的《原谅我离开》，然后这也是非常会创作的萧秉治为他量身打造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同样也是拿到金曲奖最佳歌手的吕世轩，拿到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哦。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新歌《心在下雨天》。

非常好听的新歌，吕士轩的《心在下雨天》。同时这首歌呢也搭配了公益活动哦，联合劝募《心在下雨天》。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位新人写了一首非常有趣可爱的快歌，叫做《三 C 阿嬷驾到》。我们来听听这首有趣的点。

这是台大的高材生啊，逸婷。那他也喜欢创作，所以他之前呢就已经发行过了一首叫做《欢迎来到单身公寓》。那作品呢写法也都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哦，对他对日常的观察啦，还有网路的用语啊，还有一些厌世的幽默，就写成他的歌曲。那刚才这首《三 C 阿嬷驾到》，其实有点自我嘲讽哦，就是讲手机呢跟不上。

0: 升级，然后社群平台也跟不上这个更新，那现在的 AI 浪潮，总之呢，就是大家在使用 3C 产品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常常都有这种焦虑感，就不更新啊，容量不够啊，然后就感觉上很现代，但是没有真的跟上脚步。但我觉得还 OK 耶，我好像也是属于这种 3C 阿嬷了，就是有使用，但没有进步的这么快，好像真的是可以对号入座。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健身教练潘若迪也发行专辑了，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听他的这首尖叫声，也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明天中午12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4: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3点整。
1: 呀哈，下广告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掉嘞！
2: 哎，俺老俺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动动你天赞呢！
3: 嘿，俺总算第一次当红，请到俺个打工嘞！
4: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5: 那有可能。
1: 就请诺布伦给给莫提 no problem， 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6: 我还想爱趁太浅给阿子，身为后生给安利，最能赚钱的方式就是考试奖金，所以我找了同学来代考，希望安内就得拿到补习班的奖金之外，也可以获得爸妈高额的奖金。不过没想到我的朋友撒说安内犯法，不愿意帮我。后来我把同学的电话号码给了补习班老师，哦，一个天发200块不无小补，没想到既然也说我触法。我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多赚一点钱而已，为什么最后变成我做错了？爱真金太严梦嘞！
7: 永远太想喊严梦，诺布伦事务所走谁了？分享食堂台北天台诺布伦事务所，太家好爱黑应征，金榜呀！安利事务所收到一封信诶，台上喊严梦严梦的好朋友啊，名咧换到阿芝啦。哎呦，阿芝遇到嘅问题吼，爱知道应该算系只只看到。诶，咪早得讲亚视嘅当红，应该有当到嘅阿芝。诶，存钱嘛，生意冇想去存钱啦。头摆应征爱做好生意嘅时节，当然咪早得。穿到的零用钱又几好诶，啊！不过嘅粮食吼，爸爸妈妈又唔肯无安尼出去打工啊。古时候唯一做得拿动钱嘅好方法，记住系靠考试成绩当赚到，做得拿到一个奖金。诶，我头摆会比到拿到一个奖金呐，吼，当上网去参加当当嘅比赛哦，嘅奖金一个嘅，我也好去参加。唔过吼，一个阿芝。并不是希望自己去参加，电脑呢是希望自己同学做的同期天数。按你的吊顾我不知做得无的，因为想起来不算是一种操盘向下来创业吧，我知道躺起来好像可以，但是道德上面我说当然是做不得的啦。啊，后来咧，佮有去新嘅补习班先生哦，就讲哦，哎，佮人家是提供啊，呀，佮同学佮天发，一只天发几多钱？哎呀，外卖亲有经验诶，诶，后摆啊，外卖又是有去嘅补习班啊，佮先生讲，假使你收嘅一笔同学来上课嘅话，佮外就会补人几多钱嘅收嘅费，一笔同学有几多钱，两笔同学就有几多钱。给粮食，俺们是有哪工呢？唔知大家有哪工无呢？俺知道呀，应该唔会有问题吧？针对到亚当问题哦，哎，你先来问看啊，其他嘅青年好朋友，记得有哪工无？韩国佮有嘛嘅想法咯？
1: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穷下打最久。
8: 大家好，我是子姿。我觉得阿芝啊，他被人家说做错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冤枉哦，他这件事本身就是做错了。我觉得想赚钱其实没有错，大家都想赚钱啊，也很多学生会都想要靠奖金或打工或者说比赛去增加收入嘛，但问题不在于想赚钱这件事情哦，而是在于阿芝他用的方法已经影响到别人的权利了。比如说他提到的找人代考，本身这个就已经涉及了你朋友对于你的信任，还有老师对于你的信任，还有诈骗、相关的那种不公平的对于考试不公平的影响。很多学校或是补习班啊，也会直接认定这个行为就是违规的。其实本身我觉得啦，道德上也是不行的。再来呢，甚至严重啊，有可能会有法律的问题。至于

0: 阿芝说的把同学的电话给补习班赚钱，我是觉得赚钱有很多方法啦，不用这样子搞啊，你可以去打工啊，或者说经过一些正规的途径去赚钱，不一定要出卖朋友哦。如果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啊，有可能会涉及个资的问题哦，因为毕竟是朋友的个人电话，所以啊，我觉得朋友说你做错，这个一点都不冤枉你。
1: 全部都做唔得啦！村前有多多嘅后方法啦，哈！佮此度也唔单枪系土地当空做唔得，佮此啲法地当空应该咩会有问题哦？尤其呀哈，太起家有十分嘅准冲呀嘅个资法，而束缚太起家经营嘅资料，安尼凊彩拿出去吼，有可能真经会触犯法地。唔过真经含去嫁嫁咧，到底会有问题无咧？含去安尼想太多咧，三号咧夹夹论文困难的死了。
2: 有缘分，含去缘分呢，强历史同唔讲，
3: 先生来了。
4: 先生来了，今天来宾开始讲有唱都可以，就是刘思雨律师，律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律师。
4: 还有先来问一下律师啊，哈，从按你脱发的那个高材生，敢够起来？头白应该脱所，我应该都懂辛苦。请问一下，你以前有补习吗？
5: 有啊有啊，还是有补习。
4: 哎呦，全科都补吗？
5: 国中太后注意，全科吗？应该发的那发应该是有考试的，就应该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套组课程。套装课程、
4: 很多人都笑说啦，这个补习班是我们学生的第二个家，因为因为大家都给导演给时间就懂错。不过亚哈嘞哈，没有懂都给抢生年后朋友就讲啊，补习班是我商场的第一步。你总共你是要给同学啦，你就会有个介绍费可以赚嘛，所以就会抽朋友叫他落去补习啦哈。甚至嘞，因为大家都补习班给时间懂错，快要跟学校是一样长的时间了。所以很多事情呢，就会在补习班发生，凶东凶西，凶恩用班的春钱啊。除了拿到补习班主任的奖学金之外，现在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手法哦。偷偷先问一下律师，你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有没有这么想要赚钱？
5: 其实没有，补习就很累了。
4: 哇，你好乖哦。但是你说这些学生不好吗？他们也是也很有生意头脑啦，但是要小心。虽然会存钱，但是你要赚合法的钱啊！
5: 一听到一听天蒙，
4: 到底我们今天董思颖阿芝啊，赌斗骂给事情 ，Andy 盖盖来谈困难了。
6: 亚拜补习给模拟考，那会考多一百分，都有奖金哦！
7: 哇，奖金啊！
8: 奖金啊！
6: 操，补习班会本太假。一笔奖金，太家就准批，好好的准批，好吗？下课嘞！
7: 小浩，你松板没考一百分吗？
8: 嗯，嘿啊，你用板呢嘿。
7: 那嘿亚拜你张考一百，你听错，没没一百分么？
8: 应该嘿啦。
7: 给假使你推爱考试嘞？
8: 公马盖，
7: 哎呦，就混进去考试啊！帮我写考卷。
8: 哎呦，干做的？
7: 拜托啦，你考一百分，胆枪拿到补习班的奖金；但我考一百分，我爸妈会给我超多钱呢。挨到时间补你啦。有某人会发现，你生意就会就好了啦。
8: 不过，黑公。文言
7: 做到，哎呦，不会啦！你成绩这么好，一定可以帮我拿满分的啦。
8: 哎呦，
7: 而且奖金我们可以分啊。
4: 律师，律师，哎呦，阿芝啊，吃到讲啊，给多代算有算好上眼哦，还是唔低啦。但是他真的是很有生意头脑是有可以见识一下阿芝一个想法啦。给吃到讲，小豪你这么会考试嘛？你就是专业的一个考试人啊。那当然你可以拿到补习班的奖金，可是你爸妈不会给你奖金，我爸妈会给我奖金啊，而且不少，不然这样啦，你来帮我考试，我爸妈多给我那一份奖金，我分你一半， 对于阿芝来讲，不无小补啊，我也一样赚啊，可是这之中真的没有问题。

0: 吗？我先说，爱靠听作弊绝对是不好的。跟你讲，爱吃这株糖豆，太敢就敌。可是作弊会有法律责任吗？律师？
1: 其实也会有，当然一般的公共补习班考试、模拟考有那么严重吗？但其实客观的来讲，就是冒名去顶替这个考试这件事情，就有本质上它就会有违反法律，就是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0: 哦，
1: 因为你不是那个人啊，那你骗人家说你是那个人，
0: 嗯，
1: 所以他有可能会有这个伪造文书问题。当然只是说，今天我如果放到大学联考，跟我就放到补习班的模拟考，可能太感受到不一样，但本质上他们都是同一件事情，
0: 就是作弊。
1: 对，就是作弊。
0: 嗯，
1: 那当然你就说，我用这样的方式去骗补习班的奖学金，或者骗我爸爸妈妈的奖金，也我认为他也搞不好会有诈欺的问题。
0: 哦，
1: 严格来讲，那只是说补习班跟爸妈会那么在意这件事情吗？就不一定。
0: 我觉得说不定会呢。
1: 如果补习班奖金是10万块，补习班可能会生气，就是会告你，但是有这个。如果补习班奖金是什么1000块，他可能觉得，啊，算了，他不管他了。
0: 嗯，不过我想问一下说，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阿芝凶豆逢发给你，好，这个不错的几率，比较高，还是小豪答应做这件事情的人他的那个占比会比较严重？
1: 我觉得一半一半，
0: 两个人都有责任。
1: OK，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嗯，
1: 你要顶替别人，你也要那个人愿意被你顶替嘛。
0: 没错，
1: 对啊，
0: 两个人要有办法合作，
1: 你这个就是你要合作，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0: 不过鸦片还没想为 VR 给小豪来摸一下哦，因为亚案的关系来，阿芝就会单纯用追了去摸小豪，一个驾驶证件都来靠司给营运，然后被抓包了。那如果阿芝完全就是否认说，我没有叫他这么做啊，就是全部都是小豪自己愿意的啊，那这样小豪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虽然小豪你本来就有错了啦。
1: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两个地方嘛，第一个就是你们有没有办法留下一个文字记录，就 LINE 的对话记录或什么之类的。那第二个就是阿芝要讲的这个做法，他也要经得起考验。假设考试是一个准考证号码对一个人，他拿着你的准考证去考试，然后你没有出现在考场，你觉得你都完全不知情，你觉得这合理吗？
0: OK，
1: 对啊，这客观上来说就是不合理嘛。就跟大家说，那个一只巴掌拍不响，这一定是两个人有一起讲好。
0: 没错没错，但虽然刚刚你是 UTP 共斗啊，吼，不论你黑亚给补习班底部给小考还是模拟考，甚至是这个国家级的考试，它的本质上面都是不对的，哦，一定都是作弊。可是真正会受到处罚的话，如果到国家级的考试你作弊的话，是会比较严重吗？
1: 其实基本上以前我如果印象没错的话，以前考试的规则其实都是只是停留在说你会被没收考试，也就是说你就考的分数就不止。
0: 那会不会让你此生都不能再参与这个类型的考试？
1: 基本上你如果是国家级的考试，不管是大学联考或者是高中的所谓的基测学测，然后或者是我们讲的说公务人员的考试，其实它都会蛮严重的，因为国家不会随便的去放纵一个人去做犯法的手段，然后不去处罚你。所以你除了可能会被没收你的成绩然后之外，你还有可能会受到刑事的追诉，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有可能会是伪造文书等等的。好，那如果有一些公务人员的考试甚至会规定说，你如果被抓到了你有舞弊的状况的话，你可能未来会有一段时间，可能3年5年内你都不能再参加国家考试。
0: 哇，
1: 就剥夺你参加国家考试的资格这样。
0: 哇，欸，那这其实真的是蛮恐怖的。我之前有看过新闻啊，他就有讲到有一些些这个国营事业啦，然后曾经就有这个代考集团，相信大家在电影上面可能都有听过，会有跟那个代考集团那个主谋抓到啊，甚至还会被抓去关呢。
1: 会啊会啊。
0: 那当然我觉得就看你有没有从中牟利，因为这个代考集团呢，我看到的新闻他是说他5年之内协助了数十名的考生，然后赚取了大概90到150万不等的作弊费用。那既然你还有赚钱，我觉得那真的就会是最佳一等的啦。
1: 对，所以除了主谋之外，那些曾经靠这种方式考上的人，他原本取得的证书和资格也有可能会被取消。
0: 所以要告诉各位，作弊真的很糟糕，
1: 还是要靠自己啦。靠自己，
0: 没错没错，靠自己，至少你不会被抓去关。
1: 对对对。
0: 好，那都带来 Ellie 跟阿芝喊为赌斗骂该事情了 ，Ellie 继续查下去了。
2: 俺因为突然说不要，
3: 俺就转去上一下，
2: 是都

0: 俺用真金莫买冲呢，俺不敢啦。
1: 算了算了，你错失一次赚钱的机会了。
2: 哎、欸，阿芝，哎，都听小豪讲了呀，买次断后你为什么小豪啦？他让你闪过一次犯法的机会。
3: 我只是想赚一点钱而已。
4: 阿芝，你最近有没有朋友想要补习呀？
3: 是啥么 ？TPN？
4: 假使讲吼，你收给人家同好来，来做得补你收给费哦。
3: 收给费？
4: 冲啊！第三年吼，都有奖金呢。
3: 哦，真金的啊！不过，我个同学唔愿意用假使。
4: 你唔是问记得哦，愿不愿意？你哦，请我本来联络冯氏就好了呢。就安尼吼，那就先离开咯。
2: 哈？就安尼哦，赣州的青青菜菜本去查上瘾，天发号码。
3: 哦，只是介绍一下而已吧。
2: 但是你有问过其他人吗？
3: 不是吧，天发号码听听，又不是你，我不记得。
0: 哎呦，安用干好？
3: 假使我不记上你，穿钱的，跳好嘞，先生先生，我要手机里买到就有一些的号码做得不你啦。
4: 哎呦，你死啊你死啊，我做工要在阿芝吼，真的。很严猛啊，配上你一补习班时会厚厚突俗哦，他一心只想把爸妈上交的这个补习费全部都给他赚回来耶。首先刚刚我们要先给小豪拍拍手啦，他没有掉入这个陷阱里面，但是呢我们的阿芝反而掉入了另外一个陷阱。先生有说啊，哎，假使你收给其他的同学来补习的话，我就会补你要给收给收费。这个其实我自己在读书那个年代我就有听过了，可是呢，
5: 没有谈过。
4: 他就是仅限于是说，这个同学他已经报名了，比如说我介绍律师来补习，然后律师确定他来了，报名了，那当然就是同学们就可以拿到这个费用。
5: 对，
4: 或者是说来试听一堂课，那我可能可以获得一杯珍珠奶茶
5: 之类的，
4: 之类的，就是靠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不过呢，现在老师是说，哎。阿芝，你不是按码办，你就会不爱给个天发号码哈，纯给你不是少哈，你们不是突给勾来，好啊，你就不爱号码，爱去个大天发同给联络啊哈，哎，想要来问一下哦，那个阿芝啊，到底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事情吗？还是里面会暗藏一些隐忧呢？
5: 我觉得这个要看起也得用来处理，实际上处理的方式，假使讲，老师的意思是说，没关系，你就是帮我问。那他们最后有没有来，我都会愿意付这个介绍费给你。我会觉得他不一定有问题，因为给某同学嘛，假设讲给某矮，那矮之后说，哎，矮有星期，矮就留天发币啊，经常去跟老矮联络，补习班老师老矮联络，那矮张接听讲啊，我一试听也还补习某，矮去跟接听。这个过程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4: 至少对方就是被介绍的那个人，他知情这件事情。
5: 假设讲给根本就唔定，我只是老师要电话，那我把我手机的里面的所有同学电话都给老师啊，这样我就觉得会有问题。
4: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5: 我觉得这就会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问题。
4: 哦，哎，那我想要加码问一下哈，律师，因为现在给电话对人类后生人来讲，黑天懂漏给事情了哈，那我给 LINE 的 ID 账号这个也算吗？
5: 我觉得可以特定的联络方式，我觉得都算，
4: 不管是 LINE 的 ID 还是我的 IG， 全部都算。
5: 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公开的，就正常来说，他不是可以随便联络到我的人，那你给他一个我的联络方式，我觉得都有这个风险。
4: OK OK， 所以看起来哈，哎、欸，阿芝，你以为这个钱很好赚？同简单，看看松松，我直接把我们班级的通讯录拿给老师就可以了。哎、欸，其实这是不 OK 的，这是不行的。可是我也想要来加码询问一下，是现在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说，哎、欸，不用爱给 LINE 给 ID， 爱用某一听啊，哈，哎，可以联络得到他，因为他可能对方有锁啊。啊，同学就会说，老师，那很简单，我直接把你加进我们的群组里面。请问加进群组里面，一下子全班30个人的资料，老师都有了，那这样子把他加进来那个人，我有问题某嘞？
5: 哎、欸，这个我就觉得比较值得讨论。因为加入群组，群组本来就是一种可以
4: 公开的地方，
5: 可以让别人加入 的，可以让别人邀请第三方加入的这个设定，所以我把一个第三方加入这里面，只能说合适不合适啊？你说你一定会违反什么个人资料保护法，我就觉得倒也不一定，
4: 因为它没有这么限定。
5: 对对对，它本质上这个东西的设计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猜。

0: 参加这个团体，或是你参加了这个社团群组里面，本身他就应该是大家都是被邀请进来的人。
1: 而且因为在群组里面的人看到他不喜欢这个人，他也是可以把他踢出去。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这个相对于其实就还 OK。
0: 对，我觉得比较还好一点。
1: OK OK， 那假设如果今天是补习班老师给我一叠这个问卷调查，然后我就是像这个派遣员一样去帮他发，然后最后帮他收回来。那上面可能有些同学会填他的电话号码，有些同学可能不会填他的电话号码。那这样子，如果我是阿芝，我去做这个事情，我会有问题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还好。对，顶多就是学校允不允许你在学校里面发传单
1: 啊，这是另外一个，
0: 这另外一个问题啊。那只是说，就法律面上来说，你发传单，然后回收，然后上面他愿意留下自己的资料，这不会有任何的法律上问题。
1: 为什么反而这个不会？因为上面有可能会下到同学给资料啊，
0: 因为给那些同学去搞主动，我愿意让你写。
1: OK，
0: 这就跟你
1: 比较直接一点，
0: 打个比方来说就好，你发传单给他写。写问卷跟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写那个写那个毕业的小册子一样，都会填一样的资料嘛。你可能会填你的年龄啊，然后填你的生日，然后填你的电话等等的。那其实概念上是一样的。那只是说我今天我的问卷，那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我的问卷里面是要写出说我的问卷是要干嘛，
1: 有很清楚。
0: 你不能说我明明上面写问卷是说我是要去做什么班友的确认
1: 调查，
0: 结果
1: 就你拿去给补习班老师，
0: 我转手把这个资料卖给补习班老师啊，这就不行，
1: 诈欺，
0: 这就有问题。对，那你这种贩卖个人资料行为，你也有可能会违反个资法，会有刑责的。对，
1: 哇，有时候大家会提拔来生意，提拔来注意哈哟，
0: 你要言行合一啦，就是你会做嘛，干就老实的讲你要干嘛这样子，
1: 没错，
0: 人家愿意他就会提供给你这样，
1: 不要为了赚那点钱啦。但我也想要帮阿芝问一下，请问一下老师这样子要啊，老师会有问题吗？
0: 我觉得老师其实还好，因为他就是做一个行销手段，但是你不能，老师当然是不能说故意给他一叠问卷说啊，你就帮我骗这样子，这样就不行，
1: 这个就不 OK，
0: 就你们就是一起做违法的事情就一定不行嘛。那如果老师只是说我只是告诉你我们有这个制度，那你当然介绍越来越多的同学来，那我自己跟同学们沟通，我会觉得这个是 OK 的。
1: OK OK， 给看起来阿芝有可能我有动态的问题，我们更正经我出事情了，你继续查下去了。
2: 也是动冲腰哦，可是啊，动腰可能会错。我们再来看到这题，
3: 嘿嘿嘿，这样就可以了。
1: 阿芝，你在这做嘛干呢？
3: 我把上课内容录下来了。
1: 哈？你偷拍？
3: 哦哟，不是偷拍，我只是想记录重点、冲点。
1: 哎呦，某凶动哦，你突然间变到暗阴阵呢？
3: 哎呦，很矮啦。我想到一个方法做得赚钱哦。
1: 哈？哪个方法？
3: 我把这些影片整理一下，就做得卖本其他的同学的。
1: 啊，你做不得啦，这是新上教学的内容呢。
3: 不过是爱录的呢。
1: 不过这是补习班的课程啊。
3: 我花钱来上的课程呢。再说，录影的是我，翕相的没很爱。工作都很爱低做给你，
1: 啊娘做得很，
3: 这样很多人会想买吧？我也不用等考上好大学就可以赚大钱了。
1: 可是，如果被发现怎么办呐？
3: 哎呦，不会啦，不是sale啦。
1: 可是你这样子会不会侵犯智慧财产权呐？
3: 老师教的知识也不是他脑子里的啊。这样说，难道老师侵犯教科书的智慧财产权？让他搞你拍给时，你用没唔讲起侵占李白的智慧财产权？
1: 历史，我错讲阿芝，被懂后生呢？请问讲，老师的知识也不是在他脑子里的吗？那他没有侵占李白的智慧财产权吗？我想先帮阿芝问一下律师，他有侵占李白的智慧财产权？哇，那个唐宋八大家全部都侵占了耶！
0: 一定没有啦，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1: 我不能背唐诗，我会侵占杜甫的智慧财产权。从今天开始，我都不用背课文了。
0: 基本上，这个是一种诡辩了，我觉得很明确这样诡辩，因为。著作权法其实也有规定说，那个著作权的保护就是50年嘛，死亡后50年，基本上李白 离开。

0: 这个世界上应该超过五十年了吧。对，所以
1: 这点我觉得我不用查资料我都可以确定，
0: 大家应该都
1: 一定超过五十年。
0: 鼓手给他在法律上他的著作财产权已经消失
1: 哦，
0: 而且说真的，你要找到李白来告你侵害著作权，我也会有点怕。
1: 我真的是一个神机了啦。
0: 对，鼓手欣赏庸这种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嗯，不过那欣赏有问题，那阿芝有问题吗？其实他们就想说，哎呦，要去欣赏动物狗，狗都动厉害哦。不过有动物的同学不见得愿意出钱来要去补习班，有可能爸爸妈妈不肯啊，诸多原因。好，那这样子，我既然都已经买了这个老师的课程了，我把它录下来，好，我自己拿去卖， 我便宜再卖给其他同学，那阿芝会有问题吗？
0: 喂，这一定有问题，因为老师对于这个课堂上，他对于比如说考试技巧，比如说他对于某个议题他有特殊的见解，或他有独到的方式可以让你更好的记忆等等，他有一些口诀，
1: 嗯，
0: 这些都属于他的营业秘密，就可以拿来赚钱的东西嘛。
1: 哦，
0: 那你给你随便的把它卖给其他人或泄露出去，其实对他来说，对老师来说，就是你就是侵犯，除了侵犯著作权之外，你也影响了，你也泄露了他的营业秘密。那你就讲白了，你就让他少赚很多钱。
1: OK，
0: 所以这个对于老师来说一定是有影响的。那阿芝的行为一定也有违反法律，这样子
1: 侵占这个营业秘密就对了。
0: 对，
1: 嗯，
0: 因为他那个那些教材，或是他讲的课程的内容，或是他的讲义，其实他都是有商用的价值啊，不然他怎么开补习班嘛？
1: 嗯，
0: 你开补习班，你就会卖你为生啊。
1: 他的解法他的口诀啦、
0: 嗯、
1: 那假设如果今天是我在补习班学到了，我觉得这一套非常的有用，非常的好，这样子，可是我自己已经吸收了，我同学来问我说应征啊要一题恩用版解题嘞，我跟他说有一个口诀8888，我说给他听，这样子可以吗？还是我就是要把这个口诀带到棺材里面？
0: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是还好，
1: 这只能算是我个人的分享。
0: 对，因为我觉得 也可以考虑有一个点，就是说给你拿轮麦啊，这个就是你也在从事一个商用的行为嘛。
1: 嗯，
0: 那今天如果你从事一个商用行为，你就不是单纯的学生了。
1: 哦，我的假设是同学来问我同学分享，这叫做有爱同学互相分享。但如果今天呢，我有跟同学收钱，来，你要我教你这题是不是？给我50块，好，我教你，
0: 我觉得
1: 那这个就会有问题。
0: 对，它的意义上就有点不太一样。
1: OK， 这个可以来给蒙眼那个阿芝问题懂的哦。所以最后我们刚刚来问一下律师，请问一下我们当事人阿芝到底有没有触犯法律呢？
0: 有啊有啊，我还是蛮多违法的地方。对，
1: 所以阿芝你不要管李白好不好，请你先管好自己。不要管补习班老师，请你先管好你自己啦。啊，给给蒙眼来懂什么那个律师同台去给他做给朋友吗？
2: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3: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2: 食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3: 爸，囡仔伫边仔买啦。
2: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3: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7: 我就会惊。
8: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7: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9: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城市的节奏太快，总有一个地方是慢的、暖的，会等你。那里有风，有树，有从天光裂缝里洒下来的微光，有人

0: 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微光森林，我是白天。
1: 一群一出生伴随来的不是新生儿的喜悦，而是医师沉重的警语。除了心跳有杂音之外，骨头产生的问题也让家人束手无策。以当时的医学，并不知道是什么病，只知道是很麻烦的骨头疾病。再加上成长速度的缓慢，别的小孩都会跑跳了，他还在地上慢慢的爬学走路。4岁的那一年，只因为下楼去买糖，被蓝白拖鞋绊倒，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下去，站不起来，才发现大腿骨变形了，因此展开不停骨折的艰苦岁月。2009年在台大医院确诊为纤维性骨失养症，
2: 早晨帮他弄好了，然后我在赶交通车上班。一群是个非常非常坚强的小孩子，从小就是这样子，到现在都不用我操心，还有说要恩典给我一点点。
1: 魏一群总是开着他的蓝色电轮到处啪啪走，拿着数位相机穿梭在大台北的街头，热爱摄影跟旅游之外，歌唱也是他的最爱。
0: 今天白天到了魏一群的家里面哦，来访问这位传说中奇迹的飞轮少年。 Hello 一群好。
3: Hello 主持人好，白天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群。
0: 恭喜一群终于有个人的第一张在市面上问世的专辑了，对不对？
3: 是，这个是我们梦想者联盟的合集，收录了我们所有的创作者还有歌唱者的一个专辑的内容。那我自己以前不认为我会唱歌，也不觉得自己唱歌好听，是后来出来了以后，然后就是也有到玻璃娃娃那边参加他们的合唱团，然后后来就是跟着美媛姐介绍到海滨基金会那边去参加他们的合唱团，就一直到现在。那自己的话也就是有在教会，因为我是教会里面的唱合唱团出来，所以我就一直在教会的合唱团里面也有担任演唱，然后后来自己跑到外面去参加广清合唱团去参加表演，然后后来现在的话就是变成个体户自己出来唱了。对，
0: 一群你小时候怕跌倒，所以你不敢站起来走路，你都用爬行的。
3: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自己这样子在地上这样磨蹭磨蹭这样子移动，因为没有办法站立起来，怕一个不小心的话又摔倒了就很麻烦。那因为大腿骨骨折的话的治疗的过程非常的辛苦，所以就几乎是没有办法行走的这样的过生活，后来就变成是坐轮椅了。
1: 一群为了这双腿可说是吃足了苦头，为了避免后续的痛苦不断，于是在1999年以及2000年他动了截肢的手术，没有了腿如释重负。
0: 基于什么样的勇气就是决定把自己下半肢把它截掉？
3: 因为我的骨头的话它是很特别，是它会不停的会变形和弯曲，所以导致说我的到最后我两只腿原本是直直的，那可是大腿往外弯，小腿往内弯，就变成是 S 型的。所以那这个腿已经早就失去了功用了，那它到最后已经大腿将近弯曲要到90度的一个角度，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外力可能它又会再折断了，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必须要再去做这个矫正治疗手术。但这个手术已经很多次了，可是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和帮助。那做了是不是5年甚至3年以后又要再一次？所以我就想既然没有这个用的腿的话，那干脆不要好了。所以我就想说那不要的话，我至少我还可以有机会我可以到外面去，那有腿的话我没办法出门的话，那我就做了很多的一些的考量了，结果就决定那我就不要这双腿，我可以换得很多的一些是之前从来没有的，这样的考量之下没有腿是最好的。
4: 是，
3: 所以当时就在23岁的那一年就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把双腿切除。
0: 魏妈妈，当初一群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双腿截掉的时候，那时候你是赞成还是反对？还是说他因为23岁他自己可以成年了，可以签署那个麻醉同意书，他就自作主张了？那个时候你是很反对？
2: 我没有反对，
0: 没有反对。
2: 对，我都信任他嘛，然后就让他自己做决定。

0: 结果决定的正确，是神的恩典、
1: 嗯、
0: 然后今天他那么荣耀的、
1: 嗯、
0: 那个能够在社会上有自给自足的能力。
2: 那你说那个时候在家里面你只能看着天花板、嗯、看着窗外、嗯、也是在这张床上面吗？
3: 其实我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搬过来已经20年，所以我在这里的话至少也有5、6年的时间是躺在床上、
1: 嗯、
3: 这个房间里面是不能够外出的，我一外出就是到医院去、
1: 嗯、
3: 所以我的世界就只有我的房间这么一丁点大小的地方、嗯、所以我在这里也度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2: 我们看到一群的房间有这个可爱的算是积木的作品嘛，
3: 乐高，
2: 乐高，
3: 对，因为我很小时候很喜欢玩乐高小时候买不起、
1: 嗯、
3: 所以等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才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是，
2: 然后这些年你也在很多的地方鼓舞人心啊，给很多学生很多社会大众一些力量。我们要问一下一群哦，在这个房间这么多年哦，那个时候没办法出门，只能望着天花板跟看着窗外、
1: 嗯、
2: 那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盘算呢？因为你曾经也想要试图轻生，对不对？
3: 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没有任何的希望，然后就只能在床上然后等待生命的结束的时候，对，所以那个时候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方向目标，也没有任何盼望。那直到是说脚那个时候的有那种情况哈，突然想到说如果没有的话，或许我的生活会有不一样的转变，我可以开始到外面去。所以那个时候这种感觉就好像虽然是遇到很大的危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同时又是觉得好像截肢像是一个黑暗中找不到任何方向的唯一的亮光、
1: 嗯、
3: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嗯、可是你就会往那个地方跑过去。
1: 嗯，
2: 一群当你可以出门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想说我要自力更生，我要找工作、
1: 嗯、
2: 可是那个时候你的第一份工作又却是让你在一开始的3个月就是有同事他会有一些歧视。 对，
3: 对，
2: 那时候在旅行社嘛。
3: 对，哎，你主持人资料做得蛮详细的哦对，那个时候我其实因为玻璃娃娃协会的理事长，当时的理事长他同时也是那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所以他就找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试试看、嗯、我想说好吧，那我就抱着这样子一试的机会，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一去的话就到那种很复杂的一个工作环境，旅行社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业，我在那当中也是经历很多一些的摸索啊跌撞的那种过程。虽然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是很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没关系，只要他愿意，老板愿意给我时间，那我就愿意自己去试试看、
1: 嗯、
3: 那我也后来就是老板他找我在同事的面前然后证明说我已经做到他当初为我设定扣打、嗯、那他觉得说其实我是可以做的、
1: 嗯、
3: 所以他就觉得大家不可以再这样子嘲笑说是对我有什么样的意见这样。
1: 对，
2: 你现在会不会还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再继续升学呢？
3: 还好，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读书的料对，那我觉得虽然也有觉得想说可能要不要回去念、嗯、可能会比较好，
1: 对，
3: 但我觉得我想要把时间拿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2: 我们看得出来一群就是跟爷爷取名一样，就希望你可以有益人群、
3: 嗯、
2: 我相信你现在也做到了。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爷爷讲的？就因为爷爷 当年也影响你很多嘛。
3: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就是在他们还在的时候我可以有机会证明给他们看、嗯、就是说让他们不要为我的事情烦恼担心。所以我记得我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这么的好，有很多活动或者表演、嗯、可是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带那个手提音响、
1: 嗯、
3: 因为我想要放老歌给他们听，我就自己这样拿，可是那个因为那个手提音响很大拿不动，我就请人家帮我绑后面，就像这样一路这样拖行到那个他们洗肾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们讲，他们一看到我找到他们然后还来看他们还拿了手提音响来的时候，他们很脸上的表情是非常的压抑，可是又觉得就是哇你好难得，然后你哦你好棒的那种感觉，会觉得说诶这小孩子好像真的不一样了，不再像是他们之前那样子会让他们觉得担心的一个孙子，然后看到他们那样的话也觉得自己的努力的话也好像也有了一些的收获这样子，让他们觉得说嗯不要再为这个孩子担心，我会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2: 所以爷爷他现在
3: 跟奶奶都已经不在
1: 了。
3: 对对对，教会对我来讲它其实存在就像是我第二个家。
2: 那你记得圣经里面

0: 影响你最多的金言玉语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会觉得说我的生命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找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价值的，你会自我定位，想要知道说你到底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个时候我就想，对啊，为什么我生这样的病，然后经历这么多的这种事情，好几次都有可能其实我就会走掉，像当初可能截肢，我差点因为失血过多而走，可是即使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我还依然能够存在这，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在读圣经，然后看到里面有一句话，有人问说，问耶稣说，诶，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他做了什么吗？还是他父母做了什么导致他变成这样子？耶稣就说，不是这个人做什么，也不是他父母做了什么，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那我才了解说，哦，有时候人家会跟我妈妈他们讲说，啊，一定是你们上辈子做不好事情啊，一定是你们做了什么不好事情，那导致你小孩变得这样子。我也常常听到我们的病友，他们的朋友也常常会这样跟他们家人讲。那可是其实这样讲的话，对病友本身还有家属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又很沉重的一个指控。我们并不是因为生来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愿意变成这样子，谁希望这样子？可是上帝却是这样跟我讲说，你并不是因为你生这样病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有上帝要完成的一个旨意。那那个时候我想说，对，那上帝造我并不是像别人说啊，你就是上帝所造的那种失败的作品这样。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不管是你还是我，都会有上帝所要成就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我的存在也并不是失败的作品，而是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那这个意义是知道我后来出去开始去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才了解说，啊，原来上帝让我遭遇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又存在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是有不一样的作为，是别人希望说透过我的故事去帮助去影响更多的人，带给别人一些帮助，我才了解说原来我的存在价值是有意义的。
0: 就是因为有时候世俗有一些不一样的眼光，一群也看见了，就是基督带给你不一样的眼光，还有呢，你是成为大家的祝福，而不是因为大家都说啊，他一定是上辈子怎么样，就是成为一种咒诅，就是你已经看透了哦。你愿意帮我们回味一下当年你在唱合唱团的时候那首眼光吗？
1: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

0: 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1: 果然是实力派的唱将哦，少了双脚，但是呢，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而且你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洪亮。
0: 没有，就像一个小音箱这样子。那也很感谢，就是曾经指导过我的每一位的老师，那他们给我很多一些帮助，让我能够知道用在有限的一个范围内，用尽量用正确的方式来做表演。
1: 这中间你还有做过其他的工作吗？
0: 大致上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因为在分享之前的话，我也有去做表演，所以大致上的话在教会里面的话也有做一些帮忙，就比如说是带聚会啊，或者是带分享。
1: 在你的人生当中哦，感情的部分愿意跟我们谈一下吗？
0: 感情，其实我自己以前会觉得年轻一点的时候大概会觉得我没关系，我一个人就好，可是后来发现自己慢慢随着年纪增大以后，会有一种希望说有一个爱或者是被爱的一个对象。或许在我不晓得，我自己是觉得就随缘了，就如果有的话也好，那没有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遗憾的。我只是觉得说我只是需要有一个人陪伴，然后有一个人让我可以爱，他也爱我，那我觉得这样就够。可是就后来想说那这样是不是我去领养一个孩子，那这样可能对他也有帮助，又可以满足我的一些的需要这样子。
1: 可是妈妈现在有陪伴你啊？
0: 对啊，不过他们年纪也大，终将可能还是就只有我一个人的生活。

0: 的时候，所以觉得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做对自己又对别人又有益处的一些事情。
1: 没关系，你还有一个好榜样，就是立刻胡哲先生呢，他今年要生第二个宝宝。
0: 对，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所以我的目标也是希望能够像他那样，至少我先把我自己的生活完全自理，就是我可以自给自足，我经济生活方面都可以独立，我不需要靠别人的帮助，当然除了看护以外，我不需要靠经济的救助，我完全可以自己 cover 所有的一切的开销。那个时候再来谈结婚的话，或者是感情的对象，我觉得对别人也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
1: 那你会不会把立刻胡哲当作是你一个偶像，想说未来你也搞不好你也可以传道啊，你可以成为牧师，跟他一样到世界各地去演讲。
0: 他其实是一直是我的一个学习的模范的榜样，对，所以我也正在努力的朝着这样子的方向前进，所以才会加入梦想者联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对，所以我也在朝着将来就是自立生活这样的一个梦想前进，对，就是也是让爸妈也可以放心，我可以照顾学习照顾自己，
1: 是
0: 不是是一般的印象说啊，你生长者只能做什么，视障者只能做按摩，然后肢体上只能做刻印章之类的那些，可以打破这样子的既定概念，说知道说其实生长者也有很多的才艺，他们的专长的话其实并不会比一般人来的差，那只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展现发挥这样子。
1: 来聊聊你的这一支单曲，歌名是
0: 心愿，那它是由萧煌奇老师他所为我量身定做的歌曲，朱万花女士为我所写的歌曲。因为万花姐她对我的事情非常的了解，所以她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蛮符合我的心境，还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访问到的是魏奕群，奕群，我现在的心愿就是想要跟立刻胡哲一样，然后呢，未来也希望能够取得美娇娘嘛，对不对？有没有一个近程、远程、中程的目标呢？
0: 近程、远程，这个很好的问题。近程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先做好，每一个月的收入能够不要有赤字的情况下，那中程的话，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比如说像到国外去，不管是去表演或者是去分享自己的故事的话，希望是有这样的机会。
1: 可是目前有出国吗？
0: 没有，我太爱台湾了，一步都还没踏出去。
1: 没关系，有机会。
0: 对，希望有听到的朋友们可以有这样机会邀请我到国外去。那远程的话，就是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就是完全生活自理，因为我现在目前也在祷告，就是说希望看护方面的话，将来可以有好的人选，那自己也要有这样的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付，因为这个看护费用实在太沉重。因为走在街上，每个人看到我都这样瞪大了眼睛，或者这样一直盯着我看，然后小孩子看到就这样前看后看、上看下看的，然后一直觉得说你到底把腿藏到哪里去了？那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的。对，
1: 所以奕群真的是心胸很开阔，我觉得奕群就是很乐观的人。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么正向的力量继续传递给大家哦。
0: 就希望说大家也可以就是面对很多挫折或很多困难的时候，也可以抱持这样子一个乐观，或者是甚至有点像是自己开玩笑这种方式，然后去面对你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即使知道说现在是很痛苦很艰辛没有错，可是之后的一些的情况或许会有很大的一些转变，这是你不知道的，总是要走以后才知道。
1: 宗教的力量对你来讲就是改变你非常大。
0: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也会比较畏惧别人对我的眼光，或是别人怎么样看待我的情形，但现在对我来讲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自己怎么看自己比较重要。
1: 现在的人生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但家人陪伴你最多，特别是爸爸妈妈，那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妈妈说的？
0: 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就是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他们都一直这样照顾，也都快几十个年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让他们可以过好日子。虽然目前我的情况来讲有一些困难，但也持续就是努力朝这样的方向，就至少我先把我自己照顾好，不要让他们担心，我想这是带给他们最大的一个礼物吧。
1: 奕群虽然是大家觉得

0: 你坐在电动轮椅上面，好像是一个会飞的轮子。你怎么来看，从你可以踏出家门之后，你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跟外面的世界的人来见面，那你希望社会大众要怎么样来面对，就是也跟你一样坐着电动轮椅的朋友呢？
1: 其实很多人他们看到我是，虽然他们很惊讶，或者脸上有露出一些甚至觉得压抑和惊恐的表情，但我希望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说，除了这样子生长者他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的话，你可以从他的生活中能够协助他做一些什么事。因为有些人他其实还蛮善良，就是他们会跑过来就问说，你有需要帮助吗，或者要干嘛的。那我希望他们不只是帮助生长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在其他的部分，比如说是就业或者是生活或者是照顾的一些事情上面，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做一些改善。因为有很多的生长者他们的状况比我更糟，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出门，或者他们甚至很需要有社会或者是国家的方面去做资源的部分。那其实我希望这方面他们也可以多帮一些生长的朋友。对，毕竟制度改变是比较重要。
0: 那你希望说我们的那除了罕病基金会他们在做的事情，那你觉得卫福部或者是国家的相关的单位社福还能够做什么呢？
1: 可能国家他们的想法是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话就集中管理，送到安养中心去，这样就解决了社会的问题。但其实现在的人力照顾的人力是很大，因为老人化的一个人口的关系嘛，将来的话势必能照顾的人越来越少，那有这么多老人的需要该怎么办？可是政府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帮助。其实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生长朋友，或者是他们有更多的能力，是对这个国家有或者是这个社会是有帮助，他们可以自己生活自己赚钱的，虽然可能不是很多，可是也是多少是一些帮助，但可是他们得不到政府的一些的应该说是资源吗？所以就一昧的都把他们想你就集中管理了，可是这就埋没掉很多的一些的人才。如果我没有走出去，如果我没有人栽培我或者是帮助我训练我的话，我也是成为那个被关在养老院或者安养中心里面的那样的人。那有谁知道说在那机构里面有多少像我这样子或是比我更杰出的一些的生长朋友他们被埋没在那里呢？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不用住的机构，可是只要有人照顾我，我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然后对自己的话身旁的人都有一些帮助。对，我希望国家或政府社会单位他们可以多做一些照顾以外的事情，多方面的着手。
0: 好，谢谢逸群的分享，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你看过蒲公英的种子在天空飞翔吗？当微光落在肩膀上，落在心的缺口，落在每一个需要被抱住的瞬间，我们在城市里奔跑，迷路，停下来呼吸，走进微光森林，你会听见自己的心依然柔软，依然愿意相信，你不孤单，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
3: 大家好，我是魏逸群。当我孤单的时候，我都会做什么呢？以前小时候经常生病住院，那常常都是一个人，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一个人的时候如何面对孤单的时光。那以前小时候就会看一些我喜欢的影片啊，或者是看书，听听广播。那现在呢，我会去规划去到外面去玩，像我一直也很想要实现我到处旅行的梦想，所以我在之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杭州之类的这些地方去旅游啊。总之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你孤单的时候，请听我唱的心愿，愿我的歌声和人生故事可以让你不孤单，我们一起加油哦。
2: 魏逸群因为纤维性骨失养症而失去了他的双腿，但是对于生命永不放弃的他也即将翻转他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心愿，也祝福大家美梦成真。
4: 我是白天，
2: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肠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4点整。
1: 景淳的生命花园。

0: 要人生花园中，可生活，可深远，能欢乐，能精妙，就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与交流中，我们更加认识，我们是同在一个地球，我们是同一座花园。
1: 还好吧，因为其实他们好像也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只是就会去用到他们的那些剪接的东西。甚至其实那个时候哥哥应该在东海毕业，美术系毕业的时候，他就是教 video， 而且那台机器还是爸爸买给他的。
0: OK，
1: 我想我哥哥姐姐当然对我有不小的影响。

0: Hello，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度来到锦城的生命花园，非常开心的能够在周末两点到三点这个时段我们在空中相会。今天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周震先生，他可是三次金钟奖的最佳音效得主，并且呢以卓人秘密来荣获了金马奖的最佳音效奖。我们首先要来欢迎他，周震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周震呢其实也是广播人，因为呢周震的母亲是作家艾雅，周震和母亲艾雅呢在景广呢也主持过这个节目。
1: 对，文学的声音。
0: 文学的声音。哦，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所大家所熟悉所认识的周震呢可是一位很重要的这个声音的音效大师。因为
1: 不敢了，不要随便用。
0: 因为你已经得了这么多奖了，
1: 这个年代不要随便用大师，
0: 不可以哈。

0: 好，专家可以帮。
1: 对，就像文青变成负面的意思，本来不是。
0: 好，真的，这不能乱用的哈。嗯，真的是专业工作者。而且在这一行呢，你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年头。
1: 嗯，
0: 哦，我们这么说吧，像你从小的时候，你是在家里父亲的这个中央视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长大的，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像他们拍摄的广告啊，或者是一些拍片，然后你自己都参与过，比方说你就是小童星。
1: 嗯，对。
0: 哦，然后等到你自己开始好像有机会了以后呢，你到高二的时候你就开始拿这个八厘米的。
1: 应该对，我
0: 胶片来开始拍了。哦，
1: 小学开始拍照，然后到高二的时候是因为有摄影课，然后就觉得老师上的东西我都会了，然后就找点别的事做。
0: 但你小时候的这个camera 是谁？是爸爸的吗？照相机？
1: 应该是爸爸的，外公也有，外公的也有。
0: 但他们不会阻止一个小学生拿起他们真爱的照相机来玩来拍摄。哦，
1: 可能从小就摸到大了，他们也习惯了，然后另外就是当时底片没有那么贵。
0: 所以那你现在身上所保有的你自己最年纪最小的时候拍摄的照片还在吗？差不多是几岁的时候你拍的东西？
1: 最小的好像比较没有。
0: 没有到最小了。
1: 有一张海报，一个那个什么A4 的一个海报。
0: 嗯，
1: 上面是我跟一个女演员在卖衣橱。然后那时候大概我可能五六岁吧。
0: 哦，所以那个是童星时期。
1: 嗯，对。
0: 你小时候很可爱吗？
1: 我必须承认，对。
0: 好的，所以在这个等于是小学到高二，你拿起这个相机也好，这个八厘米的这个胶片也好，你那时候拿起胶片又拍了一个没有剧情的短片，然后你还记得吗？家人是不是有给你什么 feedback？ 所以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玩的事，你可以继续下去，完全没有人骂你嘛，对不对？也没有人阻止你。
1: 我。还好吧，因为其实他们好像也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只是就会去用到他们的那些剪接的东西。
0: 嗯，
1: 甚至其实那个时候哥哥应该在东海毕业，美术系毕业的时候，他就是教 video， 而且那台机器还是爸爸买给他的。
0: OK，
1: 一个
0: 肩，所以弟弟也就
1: 上的
0: 就会也一起玩了，一起用了。
1: 我想我哥哥姐姐当然对我有不小的影响。
0: 嗯哼。那所以他们其实是教你怎么用，对不对？
1: 也没有教位，我就自己摸机器。
0: 我觉得你忘记了。真的。
1: 嗯，
0: 神童。
1: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不在家。
0: 哦，哇，所以你从小其实是很能够安安静静的自己一个人摸索，然后研究器材啊。
1: 我觉得是一个世代，就是说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忙工作，然后就会小朋友都是钥匙儿童，就必须自己找找方法自处。
0: 嗯，没错，我觉得你说到很多人的心声。
1: 嗯，
0: 就是曾经有钥匙儿童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
1: 一个名词。对
0: 对对。不过很多的孩子哦，可能他对自己就是钥匙儿童这样的一个记忆，他比方说，我听过我的经纪人他形容，他也是钥匙儿童，然后是坐在自己家里的阳台，每一天都是看着下面的这个车水马龙来来去去。但是你的钥匙儿童的状况是你把家里的里面的机器都拿来玩的。
1: 一方面是啦，但是比如说自己的模型玩具也拿来烧啊。好，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在模仿一些电影的桥段，像那个可能那是后来才看到的 Back to Future 啊，回到未来。
0: 对
1: 对，车子开过去，
0: 你也想玩玩看
1: 为什么会有两条火在地上？
0: 对对对，因为速度够快啊。
1: 哦，没错没错。
0: OK，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的25岁是到法国去游学，并且就开始做这个声音的收集的素材，然后又开始做这个声音设计的领域。到了你的30岁呢，你已经得到了第一个金钟奖的音效奖，哎，然后到了你的40岁，你是以这个痞子英雄来入围金马奖最佳音效，

0: 后你的确这个以另外了一部戏来得到了金马奖最佳音效。所以你看你的30、40乃至于现在已经50了哈，
1: 就只能当评审了。
0: 你现在已经做了多年的评审。
1: 没有，因为就很难再入围了。
0: 啊
1: 因为
0: 真的得了很多的肯定了。嗯。也做了老师，也当了师父了，当别人的师父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如果你的孩子，因为你现在孩子是快小学了。
1: 嗯。
0: 如果他像你当年一样已经开始拿着你的器材。嗯，完了，然后做他的梦想。
1: 你是说完了吗？
0: 你会不会阻止他？
1: 不会啦，但是因为我其实蛮清楚的知道他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喜欢领导统御的，所以我就发现他会叫我剪接，他会叫我拍。
0: 所以他是知道你的人。
1: 对，
0: 所以你看不同隔代就升级。
1: 这还好，还好。
0: 作为单位领导，
1: 对，希望他未来的那个日子过得比较轻松一点。
0: 好吧，我们啊，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个曲子啊，其实是周师傅周震先生为我们所选的。那今天你啊，为我们选了好几首歌要来介绍给我们听。这首歌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开始我们听见
1: 刚 In Excess 的
0: 《Need You Tonight》。
1: Yeah, 他是其实这个乐团我也是他们第几章才开始接触到的，但是也很奇妙啦，就有一些时候阴错阳差吧，我很晚才知道他们，然后结果就看到一个纪录片我才知道啊，主唱已经死了。就是
0: 而且还蛮早的。
1: 对，他1997年就自杀死了，然后所以后来他们试图要再振作，然后重新找了主唱，然后可是就只出了一张。
0: 不过你看他们，我们刚刚一开始听见那个音乐是的确非常的有力量，而且很炸裂的感觉。
1: 对，而且他们是澳洲的乐团。
0: 是是。
1: 很惊讶的他红遍了全世界。
0: 有时候我觉得音乐也好，就是歌曲也好，或者是声音也好，它是带有能量的。就是好像跟那个一些主事的人的能量加起来。好像一团火就丢给你这样子，那种感觉。今天一开始我听到了这首就很有这种 feeling。 那你今天为我们挑选的第二首 YouTube 的这首歌为什么你会挑选它呢？
1: 为什么呀？应该也是比较是跟回忆有关了。其实 In Excess 的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专辑跟这个 YouTube 的专辑都是他们的演唱会的那个
0: life
1: 对，然后所以那种现场感很震撼，
0: 对对对，很震撼的感觉。好，我们就来欣赏 YouTube 的这首曲子。

0: 在1997年，周震还在法国游学的时候，你拍摄了很多短片啊、广告啊。然后在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特别的领悟哦，因为其中有一个广告是足球赛，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你在不同的国家，而且你的开始，刚好那个时候在法国嘛，哈，是不是给你了很多的不同的启发跟影响？就是说，对于收声音的这个理解体验，我想你那时候跟的团队是法国人，是不是？
1: 台湾的，
0: 是台湾人，但是在法国工作，
1: 就是可能之前就有合作过的广告公司导演邓永兴，
0: 嗯，
1: 然后从一开始应该是第一年到巴黎的时候就拍了左岸咖啡的第一支，北方车站，
0: 是
1: 那一片，
0: 就是台湾的广告团队到法国，
1: 对，到法国去拍，然后。接下来他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足球队的那个是，它其实是中国广告，它好像是一个电信产品的广告。
0: 嗯嗯。
1: 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两支的过程都非常精彩。
0: 嗯。
1: 然后因为拍摄跟录音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有一些音效是特别拉到一个中国跟意大利训练的一个场地，然后去录他们的那些脚步的动作，踢球的很 近距离的那个音效的声音，
0: 嗯，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影片上有时候看到的好像跟动作同步的，它也是需要事后去补的，
1: 对，然后甚至于那些观众的声音是他们团队已经走了以后
0: 再收录的，
1: 就对他们帮我申请了一张记者证，让我去拍法国的真正的足球的团队 的比赛、
0: 哦，
1: 但是法国足球是很大颗的软的橄榄球，
0: 是，哦，跟你们拍摄的时候的球
1: 长得不一
0: 样，
1: 对，但是他那个哇，就直接听到，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听到，还那时候还没有到那个四组的时候，所以听到就是，哇，全场在那边唱那个 Queens 的那个
0: 是
1: 哇
0: We will we will rock，
1: 我觉得好震撼，全部人一起唱
0: OK，
1: 就算他们那不是他们的母语，
0: 是，
1: 对，
0: 哇，太有趣了。那你在巴黎后收哦，那拍到的这些观众的反应的声音，他们讲的是法文呢，欸？
1: 对，但就还好啦，反正就是你也可以用配的，就是只是把那些观众的反应放进去，欢呼啊什么的。
0: 所以在就是离开了台湾，你在国外拍摄一些是属于你早期的经验哦，他给了你哪些启发？他需要的东西，对，
1: 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讲的，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的疯狂，然后，对，然后包括这个球队在拍摄的过程，还跟制作团队打架，然后半夜我接到电话要带着导演跟摄影师去看医生
0: ，Oh my god！
1: 对，但是这个是，对，
0: 很难忘啊，
1: 很难忘哦，然后再来或者是什么，跟。演员谈恋爱啊，或什么之类的。
0: OK， 所以其实工作里面很多是跟人有关的部分，也要学习。
1: 没错。
0: 那所以这些过程其实就是给了你很多养分啊。你早期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以为这个声音呢，就是说跟影像相关的声音，就是收现场，然后把现场的东西拿来整理？
1: 我应该不会，因为可能就是从小跟我父亲从
0: 一开始你就知道不是这样
1: 了，对，摄影棚一直到后制的专门在录配乐，然后或者是怎么样最后变成了一个胶片。

0: 的拷贝，
1: 嗯，
0: 然后再转成电视上看得到的讯号，或者是我父亲也有拍过国歌，对，就那个年代电影院那个电影组开始之前都会放一段国歌嘛，
1: 对对
0: 对，也拍过国歌片，所以就知道整个制作过程啊，大概是什么样子。
1: 嗯哼，所以这些美，你的不同的时候，从你小的时候，然后本来家里或者是父亲的这个片场，你就已经开始累积出来了一些不同的理解，所以你就不会对很扁平化的认为说声音这个东西跟影像的关系是只是理所当然而已。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空间，而且必须要想办法去制造出来，或者是去收录到，它不见得你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同步。
0: 我突然想到，可能是出国前就已经帮魏德胜做过一个短片，不是魏德胜，应该说他主演，他是男主角。
1: 哦，魏德胜导演主演过
0: 叶思光导演的一个短片，叫做《吃饭》
1: okay ，
0: 然后电影资管应该电影图书馆应该找得到。
1: 嗯，
0: 就是那里面所有的声音，除了一句台词是现场的，其他的全部都是做出来的。
1: Wow、
0: 就比如说那种50cc 的小摩托车。然后我是用我母亲的那个脚踩的缝纫机的声音拿来变形，然后就变成了那个小摩托车的那个引擎声。
1: 是，
0: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你音，所以整部片全部的声音都是做出来的。
1: 哇，那所以你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工程了，对你来说。
0: 对，做了很久，没有做好几个月了，然后会遇到很多过去没有经验过的一些隔滤的问题啊，或者什么，然后造成整个片子声音后来变得很不稳定啊，什么之类的。
1: 嗯，哇，有太多太多在不同阶段啊，处理声音都还要再考量的东西。
0: 对，
1: 因为它不仅仅是收音而已，它还有收音完的后制，然后再怎么去上到这个影片上，然后再来往下，还有要考虑的是播放的系统。现在的系统又多，对不对？
0: 对，现在又变更复杂。
1: 好，我们今天我们等一下在欣赏完这个你为我们挑选的第三个曲子之后，我们下半场我们要来聊一下这个所谓的播放的系统。我相信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是我们就直接就坐在电影院也好，坐在家里沙发也好，或者坐在椅子上用手机、用电脑，然后用音响、用这个电影的这个播放的这个大喇叭来看，但是从来我们不会知道好的很详细说这里面其实对于成音的人来说，他必须为听众观众考虑的有多少东西。
0: 嗯，
1: 好，我们今天在这个上半段呢，我们要来欣赏的这首歌是周正文我们挑选的 Madonna 的歌。这首歌为什么你今天会特别挑选来为我们播放呢？
0: 可能
1: Love Don't Live Here Anymore。
0: 对，某段回忆我有点忘
1: okay,
0: 反正就很喜欢这首歌，
1: 很喜欢。好，我们就来好好欣赏

0: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报电子婚，
5: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4: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婚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依托蜜汁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5: 哇，很恐怖耶。
4: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都有行径，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房贷要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7: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6: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日常在工作的时候呢，周震对现场的声音非常的重视，在环境当中的各种声音事实上是有着不同的质地的，它能够让听的人产生不同的空间感，然后为观众来建立出与现实生活的关联。而在他的声音后置上，周震认为呢，和导演的沟通非常重要。对于没有办法具体说出来的这个需求的导演呢，周震有说，我只怕你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再从这个周震先生对声音的态度当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技术之外啊，他本身呢，他捕捉着各种的日常生活的声音，从地点变化、时光的转变、各种的变音当中对声音产生的变化，他都观察听得入微。他对于影像有着品味，对于每一个画面背后隐含的语句和情绪也有着细腻的理解。我想这就是周震在电影声音耕耘多年保有了他的热情和不觉得创意的原因。

0: 2022年，周震得到了台北劳动金像奖的这个职人劳动工作者的这个代言人的邀请。那么，我想请周震聊一聊。其实呢，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做过的角色还真不少。
1: 那个是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了。
0: 是，因为你真的是就是专业的职人嘛。而且其实在这个声音的这个整个音效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很劳动的一个过程。

0: 对，然后这是因为一路上跟朋友一直在努力，在参与一些工会的活动啊，然后劳权的一些改善，那然后就被工会选为代表，然后不小心拿到台北市第一名，然后全国优良之类，然后就进了总统府，
1: 没有，我觉得这是因为您客气了哈，因为我觉得是真的是你一路很专心的，然后以品质为很重要的原则的去自我要求，以及提出来你能够做到的所有的参与跟作品。
0: 那是期望，
1: 啊，
0: 希望能
1: 对，
0: 做到。
1: 因为完美主义的话应该是很难，永远都还没有达到，对不对哦？
0: 对。
1: 但是我想在业内，大家对于你参与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口碑，大家都很希望能够邀请到你来合作，因为邀请到你的话，至少在声音的部分就不用太担心太愁。
0: 希望，我也只能说是希望。
1: 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你也曾经就是参与过这个劳工的权益的这个争取，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在过程里面有哪一些是感觉到不够的、不足的，需要再更好的？你过去这争取的是什么？
0: 其实他是应该是要先回头去想一个弹性的问题啦，就是过去当然会有很多过劳的问题，或超长的工时，或者是在很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下，对，然后
1: 没错没
0: 造成
1: 错，
0: 很多的受伤啊、生
1: 你
0: 命
1: 讲
0: 的
1: 的
0: 损
1: 不安
0: 失
1: 全，
0: 啊。
1: 我记得好像1、2年前就
0: 对，有一个
1: 有一个，
0: 摄影师，然后
1: 对，
0: 跟一个录音师一起摔到河里去了，然后就现场的那个 EMT 已经离开了，然后就
1: 是。
0: 是随团队的那个医疗人员已经离开，因为那是在好像是那边已经收工了，要离开了，是吧？后来他们决定要多拍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结果就在一个不安全
1: 掉
0: 的
1: 下
0: 条
1: 去
0: 件
1: 了。
0: 下，对。那我自己在拍《痞子英雄》的时候，也有一个同事过世，
1: 哇！
0: 对。然后像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你前一天还在跟他聊天呢，对，然后怎么会隔天就不见了？对，然
1: 但是
0: 后。
1: 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的安全的这个范畴里面，如果有更好的一个原则的底线的话，可能不见得会发生到没有办法挽救。
0: 对，但其实是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它并不是谁的责任而已，所以反而是从观念上来做改善，而不是很不希望它是很用制约的方式来达成。对，因为那对甲方乙方都不见得是一个轻松的事情。
1: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您在一个行业里面开始被看见、被听见，还被肯定，而且多次的肯定之外，你也会有一些你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争取的或者是要说出来的一些可以改善的更好的一些话主张哦。那在这个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是不是达到的百分比是有没有在进步呢？我们的环境，
0: 有在进步，但是环境其实它也一直不断在变化，那所以，往往很容易就是，不管是补助的问题，或者是劳权的问题，有没有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变化，这是一个政府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往往觉得好像是没有跟到。就是哦，愿意这么做了，但是没有专法，然后或者是说，补助发出去了，然后可是这个技术已经慢慢式微了，对，就是为什么不是用
1: 时
0: 最
1: 间
0: 新
1: 还
0: 的？
1: 来不
0: 对，
1: 及，
0: 来不及，对，
1: 它其实然后又需要换成最新的，可是最新的可能又需要系统里面的整个要从头 run 一遍，
0: 他需要有远见的人提出的同时，他需要有很有想法的监督者，然后所以这个能不能够互相配合，这个其实是整个产业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是，这里面需要实质的经验，也需要有远见的认知，还要国际，一定要国际的眼光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说，比方说，我们在国际上有，比方说像韩国好了，会有几个有一些地方，他们在这20、30年里面，在影视或者是在流行的产业，的确带动了国家很多不少的产业也好，或者 知名度曝光也好、
0: 嗯、
1: 那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像台湾、哦、也有这样的可能性跟机会，
0: 软实力的输出，
1: 对对。那

0: 你蛮常就是跟着片子哦到国际的影展去，然后是不是您在看到这个国际不同的环境里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吗？
1: 其实蛮多的，包括法规啊或什么，就算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法规是参照比如说法国 CNC 啊或是各种的规范，但是怎么样适时适地啊，怎么样的调整，然后这些就是稍微步骤有点慢。
0: 嗯哼，
1: 对，然后环境变得真的很快。
0: 对，真的很快，尤其现在 AI 的环境又加进来了。
1: 对对，他们比较没有劳工问题。
0: 哇哦，OK，既然谈到 AI 吧，我们来讲讲像我们这个行业好了，或者是更 focus 小一点哦，就您或者是影视的这个行业，AI 的影响你们看得到有什么？
1: 现在我觉得应该还是
0: 没有感觉，
1: 是在视觉上的
0: 哦，在视觉上，
1: 它的很多人力可能会被取代，然后
0: 的确有这个感受吗？
1: 对，但是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非常顺，或者是背景里面的人啊，或动作怪怪的、啊或者他
0: 就是看得出来，
1: 或者是太完美，他的动作太完美，然后你看，比如说我们拍观众，然后球赛旁边的观众，你会看到大家会有很多碎动作，喝水啊，抓头啊什么，去捡一个什么东西，看手机啊什么，但是 AI 做出来的不会做这些事情。
0: 以后要去补足那个不完美。
1: 对对，那
0: 他把完美弄成不太完美。
1: 但是声音的部分目前好像还没有办法，因为除了思想上的部分，概念上的东西还是要人给一个非常精确的指令，然后声音其他的音效的东西目前也都下的还蛮粗糙的。
0: 是，
1: 对，所以
0: 但是你已经引起你们的注意了，
1: 一直其实有一些同事一直在研究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做一些比较机械性的东西，比如说做sound editing，就是声音编辑的部分，这个因为是蛮大量的人力的工作，
0: 所以这样讲起来就是说既然已经到了 AI 时代不管什么专业，你在能够运用到 AI 可是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角度的话，不用的话会落后，对吧？时间也会太慢。
1: 对，真的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
0: 资源也不够，
1: 最好是赶快大家把那个怎么分工这件事情赶快搞清楚，什么事情他们适合。
0: 对，但是人应该要就是主导的部分还是要分清楚，这样的话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稍微的就是分工的很清楚嘛，所以可以分数可以更高一点，
1: 创意啊美学啊这些。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大家在所谓的 AI 的时代里面大家每各行各业都在研究的东西。
1: 没错。
0: 哇哦，好，我们要回到还没有 AI 的年代做出来的音乐。周正为我们挑选的这首呢，这个是一个我们都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位 artist， 他叫做 Rick Lee Jones， 他的这首歌呢是 My One and Only Love。
1: 这张专辑非常不 AI， 它是 live 的 recording， 就是它是在 studio 里面做 live。
0: 对，
1: 然后就是比如说把会串音的这些鼓啊隔离起来，但是互相是看得到彼此的，所以还是很有默契的去做一些，有一些是有点即兴的，或者是很自由的节奏 的做法。
0: 而音乐里面的灵动非还有它的这个整个动态非常非常的棒，
1: 纯类比时代的精华之一，
0: 真的是精华的唱片专辑。我们大家就来欣赏 Rick Lee Jones 的歌声。

0: 您现在所听见的是景纯的生命花园，今天为大家专访到的是周正。周正，你有没有遇到过你在同一个时期要工作或者是要接两部电影以上或两部片子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在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是一个
0: 常态吧，
1: 常态，因为很难只靠一个案子就可以维持公司的营运啊，或什么，对，
0: 所以常常就是说，公司的手上可能一次是好几部片子在走，
1: 但这两年比较好了一点，但同时就是收入也会变少。
0: 是，那你手上最多一次可能要工作几部？
1: 大的小的同时可能会有五六个案子。
0: 哇、OK， 所以我们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所谓的一个片子的声音啊的这个成音啊，跟这个里面的同整设计，可能最长到最短可能大概花多少时间以内？
1: 长片的电影剧情片的话、可能是两个月左右，
0: 两个小时以内的片子，
1: 对，
0: 要花三个月以内。
1: 但是又有一些特例啦，比如说有一些走影展路线的电影，可能会有版本的差异，然后或者是阶段性的释出。
0: 哇，
1: 对，然后
0: 那你就要做更多不同版本了。
1: 对，甚至于比如说像金马拿到奖的那个《做人秘密》，我们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在不同国家的预告的版本，因为第一个他们放的时间不一样，第二个每个国家的检查制度不同，
0: 是，
1: 对，
0: 所以的确也要这么的细腻的去配合。可是你们得到成效非常好，就得到了很多的奖的肯定。
1: 但奖对我来说还，
0: 而且你还得了金马奖的肯定。
1: 对，但那个有点像觉得就是拿。

0: 跟观点，还有纪录片的技巧观点，还有我们所谓的剧场或比较创作型比较艺术型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不同导演的需要里面，我们遇到可以用不一样的手法把它糅合，然后等于是让电影呢呈现出更丰富多面的内在。
1: 对，
0: 我这次呢跟周震我们两个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也很过瘾。因为我们认识了好像快要50年了呀，40几年了。我们第一次啊真的很认真的在工作里面有机会，而且是借由柯俊元导演的这个邀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创作一些东西，那我觉得特别的感恩。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片子，所以在这里很推荐大家上网去看看柯导的东西。
1: 没错。
0: 好，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你也很有机会同时会嘎很多部戏。然后最长可能也需要用到3个月或3个月以上的时间哦。那每一个片子其实都像是你要生一个孩子。
1: 有一点，对。所以都会希望他们有更多的人看到听见。
0: 是。
1: 对，因为毕竟你用的心力心时间很花了蛮多的想法。
0: 对。
1: 你就都用在里面。
0: 没错。而且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所谓的播放系统哦，也是因为这次我们的一起合作，我也就更了解啊，原来现在的人习惯用手机，习惯用电脑，习惯用这个可能进电影院啊，或用电视机，这个播放的不一样的这个载体。
1: 对，然后它会
0: 你要考虑的播放的系统不同，
1: 完全不同的要求，
0: 你的混音交出去的东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就还蛮复杂的。
0: 对对对，好 OK，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听看到一部好片子，然后听到里面的好声音跟好音乐，我们都要知道这是很难得的，要珍惜哦。那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土地上这个我们能够拍出然后成就出一部又一部的好片子，希望我们的环境可以越来越好，而且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作品影视的作品能够在国际上发光发亮。周震看你的咯，加油。
1: 好，我努力。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周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也祝福你，然后祝福我们的环境，祝福柯导演，然后希望大家去看水不水之间。好，我们下回见。
1: 下回见。
0: 拜拜。

0: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暖的物，作家爱大方孤独，方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方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方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的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斯巴穆比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来推荐5月22号2026台北文学月影展。另外呢，在我们的长庚文化时间单元持续来分享的是在去年12月所举办侯宪堂展所举办的相关讲座，邀请到艺术家连建新，从创作经验谈台湾艺术市场的发展流变与魔幻写实图像解码，建议大家可以配合长歌艺术传播的 YouTube 来做了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力统和简章 Harry 在空中。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一部好看的电影是在5月29号所上映的佐藤七夫物语哦。另外呢，就是今年的台北文学院影展5月22号好上映许多非常优质的片，这一次呢特别选择了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好，我们先来欢迎 Harry。 Harry 你好。
1: 当然好。
0: 好，这个首先我们当然要介绍今年5月22号2026年的台北文学院影展。那今年我刚刚提到有维吉尼亚作家伍尔夫，那另外就是个英国导演贾曼的作品，对不对？
1: 伍尔夫跟贾曼呢都是英国人。那
0: 是
1: 这次呢我们策展人呢杨元林他之所以选择这两位一位是英国的女性作家，一位就是贾曼英国导演。那维吉尼亚·伍尔夫大家知道就是部就是尼可基曼跟那个梅丽史翠普还有朱莉安摩演的那个时时刻刻呢，尼可基曼演的就是伍尔夫。
0: 嗯，
1: 对，他跟贾曼其实两个年代差距蛮大的。伍尔夫的主要创作的时间呢是1920年代，
0: 是
1: 那贾曼他开始当导演的时候是大概在1970年代，所以他中间隔了大概半个世纪。那为什么这次策展人希望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对，除了因为他们都是英国的创作者之外呢，还有一点，因为维吉尼亚·伍尔夫本人呢，他在1920年代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可是他在那个年代他还是结了婚。那他婚姻其实都是在他的人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被锁在他的家里的。对，那所以对他来说呢，他虽然有创作自由，但是他
0: 是
1: 一定的创作自由，但是他知道那个年代很多女性其实没有太多的独立的机会跟创作自由。他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女人如果要写作呢必须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房间。那在当时那部分女性来说的话，她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因为他们几乎都是男性的附属品。那他的创作里面就很常在谈到这些女性内心思维的一个状态。那他其实有特别提过，就是说其实文学当中有非常多女性，在那个年代有非常多女性确实在文学店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跟自主的空间，可是实际生活上是没有的。对，那所以他的作品呢其实就会特别去探讨女性的内心世界，因为在当时他们女性其实没有太多可以独立的空间，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其实被锁在家里或锁在家务当中，所以他很多作品都在谈这种女性怎么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跟自己相处。那也是在争取就是说当时女性主义还有女性独立自主的一个权利。那贾曼呢，他虽然他是50年后，可是他当时呢他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后来他在1980年代罹患艾滋病。那时候在艾滋恐慌的时候呢，他公开自己是一个艾滋病的感染者。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家对艾滋病其实是蛮污名化的。对，那甚至当时大家觉得艾滋病就是中了必死无疑。那很虽然艾滋病不是只有男同志会得，但是因为当时很大量的感染案例是男同志，所以当时对于男同志跟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化非常严重。那他的作品呢就是其实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然后他也不避讳自己是一个男同志跟一个艾滋病患，所以他的作品有非常多去谈这个政治啊还有性别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策展人呢就希望可以把这两个他们虽然各身处不同的时代，那都谈到他们所身处的性别。那伍尔夫呢是当时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女性的环境，贾曼呢是一个性少数的一个状态，而且在当时呢尤其贾曼他身处的时代呢其实是英国很保守时代。当时英国甚至有立法要禁止就是同志教育在学校被公开的做同性恋的教育的一个内容，所以呢他其他的作品就一直在反抗这个东西。那这次影展呢就是有这两位英国的创作者呢的作品呢互相对望的这样。
0: 是，难怪这次的这个文学季的文学院影展呢主题叫做意义的力量，同中求异的异，然后那个议论的异，意义的力量，也就是借由他们两位的一个出生的背景，虽然呢出生相隔50年，但是呢他们两个的背景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来看是非常相似的哦。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贾曼呢，他就用比较独特的一种叙事手法来表 达他对于生命当中的一些，不管是他作品

0: 品的创作的一些抗争啦，或信仰，或者是乃至于他自己的这个性向的这个部分，都看到他非常勇敢的一面。那当然这个伍尔夫从他的作品，像我看到他的散文这个自己的房间，我在想应该就是在描述说，即便我虽然我是可以去好像写自己的作品，但是呢我好像一直都是关在自己的牢笼。
1: 对不对？没有错。对，其实呢这两位导演呢跟作家呢，其实他们都启发了后人对于性别议题的一个想了一些启发的创作跟讨论。那比如说贾曼呢，在这次影展呢，他就会选映他用同性恋或酷儿视角重新去诠释一些就是欧美的一些经典典故，比如说像莎士比亚的经典名著像暴风雨啊，或者是像那就是塞巴斯提安是那个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殉道者，所以在他原来的典故里面呢他其实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同性恋这个部分，但是在他重新诠释这些作品的时候，他把一些不一定说是同性恋，而是某种性少数跟性欲望，把它放在这些作品里面重新去解读这些原著的副文本。那这个概念其实后来其实也开始被一些女性导演或女性创作者呢，他们其实会把原本的男性的诠释的版本改由女性诠释。那这次影展其实就有一部电影呢叫做他的奥赛罗，那不是贾曼也不是伍尔夫的作品，但是我们策展人呢觉得这一部电影呢非常的符合就是这两个就是性别议题的作者的一个精神。那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
0: 是
1: 那这部片呢也还没有卖完，他其实就是由过去奥赛罗其实是一个完全以男性视角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经典故事。那他这一次呢其实导演呢特地就是由全部的女性重新去诠释奥赛罗这个剧这样。
0: 是，
1: 对，那就我们这次影展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用更多其实开放的性别观点来观看这次影展的作品。那其实大部分的电影其实都还有一些票，那像这次很热门的时时刻刻其实已经快卖完了，所以对，剩下没有几张票了，所以大家如果要重温时时刻刻这部经典作品的话也要赶快抢快。
0: 是，我倒是有点好奇哦，因为你们这一次的特别放映选了《祁连之歌》，为什么会选这个岩井俊二的作品？
1: 那《祁连之歌》其实岩井俊二其实也一段时间没有新作了，对。那这一部作品呢，其实虽然它是一部日本的作品，不过呢，它其实这个故事呢，其实在讲就是有几个年轻人呢，他们在从石卷啊、大阪啊、代管。跟东京这个几个年轻人经历不同的相遇离别跟流浪的一个故事。那这些故事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其实重新去诠释就是一个灵魂救赎跟一个心灵成长一个故事。那他这次放在一个特别放映的一个电影呢，其实他多少跟另外两个作家其实是有一点点
0: 连结吗？
1: 确关系
0: 没有很明确关系。
1: 对，但是其实音乐创作，因为他其实这里面岩井俊二其实特别去跟一个日本音乐人叫做小林武史一起合作的一个作品。那其实文学来说的话，其实文学不是只有书本的创作或者是才是文学，其实音乐创作
0: 也是
1: 文字，其实也是文学。
0: 没错，
1: 那所以它其实透过这种音乐跟电影的结合呢，才重新去诠释一个文字与影像还有声音的一个关系。
0: 是，其实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连结，但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意义之声这个部分，意义的力量啊，它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找回自己，我这个人，我这个灵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共鸣在哦。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年呢2026台北文学月影展，刚才Harry 也提到了某些片还有这个票哈，大家赶快来拨时间看一下你今年想看谁的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推的是5月29号所上映的这个佐藤七夫物语啊，这部呢在香港的国际电影节，还有东京的国际影展，还有上海的国际电影节都有放映哈，是这个日本奥斯卡影后岸井雪乃，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最新导演作品天野千寻，他无法碰触的爱之后的最新作品啊。这部佐藤七夫物语从海报看起来，如果我们都不要去看介绍的话，会觉得是蛮轻松的片子，可是事实上是不是，其实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 Henry， 它是一部什么样有趣的剧情片？
1: 当然如果看一下它的片名就非常特别，它不是夫妻物语，是妻夫
0: 妻夫物语。

0: 物语。
1: 对，
0: 那这个电影呢是由岸井宣奈跟宫泽彬宇呢饰演一对夫妻。那他们两个主角其实是在大学就认识然后交往男女朋友，然后后来结婚了。那男生呢他其实就是立志成为一个律师。他去参加司法考试呢落榜。那这个老婆呢就觉得说，那我陪你一起去挑战司法考试好了。那结果没想到，老婆反而考上了，然后老公呢就连续几年都一不断落榜。
1: 是，
0: 那后来呢就是太太呢怀孕了，那他们呢就决定呢一起携手建立一个家庭。那因为老婆呢已经是职业律师了，所以他其实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然后其实整个家务的重担其实
1: 都落在先生上吗？
0: 这个先生的身上。那其实他们两个其实一直还是彼此相爱的，但大家知道在日本呢其实大部分情况其实是结婚之后呢其实呢主要经济还有出外工作责任其实都藏在男生身上，而且即使到现在就是还是很多女性在结婚之后他们会辞职然后在家里相夫教子。那其实这样观念呢虽然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说不一定要这样子，可是实际上还是会影响到这两个人的一个关系。那除了性别的问题以外，还有就是一个都在家里带孩子，那另外一个每天都在外面忙碌，那夫妻之间的一个落差还有男女之间的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呢，其实让这段婚姻关系就开始慢慢的变
1: 产生质变。
0: 其实这个故事呢其实跟导演自己有一些关系。那导演自己呢其实也是在他自己结婚生子之后呢的一个灵感出发而写的一个故事。但当然本人不是律师啦，但他其实自己也会察觉到说，结婚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很多很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让一对相爱的恋人爆发。
1: 对，
0: 那他把这些很小的事情呢还有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呢写在他的剧本里面。那对他来说他没有要特别去批判哪一方，不是说就是哪一方忽略了谁或是哪一方的自尊放不下，他没有特别要去强调这一个。他希望呢其实就是很平等的看待就是这一对夫妻的关系为什么会渐行渐远。
1: 是，
0: 那即使他们相爱可是很多外在跟内的因素其实还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关系。
1: 没错，其实就是探讨一个社会现象，只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让这个两性关系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呢分享的两部应该说我们在今天在空中分享的包括了2026台北文学运营展的佳片，今年的主题是英国导演贾曼还有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他们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非常谢谢 Henry 在空中的分享跟推荐，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搁较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今天我就是把它分两个单元，一个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火线堂 的作品了哈，那后面再加上一些我这几年创作，因为我跟市场，跟台湾的艺术市场的起落其实是相关的，因为我就成名在80年代，我1982年得雄狮新人奖，然后慢慢大学毕业1984年就有在那个早期的今天画廊办过第一次的个展，然后后面看着台湾的艺术市场从那个股票3万点，台湾前烟脚木那个时代啊，我就已经介入艺术市场了啊。那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些起起落落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就一边跟着作品跟着产业结构，那刚好就可以并行做一点简单的创作经历分享了哈，简单欣赏一下，因为在座这刚有看过那个火线堂的作品，因为它也算是蛮特别的一种奋斗历程，因为它早期文大美术系是设计组毕业，那小我应该小我5届啊，好，那

应征上那个高中老师，但是我从基隆每个美工学校应征到台北，我几乎都被打枪，因为我当时我就是看起来瘦瘦弱弱的，然后讲话也不是很标准台湾国语，所以虽然我有很好的那个展览资历，可是基本上他们觉得我 hold 不住，所以基本上我那时候很失落感，因为我找不到工作，不晓得要做什么，然后你也才刚刚出头，也没有艺术市场可以支持你，所以就东方西方刚好看到大学有一个助教，就跑去毛遂自荐，那刚好就被那个欧豪年主任，他说好，那你就来，因为我大学时期也有画一些水墨画，虽然我是西画组，但是我有画一点水墨，那我曾经在系展得过水墨第一名，然后那个当时的系主任田曼斯他说，这个我们西水墨组的怎么有西画组的学生来得第一名，不可以，所以他就把我降级，他说那他第二名好了，所以我就第二名就得2000块，那第一名有3000，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3000块以前经济条件比较不好，是靠那个系展可以得一些奖金买个幻灯机啊，可以当作买材料的补助，所以其实也蛮快乐的。但是因为这样我有一些那个水墨的经历，因为我大学时期西画组，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多余的学分都去选修那个水墨课程，所以当时的欧豪宁老师啊，或者说江兆生啊，几个那个，然后吴学浪啊，几个名家大师，我都选了他们的课，然后我也画了一些山水画的作品啊，那其实发展的样式跟侯宪堂现在在走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我早期也画一个小系列的作品，后来我还是回归油画创作。那所以侯宪堂他当然这次展览是希望我来分享一下他的作品，基本上他也是感谢他看得起我。好，那因为他早期是像这样的作品比较早期，他就是比较像北中的这种宋代的这种北中画风，就是披麻然后加一些染色，然后呈现一种高山崇高的一种视角，然后他有一种深远的一种画面场景嘛，那有一些亭台楼阁，那作品其实蛮古意的啦，那他近期的作品比较有这种慢慢加入这种有点超现实的元素，就是比较有空岛系列，就跟我后来发展魔幻写实那个海陆空有一些那个空岛的脉络相近的一种创作意象，可是他作品他还是属于比较古调情怀的一种书写，因为他并没有刻意去呈现那种当代生活的一些面向，所以他基本上这样的虚构图像他其实是一种呈现他个人内心一种怀旧的或者逃逸现实的那种乌托邦后花园心情啊，所以可以看到他作品就有很多熟悉的那个山水画的一些元素，它其实主要的气味是像这里面会有一些古人也好在那边弹琴啊，或者在那边沉思啊，或饮茶啊，或者后面有加一些是有人物的然后它也很内敛的去呈现一种笔印笔墨的情趣，那像它这个就有一种比较岛的一种意象，那下面当然是烟雾状，然后有相近的几个系列，那下面一个梨子或牧童这样的一个意象，基本上这个情感其实都蛮幽谷的，就是比较古画里面常可以看到的这种图像意象，那包括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但是它因为它的构图基本上跟传统山水画那种构图它有多了一个更多的主观性的一个布局呈现，那里面细节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它有一些小和尚在晨起在那个广场里面扫落叶，这样的一种很舒压的一种图像在里面，那包括像树丛里面像这种堆叠的死堆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和尚或者一些小人物在里面穿梭的点景，那这个点景变成他作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像这个猴子在跟和尚下棋，他有用一种比较视角去呈现这样作品的一种情趣情怀呀，像这样的构图，你像那个太湖石，那种堆石的一种意象，它会有一些瀑布潜流，然后有小和尚在那边泡脚，那基本上很放逸的一种。

场景，他作品有些这种点景画面，有些局部放大，它可以变成一件作品。其实他一个作品有时候基本上他比较想要呈现那种大山大河的这种气魄，所以他基本上是以景为主，人物他就是或动物就是只是一种点景装饰的一种意义啦，是应该是最近期的作品嘛，因为他这样的构图其实就很现代，很当代感，因为比较像那种现代的这种构图视角，然后就自中的一个主景，然后两边有一个瀑布流泉，那后面有一些奇山哈奇石，所以这个构图就很当代感哈。那我觉得他这个作品还蛮不错，好，那跟其他作品当然有不同的异曲同工之趣啦。好，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蜿蜒的小径哈，可以单到山顶，好，那就是喜欢山水的人，他就喜欢爬山啊，那可能在山上去看景观，好，或者在静思沉浸心情，好，这样。传统就对那种山水意象的一种喜好嘛，哈，也是表现他心中的一种宏观呐。所以这个简单介绍是那个现场的作品状态了。好，那因为后面就是介绍我自己有一些作品跟产业的一个经验了，哈。那基本上其实是资料蛮多的。好，那我是基隆海边出生的，就征兵渔港，现在那个彩色屋旁边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那我妈妈那边的家族是基隆遗传蔡川业，那基本上早期一夜没落之后，90年代、2000年之后，那个基隆堆砌了1000多艘那种废弃的遗船，基本上都是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我那个舅舅几个舅舅他们把它拆掉了，包括我常画的那个金瓜石，那个台金铜矿场，那整个厂很大，都是我妈妈那边的家族拆的。我在基隆成长，那我从小就是看一些铁锈这些长的材料，还有一些看到那个渔业跟矿产的那种萧条。那我爷爷是矿工，那他们是双溪乡，一个是那个妈妈是海边这边，爸爸是双溪那边，然后山上他就是种田的。那双溪有很棒的台湾的一个梯田的地景，那他现在一般老人都退休，所以那个场景就不见了。你就看到一些荒烟蔓草，就有一种时空上的一种落失感，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我妈妈20岁就生我了，那我爸爸是乡下人，可是他就是内心有一种，因为从小在乡下长大，所以他个性，他对城市有另外一种向往。那到了基隆市去投靠亲戚做那个业务，然后刚好路过海边，看到妈妈是养女，他在那个基隆海水浴场卖冰棒，然后就觉得哇，视为天人，然后他就每天去追逐他，然后就送饼干，因为他就是做他们家，我爸爸那边是饼干店的那个业务，然后他就每天送饼干，然后养父母那边就觉得哇，这个小伙每天送饼干，那个饼干也很贵，所以他就觉得这家伙不错，然后后来他们就同意，他们就结婚了。结婚自己就在鱼市场做了一些生意。好，那我爸爸就本来很穷，那后来妈妈会做生意，比较聪明，然后都在基隆鱼市场这边混。后来就去投资做废五金的回收业，那后来做的风风雨雨风起，就是做的也蛮好，生意也不错。那高雄的渔港到基隆都会在我们家买一货五金的补充啊。好，那。但是我爸爸后来有钱之后，开始本性就呈现出来，他那种内心的狂野，他就喜欢赌博，然后风花雪月，然后妈妈就受不了，所以就后面就离婚了。国小6年级，父母亲就离异，我爸爸就捡款逃跑，因为他就赌博被诈骗，然后就把那个开了很多地下支票，那最后就被通缉，就是这样。所以我妈妈是比较理性，我爸爸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狂醉的个性，所以他两个是一种奇怪的组合。那刚好因为父母亲的结构，他是就生下的小孩，他就有这种矛盾的冲突的一种性格，因为有部分是来自妈妈的基因，但有一些部分又是来自于爸爸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像我后来读那个《悲剧的诞生》，就会从那个尼采的《悲剧诞生》里面的酒神跟阿波罗这样的一个矛盾性格的融合之下，就产生了连泡泡这样的一个很冲突的一种情绪出来。那我个人的话，其实退伍之后当然就是在大学当过助教，然后我中间也帮那个报纸插图画了很多
那个副刊插。

好，那所以我有很丰富的那个报纸插图的经验，包括联合文学、智利早晚报啊、联合文学啊，还有世界日报。那我中间画到2005年，我就觉得不应该要纯粹回归就创作就好了。所以，但是我那个早期那个报纸插图研稿，我手上还有100多件。好，那有些画完之后，那个报社就会寄回给我。但我中间收到几张很特别，就是基米的插画，为什么？因为他误以为是我的，然后就寄给我，寄给我就把它 A 下来。所以我家里有好几张这个基米的，因为我是文化学长。那我遇到他，我就跟他说：“学长，我有你几张原作。”他说：“你怎么会有？”我说：“那个报纸寄错给我，那一寄错给我，我也不想还他，我就 A 起来，变成我的战利品。”哈，创作的话，基本上就是要给自己树立一些座右铭啊，就是总要你为什么而创作。哈，那基本上小时候画画，我就是小时候功课都不好嘛，就是心智比较晚熟，然后每天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是我基隆早期就有很多那个电影院，然后电影院就有那个画那个传统电影看板，还有那个街上有画那个遗照那种碳金笔肖像。那我每次经过那个店面，我就觉得哇，这么厉害，可以画那么像，觉得这个技术绘画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产业。那我就觉得，我也可以想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去做这个，所以我其实小时候的梦想是要成为电影看板画家，或者画那个肖像，啊，或者说在小学六年级、国中的时候，常去敦化那个延平南北路，就有很多的美金时代的那个外销油画，我觉得那个油画怎么画得那么好，那我回去就把它记下来，就照着那个构图，然后用广告颜料去画了一些这种作品，然后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基本上小时候是纯粹喜欢画图，但是我并没有想说应该怎么去做更好的创作发展。那这个有的文字就是带过去就好，因为我们时间上可能没办法这么充裕了。这个就是我以前帮《远见》杂志画的那个报纸插图。那2001年，你看那个台湾就等于数位产业刚开始，前面公家机关前面数位化是2000年之后嘛。好，那个时候，贾博士的那个单机一体手机还没开始，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战国时代，就本来 Walkman 啊、什么电话、啊、照相功能啊，或者就是本来是分开的，然后后来他就是把它整合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远见》杂志就有在讲说扁平化时代的来临，好，那慢慢就把几种机不同功能的手机把它合成一机，好，这样，然后就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插图，简单介绍一下我怎么去做一个创意发想。因为基本上我在画画比较不是属于就是你眼睛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不够满足，那我希望创作是有一点内涵跟思考，所以基本上就会有一些情境的元素。那刚好也有几年画这种报纸插图的经验，会把文字阅读，阅读之后把一些关键的文字图像化，然后图像化之后再去做人脑的影像合成，所以我的成名是在1991年，就是人脑绘图时代的定位。那如果以现在的话，我可能画不起，可能不一定是有那个优势啦，所以我是觉得因为先跑先赢啦，好，就是这样，所以早生也有它的好处。那这个是在讲那个美国流浪汉的故事，就是很多美国早期有一些上班族，然后到一个阶段他就不想上班，然后都想要自我放逐嘛，然后就到处搭火车到处全国流浪，然后他就到处沿路乞讨，所以是一种掌心向上，是更加施跟那个气球的，然后另外一种是掌心向下是给予，他用有这样一个手势。那这个手势基本上就是一种绘画的语言啊，就是图像学里面某些像手印本身它有一种暗示性嘛。那如果是一种比较消极的话，就是你只是跟人家施舍要钱，但是你在作为创作的时候，你要让他有一种灵性上的一种思考，所以会把手上虽然是掌心向上，可是我希望他有一个积极的人生意义，所以他手上就拿有一只飞鹰从他手上 飞出去了。那这是当初在画那个构图的一个草图。那草图之后，我就把去欧洲旅行的经验，因为东欧旅行虽然那个国家也很穷，可是人家那个早上起来那个要跟人家要钱的那乞丐，他穿着很整齐，然后很干净。

然后拿一个这种牙齿嘛放在地上，那走过的观光客就会给他铜板。那我觉得，那个感觉其实蛮好，不一定要像台湾那种乞丐都要这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假忏悔的感觉哈。所以那个意象是不同的。啊，所以后来完成的作品就变这样子哈，就是一个，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创意的想法了，就是然后为了画那只老鹰，早期以前还没有这种 Google 这种搜寻，所以我去官网上买了一本动物图鉴。一本图鉴800块，一张稿费700块，好，所以还不够成本，但是有那个图鉴里面很多动物，所以后来就也变成一个图库，哦，那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数位，我们就是去 Google 搜寻，你就很多图像。可是早期的画家比较辛苦，你就是要去，你就要用买那个图鉴啊什么什么，然后要累积很多过期杂志，然后在里面找一些资料，好，作为你的图像参考啊，这样子。那这是我目前的工作室，就是在那个东湖山上的一个龙山岭社区啊。那因为它地下室有4米2高度，所以有一个夹层，后面有一个零泡泡茶屋，那下面就是我的作画的空间啊。那我的作画工具就这一台车子，从退伍到现在用了快40年了，我还是用这台车子在创作。那这是我的作品草图，就是一般我们有一些自己亲身去拍一些资料之后，然后回来简单做一个草图，然后看看这个作品可以怎么去加东西啊，然后变成合乎我想要的一种画面效果。好，那这个其实是新庄运动公园，我就是把它路程变成未来的废墟，然后加了一些罗马雕像或者那个海豹在水里游玩的一种意象。那这是我的工作日志，我每天工作就是像这个是上面是图板。那正就是5天，那一件作品会花几天的天数，然后这个下面数字是这张图花一天花6个小时，有时候2个小时，每天花的时间不等，然后会都把它做记录。那完成就打星星，好，那下面这个是日期，好，月份日期，打叉就是有画图，涂黑就那一天就没画图。那我用这样子去控制说，我的作品一件作品大小的作品要花多少时间，因为我那个从1991年跟2012年都在成品画廊经纪代理嘛，哦，就那我应该算是台湾画家跟画廊有经纪代理制度，应该是最久的，超过20年的第一个人物啊，哦，因为很多画家就是合作都是短期性的，他并没有这样很长期的跟画廊合作。那我早期是在华冈艺校有教书的，那个郑小雨这边我们有一个商业党的三母女党。那他是我以前的学生，那他也现在也是画家了，然后所以这个作品就作品的一个工作日志，那这个东西对个人来说就有它的一些意义啦，就是你主要是要控管。那以前成品他是2年就办一次个展，那其实那个时间蛮压迫感的，因为后来专业创作，那我就不教书了，那我就兼兼课创作，其实它是有压力，因为你5年经济期，如果你没有达到2次个展，如果2年一次，那一期经济代理5年，如果你没有在这2次个展的展览结算的时候达到业绩，因为你先预付薪水，可是那个薪水是他先借你，他不是要送你的，他你要有展出要卖出作品，好，所以你其实是有业务压力的。那我就要在准备之前要想说，我这一次的个展的作品到底有没有市场性，然后我要做一些布局，所以我都3合1策略，我可能就是100号以上我就学术性创作，我就不管50号到100号就是一半学术一半市场，50号以下小品我就以市场性的考虑作品，那会比较装饰性比较唯美。那大件作品我就是画成名代表作，我要让国内一些艺评学者看到我作品的价值，然后在论述上可以有一个影响力，也因为这样一个策略，就让我这样可以持续30几年的创作不断，然后中间也画了很多成名代表作啊，就每个时期都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一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东南亚。
1: 小蛋呢，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0: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1: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1: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阿妈，到底哪有这个册啊？
3: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2: 这个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该有退会哦！
3: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2: 鸿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6: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6: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7: 好棒棒。
6: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歌曲。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宁愿年代。
0: 是的哦，这个今天哦真的是非常 special 的一天，非常特别而且很重要的一天，5月23号。
1: 如何 special， 如何重要呢？
0: 你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今天5月23号、欸哦、
1: 我们还是要装一下
0: 赖金浩、
1: 这个时候我可能是正在这个
0: 是不是
1: 啊彩排

0: 的演唱会啊，今天晚上就是我的演唱会。
1: 今天晚上哎，
0: 可以说知道我名字的人啊。
1: 对，而且这个今天是这个收官场嘛哈，那说真话，这个下半年呢，再有传歌的演唱会真的也没有了啦哈。那明
0: 年了，今
1: 年
0: 的话就是这一场了啊，
1: 就这一场。
0: 如果要再考，可能就明年或后年了。
1: 所以啊，这个大家如果说你有买票的朋友哈，嘿，你要把握时间哦。而且接下来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4点到5点播出嘛，5点完了以后呢，大概只剩下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对歌手来讲，反而是更需要放松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传哥，你们像歌手，你们在开演唱会哈，大概前2个小时你们都在干嘛？
0: 前2个小时啊，
1: 除了彩排完了以后，然后化妆、定妆、
0: 化妆啊，然后吃饭啊，然后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在紧张中享受紧张，
1: 享受
0: 想办法
1: 好有哲理啊有没有会做一些仪式什么之类的
0: 仪式啊？其实没有了，
1: 也没有哦。
0: 对，就想说啊，待会可能就是说，因为当然就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1: 对
0: 对，那当然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啊，要比如说让自己这个心情呢稍微这个
1: 放松一点
0: 啊，就是说稳定下来
1: 、
0: 待会啊准备要上场，
1: 是，
0: 然后怎么讲话
1: 啊，
0: 当然有，虽然说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想法了，但是还是想说，哎，到时候等一下上台还在讲什么更有趣的东西
1: 、然后可能就是带着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一起来 enjoy 这样子一个演唱会嘛。
0: 当然是希望就是说，哎，他们今天晚上啊，人家毕竟是花了钱啊买票来看演唱会，
1: 是
0: 希望让他们今天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啊、
1: 对，没错没错。那你想知道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幕吗？请锁定哈台北都会慢一点，我的另外一个节目，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传哥听不到的那个节目呢，我会在里面呢爆料给大家知道这样、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也会去的
1: 我一定要去啊、
0: 他会做那个秦浩哥会做实况报道，
1: 对对对对、我就直接现场录音有没有、
0: 对，我会在台上 cue 你
1: 好，谢谢你啊！
0: 对对对，一定会 cue 你。
1: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0: 就说哎呀，这个终于我有这个机会啊，来，这个也是年轻时的梦想，
1: 是不是？
0: 终于当了电台的 DJ， 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除了演唱会，也是一种分享好歌的方式。
1: 对呀、没错没错、那当然，我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所有的演出啊。那也要在这边呢，祝福我们传哥、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呢，一切顺利。好不好，
0: 谢谢
1: 大家呢，都可以非常高兴的进去，然后非常高兴的出来，这样
0: 对，蒙您金口啊，今晚一定会非常非常顺利，
1: 非常顺利、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啊，同样是跟上礼拜啊的这个主题一样啊，跟诉说啊有关的歌曲
1: 哦。这个今天的是个诉说的歌曲，又有哪一些呢？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啊 ，Beatles，I want to tell you。

0: 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第一首歌曲呢，介绍的也是 Beatles 的歌曲啊。那这个礼拜的第一首歌也是 Beatles 的歌啊。那可是这两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歌曲的内容哦、啊。那可是时间点好像也都是在1965年哈、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I want to tell you 其实就是啊，他歌词讲的意思是说，他其实要就是他要把内心里面有很多想说的很复杂的这种情绪还有想法，
0: 嗯，
1: 要跟对方来去啊诉说，
0: 哦，
1: 但是总是会说错啊，
0: 嗯，
1: 就言不及义的意思啦，
0: 哦，有点笨哎。
1: 哎，
0: 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真的是
1: 当然会这样子啊，
0: 会这样，会这样。
1: 尤其碰到对方啊，可能是喜欢的人，或者是
0: 对
1: 啊，就是特别在意的人。那有些话就好像话到嘴边啊，说出来就不是自己心里想要想的，
0: 对，
1: 啊，那就很糟糕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一种，就是说，也是一种啊，心里面的一种啊。障碍，
0: 嗯，
1: 啊，就觉得哎，欸，我脑子怎么，我都已经想好了，甚至我都要讲这些，我都练习讲了好几遍，结果还是说错。
0: 对，这个讲完了以后呢，自己才在那边在后悔哦。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哦，这个说真话，这个嘴巴比较笨，可是他要跟他老婆求婚的时候，他还写稿哎，这个自己写稿有没有？然后还背个老半天哦。还背给我听呢，我心里在想，是你要求婚还是我要求婚呢？
1: 所以，啊，
0: 你背给我听干什么啊？
1: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啊生活当中有都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表达能力的问题，
0: 尤其对方又是你非常在意的一个人，
1: 哎，
0: 那可能就更容易啊会遇到像这种情形啊。Beatles 这首歌曲这个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Bob Ramos 的《You Tell Me Why》。

0: 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一种控诉、啊、就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控诉
1: 为什么你给我放散、
0: 哦哦、真的、哦、
1: 对啊
0: 这首歌真的在讲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哦哦、你告诉我为什么就跟其实就跟之前这个 Beatles 有首歌也是叫 Tell Me Why、哦、
0: 他这个
1: 当然这个Bob Brummels 是比较晚期的一个乐团当然就也许是参照了他们那种
0: 是
1: 只是歌名就稍微改了就加一个 You Tell Me Why
0: You Tell Me Why 加这种语气你告诉我为什么 OK、嗯、我们两个会走到这个程度然后你要跟我分手为什么这个公情凑结
1: 对、哦、当然就是都是一个、在感情当中、就是可能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走有一方走不下去然后就要离开、嗯、然后可能有一方觉得我觉得没事啊然后可是就是这个别人的想法不见得是你的想法、嗯、
0: 对没错有时候真的是放不下嘛那能怎么办呢是不是、嗯、不过这个乐团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我们对这个乐团就比较稍微陌生一点呢、
1: Bob Brummels 是美国的一个摇滚乐团、
0: 哦、
1: 其实一样的都是在60年代那个 时代啊就是像 Beatles 啊这些英国乐团在美国大行其道所以很多的这些美国人他也开始去、做乐团也是按照那样子的这种、这种音乐曲风
0: 嗯哼嗯哼、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感觉就跟 Beatles 的那个音乐曲风很像
1: 其实很像的
0: 很像、
1: 我们上一集也讲过其实就60年代差不多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声音、所以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点就是说哎，好像这些团都差不多就很难分辨
0: 对
1: 谁是谁
0: 对对对对
1: 反正就是说那个特色就没有了
0: 是
1: 但是你别说因为那个年代来讲他们在这个部分来讲也都是在一个就是说因为毕竟、当时是就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0: 嗯
1: 那大家对摇滚乐的这种认知到底摇滚乐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一个样态
1: 包括他们就是说这个声音的呈现方式啦要唱什么样的歌词啊、或是旋律要怎么样啊其实都还是算是一个摸索的一个阶段、
0: 摸索期
1: 对因为是我们之前也讲过50年代 中后期摇滚乐才开始 大行其道、
0: 对
1: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很多类型的摇滚乐都出来可是到底哪一个是才真的就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大浪淘沙、然后去无存精之后、然后市场肯定之后才、觉得说、这个也许这样子的这种风格才真的是、某一个乐团他们这种方式才是真的是市场所需要的
0: 是
1: 那 Beatles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一个标杆在那里了 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乐团、竞相效友、那么跟着一起、不能讲模仿了就是参照他们的一种演出跟曲风的方式
1: 因为、因为他们一出来之后对不对又造成所谓的 British Invasion、就是所谓的英伦入侵
0: 英伦入侵
1: 那大家就觉得说哦，市场 一下接受这样东西那大会一窝蜂啊，有跟风
0: 对、
1: 就觉得哦，这样子应该是对的这样那以至于说有些人就是说他想要模仿但是就失去了他的自己本身的个性因为也许你只是觉得哦，那样子是这样子是会卖钱这样子是好像大家会接受那我们就跟着一样学这样可是就是毕竟所谓这个路遥知马力如果你说在后续你的这个乐团它的这个发展你不但不再有这个新的、想法创意创新的东西作品出来的话你也就慢慢就被淘汰了
0: 没错不过刚才这个传哥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英伦入侵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也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毕竟从早期的最早最早的这种古典音乐的这种洗礼熏陶之下跟这种美国其实基本上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所受到的年轻人所受到的音乐的洗礼

0: 我觉得啊，这首歌啊，真的略选短了一点，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然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哦。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就跟前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是 R&B 啊、Aaron Neville 是一个 R&B 的歌手，
0: 是、
1: 那当然就是他的声音是很有特色、
0: 对，
1: 非常好听。那但就抒情歌曲来讲，就以那个时候抒情歌基本上标准就是像这个样子，
0: 两分多钟三分钟，
1: 它也没有太多的乐器的这种、
0: 呈现、
1: 编曲的呈现、
0: 那
1: 主要还是一个以他的唱、舞为主嘛、
0: 可是他唱的真的很好，我真的觉得他唱的真的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他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1: 美国人，美国人、
0: 他是美国人，
1: 黑人、所以以那个时候来讲、就是美国呢，在就60年代，英国强的是乐团、然后美国的强的是像这种专门唱 R&B 的、这种黑人歌手、或者是黑人男生女生组成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合唱组合。
0: 原来如此，就等于说是有不同的特色，英国有英国的特色，这个美国有美国的特色、
1: 对，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些乐团，但是大部分就是说属于那种乡村的、很多或者是那种、比较、南方摇滚、
0: 南方摇滚的那一
1: 种，就是、之前我们讲那个唱跟混有鼻音
0: 的那一种。那个 Alan Jackson 也是那个年代出道的嘛，差不多也是，因为他应该可以说是南方乡村摇滚歌男歌手当中的代表人物。
1: Alan Jackson
0: 就比较后面了，
1: 比较后面了。
0: 那这个还是他们的这个前辈呢。 好，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Tell it like it is， 意思就是说说的要你要真的说出来，就是你真的是那个意思啊。对，说出来就是不一定啊，你知道在英语里面就是说他们就会有时候说 他说真的 literally、就是说我是说真的，因为他们有时候讲出来的话都还不一定 是真的
0: 哦。
1: 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在表达上面，
0: 表达上头，
1: 如果你说强调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literally、那就是说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真的是这个意思、因为有时候他们有些语言就是也许只是随口一说、或者是应付这样子、那不见得就是真的、
0: 对，
1: 那所以才会有听者言者无心，听者有
0: 意、
1: 对不对？那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感情当中，他希望就是说你所说的这是你真实的感受，
0: 你真实的想法，你真的是你想法，你真实要这样子告诉我的、
1: 然后你要说出来就是你真的是像是你的感受一样、
0: 这首歌曲真的还蛮特别的，跟我们说前面两首歌曲、的歌曲的内容所讲的内容呢是不太一样 的、
1: 是的，
0: 完全不一样，虽然都是跟诉说有关了，但是呢这个诉说呢它也可以发展出不同的一些情绪出来。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爸，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2: 为着乌龙罚单，中央法院走一遭哟。
3: 法医会当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伤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

0: 由法官去定将大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1: 法院将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囡仔啥物挂？
4: 阮翁啊。
3: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么刚才呢，在最后一个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那首这首歌曲听起来很轻快很舒服、这是一个
1: funk, 这种是属于 funk 的曲风
0: 哦 funk 的曲风、大家记住了，这个叫做 funk 曲风
1: funk、
0: funk 曲风。不过这是男女对唱吗？好像也不太像、
1: 不是、这个 Rufus 是一个美国的这个、灵魂乐、的乐团，
0: 是。
1: 然后他们这个主唱，他们这个乐团这个的特色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女主唱、叫 Chaka Khan、
0: 对，
1: 他是在那个时候来讲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唱funk 的一个乐团当中的女歌手，
0: 女歌手、所以她是这个女歌手跟这个乐团合作，
1: 算是就是说这个女歌手是从这个乐团出来的
0: 、
1: 对，但是她的这个就是说她就是说这个乐团呢、用了她这个女主唱之后，就也让这个乐团就是跟着就是觉得就是他们是音乐做得很好，那歌唱得好的话还是这个女歌手小乐康，他后来他也曾经跟 Whitney Houston 一起翻唱他那个叫 I'm Every Woman
0: 啊，对，你刚才一直在讲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好耳熟、
1: 对对，他就是后来这个 Whitney Houston 翻唱他的 I'm Every Woman、原唱是他、
0: 原唱是他，后来 Whitney Houston 才重新翻唱、
1: 翻唱，但是也邀请他一起出现在他的MV 上面、
0: 这样子 其实也蛮不错的，难怪我刚才听这个名字、很熟悉的一种感觉、那歌曲的内容呢，
1: Tell me something good 的意思就是说、要跟我说就是这个一对就是说情侣伴侣之间、有一方当然就是说、希望

0: 或者你表达你对我的爱意啊，对
1: 啊，
0: 不是说他没有那么直接讲 tell me you love me、
1: uh-huh,
0: 啊，这个就太直接了、
1: 太直接了，
0: 那可能说 tell me something good、uh-huh, 也意思有时候就是讲说哎 说点好听的来 啊、uh-huh, 啊，对不对，说点我想听的话这样啊，意思这样。
1: 哎呀，这首歌还真的有趣啊、OK， 好，其实有时候我说真话，这个男女朋友啦、夫妻之间啦，说真话，伴侣之间啊，有时候说点甜言蜜语啊，对对方来讲，其实也可以用感情加温嘛。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1: 这个意思，不会很直接说哦，我爱你，你爱我，这种太直白了，对不对？讲点好一点的，
0: 就少了一点想象空间，
1: 是不是？
0: 或者说啊，好啊，然后或者说告诉你爱我，
1: 嗯，
0: 有时候太直接，人家会。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对
1: 对
0: 对啊，那我一下马上讲说哦，我爱你，这样那就没就少了一点情调，
1: 没有感觉，
0: 哎，对、
1: 对不对？
0: 那如果说哎，来说点好听的啊，
1: 嗯、对，
0: 以前有首歌不叫做这个，
1: 嗯哼，
0: 加多一点点，
1: 哎，就多加一点点，
0: 确实你不止一两年，你对我不算不爱恋，
1: 对，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总觉得呀缺少那
1: 一
0: 点
1: 点，哎，
0: 缺的不是脂粉线，少的也不是什么红的线，只要是你在口头上对我加多一点点点，哪怕是对我不疼不爱又爱恋。
1: 哟，
0: 你看这个多老的歌，你看我们都会唱。
1: 你怎么会唱这么老的歌啊？
0: 哎呀，
1: 我的妈！
0: 这都从小跟就是听爸妈他们在唱的，
1: 啊，
0: 我们也去学，而且很朗朗上口。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这种歌都是讲难听，就是如果以这种方式，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土。
1: 嗯。
0: 可是其实也是一样，他意思也就是说我不缺钱，
1: 对、
0: 哦、我也不缺什么，
1: 我什么不缺、
0: 啊、对，但是我、我希望就是说你在嘴巴上要加多
1: 一
0: 点点，
1: 嗯，
0: 对，再讲一些让我想听的话，
1: 哎、
0: 我们这个感情里面、哦、
1: 才能够加温嘛，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所以意思也是一样、所以中外古今皆然、
1: 皆都一样的了、所以了还是我们那句老话、这个彼此之间呢讲点甜言蜜语，其实呢可以让你的感情能够加温的、不过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真的可以说是加温加到爆炸，这首歌我好喜欢、
0: 对对对，
1: 来、我们介绍一下
0: Lobo 的 Don't Tell Me Goodnight。

0: 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好听。
1: 嗯，
0: 我们灰狼哥哥出现了，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标志。
1: 哦、那七零年代在大学生、高中生，我想他的歌真的是，哎，一定是大家会。就是拿出来就是讨论的歌，
0: 对，没错没错。
1: 开舞会一定会都是要用他们的歌，
0: 一定要用到他的歌，而且他唱情歌，我觉得就有一股怎么讲，特殊的情感的魅力，
1: 就是
0: 他就是很会唱情歌就对了，
1: 对，就是那种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谦谦有礼的、啊、斯文啊，
0: 对，
1: 相貌斯文的那种男生会唱的歌，
0: 就跟我很像就对了啦，
1: 啊。对，一直都是。
0: 哎，你个哦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好好讲话、
1: 哦。我说哦，一直都是啊。对对。
0: 哦，这样子。
1: 哎，怎样？我讲的不够好听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过灰狼，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了、他的一些歌曲。大概七零年代，像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对灰狼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哦，就是那个年代，七几民国六十几的那个时候，反正大多数就是。喜欢听音乐的这种人一定知道他的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他除了这首歌很红之外，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1: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上上集
0: 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的歌嘛，
1: 对，就是这一集的诉说啊、这个单元啊，主题诉说开始就有、也有他的歌，
0: 也有他的歌嘛、对不对，
1: 但是那个歌就讲的有点让人家觉得他是渣男
0: 对，那首歌蛮渣的 但这首歌应该不会那么渣吧
1: 哎，小渣
0: 哦，还有分大渣跟小渣，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为什么小渣，
0: 为什么呢？
1: Don't tell me good night 就是啊，别跟我说晚安，因为我想对不对，
0: 我跟你想要跟你长相厮守，
1: 不是，我想 我不想让你睡
0: 哦
1: 我不想让你睡觉、我希望就这个晚上是啊、可以对不对，彻夜
0: 我们促膝长谈，
1: 促膝长谈
0: 对啊，好是，
1: 或者是有更深入的那种激情在，
0: 有道理哦。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这个灰狼先生他的代表歌曲之一了，
1: 非常具有代表性，
0: 对不 对, 对，这个传歌有唱过他的歌吗？
1: 坦白讲，我们当然就是说念书的时候、就是因为学英文嘛，然后他的歌又好听，就想
0: 是、
1: 要唱他的歌，有时候也许可以、就是骗骗女孩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首歌你有练到？
1: 我们有练过，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歌太拔辣了，就是这种，因为你知道，就是听唱这种歌，要让人家感觉啊，你是很斯文的样子。我们自认为不够斯文，
0: 不会啊，
1: 哦、
0: 你用声音去迷惑啊，对呀、就像我用声音去迷惑听，
1: 越讲越不对了，
0: 对，越讲越不对了、
1: 迷惑可以，当然就是说、你用耳朵听就好，不要眼睛看
0: 这样好像也不太对、不过这首歌、我相信应该也可以说是标准的情歌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一听再听、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好
1: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ley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0: 不晓得传哥哦，会不会有跟我同样的一种感觉哦？就是这种好听的歌就觉得好短哦。我觉得这首歌跟那个我们罗伯先生那首歌一样，都好短。
1: 因为就是说，在7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类似的这种抒情歌曲啊，
0: 嗯，
1: 因为它就是主要是强调这个就是唱歌啊，就是讲就是歌唱，就是这个歌当中的歌词的意境跟就是比较柔美的啊，就是情感丰富的旋律
0: 是。
1: 所以他不强调整体，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现在一首歌的啊，前面编曲编得多
0: 铺陈
1: 铺陈，然后再到进到歌，嗯，然后中间又有这个间奏，
0: 对，
1: 啊，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尾奏这样。
0: 嗯哼，
1: 他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情歌，因为你是要强调，就是他注重的是他的唱的部分，
0: 唱的部分，对不对？哎，嗯，
1: 那所以就要减少其他的这个，就是这样才会专注在啊，大家就是听这个歌啊，这个人唱的这个歌。
0: 对，没错。所以其实这首歌真的也是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了，
1: 1980年代
0: 的歌嘛，嗯，对不对？那个
1: 英格兰的 John Fur Collie 他们其实在70年代中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啊好听的抒情歌。
0: 这个是一个对唱歌？
1: 没有，他们是两个男生的组合，
0: 两个男生唱情歌哦。
1: 嗯，不是互相唱啊，是唱给别人听。
0: 那可以，两个人互相
1: 唱，不要那么思绪不要那么飘的那么的深入。
0: OK， 其实像这种在1980年代这种男生跟男生的组合，像 When，
1: When 吗？
0: 还有那个什么，
1: 还有那个 Hall & Oates 啊，
0: 对 ，Modern Talking
1: 啊 ，Modern Talking， 对，其实蛮多的，
0: 都蛮多的这种两个男生的组合嘛。哎，其实他们也是一个男生组合，还是说因为这首歌曲而
1: 没有，一直都是两个人呢，啊？
0: 哦，所以他们没
1: 有介绍过他的作品呢，
0: 啊？哦，真的哦，
1: 嗯，
0: 因为我对他们两个真的有点不熟，
1: 那个
0: 年纪大了嘛。
1: 啊，对不起，我也年纪大了。
0: 他们有独自发展过吗？
1: 没有，没有，一直以来都是就他们两个，
0: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组成。哎，哦，真的，哦，而且他们好像这个，80年代应该算是 disco 风潮的后期了吧？
1: 嗯，对，
0: 对不对？哈，所以而且是这种抒情摇滚的歌曲呢，开始慢慢大行其道，开始慢慢走了。
1: 抒情摇滚当然一直都是有了，
0: 一直都是有，哦，
1: 但是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嗯，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说的特色就是这个唱功很好。
0: 哦，以唱功为主，
1: 对，
0: 哦，OK， 对，喜欢听好声音，喜欢听唱歌的这个朋友呢，你可以选择他们两个的一个搭档组合，
1: 嗯，
0: 他们还不错。不过应该这个就是应该就是标准的情歌了吧？
1: 对啊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这就是说什么都别说，就只要你告诉我你爱我就好了。
0: 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Tell me something good
1: 啊，
0: 哎，好像又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1: 嗯，对对啊，当然就是说女生哦，可能就是比较含蓄嘛。
0: 嗯，
1: 毕竟刚刚那首歌 Tell me something good 是一个女生唱。
0: 对
1: 对，那可能在那个年代来讲，女孩子还是不会去主动要求啊。比如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歌讨论，
0: 是是
1: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如果女生讲说，告诉你爱我，
0: 嗯。说说你爱我，
1: 对，然后
0: 太直接。
1: 这女生就是会，男生就会啊啊，好像说你在撒，
0: 对，
1: 怎么讲呢？
0: 泼妇撒劫，
1: 哎，泼撒泼泼撒泼，对吧？
0: 嗯哼，
1: 就那就觉得好像女生不够，怎么讲呢？
0: 不够温柔
1: 委婉，
0: 委婉，
1: 啊，
0: 对不对 ？OK，
1: 你告诉我一些，说你如果讲说，哎，告诉我一些好听的，哎，
0: 嗯，
1: 可能就对不对？
0: 比较好一些了，
1: 比较好一些，
0: 对对对对，委婉一点嘛。
1: 而且女生就怎么好意思说，哎，告诉你，你跟我讲你爱我，
0: 嗯哼，
1: 对，那女生就觉得说，哇，那会让人家觉得啊，你好像没什么价值，
0: 没什么价值，
1: 对，
0: 嗯，对。
1: 那你说讲说，告诉我一些好听的，
0: 嗯，
1: 那就不一样，
0: 那就不一样。不过反过来这一句话呢，基本上就这首歌呢，它就表现的比较直接一点了。
1: 对，
0: 你只要告诉我你爱我就好了。
1: 对，就男生的话，也许。哦，比较合适一点，
0: 比较合适一些嘛， 对， 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呢？哦，这一位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耶。
1: 好 ，Madonna 啊，《Live to Tell》。
0: 哎，这应该也是1980年后以后的作品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年代
0: 这个 Madonna 其实在当时说真话，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位哦，讲到 Madonna 就一定要讲到 Michael Jackson， 在当年呢，他们两位应该就是霸主了，席卷全球，哦，
1: 男生女生的代表人物，
0: 代表人物嘛，哈，很重要的，而且在当时呢，音乐的推手就靠他们两个了，
1: 就是算是指标性人物嘛，
0: 对，指标性
1: 行业的一个，就是说。就像现在，譬如说，对不对？这个大联盟啊，大家想到，
0: 嗯，
1: 哦，这个大谷翔平
0: 哦，指标性人物，
1: 指标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NBA 可能就讲是啊 ，LeBron James
0: 啊 ，LeBron James， 对，
1: 标杆人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马丹娜其实也是一样，
1: 也算是，也算是。
0: 那当然，在当时呢，也。备受争议了哈，哦。那有一些歌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他有些歌的确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啊，哦。
1: 嗯，比较就是说离经叛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就作为歌手或者唱片公司，只要你就是不是说很严重的那种个人的道德上面的缺失的话，
0: 嗯，
1: 其实。那是言论自由嘛？
0: 对，
1: 我表达我的情欲，
0: 对
1: 啊，我表达我的观点，
0: 观点，嗯，又有什么不对呢？
1: 对，又这样有什么不可以？嗯，
0: 是没错，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是属于这个娱乐业，然后娱乐产业，而且是属于这个会传播，不光是听觉，还有视觉啊，大众，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味道人士来讲，哇，你这个太露骨了。
0: 对，会这样，
1: 对，那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争议。
0: 对，
1: 但是坦白讲，就是对唱片公司来讲，或者娱乐圈来讲，
0: 嗯，
1: 就是有争议，就是有话题啊，
0: 对，
1: 有话题，哎，大家就会关注啊。那有关注，那可能就会有。就
0: 会有收入
1: 嘛，
0: 炒作起来了，
1: 对
0: 不对 ？OK。不过他的这一首歌曲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性了吧？
1: Live to Tell 也对，基本上这个歌就不像他其他我们什么我所知道的 Like a Virgin 啊，
0: uh-huh.
1: 或是这个 Papa Don't Preach 啊，
0: 这些，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这个歌意思说，当他经历过一段这个创伤哦，
0: uh-huh.
1: 或者是一些。磨难之后，
0: 嗯，
1: 他要为了要让这些让大家了解他这些经过创伤，
0: 嗯，
1: 还有那种折磨之后的那种感受，嗯，他要就是要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然后让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他自己的这些创伤的故事或体验。
0: 哦哎，那这首歌曲其实跟我们今天前面所介绍的所有的歌曲，今天我们大概都讲的都是情歌为主，但最后一首歌曲却完全不一样，跟前面的几首歌曲的歌词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是因为年代不同了嘛。前面是70年代、60年代的歌，那可能都所谓的这种表达，只是为了表达心里面的比如说情感的感受而已。
0: 嗯哼，
1: 那这个就是他的。就是说要
0: 真实经历，
1: 对真实的经历，而且甚至是痛苦的那些经历，
0: 嗯哼，
1: 那个。

0: 厚重度又不一样
1: 哦，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不只是说啊我爱不爱你，而是说我曾经经历，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然后经历很多不堪的一些啊这种痛苦的，我要坚强的，因为要让自己在这些磨难或这些经体验当中成长，然后甚至我能够继续的活着，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这些，
1: 对，
0: 那这样才可以对大家有所，就是说怎么讲呢，啊，因为你听到别人的有时候一些体验，
1: 人生故事，
0: 人生故事也许会给你有些启发。
1: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是重点，也就是放在这里哦，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去更清楚的知道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好了，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小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Thank you.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2: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1: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2: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3: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升级。
4: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外，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走。
5: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走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蔡。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蔡为您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虽然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为主，但是对于现在流行的音乐呢，我们也是来认识一下，避免有了代沟。前一阵子呢，今年金曲奖，也就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已经出现了。小蔡想利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年度歌曲奖的部分，因为年度歌曲奖就代表这个世代。那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呢，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我们先来安排这首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的杨士轩，他的《三菜

一堂 in the middle， 好，到底在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其实歌曲的意境呢，是聚焦在接受生活的普通，在日复一日的三菜一汤当中，不求大鱼大肉，但也不敷衍哦，提醒我们在平淡当中尽兴的细细咀嚼生命的真实滋味。待会仔细听他的歌词，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三十岁左右的挣扎跟体悟，在平凡甚至单调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每天都是三菜一汤，但也要依然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杨世轩所带来的《三菜一汤 in the middle》。

这是来自杨世轩所带来的三菜一汤 in the middle， 尤其是单身的朋友啊，每天都是同样的菜色，是不是有那种人生就是这样，但其实也要把自己过得非常的好。好，这在今年金曲奖呢获得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的第一首歌曲，那接下来介绍的是第二首歌曲，那就是张震岳的浪人的。这首歌曲呢是写给容易晕船的听众朋友们，所谓的晕船呢就是在爱之船的这艘船上，这首歌呢把这个浪呢拟人化为女性，它传达了暧昧期待跟落空的惆怅，是一首充满大人感而且有一种内敛微醺的城市流行小品。你在期待爱情，你在等那个浪，还是等那个人呢？我们来安排这首张震岳所带来的浪人。

就是今年获得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张震岳所带来的《浪人的》。海妖古墓其实在今年的金曲奖成绩非常的好哦，像刚刚这首歌曲呢，歌词里面不是提到吗，谁都没开口，最后发现是我太认真了，道出了很多在暧昧关系当中的心声。这首歌曲呢也展现了历经岁月之后坦然接受那种无疾而终的释怀跟豁达。好了，听完这首张震岳的《浪人的》，接下来再安排另外一首来自九零蔡依林所带来的Prager。 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蔡依林的同名专辑的核心主打歌，主要呢是在探讨欲望跟愉悦那种乐趣，那种愉悦的感觉哦。九零呢把这个情欲视为人类的本能，并不是原罪，并且呢打破了世俗的框架，他透过了很多的双关语表达欲望带给自我认识的那种愉悦感，希望把这种 Prager 的体验呢传递给大家。我们就要聆听这首来自九零蔡依林所带来的

0: 来是九零蔡依林所带来的 Pressure， 有机会的话能去看一下那个 MV。 好，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今年金曲奖，也就是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三首歌，包括三菜一汤、浪人的以及 Pressure。 那金曲奖呢，即将在6月27号就要颁奖了，这几周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把年度专辑奖跟大家做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听完年度歌曲奖的前三首歌曲之后呢，我想下个礼拜再来介绍后面的四首歌。那现在就要进入到听众朋友点歌的部分了。首先来安排就是来自我们新人的点播。新人在这个礼拜呢点播了两首同样都是阿哲张信哲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在1999年阿哲张信哲所带来的《不做你的爱人》。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信哲在1999年所带来的《不做你的爱人》。我们的新人在上礼拜有听到了麦伟霆的歌，他觉得麦伟霆的歌曲非常的好听，尤其是那首《美丽的拒绝》。我现在在想，新人应该没有听过麦伟霆吧？果真他不知道麦伟霆这位歌手，因为他比较年轻，但也很开心收音旁的好朋友能够喜欢在节目当中，不管是听众们的点歌，或者是小蔡的推荐。好，现在除了推荐张信哲的《不做你的爱人》，还推荐了另外一首2006年的《做你的男人》。

这是来自张信哲在2006年所带来的《做你的男人》。我觉得Sally很特别，在这个礼拜选播了两首《不做你的爱人》，然后《做你的男人》，到底是什么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1996年成龙所带来的《让我做你的男人》。

0: 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2: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5: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能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5: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5: 更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数广告。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想要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的一首法语歌曲哦，来自萨夏迪斯泰尔所带来的这些愚蠢的词句。

这是在1967年由法国的萨夏·迪斯泰尔跟他的女儿所合唱的这些愚蠢的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安排的是大家熟悉的歌，以我们这个年代来讲哦，也就是景深的推荐了。他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马丹娜在1986年所带来的《美丽的》。

鼓回响曲。邀请所有的朋友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因为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接着上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羔羊的推荐了。他想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蔡幸娟在1984年所带来的《玉兰花女郎》。

这是来自蔡幸娟在1984年所带来的《玉兰花女郎》，很少人点播这首歌曲，对不对？好，因为下一段我们要安排的是台语歌曲，所以让小戴联想到在1995年蔡幸娟的这一首《你点我心来最深的所在》。

0: 这是咱的阿官蔡幸娟在1990年所带来你点我心来上亲的所在。其实我们听众朋友的点播的曲风哦，包括语言真的还蛮多的，但不管哪一种语言，只要喜欢，我们都愿意跟大家分享。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安排的这一段呢，是阿潘潘越云的歌声了。而点播的这个人呢，非常的特别，他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媒体上看到的政治评论家，也就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王瑞德。很开心的收到我们瑞德兄的点歌。他说他跟他的夫人呢，九月份要去布拉格二度蜜月，回台的隔天呢，就安排要去听潘越云的演唱会，所以点播的第一首歌曲是在1987年阿潘潘越云所带来的《桂花巷》。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是来自阿潘潘越云在1987年所带来的《桂花巷》。之前听到瑞德兄的口音呢，都觉得跟电视上看到的瑞德兄不太一样，私下的他呢其实是非常的浪漫的，会陪夫人去赏雪去看花，甚至九月份要去布拉格二度蜜月，回来还要看潘越云演唱会。瑞德兄真的是一个好男人好老公啊。好了，除了刚刚的桂花巷，还点播了另外一首，这是在1992年阿潘潘越云所带来的孙坚青春吧。

这是来自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王瑞德所点播的两首潘越云的歌曲。瑞德兄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礼拜六晚上六点的时光音乐特调，让他仿佛走进了年轻的时光。那今天所来安排的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点播了，他想点播的歌曲是来自黄思婷所带来《你是我》。

0: 关系，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瓦分钟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前几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安排了很多有关于音乐大师的作品哦。我们的 Alan 呢，在今天呢也点播了三首我们的音乐大师李子恒老师的作品。先来安排这首徐小菁、杨芳怡在1988年的《秋蝉》。

是来自李芷恒老师的作品，1988年的《秋蝉》。我们的 Alan 说，音乐大师李芷恒创作的作品非常多，令人赞叹。他想选播三首有关于他的作品，除了刚刚的徐小清、杨芳仪早期的作品《秋蝉》之外，还选播了另外一首1991年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细说往事》。

来自南方重唱在1991年所带来的细说往事，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首歌。除此之外呢，点播了另外一首小特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歌，这是在1992年同样是来自李芷恒老师的作品吴奇隆所带来的祝你一路

0: 这是来自我们 Alan 所推荐1992年吴奇隆所带来的祝你一路顺风，还有很多李子恒老师的作品，台北小湖也点播咯。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三排是来自我们台北小胡的点播，他点播了两首都是来自姜育恒的歌曲，其实也是李子恒老师的作品。三排这首1989年姜育恒所带来的多年。

来自台北小屋的推荐，1989年姜育恒所带来的《多年以后》。就如同台北小屋所提到了，又到了姜育恒的歌的时间了。我发现了在时光音乐特调这些好朋友们喜欢的歌曲难免会有一点相像，包括李子恒、姜育恒。除此之外，还点播了另外一首在1995年同样是来自姜育恒所带来的《其实我真的很在乎》。

这是来自我们台北小屋所推荐1995年张玉恒所带来的《其实我真的很在乎》。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才想到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忘了跟大家说，也就是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要举办一个听友回娘家的听友见面会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6号上午跟下午各一场，6月13上午跟下午各一场，就是要邀请我们收音旁的好朋友能够进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着其他的听众朋友，跟着主持人一起面对面同欢。戴小戴负责的场次呢，是在6月13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到3点半，这90分钟如果您刚好有空的话呢，也欢迎赶快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做报名的动作。听说呢名额有限，它除了有现场的互动交流还有抽奖活动，所以呢其实我很在乎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6月13号下午的2点到3点半，如果你有空的话呢，欢迎大家呢能够进到台北广播电台，让我们见见面。难得电台有办活动，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有一天呢我们的空中朋友能够聚在一起聊聊天，哦，你是小胡，你是 Ella， 那感觉是不是很棒？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 FB， 找到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 Google 表单来做填写。希望呢在6月13号那天的下午，我们可以不止空中见，也能够现场见。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好了，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张玉恒的词，李子恒的曲，由张玉恒在1987年所带来的《等爱的人》。希望大家6月13号能够一起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0: 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敲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迄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3: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2: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3: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4: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5: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7: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7: 足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零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音乐小菜为您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接下来这一段呢是邓丽君了，我们安排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1973年邓丽君所带来的千言万语。

这是来自我们焦虑所推荐邓丽君在1973年所带来的《千言万语》。其实邓丽君的歌曲是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的，所以小的特别另外选了两首歌推荐给大家。一首呢是来自1983年由邓丽君所带来的《小村之恋》。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这是在1983年邓丽君所带来的《小村之恋》，很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吧。好，那接着下来推荐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东洋歌曲《雪化妆》所改编的《冬之恋情》，还记得这首歌吗？这同样是来自邓丽君在1983年

1976年由邓丽君所带来的《冬之恋情》，可能这首歌曲呢，喜欢东洋歌曲的朋友会比较熟悉吧。不过讲到邓丽君的作品，有很多的翻唱，小的个人非常喜欢拒绝梁咏琪，她在1997年翻唱的这个版本《我只在乎你》。

0: 来自季姐梁咏琪在1997年重新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邀请所有的朋友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这次想把这首歌曲呢是很久没有点歌的世贤，他想推荐的这首歌曲应该大家都还没有出生，就是在1934年那种黑胶年代的歌曲，由张静所带来的《我侬词》，也就是你侬我侬的那个《我侬词》。

哇，非常古老的歌曲。其实事前点播了一系列这样子的歌哦，小泰分批的跟大家来做推荐。那刚是在1934年张静的《我侬词》，其实呢，也就是后来大家比较熟悉的《你侬我侬》。我们来听这首歌曲，1970年包娜娜。

这是来自包娜娜在1970年所带来的《你侬我侬》。小蔡本来在想说那个1934年的作品一起播，可是我怕听众朋友会转台，所以我们就分批播了。不过讲到转台这件事情呢，想再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呢要举办4场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6月6号早上的10点半，还有下午的2点，以及6月13的早上10点半，还有下午的2点到3点半。等于呢，每一个场次呢都有90分钟，可以跟主持人，可以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一起面对面的同欢。除了有现场的互动交流，还可以参加抽奖，有100元礼券可以让您带回家。听说呢，中奖几率高达50%。小蔡会故意放水好。那除此之外呢，还要告诉大家，就是名额有限。而小蔡呢负责的场次呢，也就是在6月13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3点半，所以欢迎大家呢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然后找到呢报名的连结，点选进去，选好场次。那当然了，你每一个场次也都可以参加，因为呢你可能喜欢台北广播电台每一个节目，包括有6月6号早上的雷恩、安雅、伟华，6月6

6号下午的孝华、阿哲、明慧，6月13号上午的于远轩老师、欣雅、安雅，6月13号下午的小蔡、小英姐以及 Elson。 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针对你所喜欢的场次来参加，因为是免费的，你要每个都报也可以，但就是名额有限，赶快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专来做报名咯。看的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安排李子恒老师的作品，也是在2013年由陈永龙所演唱，小蔡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海岸线。这首歌曲呢也曾经获得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你有多久没有看海了呢？节目最后呢，就在李子恒老师的作品陈永龙所带来的海岸线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错过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找到时光音乐特调随选收听。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新闻快播，七篇滚子数表。

0: 时，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2: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车到从平头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重症嘅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1: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洗漱吗？系冇，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平头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子数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除警灶！
4: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8: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有又又又每个礼拜六晚上的7点在空中陪伴你的节目。好啦，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地方哦，我觉得是非常日常可以去的，而且非常多人就会出没在这儿。那旁边还有商圈，那这个商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哦，可以也算是台湾之光的小吃店。好像不能说小吃店，餐厅啦，应该说餐厅哦，就是鼎泰丰哦。这个讲到大家就觉得，的确是非常著名。那这个地方今天要去的是一个公园啊，这样一讲就知道了。哪一个公园旁边有著名的鼎泰丰呢？没错，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实际出发之前，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吧。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到这边，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喽。

0: Mission 21大安森林公园，
1: 欢迎收听台北游又又又。今天上岸自己一个人出来走走，刚从那个大安区公所出来。为什么要去大安区公所？因为呢，我们家小金钟满两岁，满两岁可以怎么样？周奶什么鲜奶周报，就是生生喝鲜奶嘛，对不对？遥想自己呢，我小时候啊，国小的时候要喝鲜奶这个每学期老师都会问说要不要订，那就回家跟爸妈说要不要订，然后付钱才有得喝。那现在就是比较方便啦，我们毕竟时代也不一样，我那小学是3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拿出来讲。好，那当然大安区公所对我来说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就是在一边登记结婚，也才有结婚后的生小孩，还有今天这个节目，对不对？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烂伤。好，那讲这个这么多干嘛呢？今天绝对不是跟你介绍大安区公所，好不好？大安区公所旁边有什么？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很清楚，旁边有核心啊，这应该是很多爸妈可能会来进行这个产检跟生产的诊所嘛。可是呢，也没有要跟大家介绍核心，这边肯定你熟的话，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台北市的肺。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啊，我现在光是过个马路，因为我刚刚从大安这个区公所嘛，这是和平东路跟新生南路交叉路口，这是八号出入口。我光站在这里，我刚刚就看到了一只鸟，它还在我旁边，还有松鼠，这是一个生态非常丰富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对这边也不陌生啦，就是你会来运动。野餐、跑步还是参加活动，有很多活动都在这里。因为这个八号出入口，我进来，很多人跑步跑那个外面人行道，对不对？但我进来这边，它有一个红，不是红土，红 PU， 有 PU 跑道，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对于运动来说是非常的友善的。OK， 那我们今天从八号出入口进来，跟大家介绍大安森林公园，好不好？以前我应该没跟大家介绍过吧？这个公园介绍比较大的是那个青年公园，大家还记得吗？青年公园它也是有非常多就是好玩的，像是儿童的一些交通的内容啊，还是说有那个球场啊、游泳池啊等等的非常多的那种游具，那附近周边停车也很方便。那大安森林公园这里就是建议不要开车啦，因为这里你如果要停周边可能还是得找，然后因为精华区哇那个停车费啊，你可能会觉得不然就搭捷运，对不对？捷运很方便嘛。虽然我这边进来的出入口它没有捷运，可是其实这边公车非常的多，因为是主要干道包围住大安森林公园。那如果搭捷运的话，大部分的人你会从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那边进来嘛？那边直接下车出来就是。而且之前我有在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那个捷运站出来的那个空间，好像之前有参加过台北市办的一个活动，反正就是跟幼儿跟小朋友有关的戏剧类的吧，就是你可以免费参加免费去看戏剧的，我就在那边看，还蛮不错的。那像大安森林公园也有非常多的活动，刚过去的就是那个萤火虫，大家知道这里有萤火虫吗？我去年有参加啦，但今年没有。我去年是在某一个平日，那时候我台北晚报的节目到6点钟，然后我就下班，赶快过来，然后跟老婆跟小孩会合，然后就呢跟着人群一起去看萤火虫，他们会介绍，然后他们的富裕的

的过程啊，然后现在的成果怎么样？那我看其实介绍是说比较偏向那个啦，建国南路那一侧有生态池，好，所以那边可能就会比较多萤火虫。那我今天从这边八号入口进来之后，我们就绕一个逆时钟好了，好吧？我们走到建国南路那边去，然后一路绕到上面去捷运站，我们就到单边啊，或是走中间也可以啦。我觉得其实都这个公园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而且我真的觉得森林公园就是大安森林公园才真的可以称作森林公园，那不然你就要去山里面。其他就是县市的一些森林公园啊，可能因为比较新，它那个树木哦，真的是没有大安森林公园来的巨大哦。大安森林公园真的很棒，它真的是森林，而且晚上来啊，你到里面去，你就是看不太到车，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我是不是来到荒郊野外的那种感觉 ？OK， 这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啦。大家应该都还算是蛮常来的，因为带小朋友来绝对是公园第一。然后这个就是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大部分的人带小朋友大概就是搭捷运，因为大安森林公园的北边捷运站出来那边其实有蛮多的游具哦，对小朋友来说可能在那边玩就蛮够的。那对大人来说，可能你可以再进来走一走啊。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刚上台北念书，然后就已经这个大安森林公园名闻遐迩了嘛，对不对？这都市的肺就觉得，嗯，好像可以来看看这公园是怎么样子。那那个时候呢，就跟同学，然后就来这边散散步，约个会，对不对？然后带自己做的三明治，当然不是我做，朋友做的，我来这边算野餐吗？也不算野餐，因为我们坐在凉亭里面吃，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是我第一次来大安森林公园，然后还有拍照，印象中是这样。哦，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刚刚说逆时钟走嘛，我现在继续走。其实这周边好像我没有什么好跟你介绍的，因为旁边这棵叫榕树啊，都是树，这是树，我要怎么样跟你介绍？它是映入眼帘，它那个树真的是那种隧道感哎，你知道吗？就是它树真的非常的多，然后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现在来的这个日子出太阳蛮热的，可是因为在树荫底下就蛮舒服啊。刚刚讲到那个停车齁，建国南路有停车场啦，不过我其实不太知道说位置多不多哦，你可以如果熟的话是可以来停的，但是大众运输还是最方便，好吧？就是你不管新生南路、和平东路啊、信义路、建国南路，我想应该都有公车，然后捷运站红线也会到。那今天带小朋友来啊，你如果从捷运站嘛，捷运站没有问题，它的这个亲子厕所哦，这很完善，我们之前都在那边有去换过尿布。那刚刚我在那个大安区公所，那基本上上班时间你要进去应该没有问题啦，对不对？如果觉得公园里面啊，一时之间在这八号出口附近，哦，哎有啊，有厕所啊，在中间。哦，如果你觉得没有看到厕所，那你就去那个大安区公所九楼。我刚好看到九楼呢，它有补给室，它也有那个亲子厕所啊，这个都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哦，这个树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也刚刚也看到有人在野餐了，那也蛮多人出来这边走走。旁边有凉亭，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刚刚说我吃三明治的那个凉亭是哪个凉亭，因为我那时候来就觉得这边很大。然后也没有方向感，就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好，然后厕所这边看起来它应该是在抽水肥吧，好像有一台水肥车的样子。那我们就先不过去了。基本上公园啊，你要有厕所什么的应该都不是问题啦。然后大安森林公园还有一个生态池，大家知道吗？等一下我们也走过去看一下好了。这里除了我刚刚讲那个刚过的萤火虫活动，那之前还有那个带小朋友可以，那个叫什么，走入社区吗？就是一些舞台剧还是儿童剧的那种方式哦，也是有在那边有办过活动的。还有跨年的时候，大家会来这边那个舞台啊，就是边哭边跨年。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杨贵妹吧？杨贵妹的电影跟那个谁啊？那个影帝李康生，对，就他们都会在那边有那个电影嘛，然后就是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我没有参加过这个，
因为那电影对我来说也有点久，我可能没有

特别有印象。好，这边大安森林公园，周边其实吃的很多，大家不一定要野餐，吃的很多。像我刚刚，其实我从东门那边过来，就先在那边附近用个餐，吃个饭，然后我再走过来这个大安区公所，走蛮远的啦，我觉得脚有点累，有点酸。然后现在在这个公园里面，它也都有标示哎，它会告诉你哎，五号公厕啊，往哪方向走啊，然后公共电话哎，公共电话，现在还有公共电话，这用得到吗？我不晓得，可能超人要变身。然后露天音乐台管理室哦，补给物室也有，是公园里面是有的。五号公厕也无障碍啊，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一下。那从地图上面看起来，你看哦，捷运站有厕所嘛，对不对？然后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六号公厕总共有六间厕所。对，我刚刚八号出口进来，最近的是一号公厕，就我刚刚说可能在抽水肥的。那我待会继续往前走，可能就会到五号公厕。对，看起来是这样没错。好，就继续往前走。它邮局都集中在公园捷运站那边呢，对不对？这边都是比较纯森林啊，补给物是在中间啦，在这个编号九露天音乐台这里哦。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有需求出来野餐，可以在就是露天音乐台附近哦，可能在补给物会比较方便一点。好，我们就走吧。它的出入口很多哈，总共有11号出入口。我刚刚从8号嘛，那我就是经过了7、6、5、4、3、2，然后11就是捷运站。好啦，先听首歌好了，好吧？我们听五月天的歌。五月天之前好像有免费演唱会在那边办过，忘记是几年前了，蛮之前的了。不晓得你有没有来？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是在那边唱，然后跟歌迷互动，然后后面就越来越红这样。先来听一首歌吧，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好，我们现在继续在大安森林公园往前走。这里如果小金钟来哦，哇，那跑到疯掉，不止他疯掉，我也疯掉，因为我要追啊。这草地超大的，它的树啊，真的是很可爱，因为它不会每个地方都像那种树全部都插满满，它还是有那种比较大的空地，是让你可以坐在那边野餐的，然后可能有一些树荫可以遮。然后它的动物我觉得应该也是蛮丰富的，萤火虫都富裕了嘛，所以也许啦，就是你比如说傍晚或晚上要来的话，可能得要就是防蚊还是要做一下。因为像我现在来已经是下午的时间，旁边就已经看到很多人是躺在草地上，当然铺野餐垫了哦，还有遛狗的，是一个很友善的空间。它蛮，我看起来那些人是不是都外国人啊？好像都是外国人哦。台湾人可能现在这个时间在上班，是外国人，他可能是来度假的，然后来这边刚好就放松一下。我记得美国的中央公园吧，之前我老婆，我们还没结婚，她跟朋友就两个人哦，她的高中同学就两个女生就去那边玩，然后就在中央公园躺下来睡午觉。她说哇，超融入的哦，超像这是外国人，就是融入他们的生活。不过台湾我觉得这样人还算少，而且看起来是外国人，但很 chill。如果你也是一个啊平日呢不太需要上班的人，就来这边 chill 一下啊，带着孩子在这边走走，他累了就在那边哄睡他，哎、欸，也是不错的，对吧？那当然，在这个一些草地上比较没有树遮荫的地方，就会比较热。带小朋友来跑跳啊，水你还是要先准备好哦，防晒措施。尤其接下来越来越热了，夏天就快来了，或者是说根本就已经来了，只是是夏天还是夏夏天，夏夏天就是更热的夏天的意思。30度你觉得算夏天的吗？我觉得很热了耶。可是真正的夏天是37、8度，对吧？所以大中午的可以在树荫下，如果你真的在外面的话，但是建议还是比较傍晚太阳没有这么烈的时候，你再来这边野餐跑跳，我觉得是更好的选择啊。当然4、5月份来看萤火虫也很不错啦。那我今年就没有来，但我去年是真的有来，然后有看到那个点点萤火虫，其实蛮感动的。因为你在都会区要看萤火虫真的太困难。我以前要看萤火虫要去哪里，土城吧，我记得土城是有的，在土城那不知道什么山里面，然后你一样走步道进去，那超黑你才会看到，哇，有萤火虫。而且我看到的也不是那种整群的，毕竟虽然它是土城的山里，可能还是离市区比较近。那我老婆是跟我讲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大学的时候，因为他大学在那个嘉义，然后他们会去阿里山，然后阿里山上就真的有一整片的萤火虫，是那种骑摩托车经过你会被萤火虫攻击打到的那种。我觉得小时候住乡下的时候好像有类似的经验，就爸妈晚上骑摩托车就会看到那种亮亮的迎面飞过来，然后打在脸上。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长大才知道那很珍贵，那是萤火虫，对吧？所以应该要把它抓起来拿来念书哦，这样就不用开灯了。没有啦，那个是以前的故事，寓言故事，并不是要你去抓萤火虫，好不好？小朋友们，他是跟你说他们很认真，即便只有萤火虫这种微微的光，他们也要念书哦，讲的是努力认真这件事情啊。建议不要抓啦，萤火虫其实也活得很辛苦，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爱惜一下生命啊。好，继续往前走，现在有看到其实在消毒欸，看起来今天是一个消毒的日子，我在喷洒一些药剂。

什么会呢？因为我来的这个时间，我刚刚是不是说可能会有蚊子嘛？好，所以有一些下雨啊过后，哦，你就真的很难免会有一些蚊虫，所以做一些消毒的药剂，会是对来这边的人们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好，我现在继续走，走到的这个地方呢，欸，其实走一圈大概要多久啊？不知道欸。我现在走到哪了？它有写吗？我看一下地图。您现在位置啊，七号。我现在在这个木雕区，这里有木雕吗？哪里有木雕？我没有看到木雕，但我在七号啊。他说我现在位置在七号这里，就是四号出入口进来，这算中间了哈。这样绕已经算中间了，所以如果你要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用走的可能就需要15到20分钟了，真的是蛮远。好，那先休息一下，我等一下走中间，我想要穿过那个露天音乐台。如果有地图的话，你自己乱走，搞不好会迷路。好，我们先听歌吧，待会回来。

0: 陈太太，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淑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2: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有呦呦呦，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我单枪匹马，敞刊啊，现在敞刊，下次再带着小金钟啊，还有老婆来看看大安森林公园。我刚刚其实又有看到就是野餐啊，有那个一个人野餐的呢，很 chill 哎，一个人，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就会选择待在家里，但他一个人出来野餐，我觉得蛮棒的，应该是外国人了。对不对？那旁边还有那种三五好友一起野餐的，那就比较合情合理。一个人野餐你会吗？你会这样做吗？我个人真的不太会啊，我一个人好像不会这样。好，旁边这边是那个，这个应该是喷药的。对，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哎，其实说这里很大，但也没有真的那么大。我还走一下，我就看到了舞台区。舞台区旁边有搭帐篷。可能有一些活动吧，他把那些座位啊、座椅都帐篷搭起来了，可能怕下雨，还是要遮阳。大安森林006，哦，这边那个凉亭也是蛮多的。好，有饮水台耶，太好了吧！我来看一下，我从刚刚的那个四号入口那边往现在走，走到中间的台北健身房六号凉亭 ，Echo Gym。健身房，就是它不是健身哦，健身森林的森哦，是让你呼吸分多精的嘛。这里，好，我们往里面走好了。它的饮水台标示是往这，没关系，我们去看看。哦，那中间有厕所，然后小山坡。哦，我想要走小山坡，改变方向，走小山坡才有爬山的感觉，爬山才有户外的感觉。它是露天音乐台的另外一边吧，对吧？对，露天音乐台后面，因为音乐台它是有一个斜度的，所以这个斜度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山坡。小山坡这边旁边就是有一个厕所，哦，所以其实办活动在露天音乐台这里还算方便啦，啊，因为旁边就有厕所，就不太需要再去担心说，哎，你来参加个活动跑很远上厕所这样。好，来爬个小山坡。我上次去青年公园的时候，好像也是感觉蛮像的，都是很大，然后有树，然后公园整个都非常的开阔，很舒服。我觉得台北的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公园，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现在往山坡上走，还听得出来开始比较喘一点了。旁边有在拍照，哎，艺术照吗？但不是婚纱照，看起来是个老师吗？不晓得，董事长之类的。继续往前走。哎，在斜坡野餐，好像很聪明哎。那有个斜度，里面有斜坡野餐，然后他们有那个，那是枕头吗？软软的，好棒哦！大家野餐真的是越来越

不是野餐啦，算是一个，就是躺在，他也没吃东西，就是野躺，可以用野躺这样子形容，没有吃，好就躺。啊，这斜坡真的很不错，因为像我如果筋比较硬，对不对？那我也平常坐平地盘腿而坐就会蛮累。那我自己出去的话，会带个导演椅，就坐得比较 chill 一点。

现在这个小孩的年纪跟我们这状态可能已经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这样出来了，比较年轻可能学生或者是还没结婚的情侣自由工作者平常有机会就可以来这边野餐一下放空，对不对？你工作不一定只能去咖啡厅吧，咖啡厅要点饮料，对不对？然后是吹冷气呼吸别人吐出来的二氧化碳，但你到城市的肺呼吸这个芬多精，哦，它吸收你的二氧化碳吐出它的氧气来，你搞不好更神清气爽，思绪更清楚，对吧？然后看着这些树绿色的，对眼睛又好又放松，哦，然后不会热的时候就是非常舒服的。我现在爬这个山坡开始走楼梯，旁边这鸟啊离我也太近了吧，蓝色的头很酷耶，很像染头发，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鸟，毕竟我不是对生物很了解的人。还有树也是，那有个阿伯乐，然后 QR code， 所以其实你如果想要认识树木啊，这 QR code 都是科技的一个辅助，那你可以带小孩来告诉他这个是什么树，然后点进去 QR code 进去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些介绍。欸，我现在来到三号厕所，可现在有一个问题，它这个生态池似乎在整修，欸，我没有办法过去，欸，我被挡住了，那要怎么办？那我从好，我绕过去，我从建国南路侧走好了，因为我这样刚这样子绕那个斜坡又靠近了新生南路。对啊，怎么了？啊，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我现在来的时候是四月嘛？啊，之前三月有那个杜鹃花季，还是说现在他们在整修这些花？我不晓得，但是它被挡起来了，我有点小困扰，因为我要绕路。好啦，绕到那个舞台那边再绕过去就可以了。哦，排水设施优化土壤改善工程铺面优化改善， OK， 他们说这样的工程会让我们大安森林公园更好，所以请大家先体谅一下， OK， 我体谅，我走另外一边，我绕路可以顺便运动嘛。好，哦，你可能觉得走路有什么运动量吗？多多少少啦，你有走就有差，好吧？你不动跟你有动就是会不一样，勿因动小而不为，对不对？好了，我们继续走。刚刚讲到这个舞台前面的棚，天棚就是遮起来，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啦，然后蛮多人就直接坐在里面聊天乘凉，然后哇，真的要直接绕过舞台了，台这边后面也是遮住的了。这个我在电视上会看到那些在那边跨年哭的那个活动，我们看起来这边好像很大，欸，可是其实这边没有很大，欸，它其实也才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四排而已，那跟一个电影院差不多吧。对啊，是没有那么大，我以为很大，没关系。印象好像真的比较少来这里，我啦，我说我，但之前来可能就是集中在捷运站那一侧，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绕一圈大安森林公园。而且森林公园很酷，欸，它的这些植栽蛮多面向的齁，我现在走到这边看起来这个是比较是针叶林嘛，不是阔叶林，欸，但是那种树叶是细的那种。然后我现在走石子路，旁边有人在导览，很棒哦。讲到导览，那讲到植物，还有植物园，我改天去一下植物园好了。就虽然我没有很熟悉植物园，大家可以去，它好像周末会有导览，但你就会更熟悉那些叫什么植物。好，我现在直接穿过这个有点像是针叶林的地方，不，这低海拔针叶林是吗？还是我误会？走石头路啊，走出来了。然后这是哪里啊？糟糕了，真的迷路了。没关系，就继续走，总会走出去的。好，迷路的同时，听首歌吧。

好，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着我走走大安森林公园。公园里面的路啊，它有那种比较大条的主干道，也有像我现在走，我刚刚走石头路，然后还有走这边羊肠小径，就是比较小的路。好，那如果你今天是推婴儿车啊，或者是轮椅，无障碍需要，你可能走大的路比较好。那像那种小小的路，你看旁边也是很多人，就是来到这边当秘密基地，直接也躺在那种小小的投手丘上面，啊，铺个野餐垫休息一下，然后躺着滑手机。哇，怎么不是看书？看书好像比较符合，对不对？啊，滑手机可以，电子书，好吧？要带狗狗的，在旁边野餐，好，一个人带狗狗出来玩，带狗狗就不算一个人了，因为它有一个伙伴，对吧？所以我们这边走，这边的树种确实是非常多样化了。难怪会叫森林公园，它就真的是森林。然后生态池，我刚刚没有看到，应该是在整修。然后我这方向是走哪里去啊？走到那个豪宅的方向，那是什么豪宅？蒲真吗？所以应该是建国南路吧。所以我这个应该是走横的，这条路应该走横的。那，啊，这个石头路应该是直的，但我就先走到大马路上吧。我说的大马路是那个。

刚说的主要干道。哇，它那个小碎十字路有很里面的，这里应该就是生态池了。我印象中，我之前就是在类似这种碎石子路，然后里面去找到萤火虫的，因为它就是再更隐秘一点嘛。所以如果你有来看萤火虫，或许也是一样，走这种小小的碎石子路。OK， 回到了建国南路旁边这里，你看起来这里咖啡厅是对面啊，建国南路那个。那是高架嘛，高架下面，然后咖啡厅有停车场。好，好，继续走。它的这个路啊，沿线都有很多的椅子可以坐，可是你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啊，我们好像有带小金钟来过，但那时候来他就是在睡觉，我们就也没有让他去玩游具，就让他躺在推车上面睡，然后我们就坐在旁边等他这样。它这椅子不错欸，它旁边有一些椅子旁边是有那个无障碍的格子可以停的，那个就是啊轮椅的伙伴，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推推车其实是可以放，但好像不是每个都有啦。好，现在来到的这边是七彩星院，这个好像是之前啊，之前这边有花季的时候是很漂亮的。然后我记得我去年来看萤火虫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这里集合，人很多，好像是这样，有点忘记了啦。那时候来没有什么方向感了。我们现在就要往信义路的方向走，信义路捷运红线嘛，搭捷运就很方便很舒服。啊，刚刚讲到，如果你是像我们今天大安区公所那边的方向，就搭公车。至于搭几号，那就我看你了。然后中间有篮球场，我看到篮球场了。他那个篮球场，之前听说有一些艺人，周杰伦啊，萧敬腾会吗？会来这边打吗？我是没有来打过啦，不知道。我打球已经是大学时候的事情，后来就不打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年纪到了嘛，这种太激烈的运动不适合我。好，我们已经来到了可以看见这个停车场出入口的楼梯了。哦，对，开车来大安森林公园其实有停车场，没错，而且好像我记得我有停过，价格好像不会太贵吧，忘了，但它就是可以直接跟捷运站连通，哦，蛮方便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可以来看看。但如果有活动，基本上大概停不太到吧。那么刚刚经过一间厕所，这是在。现在在整修中，之后大家来可能就好了。好，我们去看游具吧。这个游具也是蛮吸引我的。我记得它的游具很好玩，它有那种铁的，很像栏杆吗？格子格子，然后你可以爬的那种。旁边这边还有，我记得有沙坑，这有一个小舞台，然后还有一般公园的那种单杠啊，然后。可以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之类的，这种还有扭腰的，还有脚可以像跑步的那种。那这是什么？我其实看不懂，滚轮吗？按摩的吗？有可能。哦，这里叫森林之王游戏区，不是唱歌的哦，是森林哦。这汲取大安森林公园的森林概念，选择自然材质之多层次游具设施。好，让小朋友好像在探索树林之间，大坡面溜滑梯、精灵旋转盘、秋千、摇摇马，提供难度低到高的游戏环境，是小朋友自己选择他适合的。啊，然后游具旁边这边就是单杠区，对吧？街头健身。好，来看一下这个森林之王。哦，欸，很不错欸，这地是软的，然后。这个地上有那个石头，有点像木头的那种石头吗？这个在我之前在华山有看过。那这边有 PU， 这个叫做 Caution， 精灵互助式旋转盘，亲子友伴一起同乐。哦，外围推转盘 ，OK， 所以人坐在里面，外围的人推转盘，
有站的也有坐的哦，

不错哎，啊，这个空间也够大。那如果是无障碍的，算是共融式的设计了，哦，也可以娃娃车推进去，那也是可以旋转。然后旁边这森林之王蛮高的，它有那种很像那种挑战，百战百胜，有没有？可以挑战的，哦，爬上去，然后它比较高的地方溜滑梯溜下来，还有那个比较宽的溜滑梯，这小朋友应该蛮喜欢的。不过不算。哦，还有荡秋千啦，还有摇摇马，对它整体来说不算太大，就是正常公园该有的那个宽度。哦，它这个算是蛮无障碍的，就是个斜坡，跑比较远，然后可以溜滑梯下来，然后一路可以爬到最高的溜滑梯，最高的溜滑梯应该有可能 1.5 层楼到2楼的高度啊，溜下来这样，还不错哎，可以，我觉得可以，这小朋友来应该玩得很开心，只是说如果。很多小朋友的话就会稍微麻烦一点点啊，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沙坑，这沙坑超大的，欸，超大的，欸，然后沙坑上面就有一些那个就是遮太阳的两个凉亭，然后一个帆布，中间当然有一些就是没办法遮的，不过这个沙看起来就真的是很沙就如果你今天是很爱干净的孩子可能就不会想来玩，但它旁边有这个洗的地方啦，所以小朋友如果要洗脚或者要装水去玩那个泥土的话，这边是可以的。哦，然后它，哦，它有一个水池的坡度，让它直接流到里面去，你就可以做小河，欸，就你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蛮不错的。但就是要来玩，你就要自己带好那些。换洗衣物，好，这个是其实离捷运站出来蛮近的，五号出口后面，然后旁边那个应该就是站体直接出来的后面。哦，这小朋友应该玩那个风，沙坑真的很大，非常适合。沙坑旁边还有溜滑梯沙坑，哎呀，很棒哦，真的很大的沙坑，欢迎大家可以来。现在就已经有很多小朋友，而且还在玩泡泡，哦，泡泡也是。真的是小朋友的社交的好工具啊，拿那个出去绝对是羡煞所有人。好啦，这边差不多介绍完了，因为我已经从那边走到前面来，就是大安森林公园。他有说哦，婴儿车或行动不便者利用左侧的捷运通道进出公园，但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可以直接从捷运站出口出来，但如果你比较不方便就走中间。那一出来的话，会看到这边有个溜冰场，哎，欸，就想到我的少女时代。不过他应该不是在这里溜，对不对？现在是没有人在溜了。那溜冰场就是蛮多公园，我记得就是会有那种，可能再晚一点放学之后会有团体课程，会在那边进行直排轮啊这种的溜冰。好，这个我现在就要从捷运站的这个斜坡来走进捷运站。平面图，好，这里就是地下停车场车辆出入口，一号出入口啦。好，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刚刚看起来围起来的地方，确实就是生态水池。好，那边应该是现在正在做工程的地方，所以我没有仔细看它到底到什么时候。你要来也没关系，反正它不会影响到儿童的游具，它也不会影响到你可能要野餐，因为太多地方可以野餐了。那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其实捷运站本身就这个站体就已经是我觉得做的蛮不错的，因为之前有一次下大雨，我跟朋友本来要来，下大雨来了，我们就待在那个捷运站出来，有一个弧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弧那边我们就直接铺野餐垫坐在那边，虽然地有点硬，但我们就铺野餐垫在那边，然后就开始跟朋友聊天。然后小孩就会在那边开始乱跑，妈妈还是得追嘛，哦，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是一个老少咸宜，交通又非常方便的地方。啊，这边看一下，哎，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一小时只要20元呢，是不是有点便宜？不过我不知道它的车位数到底是多还是少，所以如果呢你刚好要来这里。平日应该来是还有，我现在看它还有77个位置，很够。但假日我不知道，
他就会来的。

人应该真的很多，所以可以的话搭捷运吧，捷运红线非常方便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要搭公车的话也可以，因为它整个大安森林公园周边都是主要干道，就查一下你家到这边可能有哪一台车是比较近的，到附近再走过来也很不错。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要跟你说声晚安了，差不多对吧，现在是说晚安，然后就下礼拜继续带大家台北走跳一下。我真的很喜欢在台北走路哦，我跟你讲在台北走路超有一些新发现啊，不管是店家啊，不管是植栽还是那种小设计，你都会发现原来台北有这种地方啊，这是有趣的地方。像我刚刚就是从我刚刚说永康街，我走到区公所嘛，好，然后沿途就有发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小公园，比如说停车场啊，比如说店家新开的啊，王美店还是等等之类的，好玩。所以如果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方式的话，不妨找个机会在台北的街头走跳一下。好啦，我是尚安，台北悠悠就到这边，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0: 说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说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公诶，你唔想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能甲啉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

0: 新冠就多作款呢。
1: 遐严重哦。
0: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多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5月23号礼拜六晚上8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慧。台北广播电台目前正在进行收听率的调查，即日起到6月15号。那我们邀请听众朋友赶快呢到我们电台的官网、脸书或者是听台北的 APP 来填写这个网络问卷。填写问卷的话呢，有机会可以抽中100元的超商礼券哦。那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回馈呢，能够让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持续进步。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持续哦，给明慧的节目，包括 LOHAS 健康有约，还有礼拜六早上的晨光音乐漫游，多一些支持，多一些鼓励哦。听众朋友呢，赶快上网来填写我们的收听率的调查了。在今天 LOHAS 健康有约，我们的主题单元呢，要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啊，就是长者的议题。台湾呢，已经逐步迈进了超高龄的社会，长者的失能失智议题也值得我们的关注。那我们常说要活就要动嘛，长者也是一样啊。那失智的长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长者该如何动呢？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同来关注。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乐活保健室单元。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其实这是跟高龄议题有关啊，迎战哦这个高龄化的挑战。那现在呢，这个长照的一些需求是越来越多了。关于照护这件事情呢，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啊。因此呢，今天明慧邀请到的呢，是这个自立赋能健康馆的赋能师蔡依林来到节目中。哎，赋能师你好，
2: 你好。
1: 其实特别请到依林哦，是他很有个很特别的，就是他到日本去接受关于照护的一些相关培训，我就很好奇哦，因为我知道说日本是比台湾更早进到超高龄社会，
2: 是。
1: 那依林呢，自己真的是到日本去学习培训，然后取得照护的相关资格哦。我想问问看，你在日本看到了一些长照的一些照护上的一些现象跟现况是如何？
2: 其实在日本的长照现场跟台湾的长照现场，它有很多相同之处，就是现场的照护员呢，就是会觉得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贴近每一位使用者的需求去做个别化的照顾，在台湾在日本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日本的话，它的差别是说，它那个个别化的照顾已经升值在所有现场照护员的心理，包括他的行动上面。所以现场大家会觉得说，哦，帮忙去可能引导去厕所换尿布，或者是说协助他上床或是下床上下楼梯，这个可能会觉得说是一个身体非常劳动，对照护员身体来说非常负担的一个工作量。那其实在现场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去等待各位长者他的动作，
1: 是
2: 等待他去做一件事情，包含了他伸手去拿汤匙，伸手去拿碗，甚至伸手去抽一张卫生纸。这个等待的过程呢，在目前台湾来说，还是会觉得说啊，我帮他做可能稍微快一点点，那大家就会不自觉的想要去热心的帮助身边的长者。但是在日本长照现场，我看到的是，大家都会秉持着我多等他一秒，他就是会可以继续延伸他的身体功能。这个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宣传，它是已经升值在每一个现场第一个照护员的身心灵上头。这是我一进到日本的长照现场觉得非常震惊的地方。
1: 是，我也很好奇，依林当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台湾哦，这个照护人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缺口哦，很需求非常多哦。那你自己怎么会想先去日本学习呢？
2: 在去日本之前呢，我曾经接受过就是因为类似脑膜炎然后后天才造成的事，就是身心障碍的一个小朋友，那他其实未满一岁。那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我就经常往来医院啊、复健诊所，每天都带他去做复健，然后包括刺激他的脑部之类的一些治疗。那在这照顾的过程中，我也看到医院很多院所都是由我那时候大概十三十四年前，在

0: 医院的老人家的复健大部分都是由外劳带着去的，
1: 是，
0: 但是会反观的看说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复健的，不管是做职能还是物理治疗，带小朋友去的通常会是妈妈或者是阿嬷，甚至是阿公隔代照顾，都是家人去的，甚至是姑姑叔叔都会带去。但是到另外一间长者的复健室，你会发现几乎都是外劳在那边，然后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同样都是家人，同样都是直系亲属，那为什么照顾者
1: 是一个老的一个小的
0: 对只是一个老的一个小的，为什么照顾者会差这么多？而且我会看到说外籍劳工其实很辛苦的在照顾长者，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会存在一定上的语言的隔阂。
1: 是，
0: 对啊。
1: 不过我相信10你应该也可以了解到，因为过去我们讲说这个人总是会老啊，家里的长辈也会老，那他们可能面对到的是器官的退化，那不管是大脑或肢体，所以可能会有失能跟失智的问题。
0: 是，
1: 以前我们都觉得很简单，那就照顾啊，但实际上啊，照顾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呢，有些人会选择可能到机构长照中心、日照中心，因为他们相信有专业来照顾。那你说家人可不可以照顾？可以啊，基本的生理需求没问题。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我们有提到长照悲剧，更多的是 家人的那个身心崩溃。是， 我相信这个不只是在台湾，可能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
0: 对，老老照顾在日本其实在好几十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话题了。那不仅是老老照顾，还包括所谓的独居老人，现在在台湾也是成为一大问题。那老老照顾在日本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长久到目前为止都还可以看见的现象。那有一个很大的社会特质是说，他们没有像我们会习惯比如说两代同堂甚至三代同堂大家都住一起，他们会习惯就是子女他们只要是成家立业能够自己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搬出去。其实父母跟小孩以 分开住的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就会他也包括说日本的国民性，他会觉得说我不要去麻烦别人，所以就会觉得说夫妻两个自己过生活，等到老我们就互相扶持。但是到最后他们比较不懂得把这些就是照顾的压力把它分散出去给子女甚至是社会的社福单位，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这种悲剧目前持续一直到现在都还看得见。
1: 是，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轻忽照顾这件事情，你以为它很简单，但实际上它真的很需要专业啊。依琳告诉大家，一般家人的照顾跟专业照护员的照顾有什么不同？
0: 一般家人的照顾最常见的就是会很自然的去代劳去帮忙他做事情，因为怕出了意外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善后处理。
1: 而且一方面来讲孝顺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孝顺就觉得说要帮他服侍的好好的，
1: 对，照顾的好好的，像温室的小花有没有？
0: 对对。那专业人员的照顾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说那个被需要被照顾他的行为模式是什么，然后再透过跟他的对话甚至是跟家人的对话去了解他整个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模式。那其实在几年前，目前可能台湾的那个照护界可能会觉得说居家照护员甚至第一线的照护员好像只是代替家人来做一些工作，但是其实他们也都也是受过一个专业培训。那照护员他其实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角色存在，他可以透过很多的案例分享，包括从课程训练上得知到说每一位长者他的行动模式的差别在哪里，甚至是说我们可以去判断这个长者他接下来他需要花多少时间去完成一件他可以做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跟家人在旁边看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去判断说这位长者完成一件他如厕甚至吃饭他需要多久时间，我需要协助他什么他不能做的事情。
1: 是，
0: 但是到家人退到家人的脚步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想要赶快收一收，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喜欢吃这个我就给你这个，我觉得你喜欢用筷子我就给你用筷子，但是就会变得说阻碍到就是自己家人的他的思考模式。他或许年老他可以自己判断说我要用汤匙或是用筷子，
1: 是，
0: 但是我们就会帮他直接做下决定说你就是用这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差别。
1: 我觉得依琳也讲到一个重点其实过去呢，像我们真的就是帮长辈或失能或失智的长辈什么都帮他做好好的，他甚至你说吃东西他只要负责张开嘴巴就好了，但实际上这真的对长辈是好的吗？现在要跟大家讲新的观念，告诉我们如果呢你让长辈动得越少他会真的越来越不会动，
0: 对
1: 哦，所以不管是在进食

0: Aloha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呢，跟听众朋友来关注在高龄议题。邀请到的是自立赋能健康馆的赋能师蔡依林来到节目中。依林呢，特别到日本去学习哦，这个关于照护，那甚至呢还拿到了日本的相关的执照证照。
1: 对，
0: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证照？
1: 在日本的照护员，它叫做介护福祉士，然后它是一个国家资格的考试，只要你合格了，那个证照就是跟着你一辈子，它不需要做任何的更新，但是会必须就是定期的去做一些培训。
0: 这跟台湾的那个照护员的资格是类似的吗？
1: 上课时数不同，跟他取得的路径也是不同。那因为就是他们的日本的长照保险的规定跟台湾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体制
0: 上有点不同。
1: 对，体制上完全不一样。
0: 上段节目呢，其实依林有提到说，在日本哦，他们现在关于长照的这个照护模式当中，他们呢会多等长辈几分钟。那等这个时间要干嘛呢？希望长辈自己动起来。现在呢，我们在长照的一个照护服务的一个模式当中，已经不是像以前下面都帮你做本本，我们现在希望是长者你要发挥你剩余的能力，就像是我到那个日照中心

0: 我觉得真的太好玩了。他有个狮子长者，手很巧，很会做串珠，他就到这个长者当小老师，教大家做串珠。我发现他们就有提到一个很重要，因为那时候是狮子的这个部分，他就有提到狮子赋能，让狮子长者还能够发挥他剩余能力。因为一些长者以前可能是中破塞哦，这个很会煮饭这样子，那你就不要让他失去这个能力。
1: 对，像刚刚说，就是明慧有提到说，长者他本来有了一些身体机能，或者说他会的一技之长，那其实他失智，他只是没有把他，只是把他的记忆藏在他的脑部深处，他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外部的刺激，或是他熟悉的一些道具，可以让他不断的练习，就是让他回想起说他以前曾经会做什么事。像刚刚讲的串珠那个，真的是阿姨非常的厉害啊！他 对你给他那些他曾经做过事情，他其实他可以快速联想说，哎，我以前好像会做这些，有时候甚至会不自觉的手就动起来。
0: 对，而且其他还会配色，他的美感超好的，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看不出来他有失智，然后你看他的手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就是善用长者他还有的剩余的能力，我们能够继续刺激他。其实我觉得一个重点叫做延缓他的退化，不管是认知或者是肢体的退化也是，这好像也呼应到现在日本关于长照的一个观念了。
1: 对，从像现在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关自立支援，其实好几十年前在台湾曾经有推广过，它或许是一个口号，或许在某些机构有真的有被推广过，但是这个自立支援呢，在目前在台湾的现况，它还是比较处于在机构内的自立支援。
0: 对，因为我前两天还听到说有这个亲戚在聊说啊，某某家里啊，这个长者很年纪大啦，虽然还不到失能啦，但是有请一个外佣外劳，就是看护工来照顾，那他们就会讲说，你知道吗，那个阿嬷还自己煮饭。这样外人听起来会觉得说，哇，这个帮这个外劳这个看护工好像很不尽责，竟然让阿嬷自己煮饭。但其实我自己听来，我另外一个解读是，哇，阿嬷很棒耶，他现在八九十岁还可以自己煮饭，我觉得这是好事
1: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其实不是说任何照顾者都要处于一个代劳状态，你在旁边看护他、守护他，然后帮助他继续延续他本来的一些生活功能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所以在日本，他们现在已经也在推一个这种自立赋能一个这样概念。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比台湾推得更早。哦，这个观念其实是更早的，
1: 甚至20年前已经就有开始了。
0: 那这样子的照护模式下来哦，您觉得在日本的长照现场的一个改变，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国民的接受度啦，还有它的成效如何？
1: 其实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在自立赋能健康馆那个场域，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动的自立赋能的话，它除了说现场有照顾服务员存在，在那边现场服务各位长者或是来失智或是失能的长辈，那其实它也会透过一些器材，然后去让他去继续的去维持他生活上的动作。
0: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要分享啊，这个在日本长照的新模式，有个新的概念叫赋能的概念啊，如何能够帮助长者找回他原来的活力啊。音乐过后，我们再请依琳赋能师和大家来分享。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1: 电脑保养多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1: 人人在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2: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

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今天的乐活保健室关注在高龄议题，那特别针对哦，可能有些失能或失智的长者，我们希望可以找回呢他原本的这个。我们希望能够找回他剩余的一些能力，所以呢，现在在日本哦，他们在长照的一个照护观念呢，就提到了一个赋能的概念。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真的到日本去上课，然后甚至拿到他的这个照护证照的伊林蔡伊林来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刚才提到赋能，我们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来解释这两个字。这个赋呢，不是回复的赋，不是让他这个重来。这个赋叫做赋予的赋，有它特殊意义。
2: 赋予的赋，除了就是我们帮助他，其实赋予的赋这个赋能的话，主要是希望可以找回他本来就会做的事情，然后再由我们一些照护员就是从旁协助，让他可以更快速的达到这个目的。
1: 是，这跟复健有什么不同？
2: 其实讲到复健的话，会比较牵扯到医疗范围。那如果说你要讲到复健的话，他可能就会规定说，可能需要医师
1: 什么，
2: 对，医师的医嘱，或者是说我们需要物理治疗师或是职能治疗师，就是有经过国家认证的一些师职的那个专业。人员在现场才有办法执行的动作。
1: 是，但是在自立赋能健康馆，其实我之前有去当时开幕的时候我有去看的时候，主要的就是有一些运动健身的器材。
2: 对，
1: 嗯，
2: 它是比较看起来跟一般的器材，一般健身房
3: 好像跟健身房有点像，
2: 感觉蛮像，但是它的就是杠片的重量跟它可以微调的重量，其实算是比较符合高龄者，它是属于一个低负荷，然后可以让你有节奏性，然后只要正确的摆位的话，其实上了机台做运动的话，比较不会造成所谓的一些运动伤害。
1: 是，我们当然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长者都走进健身房，他们知道运动很重要，但是到底这些器材或者是这样的运动方式适不适合长者，特别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健康馆旁边就是有一个日照中心啊，那我们的长照机构的长者他们要过来运动的时候，他们要开始运动的时候，可能跟健身房那个运动模式又不一样了，要特别什么小心跌倒啦，他的负重等等，这个其实也需要专业。
2: 对，其实那个在场域里面放的那个六台叫做 Power Rehab 的它赋能一些赋能机器，它其实上网大家都可以搜寻到相关的资讯。那其实它是一个有经过德国专业认证的，然后原装引进台湾。那其实操作上只要受过技术人员的指导，其实不需要任何的资格就可以正确去操作那个机台。那个机台呢，总共有六台，然后有三台是针对下肢，然后有两台是针对上肢，然后有一台是针对身体。然后这六台机器串接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高龄者或是我们一般生活一般正常人在生活上会做任何就是日常生活动作，包括坐下、站起来、拿东西、伸手拿遥控器，这些日常动作都可以在这六台器材中去得到一些训练。
1: 是，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这也是台北医学大学在这几年来致力于在高龄照护，那其中一个我们讲到的自立赋能就是其中的一环。刚才赋能师伊林有提到说，你其实有在日本拿到他的所谓的介护士的证照啊，那回到台湾一段时间之后再到日本来受训。
2: 对，
1: 那这个跟介护士的培训有什么不同呢？
2: 介护士培训的话，他就主要是希望把就是照护人员他的知识跟他的技能专业化，所以他设了一个国家就是考试的资格标准。那我们到日本培训的话，是

主要是说针对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Power Rehab 的六台机器，然后包括就是他们来使用机器的这个一整个流程，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在这里的任何每一个使用者他的程度到哪边，或是他需要加强哪一些部分，我们要怎样引发他的动机。所以这个在日本另外研修的这一个月呢，是就是我们也是到日本的日照中心现场，然后那个现场

0: 每个长者的身体状况不同，能力也不同。
1: 对，
0: 那我们讲到的有的失能，有的失智，哇，那这样子的一对一的专业指导，就是一对一的带领之下，哦，你们要懂很多啊。
2: 其实一对一的话，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毕竟就是照护员人力缺比较缺乏，所以一对一的照顾服务，讲坦白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
0: 是，
2: 但是在他们那边的日照现场可能也有法律规定法规制的情况之下，他们基本上就是1:4-1:3的照顾人力，
0: 是，
2: 然后一样都是收纳，就是适用于长照保险的个案在那边，那我们就是也是去看他们如何跟每一个个案不同症状的个案去做应对。
0: 所以你看一个赋能师可能要面对到4-5个都有可能，
2: 对，
0: 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同的长者，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对每个长者要很了解。
2: 对，
0: 这也是我那一天在自立赋能健康馆看到的，因为刚好现场已经有这个在机构日照中心的一个机构的一个好像也是重度失智的伯伯，然后他的家人有陪他来，那时候我跟他的女儿聊一聊，他就说爸爸去第二个礼拜他发现他爸爸的眼睛亮了，精神好了，而且呢他发现他爸爸能够听得懂赋能师的指令，啊，例如说一下两下三下，啊，中间停了还可以继续4下5下6下，他那时候跟我说太惊奇了。
2: 其实就是慢慢的去跟长辈接触，那来这个场馆当然借用器材去训练动作，它是一个辅助器具，那重要是说又透过我们第一线的照顾人员直接跟就是长者去做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说他可以讲哪一些字，他可以理解哪一些事情，那我们会尽量跟家属沟通说，如果我们会先跟个案去接触，因为我们毕竟想要了解他这个个人，如果说我们从这个长辈身上我们完全接获不到任何讯息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去再去转向去询问家属说他的生活背景是什么，
0: 他是一个喜欢聊天的还是比较寡言的，
2: 对，
0: 他自己的喜好啦，有没有什么雷这样子，
2: 那一开始我们就是会先跟国语跟他说哦伯伯你好啊，然后你今天有没有吃饱，然后发现他反应很缓慢，
0: 是，
2: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会直接问家属说他平之前是讲台语还讲国语，
0: 赶快换语言，
2: 对，赶快换语言，所以就切换语言，然后之后用台语跟他沟通的时候，虽然说他的反应速度还是稍微慢一些，但是他可以很精准的回答我们问题，
0: 是，
2: 这就是我们去就是慢慢去摸索去探索这一位长者背景的一个过程，
0: 是，
2: 因为比如说一个个案来现场，我们只要适应他一个人就好了，但是他要适应现场所有的环境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其实对他来说压力是算大的，所以那时候的步调就相对要放得更慢一点，给他一些思考的空间还有动作的空间。
0: 欸，我这边我要问一下依琳，这也是我身边有朋友在问，他就说到底失智长者可不可以运动，他就问我这件事，我说失智长者当然可以运动啊，那要做什么运动，哇，我回答不出来，刚好依琳在，我就直接问你了。
2: 失智长者能做什么运动，第一点要先确认说他的失智的程度到哪边，加上说因为你说他只是，如果说我们只单听一个失智长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别他任何的身体机能，所以要先询问他说那他有没有其他的慢性疾病，或者是说骨质疏松症，有医生有没有跟他说你不可以运动，不可以洗澡，甚至不可以上下楼梯，要先询问到说他有没有所谓的医生的医嘱在后面。如果说单纯只是失智的话，就最简单的可以回溯到说，那比如说像爸爸妈妈他年轻时候做什么，或者是说他在还没失智之前他最常做什么事情，就从最常做的事情下手。有比较常看到听到的就是说妈妈她就是家庭主妇，她除了就是煮菜洗衣服顾孩子之外，她什么社交活动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她的休闲娱乐是什么，因为我也是这样，因为我这个做女儿也是这样被妈妈带大的。那里面有关键就来了，她可以折衣服，我们试着让她折衣服，衣服不能折折袜子也可以，就从简单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说，你必须你帮他设定，帮他设定的一个目标，他可以做的不一定要运动，活动也可以，日常生活的活动。
0: 你说折衣服是小肢体，
2: 对，
0: 哦，手指，
2: 我们先从小就是比较不困难的东西开始，你要让所有的长辈有一些成功体验之后，他才会愿意去挑战更多他现在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0: 你让他累积一点一点一点的成就感。
2: 对对对， 对，
0: 之后你就可以继续鼓励他。
2: 对，不一定说要把地扫得多干净，你剪一颗瓜子壳，剪一根头发，或是他挑绿豆挑红

0: 斗，这些都是他可以活动的事情。
1: 是
0: 运动的话就比较像大肢体了。
2: 是、嗯、像是我看到健康馆里面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六个机器，六个机器是不是针对身体不同的部位在做运动？
0: 六台机器我们的出发点其实就希望说长辈可以重拾他的行走能力，因为只要你可以移动，你可以自己去厕所，你可以自己去房间，你的生活范围就会比较不受限制，然后能做事情也会变多。所以六台机器针对下肢就是从我们坐到站甚至跨步行走都可以训练到。
2: 哦，那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的话，六台机器目的就是说我们人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就是我有办法移动才有办法去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2: 我们讲要有行动能力嘛。
0: 对, 對，就是需要保持，就是希望维护它，或是维护它本来的行一些行走能力。那不只针对下肢，我们针对上肢也有两台机器可以让它去活动。那主要就是说它坐在位置上的话，它要伸手拿一杯茶，我们希望它 拿这杯茶的动作是稳的，而不是一直在那边抖，一直在那边抖没有力气，甚至拿到一半的时候里面的茶就洒出来就打翻了。所以针对上肢的话，其实六台机器也可以帮助到它。
2: 是、
0: 嗯、然后还有一台的话就是针对身体躯干的稳定度。
2: 是、嗯、这个我们讲的核心吗？
0: 是没有到核心，对、哦，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概念，就是你要有办法维持自己躯干的稳定度，你伸手跟伸脚才不会晃来晃去的。
2: 哦、是，所以其实哦，这个对长辈来说，不只是我们提到的失智，我觉得像有些长辈肌少症、衰弱症，哦，像我自己有遇到有朋友的母亲呢，是你叫他走个十分钟的路，他都没有办法。哦，他说我的腿很软啊，我没有办法走啊，其实才七十几岁而已。我想说天哪，七十几岁有些都已经还是持续在什么跑马拉松等等。所以我讲我们常说要活就要动，这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0: 嗯，对，现在包括年轻人，医生都会呼吁年轻人不要久坐办公室，每天至少维持30分钟有氧运动。
2: 是，
0: 对年轻人都是这样，何况是一些长辈高龄者，他们更需要去活动，去延就是让他们的健康寿命可以更拉长。
2: 是，所以回归到我们讲到的针对长者呢，我们的这个照护模式啊，不再是像过去什么都帮他做好让他呢这个什么都不用动，不行，这样不行，这样会让他退化的会更快。我们反而是要让他在他有限能力之下，就是还有的能力之下，持续让他动。那我觉得这个动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脑袋的动，一个是我们身体的动，这个都是很好的帮助啊。那我想在自立赋能健康馆哦，现在呢，哎，它就是让大家呢来尝试哦，来试做一下哦，我们这六台机器。那这个比较适用的对象是，
0: 其实它是针对全龄，不一定说是要失智失能的长辈。如果说我想要延长我的健康寿命，当然也是欢迎来使用。
2: 像所以像我这个50岁50加的也可以吗？
0: 对，但是基本上如果说50加40加，您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个体，甚至你现在有办法做阻力训练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您就去比就是可能难度稍微比较高的阻力训练中心，或许会比较适合你。然后这个场域就留给就是想要就是让自己的步态更稳健，甚至或是一些比如说中风术后想要重拾行走功能的，
2: 或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已经有点衰弱症的或肌少症的长者，就是会比较适合一点。嗯，那当然我们讲到说在这个自立赋能健康馆的成立，我们也期望可以呢把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照护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自立赋能的概念带进台湾。那我们今天其实叶琳来到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欸，真的哦，在让长者不失能，让长者不失智，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让长者多动脑多行动。以前我们说孝顺哦，多让爸爸妈妈不要动，现在呢我们反而鼓励长者可以动起来。而且我发现哦，他们不只是肢体的动哦，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像我妈妈会去上一些老人据点的课程，我觉得其实他的动还有一种动叫做互动，跟人互动。
0: 真的真的就是跟现场不管是社工啊或是比如说各管师做的互动，其实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是，我那天在现场我就看到哇，你们的那个赋能师哦，跟那个阿公啊就开始在聊天，问他哎，你要不要喝咖啡，我帮你拿一杯咖啡好不好。 我发现那个阿公跟他其实是有话聊的。
0: 对，
2: 是，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赋能师他们的陪伴 我记得那个阿公哦，就是那个失智长者的女儿，她就有提到说她觉得赋能师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也是跟

0: 般的可能在我们看到复健机构其实不一样的啊。那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心啦，就是说哎，其实赋能师取得了长者的信任之后，他更能够配合你哦，包括说你可能一些运动指令啦，那或者是我们讲到希望你能够生活的自理能力可以持续维持下去，我觉得很好。
1: 嗯，对啊，真的是陪伴在旁边其实对长者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陪伴呢，不是说去监视他或者是说去给他更多的压力，而是真的去在旁边等待他自己去完成任何一件他想完成的事情。
0: 刚才依琳说长者可能年纪大了吃东西，对不对？你就不用说要特别去喂他，你就让他自己拿起他的餐具。
1: 对，
0: 对，哦，然后呢不要给他压力。
1: 对，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
0: 不要在旁边砸你就让他自己去克服去解决。我觉得这样好像小孩哦，小孩子刚学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
1: 那确实是这样子啊，就是像我觉得每个家庭的他的教育环境不一样，有些家庭会觉得说小朋友只要他可以吃，他用手抓他也 OK 啊，之后我再来收拾就好了。
0: 是，
1: 但是同样的场景你摆到高龄者，你会允许他用手抓吗？
0: 不行，
1: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0: 大部分的那个观念那个刻板跟印象都觉得不行。
1: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用手抓好像不合规矩或是不合理貌，或者说甚至说我觉得之后 收拾起来会比较麻烦，那我就会强迫他用
0: 餐具
1: 干净的餐具来去吃东西。但是这个我其实感受最深的是，我在之前在就是日本的机构的话，其实有位长者他就是拒绝用任何餐具，但他不吃，但是他很想要吃东西，然后他就是会用手抓，但是现场的照护人员并没有阻止他用手抓，他就是让他可以用他生活本来剩下的能力去摄取他的日常所需的营养。那之后我们再把他收拾干净，把手消毒干净，其实就好了。那个，但是这个突破必须要大家现场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识。
0: 嗯，
1: 对。
0: 其实换个角度想啊，大家可能可以去想想，为什么要让他继续用手抓的原因？其实哦，可能。或许我猜测长者他使用汤匙也好，使用筷子也好，他可能没有办法，
1: 他有一些不成功的体验，会觉得说我现在手不方便我就不要，所以他会先拒绝。但是
0: 那你用手抓有没有不好？欸，我觉得还好欸，因为你用手抓了食物要放进嘴巴，
1: 对，
0: 这是一连串的动作。
1: 对，
0: 你的脑要动，你的脑要跟肢体协调，你的眼睛要，
1: 对，而且还有所谓的触觉，它可以刺激他的触觉，它可以感受到这个食物的温度甚至是软硬程度。
0: 是，
1: 但是因为他之前因为他的手指的末梢可能末梢活动可能比较不方便，他觉得他拿筷子拿汤匙他不好吃饭，因为他很想要吃饭，他不好吃饭，所以他就放弃，他选择了他可以开心吃完这一顿饭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是尊重他的选择。
0: OK， 这也算双赢啊。第一个还有假爸，
1: 对，还有吃
0: 到东西。第二个，他在抓取食物入口这个也是一种训练。
1: 对，
0: 哦，
1: 因为对他来说，他其实手是可以活动的，
0: 是，
1: 但是这个长者到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也会慢慢训练他，因为毕竟就是可能家属的期望，然后他也失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家属期望还是希望说他可以干干净净的用餐，那我们就是在就是闲暇的时候，就是我们慢慢的利用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些辅助用具，让他去试着成功的去挖一勺汤或是挖一勺饭，慢慢的一次从一天一餐从一口开始，这个累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过程，到了那位长者真的他可以使用那个汤匙吃饭的时候，其实已经花了快一年的时间。
0: OK， 但最后他还是成功了，
1: 他成功了，
0: 哦，
1: 对，但是我们会回过头来想说他用汤匙吃饭吃完了一顿饭，那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0: 是，
1: 那我们就要必须就是身为就是照顾，我们就要去观察说他这顿饭跟之前吃的那个表情变化有没有，
0: okay，
1: 有没有落差？
0: 是，
1: 对。那其实他到最后，他可以用汤匙吃饭，然后之后少了那个收拾的功夫，那个时间他跑去，他就滑着他的轮椅到处逛，他多了那个好几十分钟可以到处逛，他其实也是开心的，只是训练过程需要大家的共识跟花时间去等待他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值得我们学习，可能听众朋友你们家中可能有一些长者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你会觉得省事啊，请那个外佣啊帮忙啦，或请看护工帮忙，但实际上这样子其实是有一点可能已经让这个长者他没有办法好好再去训练他原有的能力。
1: 对，
0: 哦，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有时候呢真的是让长者

0: 忙一点，多动一点也不是坏事。嗯，端午节快到了，如果家中的妈妈，哦，她以前很会包粽子，然后呢，欸，你觉得她现在应该还是有能力，哦，可以包粽子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让妈，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我常常会跟我妈说啊，妈不赢，不要这么忙，对不对？嗯，你现在讲完之后，我就想到说，好，我今年要鼓励我妈妈包粽子，因为包粽子又动脑又动手，
1: 对，
0: 哦，给她一些舒适的一点环境，让她可以动脑也可以动手，嗯，然后我们就等着吃。
1: 对，如果说真的包粽子的那个难度太高，从挑粽叶也可以，起粽叶也可以，
0: 起粽叶也可以，
1: 对啊，
0: 哦，或者是去。我们讲最简单，去市场采买也可以，
1: 采买也非常好。
0: 因为采买的过程，当好，像我说对失智者来讲，他们说这也是一种刺激
1: 、
0: 哦，因为他可能要看那些食材，他要回想，哦，那个包粽子要什么食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所以今天哦，依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现在在高龄照护，特别针对了这个有退化问题，像是失智的。就是我们讲认知的退化或失能肢体的退化，其实呢我们要有个新观念叫做自力赋能，我们希望长者可以找回他原来生命，哦，原来生活的一个主控权，那同时呢我们希望能够让他原有的能力呢尽量让他保留。今天非常感谢依琳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电台呢要举办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时间是在6月6号礼拜六以及6月13号礼拜六。那连续两个周六呢，分别举办上午场次跟下午场次的听友会。在听友会上啊，节目主持人将会和听众啊面对面同欢。过去我们都是透过一个载具，不管是透过手机或者是透过收音机啊，在空中相会。但是在听友会上非常难得，我们可以面对面啊，直接来做交流互动。那参加听友会的听众朋友有机会还可以参加抽奖，我们有百元礼券等着听众朋友带回家，而且中奖率高达50%，所以我们邀请啊这个听众朋友踊跃来报名。关于报名资讯呢，可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明慧的脸书粉丝专页，都有报名连结提供给大家，所以邀请听众朋友踊跃来参加了。感谢您收听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明天晚上8点，请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 Go 给空，晚安。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3: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开，好按掠好钉。
2: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3: 地当若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舞姿曼妙回旋，
2: 乐音悠扬绕梁，
1: 走过熙攘热闹，
2: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庶民的美好记忆。
1: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
3: 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00到10:00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呢好好分享中山堂的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哦。那么在每个月的每一周呢，都有不同的单元内容的安排。那么在每个月的第四周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而这个单元呢跟台湾舞蹈研究学会合作。那么从今年度开始呢，邀请到非常多呢在台湾舞蹈发展史当中很重要的人物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他们自己学舞的历程，以及呢他们在台湾的舞蹈发展上面呢所做的一些贡献跟努力哦。那么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呢对于台湾的芭蕾舞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位导师哦，因为呢他真的也坐育英才无数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皇家芭蕾舞团的团长及艺术指导苏淑慧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所有听众朋友呢好好来分享哦。那么除了苏老师之外呢，还有台北皇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以及执行总监吴庆颖老师、洪康杰老师也会一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哦，他们如何来经营舞团，如何让芭蕾舞在台湾生根，让台湾的优秀芭蕾舞者在世界上能够被看见哦。好，在节目的开始呢，先来进行的单元呢是中山堂好邻居。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饮食作家朱振凡老师来跟大家好好分享在城中区的一些好吃的美食小吃。中山堂好邻居，城中玩家，打开台北城的12种方式。在今天的中山堂好邻居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再次的为大家邀请到饮食作家朱振凡老师呢，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城中区的庶民小吃哦。那先跟我们的朱老师问声好。Hello， 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老师其实有非常多的名言哈，包含呢在餐桌上吃，然后在书桌前吐出来，然后还有一句呢，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老师说吃吃喝喝，人生就可以长长久久。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很喜欢这一句，真的如果可以吃到美食，我觉得那真的不只是味蕾得到享受，我觉得那真的是通体舒畅吧，老师。
4: 哎，是啊是啊，有一个作家，苏州作家叫陆文夫，他就是所谓的美食家，就是他提出来的。他的中篇小说叫做《美食家》，曾经翻译成40多国文字，也在法国就出了40-50本了。
3: 是哇、，OK。
4: 那这位陆文夫他的名言就是，凡是喜欢吃的都是陆羽跟杜康的信徒。
3: 是，我们现在要来追随一下。好，所以今天老师呢也是身负重责大任了，要为大家好好来介绍这个城中区里面的庶民美食。这个呢可是大家很多朋友我觉得

0: 喜欢吃的，然后而且容易亲近的，而且相较于我们之前介绍的经典名菜，这个庶民美食存活的时间，哎，真的可以比较久哎，老师。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而且多元。
0: 所以大家赶快笔记本拿出来，好不好？要笔记一下。今天老师跟大家好好来介绍城中区的一些庶民美食，我们就从老师上次讲被我打断的城中市场开始啊，里面很多好吃的哦。
1: 是啊，是啊，其实里面而且非常多元，有好吃的牛肉面。牛杂面，还有那个广东的一些小炒，
0: 对对，
1: 还有一个燃油面。
0: 燃油面是什么？
1: 就是宜宾的菜，但是我们现在的红油牛肉面的起源也是四川。
0: 哦，是 OK，
1: 然后是从南部向北部发展
0: 的。哦 OK，
1: 但是北部有一个面是产在衡阳路附近的。清炖牛肉面，
0: 清炖牛肉面是从北部开始的，
1: 对对、
0: 哦、，OK，
1: 然后红油红烧是从南部
0: 、开始的，
1: 对、
0: 哦、，OK，
1: 交汇于台北，
0: 而且在城中区，好不好？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有清炖的，也可以吃到有红油的，对，红油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那个红烧牛肉面啦。老师，除了您刚刚讲的这些之外，城中区的庶民小吃还有哪一些这个特色？我记得我们上次讲经典名菜的时候，它其实有不同的菜系，那也跟可能不同的族群他们喜好吃的有关。但是在庶民小吃的部分上面呢，它有一些就像上次讲的，会有分菜系吗？还是其他更加的这个交融，然后其实有更多的台湾本土的特色呢？
1: 其实台湾本土的特色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潮州、泉州、福州、汀州，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
0: 因为跟当时的移民有关啦，
1: 绝对是，绝对
0: 是。
1: 在日据时间也产生了很多，像那个甜不辣，
0: 是
1: 我上一次提到的天才日本料理。他做的甜不辣真是一绝 啊！
0: 老师，他的甜不辣有什么特色？
1: 他甜不辣第一个卤煮的时间要够长，
0: 来入味，
1: 而且种类很多，除了常见的那些之外，各种都有，而且相当好吃，
0: 美味。在这个城中区的庶民美食，它其实样态也很多啊。我们刚刚讲的有日本的，对不对？然后也有台湾的这个小吃，从潮州、泉州这些地方来的小吃。
1: 另外，其实明星里面也很多二十四小时啊，也非常好吃。一早就开始有人排队，就是买那些小吃。
0: 是 OK，
1: 有一个蛋糕曾经在我们印象很深远。叫黑森林蛋糕，这就是俄罗斯蛋糕，从明星开始开枝散叶，
0: 是这个明星就是老师上次有听过的这个明星咖啡，对不对？
1: 是是
0: ，OK，所以因为它有很多甜点，其实很有名的，
1: 对对，
0: 陪
1: 咖啡一绝。然后明星餐厅做的比较道地的是俄罗斯的罗宋汤啊，
0: 是，到现在还是很有名啊。
1: 是，
0: 除了刚刚老师讲的这些之外啊，庶民小吃，那老师我可以请问您吗？就是说以城中区的庶民小吃来说，因为台湾真的有很多地方都有比较老百姓们吃的一些小吃，对不对？城中区它的庶民小吃有什么样的特色？跟其他区域相比的话，它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一些老上海的东西还保留在城中区，比方说排骨饭。
0: 排骨饭我就一定要讲了，东一排骨。
1: 不过东一排骨比较偏日式
0: 哦。
1: 然后真正的上海排骨它比较薄，
0: 像菜饭类这样子吗？
1: 菜饭那当然
0: 也
1: 是上海，上海最有名啊。
0: 是，
1: 其实它是从苏北传到上海的。
0: 是，OK，好，所以老师说上海的那个排骨比较薄一点点，
1: 比较薄
0: ，okay，
1: 然后腌制比较入味
0: 是，
1: 然后在炸之前要用很多钢针啊，刺它几下才能够充分炸了以后才能够充分蓬松完全
0: OK， 大家有没有觉得听老师在讲真的口水都快流下来
1: 还有林婆年糕哦，
0: 这个也是上海很经典的一个菜、对不对、也算是

0: 上海的有名的庶民美食啦，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是台湾都保留的还算完整，
0: 嗯，就是那个味道还算忠于原味，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刚刚老师讲到城中区的庶民美食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个地区它保留了一些上海的一个美食，
1: 欸，
0: 对不对？
1: 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比方说我们台湾经常吃到的什么八根啊、卤肉饭啊，什么，这些南部都有啊，
0: 是，
1: 而且不光是城中区啊，别的区都有，所以就没办法一一列举啊。
0: 是，我懂了，所以就是别的地方的美食城中区也有，但城中区有的美食别的地方可不一定有。
1: 哎，是是是，这样讲非常中肯实在。
0: OK， 不管是什么样的菜色菜系，不管是荤食素食，不管是经典名菜或是庶民小吃，其实每一道菜肴我觉得都需要不同的功夫。
1: 是，开玩笑呀，我很喜欢吃豆腐啊，
0: 是
1: 啊，不是上海人的那个意思，
0: 是，
1: 哎，那豆腐烧得好真的是，变化万千了，啊，
0: 没错没错，对，好，所以其实当然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在城中区的这个餐厅美食也都一直在变化当中，
1: 哎，
0: 对，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那个所有的这些厨师们他们的这个烹饪菜肴的那一份心意跟他们那个厨艺，对，即使时间的变化，刚刚我还是跟朱老师说，哎呀 AI 可以取代很多事情，但是真的目前还没办法取代厨师烹饪菜肴的这个手艺啊。
1: 然后再更正一下，其实 AI 是靠输入啊，很多输入了都不见得
0: 正
1: 确，
0: 所以下次要做菜还是看看老师傅，跟老师傅学比较可能可靠一点点，对不对？
1: 是，是绝对正确。
0: 好，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朱振满老师呢在空中跟大家回味了这个在城中区的一些庶民美食。其实我们今天呢提到的一些大家还有机会可以品尝得到，下次对，下次到城中区走一走，别忘了吃吃喝喝，日子过得长久。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朱老师在空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朱老师，
1: 谢谢。

0: 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真的是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呢？因为呢我们邀请到了芭蕾舞家族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哦。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皇家芭蕾舞团的团长及艺术指导苏淑慧老师，先跟我们的苏老师问声好。 Hello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除了有苏淑慧老师之外呢还有台北皇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吴清盈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是啊，另外呢还有台北皇家芭蕾舞团的执行总监洪康杰老师。 Hello 洪老师您好。
3: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呢真的邀请到芭蕾舞家族来到节目当中啊。吴清盈老师呢其实是苏淑慧老师的女儿，然后呢洪康杰老师呢是吴清盈老师的先生哈。我就很好奇，想先请问一下三位一件事情，芭蕾舞家族在家里面聊天的时候该不会聊的只有芭蕾舞吧？会聊别的话题吗？哎，这时候老师们互相看了，还是真的除了芭蕾舞都没讲别的事情啊？
3: 在教室里面就是聊舞蹈嘛，然后工作完了以后，教学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就是变平常人一样，回归自己该担当的角色哈，就是妈妈啦、父亲啦，然后奶奶啊，
0: 嗯，
3: 然后就是照顾孙子们、儿子们的生活起居，然后吃饭啊，然后学校的课业啊，就是奶爸奶妈的这样子的本分，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反正就是呢，

0: 除了芭蕾舞之外，日常生活该聊的，你们家聊的，其实在苏老师家里也会聊。
1: 不过因为我生个四个儿子，有三个儿子在学舞蹈，
0: 哦，是，
1: 对他们很有兴趣，所以还是都会聊到舞蹈的事情。我们又在办活动，
0: 是，
1: 所以一定还是要会后讨论。
0: 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啦，其实就变成芭蕾舞也是家里面大家一起在聊天或者是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重心了。
1: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孩子除了上课以外，我们也看得见他周末都是陪着我们一起在
2: 教室里面
1: 、啊，我们都看得见。
0: 哎，其实这是很棒的耶，
1: 很棒的，我们看得见。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有周末在教室工作，然后小孩子我们也看不见，他们没有这块兴趣热忱的话，那现在听说教育也是还蛮令人担心的。
0: 是
1: 对，然后小孩子又热衷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安心。
0: 对，就是孩子也是看着爸爸妈妈的身影，然后他们刚好对这个也有兴趣，然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学习，
1: 很努力的学习。
0: 对，然后我觉得很棒，就是，然后阿嬷其实也在一旁，
1: 阿嬷很严格。
0: 我有看到胡老师眼神一飘，阿嬷很严格。
1: 对啊，
0: 是
1: 因为现在时代老师也不太敢骂学生。
0: 那阿嬷会严格要求。OK， 好，这个就是呢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芭蕾舞是家里面发生的事情，真的非常的这个有趣。那我们今天节目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可以邀请到苏淑慧老师，也可以邀请到吴青颖老师跟洪航杰老师。因为呢其实苏淑慧老师呢在台湾的芭蕾舞界呢，我觉得也算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因为真的在老师的旗下真的有非常非常多这个学习芭蕾舞的老师们，其实都是苏淑慧老师的这个弟子，真的也是作于英才武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苏淑慧老师，然后来跟大家聊聊他自己学舞的这个故事。不过我想呢，我们先从第三人的这个视角，我想先请这个吴青颖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请你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苏淑慧老师你的母亲的话，你会用什么样子的话语？
1: 苏老师是以芭蕾舞修身为信仰的人。如果说我们有基督教佛教的话，芭蕾舞就是他的信仰，
0: 他就是芭蕾舞教，所以他一天要膜拜三次还是不止，
1: 他就是每天一定要
0: 练习，
1: 一定要练习，然后他才能教课。
0: 是，所以他自己其实会身体力行的。
1: 对，
0: 对，
1: 是
0: OK。
1: 现在我相信应该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
0: 是 OK， 所以他其实就自己先做
1: 身体
0: 力行。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也会很影响学生哦。
1: 对，
0: 好，吴老师，你有没有在这个部分上被影响很大？
1: 当然是
0: 有，
1: 言教不如身教。
0: 对，看着这个，
1: 不过一代还是不如一代。
0: 对，因为当我们每一个时代里头的，我觉得那个考验其实都不一样。但是看着这个前辈，尤其又是您的母亲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影响其实
1: 是
0: 很大的。OK， 所以觉得在您眼中，这个苏淑慧老师真的，如果
1: 他的坚持之下，
0: 对他的坚持，然后芭蕾舞真的大概就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信仰， 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下这个洪老师呢，你眼中的苏老师？
2: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多层次的角色。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好妈妈，然后照顾小青跟我还有孙子们都很贴切，然后从头到脚都把我们保护得很好。然后在教室里边担当老师的角色的时候，就是他严师出高徒嘛，学生桃李满天下，很有专业的精神。虽然说没有看过妈妈在台上的演出的舞蹈片段，但是我看了她的舞蹈照片，可以说用仙女下凡来形容。在我们的舞蹈的世界里，就是典型的浪漫派主义这样子。
0: 是，所以在洪老师的眼中，其实苏老师真的也是身兼多职，而且在好多不同的角色里头其实都扮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刚刚有个形容词像仙女下凡，的确也是。因为呢其实贤琴呢是第一次面对面真的看到这个苏老师，其实我也是蛮惊讶，老师真的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个身形还是维持着跳芭蕾舞的那个舞者的身形，其实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吴老师这要有很大的
1: 毅力
0: 然后自律性，其实这个是要很自我要求的。 OK， 所以真的是

0: 这个苏老师把芭蕾真的是当成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1: 信仰、修行，
0: 然后这个生活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了。好，但是回过头来也要请问一下这个苏老师，因为我们刚刚讲您教学之外，其实早年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也是从事芭蕾舞的这个演出嘛。好，那芭蕾舞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大概已经是纠缠在一起了，也不能够做一个划分了。可是我也很好奇，老师为什么对于芭蕾舞这么情有独钟啊？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接触到了芭蕾舞，然后开始学习这个芭蕾舞呢？几岁的时候开始学？
1: 八岁
0: 的时候。那时候是被妈妈逼着去学的吗？还是你看到人家穿那个芭蕾舞衣很可爱，然后你想要去学芭蕾舞啊？
1: 不是，从小的时候我常常对着镜子摆出各种美丽的姿势，妈妈看到了，这个就在八岁那年带我到家里附近的舞蹈社拜王月霞老师为师，开始学舞。
0: 可是刚开始学芭蕾舞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其实蛮辛苦的，因为他要练一些基本功。那个时候不会觉得哇好累好辛苦吗？想要逃跑吗？想要不要练吗？
1: 还好，因为我喜欢，所以一点都不觉得
0: 辛苦。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喜欢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可是老师，我知道你的喜欢哦，那个程度真的蛮高的，因为你喜欢到后来还到日本去学芭蕾舞。对，那个是主动跟妈妈说，哎，我想要更精进，然后去日本学芭蕾舞吗？
1: 过程受到很多的鼓励，一段一段，那个老师都给我很好的机会，尤其是在19岁那一年，看到台北圆环附近有个远东戏院，马哥方廷是我们的舞后跟舞王纽列夫的影片，我连续看两场，觉得说芭蕾可以这么美，我一定要去追寻。
0: 是，所以其实那个想要去日本学舞的，他其实是慢慢的累积的。
1: 对对，
0: 因为一路上老师一直给你鼓励，
2: 因为在日本其实那时候的情况能飞到日本其实是不简，那个年代家庭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0: 重要的。OK， 所以那时候那个苏老师要去日本学舞的时候，家里面的妈妈或者是家里面的是支持的吗？
2: 当然支持啊，要不然怎么坐飞机？
1: 支持啊。
0: OK，
1: 可是妈妈有个条件，
0: 可是会不会担心啊？你知道一个女生这么年轻，然后漂洋过海到日本
2: 到东京，
0: 对呀、啊，那时候应该家里的人也很担心吧？
1: 因为他看我的成长过程非常喜欢跳舞，而且几乎每个老师都有很多机会给我。16岁的时候当起老师的小老师
0: 啊，
1: 因为我的老师王月霞老师，他有一个台湾非常轰动的艺侠歌舞团。那个时候因为老师那个团很轰动，所以他必须随团去巡演。老师就很慎重的告诉我，你可以来当这个小老师吗？
0: 哦，哎，那时候应该很开心吧？
1: 我又惊又喜啊。
0: 是，
1: 最后有答应老师，
0: 那个也是一个很棒的那个成就感，
1: 就是经验、
2: 经历，
1: 给我信心，
0: 对，然后给你信心，然后觉得，哎，我在这个部分上面可能表现的还不错，那我想要精益求精，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决定到日本去学舞了哈。那在日本学舞的那段历程里头，应该在日本的学芭蕾舞跟你在台湾学习的时候，那时候应该环境啊，或者是老师教学的方法有没有也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1: 我因为受古岛子老师的当我的监护人，我才能到日本去。中间有寄了一些我的资料跟影片，大概有半年的期间，我们书信来往。然后他最后是答应我去到东京去学舞。
0: 可是到了那边学习的时候，学习的环境跟台湾学舞的环境一样吗？
1: 不大一样，因为他是专攻芭蕾。
0: 是。
2: 那个时代日本已经都请俄罗斯的
1: 我们
2: 教练老师去日本，日本已经是国际化了。
0: 是哦，
1: 我的老师古陶子是法国留学
0: 是
1: 回来，当年他回来的时候演天鹅舞全目，台湾的老师王月霞常常看那个日本杂志，他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就说你可以去跟这个老师
0: 学舞，
1: 对、
0: 哦、，OK、嗯、好。不过刚刚吴老师也有补充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在日本学舞的时候，他的芭蕾舞的这个环境跟台湾其实要跑得更前面一点了，已经更国际化了的话的，对不对？ OK， 好，所以的确在那边的学习对于苏老师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快

0: 快速的养分养成期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刚开始我上的课就是一般学生的课，但是我主动要求老师给我
0: 加课。
1: 不是，我不是加课，我要从基础学起。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弥补以前我没有学到的东西，所以我是学初级跟中级。那过了四个月后，舞团有个考试，我就轻松的录取为天鹅湖的四只小天鹅的一只。
0: 是、OK，
1: 要反应，他说我反应好，
0: 是、OK， 所以老师到那边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其实有某些部分上面要再加强。
1: 对
0: 对，所以老师会愿意说没关系，那我从初级
1: 早晚都在跳舞。
0: 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加倍练习、加倍赶上那个进度。好，所以刚刚呢，其实苏老师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学舞的历程，然后到日本去这个学舞哦。好，那接下来呢，其实苏老师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请现场的三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4: 因为我爱你啊。
5: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啊，你哪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呢台北皇家芭蕾舞团三位非常非常重要的顶天柱啊。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皇家芭蕾舞团的团长，同时呢也是艺术指导的苏淑慧老师，以及呢台北皇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吴清盈老师，还有我们的执行总监洪康杰老师，邀请三位呢来到节目当中哦。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的，就是呢，其实苏淑慧老师也是台湾芭蕾舞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哈、哦。因为呢，老师真的是作艺英才无数。那刚刚其实，在上一段里头呢，苏老师有稍微跟大家谈到了他如何跟芭蕾舞结缘的，然后后来到了日本，跟着古陶子老师，然后来学习这个芭蕾舞哦。那我知道老师其实呢，在1968年的时候，你回到了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在中山堂举办了你的回国独舞会。那今年刚好也是中山堂的90周年了，所以我想请苏老师稍微回忆一下，当时在中山堂跳舞的那个心情，或者是那个时候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带给你什么样子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是跟南舞伴九光孝男一起回来，然后我们看了中山堂的舞台，先去看一下台，就觉得那个台是人家会议用的那种打蜡的，很亮，之前都是用可乐来洗。那我们当下赶快决定，因为10天后就要演出了，我们当下决定用三甲板把整个中山堂的舞台铺满、
0: 哦、是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跳就可以了。
0: 对，因为其实对于芭蕾舞者来说、那个场地绝对不能滑，
1: 对，一定不行，
0: 因为很可怕，这个危险度太高了、对，
1: 而且我们跳的都是双人舞，在一点上
0: 是、OK。 所以老师那时候发现这个场地上面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赶快，哇，这也很厉害耶，立刻全部、
1: 全部，因为有工作人员嘛，
0: 是
1: 他们会做的。
0: 嗯 ，OK， 好，所以这个是场地上面让老师印象深刻的事情哈、那那个时候，其实，在舞台上面跳芭蕾舞，老师还记得台下观众们的一些反应或者是回响吗？
1: 在我回来的几天后，上了台视公司的田边俱乐部，我跳了吉赛尔双人舞，就在那个摄影棚。地板也是不是很理想的
0: 是，
1: 但是我们表演的大家都是很精彩，造成很轰动、然后有影响，结果观众来看我们表演的很多，
0: 是 OK。
2: 当时我记得那时候、林怀民老师有帮我们写一篇文章，林怀民老师那时候还是大学生、然后他就是那时候苏老师跟九光孝男演出，他们是负责三个节目，三个大双人舞，其实是很艰难的，
0: 是，
2: 然后是跟别的老师一起合演，林怀民老师隔天要断考要考试，然后他除了苏老师，他叙述苏老师就是国际巨星，
0: 是、
2: 然后其他的舞马在演出的时候，他低头在复习功课，
0: 书
2: 对，那只有苏老师的时候抬头，还有
0: 目不转睛，
2: 对、他看到国际巨星，
0: 是，
2: 然后隔天考了98分，
0: 哇啊啊！林怀民老师真的也是厉害
2: 对，我就印象深刻有看过这段文章
0: 是，但是你知道透过刚刚这个吴清盈老师的描述，大家就可以知道，哇，当时真的苏老师在台上就像这个洪康杰老师描述的仙女下凡，真的就是吸引大家的目光，然后我觉得也让大家发现说，哇，芭蕾舞真的很好看，对，
2: 真的就是像国外的巨星来到台湾了。
0: 在日本学习之后回到了台湾，然后有一些演出之后，老师也就开始从事这个教学的工作了。吴清盈老师学舞的历程呢，其实跟苏老师有一点相像哦。吴清盈老师呢，在他年纪更小的时候，14岁的时候，其实就到了美国去学习芭蕾舞哦。他回国之后的演出其实也在中山堂。
2: 因为我是14岁出国到美国留学，可是一下子接受中学的这个英文教育真的是不太适应。我出国的时候，我的艺术总监是前英国皇家的首席，然后他亲自来机场接我，所以在舞蹈上面我是一个明星，
0: 是，
2: 可是在学科方面中学课业我完全看不懂，都是原文书，
0: 是，
2: 而且那时候我们的背景其实就是国中才接触英文，可是

0: 在国外的教授其实是非常体谅的，如果说当他知道说你在另外一部分这一方面是很努力的话，其实是
1: 很包容的啦，
0: 很包容。对，
1: 是
0: 第一年的那个我常常打电话十分钟，那时候没有网络的时代，
1: 是
0: 我打电话给苏老师哭十分钟，300块美金。

0: 回来，
1: 是
0: 回到台湾。
1: 嗯哼，
0: 可是我这个人可能就是
1: 不行，
2: 好胜心
0: 很强。
1: 嗯，
0: 对，
1: 我要拼下去。
0: 对对对，嗯、结果第二年完全拐关，因为我下面的学妹大家帮我 Shakespeare 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告诉我，
1: 是、嗯、
0: 我就可以有我有我的意见，我就写可以用那个 SA 写叙述，我就可以有成绩了啊！回来台湾。因为我有星星母亲
1: 是
0: 在台湾，然后每年也都会来台湾，寒假来台湾排练，暑假每年办演出，所以我从很小就开始，16岁就开始编舞了，
1: 是
0: 在叔叔会芭蕾舞团底下，我是编舞者。然后等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回来台湾，我就创立了台北皇家芭蕾
1: 舞
0: 团。
1: 嗯，是，
0: 那我的创团公演就是在中山堂。
1: 哦，是，你看，所以中山堂真的跟你们关系非常
0: 密切，
1: 对，而且其实刚刚老师讲你的创坛的这个舞作，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中山堂之外，我知道台北皇家芭蕾舞团，其实我们为了要发掘台湾更多优秀的芭蕾舞的星星，所以也办了这个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而主要的活动场地也在中山堂，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Oh, OK，
0: 因为中山堂它很棒的是它的不只是因为台湾很多场地它的后台是不够休息的那个空间、嗯。那我觉得你让一个舞者暴露在外头、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不 OK 的。
1: 是，
0: 因为舞者，你看文化的不同，在国外看到这个 costume， 其实看到露大腿还是。远距离是有距离美、
1: 嗯、哼，
0: 有灯光营造
1: 是
0: 美感，是，可是近距离变成很不对。
2: 台湾的文化团体也算相当的多，比如说在戏剧啊、音乐啊、舞蹈，然后表演团体都非常的多，那再加上台北的剧场有限，那要申请的条件也很不容易，大家都挤破头想要在理想中的剧场去演出这样子，然后也要想得到理想中的档期这样子、嗯、早年就是开始要租借的时候就要很费功夫的是说要担心说哎、欸，想要租借这个场地怕
1: 有没
2: 有办法、
1: 啊、
2: 对，然后 能不能顺利，然后就是要去烦恼这一些。那后来就是在某一年跟租到中山堂的时候，近几年然后就很顺利的都在中山堂演出。
1: 叔叔慧老师早期在中山堂演出，然后一直延续，你看从20世纪到21世纪对，这个缘分在持续当中、嗯、然后呢也藉由这样的缘分把这个台湾的芭蕾舞我们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推广，然后让更多优秀的芭蕾舞者他们其实也会有机会站上这个国际的舞台。好，来到这边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要继续呢再请现场的三位呢我们再来一起聊聊天咯。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苏淑慧老师、吴清颖老师以及洪康杰老师呢，邀请三位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进行分享哦。其实呢，我们除了分享苏淑慧老师的故事之外呢，也从苏淑慧老师一路学习芭蕾舞教舞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其实芭蕾舞如何在台湾真的这个慢慢的开展。前面老师有提到了在中山堂呢进行了回国的这个独舞的演出哦，那之后呢老师就进入到这个教学，那本来呢是从这个舞蹈社，然后后来到了中国文化学院的舞蹈系，然后呢还有这个国立国光戏曲专科学校的舞蹈科，还有一些国中国小的舞蹈班，然后还有老师的舞团，然后来任教哦。我想请问一下苏淑慧老师哦，就是老师教这么多学生，然后教学也这么多年了，在教学上面老师有没有哪一些坚持或者是原则？
1: 我就是上课前两小时不吃东西、
0: 哦、那是老师你要求你、啊、你个人是两小时前不吃东西、嗯、为什么？
1: 就是在培养情绪、啊、
0: 哦，所以、嗯、老师你没有要求学生，
1: 因为吃了以后脑筋会不清楚。
0: 老师真的让人好感动哦、嗯、你不是要求学生，你先要求自
1: 自己。
0: 对，所以上课前两个小时你就不吃东西了、嗯、OK， 因为你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在教学上面，
1: 然后
0: 那老师你要求学生呢，你对于学生的要求呢？
1: 对学生，
0: 比如他们要回去要复习，
1: 上课不能迟到、
0: 哦、上课不能迟到、
1: 嗯嗯、
2: 哼，迟到上也有一些礼节，音乐在响的时候你迟到的人不能直接走进来
0: 哦，
2: 你必须要等到下一条音乐才能安安静静的进去，
0: 是
2: 因为你这个规矩都没有跟学生指导的话，你出国一定会被人家修理得很惨、
0: 哦、
2: 其实舞蹈都有很多礼节，
0: 是
2: 这个苏老师都有完全做到，因为我出国完全都没有
0: 踩雷，
2: 违和完全都是合格的，
0: 是
2: 对、
0: okay、
2: 我在苏老师的指导之下、啊、
0: 不过也是老师刚刚这样跟我们分享我们才知道，因为我想说迟到了大家会想的就是迟到了要赶快进去啊，没有
1: 要吵到别人啊，
0: 对，然后
2: 以前苏老师在台湾教学的时候，就是文化大学是唯一的台湾唯一的一个大学舞蹈系、
0: 嗯哼，
2: 那时候我听过云佑教授、王云佑教授、郑淑基教授他们就叙述，苏老师他们那时候是坐教授的车子去那个山上嘛，
0: 是
3: 上课，
2: 对上课、嗯，他们在窗户已经看老师来了，就很紧张，很紧张，已经是超呆蛋了。
0: 那是因为老师
2: 仰慕，仰慕，
0: 仰慕哦。我觉得是那个打从心里头 的佩服，然后跟那个敬畏吧。
2: 老师来了吗？老师来了吗？
1: 因为我刚从日本回来，年纪跟他们其实差不多，差不了多少，
0: 嗯、
1: 所以我必须装出一副比较严肃的，
0: 哎、啊，是
1: 让他们佩服我。
0: 是，其实就是要为了教学上更方便啦，
1: 对
0: 对对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吴老师，所以老师你的角度来看，苏老师教学算是很严格的人吗？
2: 他严格，可是他严格是有道理的、啊，他就是就事论事啊。
0: 是，
2: 包括对我的教学，他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要跳舞。
0: 嗯哼，
2: 我是自然而然耳濡目染之下学习舞蹈的。
0: 是，
2: 包括我第一天我要跳舞，也是我自己绑包包的。
0: 是、
2: 嗯，然后那时候我还三岁，从小就看文化大学那些毕业的
0: 姐姐们、
2: 姐姐们、姐姐们。那时候我更小的时候，我是在帮他们点名的。
0: 哦，欸、
1: 他们一个一个进来，还会叫名字，
2: 我要叫名字，阿弟，
0: 是，
2: 对，我帮他们点名。
0: 所以小小年纪就是小助手啦。
2: 嗯，对，我帮他们点名。然后接下来我刚开始三岁学舞的时候，我跳完半个小时，我就去看卡通，我说妈妈再见。
0: 是、哦、
2: 对，我就去看，然后后来等到我接下来自己有一天我就跳整堂课，所以我妈从来不会因为我而特别严格教育

0: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真的是就是耳濡目染之下，
1: 我觉得就而且我觉得就扣合到其实啊最前面的时候啊，吴老师有讲到那个就是言教不如身教，对，我觉得吴老师一定就是看着苏老师他其实对于自身的要求跟在教学上面的一些他的那一个一些规范，我觉得真的就是耳濡目染，
0: 而且
1: 你就是看在眼里了啦。
0: 在我们延平北路那边二段，其实他们以前这些文化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是住在我家打地铺睡觉，隔天跟老师在上课。
1: 你们家原来睡过这么多人？
0: 对，晚上就是他们那时候生活也很单纯。
1: 是，
0: 然后我妈妈早上去上，在这帮他们跟他们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是到隔壁邻居很安全的，那时候社会很安全。我妈下课还在隔着邻居在找小青，你在哪里？小青，小青，因为我人缘很好，去每家吃饭，
2: 每家都带她去吃饭。
0: 对，我妈下课在沿路那边每一家去找，
2: 一家一家去吃。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刚刚谈到这个这一段小小的趣闻，可是也凸显了这个苏老师其实对于芭蕾舞的一个教学上面的热忱。对，他真的不只把舞教好，其实也希望可以照顾到这个学生。
0: 嗯，
1: 对，所以刚刚老师说真的是学生也在老师家打地铺啊，就为了明天。
0: 那我阿妈也对这些学生很 好， 好， 还请佣人煮饭给他们吃。
1: 是是是，
0: 对，
1: OK， 所以真的是那个芭蕾舞家族嘛，芭蕾舞那个氛围真的就是从小就这样子一直一直这个营造了。可是我也想请问一下苏老师，因为在这么努力的情况下自己跳舞，努力的教学，对不对？然后甚至你看为了要有好的表演，你学生也来家里面住，你自己也照顾学生，阿妈也照顾学生。可是在当时这个芭蕾舞的推动上面，老师觉得有容易吗？还是其实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环境，所以才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去培养人才然后再推广芭蕾舞？
2: 我是有自己的想法啦，就是第一批学生文化大学那些跟后来在永乐国小训练的那些学生人才济济，是我们后来舞蹈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到现在还延续着。
1: 是，所以老师那个时候慧眼识英雄，觉得他们其实有非常好的才华，对，所以老师觉得真的就要用尽力气，真的好好的栽培他们。
2: 不容易的是他们现在还在从事这个工作，
1: 对，不过我觉得就真的是谢谢苏老师当时其实愿意真的成为一个芭蕾舞花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园丁，然后就是浇灌，然后让这些种子，然后现在真的在台湾的芭蕾舞界，然后这些老师们也真的也都在坐育英才。不过老师当时的社会环境推动芭蕾舞教育容易吗？
2: 我觉得还好耶。
1: 你觉得还好？
2: 喜欢的人还是很多。
1: 是， OK， 那一般大众接受度呢？
2: 很好，
1: 也是很好的。
2: 我们那个教室人也很多。
1: 是，
2: 几乎满满的。
1: 是，那应该是老师教的好吧，
2: 满满的。
1: 所以呢那个学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OK， 好，那刚刚呢其实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呢在这个教学的部分上面，这时候呢我要请这个洪老师来讲一下，因为洪老师说他有准备这题一定要 cue 他，就是呢我要请洪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啊其实洪老师也跟叔叔慧老师你知道也学习然后也共事，对不对？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3: 刚才讲到苏老师在那个从文化大学开始任教，然后其实到现今各大专院校的一些舞蹈前辈啊，主任院长都好，或者是国小国中高中各个舞蹈系的主任啊，他们的舞蹈一定都是深受苏老师影响的。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即使我是在大二的时候才开始到苏淑慧老师那边去习舞，然后才开始加入他们的团体这样子，然后也透过小青然后跟自己的观察发现到，如果说平日没有什么课的话，苏老师他就是在固定的时间，他就是到自家的舞蹈教室，然后开始像职业舞者一样，即使已经退休了在享荣华富贵了，然后他还是会回到年轻的时候，然后当作是职业舞者一样，然后该有的 routine， 然后开始放音乐，然后从暖身自己拉筋，然后开始做自主的练习，依然坚持

0: 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到现在也还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子。
1: 哇，这个其实也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佩服哎、欸！我觉得数十年如一日，那真的没有非常非常高的爱，我觉得真的很难做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也有极高的自律性哈。但是我觉得苏老师，我们从访问到现在，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用自己去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去影响了，包含了这个吴老师，包含洪老师，也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学生哈。那我想最后呢，也要请两位来，就是请老师们来谈一下哈。就是其实现在呢，在这个台北皇家芭蕾舞团呢，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办这个皇家芭蕾舞大赛哈。那当然，这个比赛的用意里头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好，那尤其是在芭蕾舞上面可以有多一点被看见的机会，今天也要借这样的机会啊，请吴老师来跟大家谈谈，就是说这个皇家芭蕾舞大赛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之外，其实还有哪一些更多的这个含义，跟你们当时想要办这个比赛的一个用心或者是一个期待跟想法。
2: 在当代多元舞蹈发展的环境中，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的意义其实早已不只是比赛本身，而是一个让专业被看见，让标准被建立的平台。我们也想特别强调，这项赛事自2009年创立，是台湾第一个大型的芭蕾舞赛事。一路走来的辛苦，只有我们三个老师最清楚。外界或许会有误解，认为我们是透过比赛在盈利，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商业考量，而是凭着一份单纯的信念，一届一届的坚持走到今天。我们始终相信，芭蕾是一门需要长时间累积及高度纪律的艺术，因此这个平台的价值不只是竞技，而是在过程中建立标准，从技术、音乐性到舞台表演，让孩子学习如何成为一位真正的舞者，而不只是参赛者。对台湾的孩子而言，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更重要的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机会，透过国际级的师资评审制度及专业舞台规格，让台湾的孩子有机会接触世界的标准，甚至被国际看见。而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是打造一个更完整的舞蹈培育环境，从课程比赛到演出，为学舞的孩子建立一条清楚而可行的成长路径。因为我们知道，舞者这条路，即使孩子有热情，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资讯与资源。我小青老师有幸成长于苏老师所开创的舞蹈世家，并在美国接受长达11年的专业舞蹈训练，也因此更深刻理解国际舞蹈教育的系统与标准。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更坚定的希望能将台北皇家芭蕾舞团与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打造成孕育未来舞蹈明星的摇篮。我们也常说，我们想成为孩子在芭蕾这条路上的另一个妈妈，因为每一位家长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而我们愿意用专业与经验陪伴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培养优秀的比赛选手，而是让台湾的舞者能够有信心站在世界舞台被真正看见。
1: 刚刚的这个吴老师跟他这样的分享里面呢，我就是发现哇，那个芭蕾舞的精神跟传承呢，其实真的就是从苏淑慧老师开始，然后一路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呢，其实不止呢在这个芭蕾舞世家里头，我们可以让台湾其他的角落喜欢芭蕾舞的孩子们，喜欢芭蕾舞的家庭，其实他们也有机会可以接触这项艺术。好，那今年第17届的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呢，即将在7月份的时候要展开，那我们的24号跟25号呢都有非常精彩的决赛还有演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的吴清英老师，还有洪康杰老师，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苏淑慧老师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所进行的精彩的分享，感谢你们，谢谢。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周末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乖孙啊，我流鼻水打卡丘，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2: 阿公买啦，感冒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诶，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1: 阿定回药啊足有效诶啊！
2: 阿公你进前诶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精彩的传奇。
1: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0: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尽在有缘千里话。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各位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纵使海枯石烂啊，我相信终将听到和平的乐音。在2026年，我们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就策展了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的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那我们就透过60多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还有乌克兰、中亚、巴斯克、加萨、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们还有文化推动者，透过他们的谈话还有音乐呢，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声音递进。因为我们相信，当语言失效，声音仍然能够抵达；当边界筑起，音乐能够穿越国与国的界限。透过广播，邀请您一同倾听那来自世界边缘的声音，不只是回忆，更是未来的可能。那从五月开始呢，就是为大家专访乌克兰的作曲家哦。我们先前也进行过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系列的专题报道，但都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切入，就是希望能够呈现这个地区音乐家的整体创作群像。那从五月开始呢，就进入到全新的深度访谈篇章，正是由群像转向个体，透过更细腻的个人叙事带领听众深入这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那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所专访的就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也是研究者 Dr. Kira Meidenberg-Torova。 那他的作品也曾经在台湾被演出过，就是 My Beloved。 那今天我们听听作曲家本人的专访哦。那希望能够借由个体，借由他的音乐去了解到乌克兰的文化底蕴，还有在战争之下这些作曲家的创作思维。好，那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Hi everybody, hi Mali, hi Taiwan. I'm Kira Meidenberg-Todorova, pianist and composer from Odessa. I'm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and share my story, my thoughts. And first I'd like to say some words about Carmela,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armela in my life.Terrifying period of beginning the full invasion war, and we all was impacted.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Kira Meidenberg-Todorova 这位乌克兰新生代的作曲家的声音啊。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特别来宾 Dr. Kira，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卡梅拉·采普克伦科博士，乌克兰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的作品涵盖了多种音乐风格，并且在国际音乐节上广受赞誉。他致力于推动现代音乐在乌克兰的发展，并且积极参与音乐教育工作。采普克伦科博士的音乐曾在欧洲、日本和美国演出，曾担任于1995年创办的奥德萨2天2夜新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也曾担任奥德萨

0: 首先我想谈谈我的老师卡梅拉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我的城市奥德萨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他为奥德萨还有乌克兰的当代音乐、学术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多重要的建树啊。事实上他创办了一个慕尼黑音乐节，今天是电影音乐之夜。顺便提到在两周后这个音乐节即将在奥德萨举行啊，所以跟卡梅拉学习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卡梅拉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曲老师，我想我有必要这么说，因为今天介绍的就是他自己的方法还有系统，我是他的后继者之一。卡梅拉他给予学生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持还有自信自律的一些观念啊。不但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创作生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归功于他，他影响了我作为作曲家的一个雏形。而且呢，跟他学习之后啊，我在法国开始我第一个硕士课程，然后在德国，所以现在我跟他真的是亦师亦友，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动力，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哦，真的给了我很多启发。好，那在我的职业生活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认为啊，就是在训练的阶段投入很多，对未来的影响是会非常大的。首先它是自我发展、自律还有创造能力。我觉得我在工作上的发展是我跟人们还有老师的广泛专业背景结果是有关的。
1: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e in the assessment it was made in the time during the training stage. So it's determined a lot for the future. First of all, it's self-development, it's discipline, it's capability to create something. So I think that my development in my our day, it's a result of my big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with the people, with my teachers, which I had. Yeah.
0: 好，这就是 Dr. Kira 今天的特别来宾，分享他的作曲老师 Dr. Kamela Tsekolenko 啊。 Tsekolenko 真的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师，而且很热心，我的很多有缘千里话音乐的来宾都是他介绍的啊。那今天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看到他多年来在创作还有教学上的成果。好，那接下来为您介绍，这是 Dr. Kira Meidenberg 的作品啊， Time for Percussion。 这是一位专门为吉乐而设计的作品，就展现了 Dr. Kira 对于现代打击乐器的声响、色泽还有节奏律动的敏锐度。那作品的核心就是在探索时间还有节奏空间的对话，不仅运用了吉乐强烈的时间的推进感，更细腻的处理了音乐在时间流动的残响还有质地的变化。

0: most, one of the most.
1: 呀，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任教，因为这是很好的学校。在乌克兰，我们有五所这样的音乐学院啊，是非常的具有知名度的，而且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怎么说呢？我的祖母就是这所音乐学校的教授。那后来我也进了这个学校啊，那这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目标。我很高兴能够延续家庭的传统，还有我的音乐生活，这真的就是来自于我的老师们的大力支持，不仅是在作曲方面，还有其他老师们对我工作是非常的有信心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还可以继续做研究还有创作。我也尝试将我所有我也尝试将我把卡梅拉教我的方法还有我的新发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是很花时间的，这不是一个短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快的过程啊，需要时间来建立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教学。所以现在我还在不断的寻找，还在摸索，但是我有一些很有才华的学生，我希望在作曲方面能够继续他们的方向，其中一些作品呢也荣幸的啊能够赢得比赛，并且参加一些音乐节，甚至于是以特刊来出版的。那他们的作品就是用特别的方式来出版，所以我不仅是教授作曲，也教授一些不同的学科，比如说像是乐谱研究、编曲，还有一些作曲家必须有的一些特别的训练。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其实教学对我来说就是自我技能的发展，其实就是在做音乐家的工作。
0: It's a different discipline. It's like reading the score, arrangement, some special discipline which needed necessary for composers. And I like this job very much because it's not about teaching. For me, it's about self-skill development. For me, from musician.
1: Yeah. 好，这就是今天特别来宾 Dr. Kayla Meidenberg 的分享哦。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苏珊珊，我是马来西亚的合唱指导老师。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0: 非常的谢谢苏珊珊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哦。2026年就是以和平来作为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那真的就是横跨地缘政治还有文化场域的一个节目的企划，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和平还有平安的祝福。那在先前的节目中呢，其实有一系列的专访乌克兰的女性作曲家，那个时候是以主题还有策展以及群体的视角切入，那现在呢就是从群像转向个体，透过更细腻的个人叙事，带领听众朋友深入这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哦。俄乌战争现在已经持续了5年了，那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些作曲家的创作思维。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访的就是 Dr. Kira Meidenberg-Todorova， 那就请他来谈谈战争带来的心灵上的冲击，是否也影响到创作的思维。
1: Impact of Russia-Ukraine war. How the war was affected your music composition? Any challenge and adaptations in mus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war? How Ukraine musicians maintain their compositional spirit amidst the conflict?
2: Okay. Of course, it was terrifying period of beginning the full invasion war, and we all was impacted. And personally, I was feel this tragedy sensation in the air subconsciously about 2 weeks before 24 February. At this time, I started to write the piece for viola and piano. And when full scale was started, I interrupted this my work on it, and I could finish it only 2 years later, about 1 year.
0: 哦，当然会影响，那是全面入侵战争可怕开始的阶段，我们都受到了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在2022年2月，大概前两周吧，我的潜意识就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这种悲伤的感觉。那个时候我正在创作小提琴与钢琴的作品，称之为期待邀请。那么当全面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个创作就被迫中断，大概是1年半还是2年之后我完成了。那其实这很挑战，就是一首作品在写到一半，你要重新再把它启动，是比较挑战的事情。但最后呢，这个作品我把它完成了，后来就送到了哈尔科夫所举办的一个比赛，后来我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作品将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或者是基辅上演哦，但是这是一个好的结果，那其实意义非凡，因为这是2022年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所创作的。从2022年开始，我有很多作品都是在战争发生的时候所完成的，其实就是一种对于战争的反思还有感悟。有一些是为管弦乐团而创作的，还有一些是为室内乐团单簧管独奏，还有一些电声音乐所创作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那是我心境上的转换。那有一首曲子就是 Cantata， 叫做《我的挚爱》，这是为一个计划叫做《女性艺术家与他们的武器》所写的。这个作品不仅是在乌克兰演出，甚至于在德国也有演出啊，目前应该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作品。如果谈到其他作曲家的话，我认为这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

表现，因为每一位作曲家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就是要讲述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这是分享真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因此每位作曲家都创作了音乐来纪念这可怕的事件，这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有人找到了创造恐怖的方法，也有人展示恐怖就是他们的音乐，有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分享胜利者的脸。

0: 乌克兰音乐的感觉，并且表现乌克兰音乐正在不断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这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1: To share the face of winner and everybody everybody take everybody takes their way, their own way, but for me, I take the line to share my personal feeling, and I use a lot of folklore material to give a context of Ukrainian music, a sensation of Ukrainian music, and to show that Ukrainian music is continue to the developing it is the difficult time, it's very important.
0: 好，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来分享 Dr. Kira Meidenberg 今天特别来宾刚才所提到的《我的挚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张力还有强烈时代背景的室内乐声乐作品，是为女高音、大提琴还有钢琴所写的，是 Dr. Kira 在2022年5月的作品，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乌克兰艺术家的专属武器，Music is a Weapon这样的一个专案所写的。那歌词是采用乌克兰当代诗人 Valeria Tsigalina 所写的，那标题叫做 My Beloved， 形象是非常抽象，她可以是一位女儿，一位受难的朋友，但是更深层的意思就是乌克兰的化身。这首作品在今年3月份曾经由中央 C 室内乐团在进行台湾的首演。

0: 听众朋友，如果说海洋是流动的，那么澎湖就是这条流动道路上最迷人的转运站。百年来，澎湖不只是接纳了避风的船只，更接纳了四面八方的声音。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再次邀请指挥家张扬来谈到关于澎湖的音乐啊。虽然我们不敢说澎湖是有直接的战争，但是也亲眼见证了很多颠沛流离的这个样貌。为什么会颠沛流离？就是因为生活的不稳定，政治局势是让人觉得无法安心安身立命，所以是人心惶惶的，所以这也会反映在音乐当中。
1: 当我在思考这件事情而看回来台湾，尤其我们是国乐人出身的时候，我其实会想到，就是国乐作品它对于刚刚我们谈的，它早期对于政治形势的反应，到现在它有在地化的这种影响，它产生了一种非常截然不同的风景的时候，我觉得音乐或者说我们说文化，它对于人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和平的影响，其实是，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影响通常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觉得我跟绝大多数的作曲家聊过，他们在写作品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去当然这不是通例啦，但是很多作曲家其实在写作品的时候，他们反映的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或是所思所想。对，那当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就会变成是社会环境在影响这个人他在创作时的意识是什么，然后他的思维是什么。对，那谈回来，我们说在澎湖或是其他离岛地区，对于音乐的诉求、和平诉求来讲好了，我谈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委托了国乐界非常知名的作曲家朱云聪老师，他写了一个作品。那朱老师在这个作品，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到的是澎湖从过往的历史脉络中一路发展过来到现在的他的想象是什么。那澎湖当然早年战争非常多，从侵法战争，然后一直到后来的大大小小的战争都非常多。那但是澎湖也因为这个人的来来去去而造就了他的一种繁荣的状况。那朱老师他说，这个繁荣不是那种我们所讲的经济上的繁荣，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繁荣，或是说人心上的繁荣。也就是说，因为这些战争，或者说因为这些人的来来去去，造就了澎湖这个地方，它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或者说它有非常丰厚的历史发展的痕迹。那这个作品到最后，它在描写就是一种我们要继续向未来迈进，然后或者说，其实我觉得这也隐含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和平诉求，也就是说，当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是非常的也就是说前景看好，或者说非常繁荣、非常有未来、有希望的这种景象的时候，其实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对于和平的想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想象和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想到大家都是丰衣足食嘛，然后大同世界的这种理想。那我觉得刚好我们要这礼拜要首演的就是这个作品，它恰恰就反映了从以前到现在，从战争到我们对于和平的诉求，我觉得它恰恰就展现了我们身为澎湖人，或者说我们身为一个音乐的从业者，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想象，然后我们对于我们的家园有什么样的想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或者说在诠释的时候，因为我是指挥嘛，那

0: 我比较平常做比较多的是诠释的工作。那我觉得在创作跟诠释之间，都是我们对于和平的诉求，然后也都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美好的想象，都在作品本身里面。对。
1: 哇，真的是很棒哎！那个，而且哎，我可以知道朱老师的作品的名称，哎，
0: 是，
1: 那对，
0: 他的这个作品叫他前面是一个西班牙文叫 Pescadores，Pescadores 就是以前葡萄牙人发现澎湖的时候，他们对于澎湖的称呼是渔翁之岛的意思。那他叫 Pescadores，浪形未央。那浪形未央的意思就是说，朱老师他对于澎湖这个地方的期待是，像海浪一波一波接着一波，然后永不止息的一直发展的这一种。这种想象或者说这种希望，

是的，澎湖的音乐地图不只是只有传统，当代的艺术家为其注入新的血脉，传统如何与现代对话，岛屿又将如何透过音乐与世界接轨，我想这是很多身处于台湾甚至于现代的所有的艺术家所面对的课题。接下来为您送上这一首秦王破阵乐、啊、非常非常精彩，是由林伟华以及张大华这两位作曲家所写的、啊、真的就是为传统的秦王破阵乐又写下了新的定义。我们来看看21世纪的作曲家如何看看当时隋代的军乐、啊、那这首作品原本是军歌嘛，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鼓舞人心，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西元620年隋代的声响在21世纪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新意呢？

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十一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能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六的夜晚呢，我们特别安排音乐沙龙的节目单

随缘。那么在今天晚上的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要来分享一些室内乐的作品，还有一些古典音乐当中的著名的一些小品。那我想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是从一个序曲来作为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一个序奏。那我们首先要和你所介绍的这个序曲呢，也就是罗西尼的一首《绢丝楼梯》序曲。《绢丝楼梯》这是罗西尼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它是在1812年首演在威尼斯。那这是一出歌剧，那歌剧呢，它的剧情呢是描述说两对的情侣轻妙的爱情故事。那由于剧中的情人幽会呢，都会用在那个绢丝楼梯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呢，它的歌剧的剧名呢也就采用了绢丝楼梯。那歌剧本身到现在呢，几乎大概被人遗忘了，也不知道这个歌剧也很少在演出了。但是它的序曲虽然不长，但是呢，却是罗西尼的序曲当中比较通俗的一个杰作之一。那整个曲风呢，清晰明快，闪耀活泼的旋律，引人入胜的程度呢，可能凌驾在塞维利亚的里瓦斯的序曲之上。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一开始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绢丝楼梯》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这首序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来介绍一些室内乐的作品。首先呢，我们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来欣赏，就是它的第四乐章。舒伯特的 A 大调的五重奏啊，他写在1819年。这是为了彭加纳这位富有的业余的大提琴家，那为了舒伯特，他提供了许多发表新作的机会。那鳟鱼便是这一类合作的一个开端。他这一首的鳟鱼呢，是采用舒伯特的歌曲《鳟鱼》的旋律。那这样的一个构想，其实是出自于彭加纳的想法。那因为原来描述着鱼儿被狡猾的渔夫钓上来的这个歌曲呢，正是彭加纳最钟爱的一个曲子之一，而舒伯特自己心中其实就很中意这一首歌曲，早有想要把这一段的旋律呢编写成室内乐，所以因此呢，他就把这个歌曲《鳟鱼》的变奏曲，再加上四个乐章，成为五个乐章的钢琴五重奏。我们这边所提到的钢琴五重奏呢，其实它就是以钢琴为主，然后还有再加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低音提琴这样的五个乐器来组合而成的一个五重奏。那这一首也是可以说是舒伯特十分著名的曲子，那听起来相当悦耳清晰，百听不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分享舒伯特的《鳟鱼》钢琴五重奏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海顿的一首 F 大调的弦乐四重奏，它的第二乐章的小夜曲。海顿对西洋音乐的最大的贡献呢，也就是他确立了交响曲的形式，还有弦乐四重奏的一个形式。他的作品第三号的第六首弦乐四重奏，也可以说是他在伊斯廷哈兹宫廷担任副乐长的时期所来写作的。而这六首的四重奏当时颇为轰动，所以当时在莱比锡、还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都一再的出版。那著名的也就是这第五号的第二乐章小夜曲，这更是人人喜爱的作品，由第一小提琴演奏出一个抒情典雅的旋律，那其他的乐器或以拨奏或是以装饰音来相随，全曲呢流露着古典乐派的那种无穷的美感。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这一首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的小夜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赏完海顿的室内乐的作品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莫扎特的一个室内乐的作品。我们要和您来聆赏的是他的 A 大调的竖笛五重奏，这是一个他的第一乐章。那这一首的竖笛五重奏呢，它是写在1789年的9月29号。这是莫扎特为他的朋友，同时也是共济会的会员，著名的单簧管的演奏家安东斯塔德勒所来创作的。资料显示，莫扎特很可能是专门为斯塔德勒的低音单簧管而写这一首曲子。那由于已经手稿已经遗失，但是现存的第一版呢，是供当时一般的单簧管演奏之用。那这是莫扎特首度尝试着如此的室内乐的组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致成熟的一个杰作。曲子融合了细腻的抒情风格，还有高超的技巧，畅快的奏鸣曲形式的一个余华，以及真正室内乐的那种对话的结构。我们在刚刚所听到的钢琴五重奏，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又是竖笛五重奏。其实竖笛五重奏呢，就是弦乐四重奏再加上一把竖笛，那这五个乐器合成的竖笛五重奏。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欣赏莫扎特的 A 大调的竖笛五重奏的第一乐章。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和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些室内乐的作品。那紧接着呢，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一些著名的音乐的小品。那我们首先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帕海贝尔的《卡农》。这首曲子可以说是世界闻名，那有很多人非常的喜欢，甚至呢常常有很多不同的乐器的一个演奏。而这一首的作家呢，帕海贝尔呢，其实本身是一个德国的管风琴家兼作曲家，他可以说是音乐之父巴赫的前辈。那他的作曲的技法其实也深深的影响了巴赫。那我们和你所欣赏的这个卡农呢，其实它是一个三声部的卡农。卡农是一个重复模

性的一个乐曲，同一个曲子在相同的旋律先后在不同的时间来出现，这就是卡农。那我们接下来就和你来领赏帕海贝尔的卡农。

亲爱的听众朋友，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一首相当著名而且相当耳熟能详的一首钢琴的小品。我们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贝多芬的给爱丽丝。这一首轻巧可爱的钢琴小品侧身于贝多芬的许多气势磅礴的大作品当中。

中，显得呢就特别的晶莹亮丽。它可以说是这首曲子是贝多芬在去世之后才被人发现的。那由于没有作品的编号，也不知道来龙去脉，而曲子当中所提到的爱丽丝到底是哪一位小姐或是夫人呢，也无从考核。但是呢，这首曲子确实非常的著名。我想很多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赏完这首钢琴的给爱丽丝的作品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一首小提琴的演奏曲。这首曲子也就是相当著名的萨拉沙泰的《流浪者之歌》。萨拉沙泰他是19世纪后半叶在国际乐坛活跃的一个西班牙的小提琴家，他的作品大多是用来展现他的炫耀的技巧，而这一首《流浪者之歌》是众多小提琴曲当中特别受欢迎的一首曲子。它采用了匈牙利民间的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巧妙的使用了哀愁与热情互为做一种对比，那谱写成充满魅力的一个音乐。那么接下来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萨拉沙泰的《流浪者之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肖邦的一首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我们要和您来聆赏它的第三乐章。肖邦的一小调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其实是他的第二首的协奏曲的作品，那是因为出版的次序颠倒了，把第一号变成了第二号，把第二号变成了第一号，所以因此这首曲子就这样子成了一个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但是它是比原来的那个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还比较晚一点来创作的。那这一首的钢琴协奏曲呢，它是献给当时一位知名的钢琴家卡克布兰纳先生所来创作的。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成熟的肖邦所化身作曲出来的一首非常有名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介绍了室内乐的作品，还有一些古典音乐当中的著名的一些的小品，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所安排的音乐，能够陪伴您度过这个星期六平安的夜晚。夜深了，我们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从2026年开始，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来作为有缘千里话音乐的主题哦。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与和平的语言。所以呢，2026年的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是跨越地理文化场域的节目企划哦，就透过60位来自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乌兹别克、巴斯克、加萨、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们，还有文化推动者哦，

0: 来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声音递进。因为我深信了，当语言失效，声音仍然能够抵达，当边界筑起，音乐仍然能够穿越哦。所以透过广播邀请您一同倾听那些来自于边界的声音，他们不只是回忆，更是未来的可能哦。所以呢，就是继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系列之后呢，就再次邀请您走进乌克兰。乌克兰这个地方真的是人文荟萃哦，而现在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5年了，非常希望和平能够到来。那在先前其实也为大家直播过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题哦，那都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来切入，希望能够透过乌克兰这个国家的音乐整体创作群像，让我们去了解这个乌克兰人文荟萃的艺术之邦哦。那我想现在就是由群像转向个体，希望能够带大家更深入的了解这些音乐家们的故事，邀请您进入这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那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所邀请的就是 Dr. Asmati Chibalashvili， 他曾经在今年的3月份来过台湾参与姚记声景的音乐会的演出啊，而这场音乐会呢也非常的荣幸入围了2026年台新艺术奖第一季的这个殊荣，非常的荣幸，而且呢也很庆幸啊，在讲求素食或者是流行文化当道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当代音乐能够受到青睐，非常的谢谢各界的关心，非常谢谢各界的肯定还有支持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Mali, hi Taiwan. I'm Asmati Chibalashvili from Ukraine, and it's an honor for me to be with you today. I had the honor for studying with Carmela Tsepkolenko, who has contributed immensely to Ukrainian music, not only as a composer, but also as teache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festival Today and Tonight with New Music. Art during wartime also serves as a form ofcultural diplomacy to draw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events and can promot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kraine.
0: 好，这就是 Dr. Asmati Chibalashvili 的专访片段啊。好，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Dr. Asmati Chibalashvili，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阿斯马蒂·齐巴拉什维利博士，1986年出生于乔治亚的特拉维，自1994年起居住在乌克兰。他拥有艺术史博士学位，现任乌克兰国家艺术学院现代艺术研究所副主任。他是乌克兰作曲家联盟和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乌克兰分会的成员，毕业于奥德萨国立音乐学院和基辅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采普克伦科教授。他的作品在多个国际音乐节上演出，并获得多项奖项，包括迈向帕纳苏斯山的一部国际青年作曲家比赛一等奖。
3: Dr. Asmati Chibalashvili is a Georgian-born composer who made Ukraine her home. A graduate of the Odessa Conservatory, she studied with Dr. Carmela Tsepkolenko and now teaches at the Kyiv Conservatory. She also serves a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Art. Her chamber works combine scholarship and creativity, making her a vital voice in Ukraine's contemporary music.
0: 好，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乔治亚以及乌克兰的 Dr. Asmati Chbalashvili， 他是一位作曲。

0: 家也是一位研究者。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专访的部分，一样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Let's welcome Dr. Asmati。
1: Jamali, hi Taiwan, I'm Asmati Chibawashvili from Ukraine, and it's an honor for me to be with you today.
2: Yeah, I'm very honored to have you. And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Mm-hmm. My musical journey began in early childhood. Music has always been present in our family since my mother is a musician.
0: 我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我的音乐旅程了，音乐一直存在我们的家庭中，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位音乐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妈妈自己弹钢琴，还有吹奏长笛，也在家里面教学生。当我五岁的时候，我开始可以在钢琴上即兴演奏一些小曲子，看到一些照片或者是绘画，就经常给予我灵感。我想象关于他们的小故事，并且试图透过音乐来传达他们。当母亲用钢琴伴奏的时候，我也会即兴创作，甚至于还有一个乔治亚的电视节目记录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声音还有影像之间的这种连结是双向的。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生动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我试着把它画下来。到了1990年代初期，由于阿布哈兹战争，乔治亚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所以这导致我的父母决定移民，以便我可以继续学习。感谢乔治亚作曲家联盟给予我的推荐，还有特拉维市政府的支持，我们搬到了奥德萨。在那边，我在一所音乐学校继续学习。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乔治亚乌克兰的作曲家 Dr. Asmati Chibarashvili、他是新生代的乌克兰作曲家。刚才谈到了一个 War in Abkhazia， 也就是阿布哈兹战争，这就要说到在1992-1993年间，阿布哈兹因为诉求脱离乔治亚，所以就发动了武装冲突啊，在俄罗斯的支援下，阿布哈兹就取得了实质的独立，所以就导致大规模的难民危机，还有文化遗产毁损啊，到现在主权都还是悬而未决。这就是为什么阿斯马提他们一家人要从乔治亚移民到乌克兰奥德萨，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进行了一个种族清洗，那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移民哦。所以其实阿斯马提是在战乱下成长的，所以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听到有很多是对于未来的一种憧憬，还有对于战争的控诉。好，接下来这首曲子是写给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叫做《当太阳升起》，就象征着新的生命、希望还有自然的循环。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乔治亚乌克兰的作曲家 Dr. Asmati Chubalashvili 的作品，是写给钢琴还有大提琴的，这是当太阳升起。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Dr. Kamela Tsekolenko，就是 Dr. Asmati 的老师啊，就是在 Dr. Tsekolenko 的介绍之下得以专访到这么多位优秀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 OK， 那就请 Dr. Asmati 来谈一谈关于他的老师吧。
1: Dr. Tsekolenko is one of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composer. Also, you received PhD in history of arts.So that's the other journey, right?
2: I had the honor for studying with Kamela Tsekolenko, who has contributed immensely to Ukrainian music, not only as a composer, but also as teache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festival Today and Tonight of New Music.
0: 我真的是很庆幸能够跟随 Dr. Kamela Tsekolenko 学习，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而且作为作曲家为乌克兰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音乐教育还有两天两夜新音乐节的创办人，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庆是在1998年，那个时候我12岁，那是对于

0: 当代艺术世界的完全的沉浸啊。我认为这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身为研究者，我一直努力探索，身为作曲家，我感兴趣的现象。我的博士论文主题就是乌克兰艺术文化的概念融合当代音乐啊。对于这个主题，就反映了我对于视听的一种联觉的兴趣。那这样的兴趣在我的童年就表现出来的。在奥德萨音乐学院的学习期间，我根据立陶宛画家丘尔廖尼斯的画作创作了长笛、大提琴还有钢琴奏鸣曲。后来我又根据视觉艺术的理念创作了几幅作品，比如说视听作品《客服》啊，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乌克兰艺术家西多伦科的画作，还有几首作品是我尝试创作自己的视觉部分，比如说在2017年温哥华 ICM 的音乐节的作品《光》，在奥德萨举行两天两夜音乐节的时候有进行首演。
1: Another example is a piece When Rise is for Cello Piano which was performed on the festival Today Synchronites of New Music。
0: 好，这就是 Dr. Asmati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应该就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在战争的时候所写的，叫做《战时的七种基本情感》（Seven Basic Emotions in Wartime）， 那就是反映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刻的一首深刻的作品啊。那就透过了音乐探讨人类在战争时期的极端环境下，心灵所经历的各种层次变化，像是每一个乐段就对应一种特定的情绪，像是恐惧、绝望、愤怒、麻木，或者是微弱的希望啊。那这首曲子是写给两位钢琴家的预制钢琴的作品。

所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smati Chbarashvili 的作品《暂时的七种基本情感》，这是写给两位钢琴家预制钢琴的作品啊。那我们会听到一些好像不是在乐器当中的声音，比如说像乒乓球或者是一把尺在钢琴键上进行刮奏啊。所以呢，这个就是

当代音乐的一个特色之一啊。那也许乐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作曲家在声响上的需求了。好，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0: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医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2: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0: 非常的谢谢叶绿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陪伴您哦。好，那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乔治亚与乌克兰的 Dr. Asmati Chbalashvili， 他曾经在3月份的时候呢来台湾与中央 C 室内乐团共同举办了遥寄声景，就是乌克兰与台湾女性作曲家的对话。那么关于 Dr. Asmati， 他本身也是一位研究员，目前担任乌克兰国家艺术学院现代艺术研究所科学事务副主任啊，而且也是乌克兰全国作曲家联盟的成员。那您觉得从事这些工作啊，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因为身兼老师、作曲家、音乐家、研究员，那怎么样挤出时间的？
1: You are a Deputy Director of Scientific Affairs in Modern Art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of Ukrain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Composers of Ukraine, and member of the Ukrainian section of ISCM. What is your achievement? You are a teacher and you are a professor, you are a composer, musician. So how can you make the time? Yeah.
2: Yes, it's a challenge, but it's a great significant thing for me is to combine research work with composing.

0: and my role in the Modern Art Research Institute. These three aspects don't contradict, but rather
1: 是的，对我来说，将研究工作与作曲的工作，还有我现在在艺术研究所的这些角色结合起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三个面向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协同作用就源自于对于现代艺术研究的独特性，理论还有实践的结合。是一种惯性哦。我的同事都是各种艺术形式的佼佼者，他们也成功的将研究活动还有创作的活动结合。我目前的研究计划是致力于在后人文主义思想在艺术中的表现形式，得益于乌克兰虚拟高等研究院还有中欧大学高等研究院奖学金的支持，我有机会在布达佩斯度过4个月的研究计划的时光哦。除了这部分的研究之外，我还能够实施一个叫做暂时反思的创意专案。
2: Impact of Russia-Ukraine war. How the war was affected your music composition? So any challenge and adaptations?In mus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war, how Ukrainian composers maintain their compositional spirit amid the conflict?
0: Thank you. As I noticed, this was the second war in my life. The first was during my childhood in Georgia, which forced us to move to Ukraine.
1: 关于俄乌战争，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场战争。第一次是我在乔治亚度过的童年，迫使我们搬到了乌克兰。在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人们感到震惊。渐渐的，我们适应了，并开始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战争开始以来，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乌克兰女艺术家与他们的武器。 Dr. Kamila Tsekolenko 就邀请我参加。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在乌克兰西部的德罗比奇这个城市，当时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够返回基辅的家，因为大量的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攻击他。那是2022年的3月或是4月。随后我又创作了两个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一个就是西多伦科的短片的电影音乐，这个短片的名称叫做《被迫迷失方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为浴室钢琴还有两位表演者的暂时的7种基本情感。我看到全世界对乌克兰艺术家的支持增加了，对乌克兰文化还有艺术的兴趣也倍增，乌克兰音乐的表演是更加频繁，战争主题已经进入了几乎所有乌克兰作曲家还有艺术家的创造力，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创造力代表了某种的治疗过程，也可以帮助艺术家理解还有忍受这些艰难的时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艰困的时期艺术会崛起。战争时候的艺术也可以作为文化外交的一种形式，吸引世界对于事件的关注，并且促进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
0: Art during wartime also serves as a form of cultural diplomacy to draw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events and can promot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kraine.
1: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smati Chipalashvili 的分享哦。战争的确是会改变人们的想法。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是刚才 Dr. Asmati 有提到的这位立陶宛的艺术家也是作曲家丘尔廖尼斯的画作啊，所产生的灵感写成的 Sonata of Stars， 也就是星之奏鸣曲。那创作的本身就非常具有强烈的音乐结构感，而且呢也能够捕捉到这画作当中的神秘还有宇宙观的意象，将色彩的层次转变为音色的变化。

0: 听众朋友，如果说海洋是流动的，那么澎湖就是这条流动道路上最迷人的转运站。澎湖与冲绳同样具有南岛文化色彩的岛屿进行的音乐合作，这种横向的跨国的海岛声音的交流，能够体现出澎湖作为海权时代关键位置的艺术延续啊。那今天在节目中同样是请到张扬老师这位来自澎湖的指挥家来谈一谈关于近几年来澎湖的音乐交流。
1: 音乐交流上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文化的交流上一直以来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有的。因为澎湖的移民漳州人也有，泉州人也有。那大家常会讲说澎湖人讲话有一个讲台语的时候有一个澎湖腔嘛，那其实我们的腔跟泉州话比较靠近一点点。对，那这个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我们最早知道澎湖它的移民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那后来经过元朝，然后明郑时期，也就是郑成功时期，然后到清朝的时候，一直有移民在澎湖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那所以我觉得尤其在传统音乐上的交流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包含澎湖的传统音乐有包歌、南管跟八音、汉乐八音。那这些传统音乐它其实都反映着这个移民生活的变迁。也就是说它其实曾经我觉得有些像我们这边的庙里面，也就是地方的宫庙里面有非常特殊的一种职位叫小法。那小法它

0: 对，小法它跟乩童跟道士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属于比较民间的巫祝信仰的这一种、系统。那小法其实它、我曾经跟一位研究小法的、学者讨论过，就是说他说、小法的痕迹其实也是一个移民文化的这种、痕迹，也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小法是澎湖特有、特殊特有的东西，但是这位老师他就说，其实原乡的小法在现在的福建莆田一带、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近似的这种痕迹，虽然可能在文化在系统的时代下的变迁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种东西它还是有某种的相似性。那谈回来到传统音乐的时候，比如说南管，其实我们这边的南管管阁也曾经有到大陆去交流的经验。那早期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宗教上的，其实我觉得澎湖跟大陆的交流更多的是宗教上的，也就是说因为澎湖这边妈祖的信仰很盛行嘛，因为我们有澎湖天后宫，对，那这个妈祖信仰的这个交流，他们包含他们带回去到福建到梅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交流是非常频繁非常明显的，
1: 是，
0: 那只是说在艺术文化上的交流也是有，对，大概我觉得这个，但是要说澎湖有没有在里面扮演什么特殊的角色或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比较少，但是交流的频繁我相信在两岸之间一直都是非常频繁的，然后我觉得也对澎湖的包含传统音乐也好或是宗教信仰也好，我觉得都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对，大概是这样。
2: 听到张扬老师的分享，就让我想起在20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师洪麒麟老师就有在澎湖举办过国际合唱音乐节哦，那后来就陆续的有很多的一些团体到澎湖去巡演，而且固定在每年的夏天会在澎湖举办合唱音乐节哦，像拉纤人就是非常固定的每年都会在澎湖举办合唱音乐营，所以这已经是行之有年了哦，而且澎湖地区音乐人才辈出，这是毋庸置疑的。好，那还有更多关于澎湖的音乐还有文化，我们留在下周再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福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在礼拜六早上六点钟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前几天台北的天空总是被云还有雨覆盖着，滴滴答答的雨声陪着许多人通勤工作，但是下雨总是会造成出路上的不便，包括可能呢，这个开车的朋友会塞车在马路上，那行走在街道上也因为害怕跌倒而特别的小心。好消息是，在这个周末天气预报终于出现了久违的阳光，在这两天台北预计是晴天，好像经过了一整个礼拜的潮湿和等待，慢慢放晴。很多朋友说要把握这个周末赶快洗衣服哈、啊。的确啦，下了好几天的雨，心情上啊总是免不了有点烦闷的。我当时就在想如何用音乐翻转这种不适感，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就用雨作为主题，与您一同在音乐中一起回望这几天在城市的雨声，也迎接这晴朗的周末。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台湾的小提琴家苏显达老师，他的《花之梦》专辑当中所收录的《美丽四季下》，是他的学生所为他创作的。在这个曲子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野花盛开，绿叶闪亮，小提琴和钢琴交织出清澈明亮的气息，就好像是雨后阳光洒落在草地，带着夏天特有的一种透明感。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选自于小提琴家苏显达哈的专辑《花之梦》中的《美丽四季下》。时序呢，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进到夏天了。其实呢，太阳出来之后呢，更显炎热。我们听到这一首《美丽四季下》，苏显达老师以奇美博物馆典藏的民情来演奏，这音色更显得温润动人。继续，我们再来欣赏，一样选自《花之梦》专辑当中的《甘露雨》。这首曲子描绘着就是大地静静接受雨水滋养的时刻。

听完了小提琴家苏显达老师他的作品之后，继续我们来欣赏这个作品，非常的特别。它的曲名叫做《当维瓦蒂遇上西北雨》，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来自于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来演出。听曲名，大概就可以想象出这个曲子会有的旋律。这个作品融合了古典音乐家维瓦蒂四季中的巴洛克语法，以及我们所熟悉台湾民谣《西北雨直直落》。

我们欣赏到这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所演出当维瓦蒂遇上西北雨小提琴协奏曲，这首曲子让大家呢可以跨越东西方在雨中相遇了。急促奔放的弦乐描绘着令人措手不及的午后雷阵雨倾盆而下的景象，而我们所熟悉的民谣旋律是不是也让你想起台湾夏天特有的潮湿气味跟童年的记忆呢？提到下雨，过去中南部的朋友对台北的印象就是在冬天时这个东北季风来啊，连续好几天呢都是又湿又冷的天气，而在夏天呢有时候锋面通过又是呢整天的雨天。那以北部来说啊，最常下雨的地方应该就是基隆了。基隆向来有渔港的称号，雨中的港都又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我们一同来欣赏到在基隆土生土长的作曲家大师马水龙他的钢琴作品《渔港素描》，这是由钢琴家星星纯来演奏。

我们欣赏到钢琴家星星纯所演出音乐大师马水龙的《渔港素描》。这首钢琴曲描写着是基隆的夏天还有下雨的情境，整个曲子分为四个段落，包括刚才听到的雨，以及渔港夜景、捡贝壳的少女及庙口。我们继续再欣赏到他的《渔港夜景》和《捡贝壳的少女》。

知名钢琴家星星纯老师，他演绎着作曲大师马水龙的钢琴作品《渔港素描》。这首曲子是马水龙老师描写着他的家乡，也就是基隆，基隆庙口。哇，这个夜市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很多国外观光客必定造访、大探美食之处。我们就来听听马水龙老师用音乐描绘着热闹的庙口。

雨不只是天气，也是农村土地还有人情的共同记忆。我们继续再欣赏到万盛乐团带来重新编曲的《天公落水》。老天爷落水了，不就是下雨吗？这首流传已久的客家歌谣，万盛乐团把它改编成是带有圆舞曲风格的版本，旋律相当熟悉，又带有一些新意，我们一同来欣赏。

0: 五一位朋友太家好，五一以后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2: 一定要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2: 行路要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2: 要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现在时序慢慢要进到夏天，哇，那个炙热感，我们所熟悉的炙热感又回来了。一同来欣赏到，这是来自于盖希文非常经典的作品《Summertime》，这是来自于丹尼尔·霍普他的演出。

这首 Summertime 过去是演唱版本，那我想大家这是记忆深刻的，但因为太好听了，太有代表性了，所以有很多不同契约的演出。

说我们听到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来重新演绎，觉得呢真的是带一点慵懒有点潮湿的夏日气息啊。那一样是跟夏天有关的，我们来听听萤火虫这位音乐家选自于夏天来了专辑当中的同名乐曲，在轻柔的旋律中迎接夏天的到来。

音乐家萤火虫所演出的《夏天来了》。雨落下的时候总是会有不同的情绪，当然有些人会因为连续下了好几天的绵绵细雨，衣服都干不了，人都要发霉了，觉得很烦闷，但有些朋友却能够用正面的心情呢来看待雨落下的时候。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萤火虫所带来的

见下雨天好像很适合一个人来沉思。我觉得一个人的雨天不一定只有孤单感，有时候是帮你创造一个情境，让你在雨天一个人沉思。一个人的雨一样是来自于萤火虫的作品。

虽然都是下雨，但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候是绵绵细雨，有时候是滴滴答答，有时候呢是慢慢的，有时候是快快的。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突如其来的大雨。来听到的是卡达所演出的咒语。

咒语来自于国内的音乐团体斯卡大所演出，那他们很擅长用室内乐描写着自然的景色，在这个作品当中描绘着就是大雨突然倾盆而下的那种感觉。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好知识，来自于夏威夷的音乐家丹尼尔和他的蒙蒙细雨。即使天空乌云密布，但乌克丽丽的声响却能够为我们创造好心情。

乌克丽丽演奏家丹尼尔和的《蒙蒙细雨》。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啊，这是非常知名的新世纪的音乐家凯文·科恩他的 After the Rain， 在雨后空气就好像是被洗涤一般啊，让人慢慢放松下来。这首乐曲也成为很多人在雨天最喜爱的钢琴曲之一。

台湾科恩以清新透明的琴音描绘出雨后。连续好几天都是下雨天，终于在这个周末台北要放晴了，所以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也带着大家哈，在这个要迎接周末阳光露脸之际呢，回顾一下前几天啊，这个雨下不停的这个心情啊，也或许是因为连日阴雨，也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感受到晴天的珍贵。今天节目的尾声，一同来欣赏到的，这是非常知名的电影主题曲《Sing in the Rain》。我们听到这是改编版本，由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和钢琴家杰洛米·杜克洛斯，一同带来的二重奏改编。那希望这一首带着微笑的旋律，陪伴大家迎向即将放晴的周末晨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邀请您在下周六早上六点钟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一同聆听音乐，创造好心情。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时间陪伴厝内人。110年期房屋税。

0: 期间，自五月初一至六月初一，点入办公室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3点整。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

0: 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从从容容，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天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

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现在身躯大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主家爱大方孤独，方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当功夫哦，用暑

伊个扫描 QR code， 叫水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韩克多时间皮肤感染。2015年起，服务税缴纳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缴纳服务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5: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0: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5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今天的空中依然的要为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安排许多经典的好歌，不过今天有个主题对不对？
2: 对，今天的主题呢，如果你身旁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唱歌是蛮好的。其实我蛮喜欢唱歌的，但是呢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遇到一个实力相当的可以跟你一起唱和，如果是男女对唱或者是等等 一人一趴的接唱，你会觉得那种感觉很过瘾，
1: 很过瘾，
2: 共同的完成了一首歌曲。
1: 没错，真的唱歌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说这首歌我很想一个人完成的时候，但有人拿了另外一支麦克风跟我抢，然后抢拍啦或者是调性不对的时候，你就觉得唱那首歌很没劲儿。然后唱对唱的时候呢，
2: 你很想重按重 repeat
1: 的再来一次，就是这次我唱下次你唱这样。
2: 对对对对。
1: 那但是如果要唱合唱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跟你实力相当或唱起来很有 feel 感觉的人，
2: 对，
1: 你就觉得那个合唱那个双人对唱就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感觉。
2: 没错，
1: 然后唱一遍可能不够爽，再唱第二遍怎么唱都唱不满足。
2: 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国语的男女对唱歌曲。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很多的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哦，也许是情歌，也许是一些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歌曲。那但是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呢走入时光隧道，回到以前过去呢这个年轻岁月的时候呢，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这个原始的感动哦。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这也是这个念洛呢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啦，谢雷跟张琪，这首歌曲叫做傻瓜与野鸭。

0: 哇，这首真是经典了。
1: 傻瓜野丫头。
0: 对，因为我记得琪姐以前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宠物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主持宠物节目，她每次来节目当中谈都是她最爱的狗狗哦。哇，她真的是一个情感很丰沛的女人。
1: 是是是。好，刚刚听完这首歌《傻瓜野丫头》之后，接下来这首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彩虹铃》。
0: 彩虹铃听过，但这两个人搭配我好像没听过。
1: 但是以前的彩虹铃是男女对唱吗？应该不是。
0: 不是，好像不是。
1: 但是我好像以前有听过男女对唱的《我们俩画着》，有男生有女生，可
0: 是
1: 我就是找不到。
0: 可是我觉得我听到对唱应该都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在那种
1: 电视上的
0: 电视上的大合唱里面有听到的。
1: 应该是这样听到的，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印象，我一直找不到。后来想，好啦，那有一个组合叫做黄中原跟傅维，他们那时候呢唱这个《麻辣鸳鸯》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彩虹铃》，大家可能呢这个早上的时间听到会觉得比较动感，可以开始动动你的四肢咯，欣赏这首歌曲《彩虹铃》。

0: 彩虹里，来宾掌声鼓励。
1: 来宾捧真言，
2: 真的很动感，还来宾掌声鼓励鼓励，那现场感很足够、哦。
3: 对对对，背景这个音乐那时候就是这张专辑很特别的地方。
2: 你知道吗？因为我脑海中哦，那种这像类似像在群星会唱的彩虹铃，是那种很优雅的。
3: 对，然后女生可能穿弄个包头，然后男生要怎么样怎么样。
2: 没错，然后就突然这个好像在跳那个 B-box 那种感觉，好奇怪哦。
3: 对对对，这个彩虹铃希望大家能够接受了，这是比较新一点的版本的彩虹铃哦。好，接下来男女对唱的歌曲其实蛮多的，大部分呢都会是可能比较抒情的啦，比较正面的啦。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在当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这个美女与野兽嘛，也没有到野兽这么可怕啦，只是说她的形象都是属于比较动作派的武打明星，
2: 然后突然变得好抒情。
3: 更因为这个玉女掌门人呢、嗯、一起合唱，这是谁呢？成龙跟苏慧伦。在苏慧伦呢早期的专辑里面呢，哎，推出了这首歌曲男女对唱。当然呢还没有推出之前，很难把这两个人都在一起，然后呢李宗盛很厉害，把他们两个都在一
2: 起、嗯、
3: 推出了这首歌曲叫做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哇，听起来就非常的正面哦，来送上这首歌曲吧。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很熟悉的一首这个男女对唱哦。
1: 是啊，
0: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你知道现在很多婚礼也会唱这个。
1: 现在还唱这首啊？
0: 不是啊，
1: 因为这首歌很久了
0: 耶，很久啊。就是，可是你知道，还是有人会唱，因为结了婚以后，在我生命中每一天，这个伴侣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嘛。
1: 就是相爱相杀的感觉，
0: 对对对，没有相爱。那我跟你讲，结婚都不会有相杀，都是相爱。
1: 没有，有些时候就觉得，你知道，有些人过在一起过久了，就会说，哎，我怎么会这个前辈子呢？一定是欠谁了？怎么样怎么样的？长姐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哎，一定是前辈子做了什么东西，这辈子才要把这件事情不断的做。
0: 前辈子，你又出卖了他平常的 murmur。
1: 没有啦，这其实也就是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功课，
0: 其实难免的啦。
1: 对，你有功课，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死穴，就像说我很害怕打针，但是现在没办法啦，人过了中年之后呢，就是不定期的得去抽个血啊，检验，
0: 对对，
1: 那你就是得面对打针这件事情。
0: 对，不是，我跟你讲，就算人与人相处，不管你再好，还是有一些那种就是有点意见相左的状况、
1: 嗯。对，
0: 更何况是别人，那你跟自己也会打架。
1: 是啊，
0: 有时候吃东西吃一次，你会咬到舌头，不是吗？对不对？
1: 这是我最害怕的。
0: 对，我觉得这是难免的啦。嗯、但是我觉得要懂得去调试心情
1: 哦、嗯，
0: 啊，懂得怎么样去进退，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学
1: 习。如果真的不能进退的话，也许就是下面这一首歌的感觉了。陈淑桦跟李宗盛他所演唱的《你走你的路》。

0: 好好听的组合。
1: 是啊，
0: 对啊，很可惜哦，对，陈淑桦就没再唱了。
1: 嗯，
0: 对，很多人都很想念他。
1: 对，
0: 但我觉得他回归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哎，能够不留恋原来这个五光十色的演艺圈，其实很难，
0: 很难。
1: 对对，必须下定一定的决心。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成为如果我们是偶像的，不是偶像，我们。公众人没有，我讲的不是公众人，我讲的是我们像我们这些歌迷，
1: 嗯，
0: 又想他出来唱歌，可是我又希望他能够拥有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你看，我们不是很矛盾吗？
1: 很两难啊。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透过经典歌曲来想念他。
1: 是是是。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呢，原唱者呢也是陈淑桦。当然喽，那时候呢也是有李宗盛的这个在后面当推手。不过呢，因为前面听到他们两个唱过这首歌之后，接下来呢，我把它换了一个不同的版本，叶爱玲曾经 VS 十个男人，还推出了非常多集，
0: 对，
1: 所以至少有六七八十个男人吧，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唱法跟唱腔。
0: 他跟很多男人唱，然后至于那个男人长什么样，我们已经忘记了，他只记得叶爱玲，
1: 可能只有沈梦生啊等等那几个记得，对不对？好，那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叶爱玲呢跟这个陈霞玲合唱的这首歌《那夜你喝了酒》。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有很多信息，
2: 按照长条隧道远航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神像纾困的，
1: 冇费哈。
2: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输给本案，我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2: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3: 提高警觉，买本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晴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男女对唱的经典好歌哦。
1: 嗯，
0: 果真这个叶爱玲哦，真的是第一把交椅。
1: 对，然后呢，下半段这个叶倩文跟李子祥的这一首。选择也是这个非常经典的
0: 经典中的经典，
1: 所以后来才有说啊，就是不仅仅是婚姻啦等等，你要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的工作也是如此。
0: 对啊，我记得我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有看到林子祥跟叶倩文开那个演唱会，
1: 嗯，
0: 他们唱歌，哇，虽然年纪都一把了，对不对？
1: 对，
0: 在上面还是非常有那种年轻气息的那种样态，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叶倩文他本身那个性格可能就是非常的爽朗的，
1: 嗯，
0: 所以他那个带动气氛的能力非常好，然后一头银发，
1: 是
0: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一头银发以后，我希望我也有这样的活力。
1: 我以为说你就想躲起来这样子。
0: 哦，没有没有，不要躲起来，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对，
0: 我也没做错事。
1: 没有，就是有些人就不想留给歌迷那个最美好的印象。
0: 可是你知道他现在我觉得更美耶，以前还有那种犀利感，他现在就是那个直爽还是有，
1: 嗯，
0: 但是他变了很柔和，而且亲和力变好强哦。
1: 嗯，是是是，其实我想真的是当一定的经济基础，当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到了之后，对于很多事情也都觉得就淡然处之的，
0: 嗯，
1: 也不再去争啊什么，也那也不重要了，因为人生的后半场真的是要好好的为自己而活，
0: 就自己快乐很重要。
1: 对，所以他们会出来再开演唱会，一定也是唱歌是他们开心的事情，
0: 就是他唱得很开心，而且他唱以前是唱了几场都不会喘不会累，他可能唱了两首说哎呀我有点喘，让我
1: 自嘲一下，
0: 对
1: 对,
0: 对，就笑一下，我年纪大了让我喝口水这样的，我就觉得 那才是真正他现在下半场人生最漂亮的时候。
1: 对，真的有些时候要去这个正视自己现在所面临的阶段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如果那一种真的是年纪很长了但是还是几块肌八块肌或等等练得很厉害，真的恭喜他，
0: 那个真的要
1: 很有毅力，
0: 很有毅力，
1: 我没有毅力。
0: 对
1: 对对对，
0: 我也有啊，我有一块
1: 好啦，真的是还是要让自己多活动一下，这是蛮重要的哈。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啦。哦，好，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男生又重复出现了，李宗盛，他好像是百搭欸，
0: 嗯，
1: 跟谁搭谁都会红，
0: 没错，
1: 哦，
0: 啊，他本身创作能力又很强啊。
1: 对，然后他在这个创作歌曲的这个描写女性的心态又那么的鞭辟入里，那么的丝丝入扣，大家就会觉得哇，跟他合作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0: 没错，
1: 不过以前在早期的这个唱歌圈里面哦，尤其是唱片界的老师，当然有一对夫妻，他们也是非常的以严厉著称啊，李复兴老师，
0: 哦，
1: 对，他跟黄玠文两个也是这个，嗯，一个是制作人，一个是歌手，但是呢他们那时候在早期制作唱片的时候，对于歌手是不假辞色的，就是很严厉的，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嗯，那这个李宗盛后来好像就好很多，大家会觉得诶，完全是不同型的，他希望能够带出你最自然的，而不是被硬逼出来不是属于你的那个层面。
0: 嗯，所以每个老师有不同的要求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关于感情，但是呢他在讲结束，不过呢以前那时候有什么歌曲好搭呢，搭的就是搭公车会散发出夏天意味的广告
0: 这是广告歌曲，
1: 对对对，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哎呀，这首歌曲好像很有感觉，来送上李宗盛郑怡的《结束》。

0: 想起那个广告了吗？
1: 我现在仔细的听了那个歌词，好像跟那广告没有太大的
0: 关
1: 系。对，反而是在每一次的约会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可能想要来个十八相送的感觉。
0: 嗯，对 对, 对。不过这首歌当时也是真的非常红，因为能够诠释一些人在谈恋爱的心情。
1: 哦，对对，谈恋爱里面什么心情是最心情容易躁动的呢？
0: 我不知道哎、欸。
1: 就可能你可能听到谁谁谁跟你的他在一起、
0: 嗯、哦，
1: 或者谁谁谁，
0: 这是躁动吗？这是激怒了吧？
1: 就是有些时候听到那些耳语，就会觉得怎么回事，
0: 就不舒服啦。
1: 对对对 对, 對、嗯，尤其以前又不像现在有手机，以前没有哦，顶多后来后期有 BB 扣
0: 啊 ，BB 扣也不行啊，他没回你，不是越来越紧张、
1: 啊？对，
0: 對不對，
1: 你在那胡思乱想，自己小宇宙在那一直乱想，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嗯。直话直说，打电话你人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就问清楚了就好了、嗯、
0: 对，所以说实在啊，时代的转变、哦、让我们的情感联系呢可以呢很快的酝酿，但也可以很快的结束。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也要讲到这个那时候的那个年代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哦、就是搭配了很多的
0: 广告，这个好像也是广告。
1: 对，这是一个机车的广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也捧红了另外一位歌手叫做郭富城。
0: 没错，
1: 对，那当然咯，谁说我不在乎呢？当然很多人就是非常的在乎对方，以至于会有一点控制欲，把对方控制得太紧，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吧。
0: 嗯，所以这个谈恋爱有点像放风筝一样，
1: 要松紧松紧，可能要调试一下。对，
0: 要调一下，
1: 对
0: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1: 嗯，对，但是哎，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啊，这个扯到别的话题，那有一阵子不是流行那种洗衣机，不管是滚筒的或等等的、嗯、就是说发现说好像如果用温水洗或热水洗会洗得比较干净。
0: 哦，可是有的衣服可以用热水，有的不行啊。
1: 对，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家、嗯、那时候我记得国小六年级左右吧，家里就买了一台滚筒的、哦、然后可以加温到45度或60度。
0: 太热了吧。
1: 对，后来袜子都松了，然后裤头也都松了，松紧带都要自己再去换，你知道吗、哦、就觉得嗯，好像有好有坏。
0: 我家有一个例子跟你刚好相反，你知道吗、啊、因为我们不是用洗衣的温水或者热水，

0: 对，
1: 我们是在烘衣服，结果你知道吗？我一件那个毛衣啊，
0: 变成小朋友的吗？
1: 对，明明
0: 而且很硬，对不对？
1: 明明大大件进去，哎，怎么变成一个那个像我的娃娃穿的衣服那么小？
0: 对对对，
1: 然后怎么拉都拉不开了，
0: 很硬，它的纤维整个都纠结在一起。
1: 对，然后后来我就从此以后我知道烘衣机不能乱烘，
0: 所以真的是有些时候有些那个知识从生活而来的，你跟他讲再多没有用，他只要缩小了一件，他以后就知道这种羊毛的衣服不能烘。
1: 没错，是以前不知道嘛，因为第一次有烘衣机，哎呀，什么衣服都往里面丢，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不对？等下
0: 就
1: 干了，
0: 对对，不用等他说还要等多久才会干。
1: 对啊，傻瓜，我就坏了不到几件衣服。
0: 不过在台湾的这个天气里面，真的比较适合就是户外晾。然后一方面太阳可以杀菌，
1: 因为我们阳光充足啊。
0: 对，不像在美国那边，有些时候下雪，没办法晾，那怎么办？出去衣服就硬的。
1: 然后我有一次啊，去那个中国河南洛阳回我爸爸的老家去，就是因为冬天去，我衣服那个毛巾啊，洗脸毛巾弄好，不是把它晒在外面嘛？
0: 对，
1: 我想说。在台湾就是这样嘛，晒着棉第二天就干了嘛。第二天呢我拿的时候拿不下来，因为它变冰棒了。就硬邦邦的根本不能用，我只好又去买一条。
0: 嗯，
1: 对啊。
0: 所以这就是生活的体验了哦。好，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想一想那时候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捷运是不是刚出来，因为他骑车过去的时候
1: 去追那个
0: 追
1: 火车还是捷运啊，
0: 我也不晓得耶，
1: 我忘了。
0: 对，谁说我不在乎这样子，然后终于追到了这样。所以现在人来说坐捷运是件幸福的事，但是也少了那种坐机车后面那种拥抱的感觉。
1: 对，但现在要我抱我也不敢抱，因为太危险，车太多了。
0: 送上高明俊陈爱梅的谁说我不在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没有想到吧，听歌还可以听出这么多的回忆啊！
1: 真的，那时候谁说我不在乎之后捧红了这两个人，后来他们又合唱了一首歌叫我悄悄蒙上你的
0: 眼睛。对对对，那也很好听那首。
1: 对啊，那陈爱梅其实这几年也都还有在歌坛活跃，就是一些比较地方型的这个演唱会啊等等、哦、还是有出现，然后网络上偶尔还是会看到他的踪迹。
0: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是比较没有看到，
1: 比较少看到，对对，还是有啦，有些那种纯歌唱的节目、哦、还是会有他们出现。
0: 可能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有看到，因为有看电视的话、嗯、尤其喜欢看这些唱歌的节目。
1: 对，
0: 因为我是没有看电视，
1: 对，所以我们家电视好像都没有用、啊、
0: 我们家基本上像我要换新家了、哦嗯、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我们电器可以省下一个电视机的钱，
1: 那买投影机就好了。
0: 我干嘛投影机？我现在用电脑都可以看很多啦、
1: 哦、
0: 我何必再去买个电视呢？
1: 也是哈。
0: 重点是因为我看电视的时间也非常
1: 少、
0: 嗯、对对，所以就省了一笔钱。
1: 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它跟这个高明俊陈爱梅不一样，他们呢这个打铁趁热，唱得好的话呢又继续后面有一首、哦、但是这两个呢就合作这么一次而已，这是张洪亮跟莫文蔚他们所合作过的这首歌曲呢，在 KTV 里面呢也是合唱的常胜军在榜内许久时间的广岛之恋。
0: 嗯，好听的不得了哈！刚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就来播放这首歌曲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同时节目进行到这，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见，拜拜。

的 Enjoy 好时光就陪您到这咯。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还是有同样温暖的陪伴，别忘了准时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享受好时光。我们明天见，祝福大家春日顺心。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4: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5: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4: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2: 请找 Irene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rene 热线，
6: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7: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John 艾克音乐吧，哎哈，用我吧。今不应铁渣当烟，酱酱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嗯，大家聊这礼拜有过得用办嘞？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琼花大绝股，一起聊聊天，琼花汤后汤盖。哈嘎虚晃过 Q， 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今天两家当年度呢，阿 Kim 使用到大家分享，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有关 AI 这样的议题。 AI 改议题没动新鲜改议题哈，但因为大家呢都在讲，哎，你今天用 AI 又搜寻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又走了马改。不过呢，从早期大家用 ChatGPT、Gemini 啊这类以文字语言为模组的 AI， 口内呢大家说，哎，这是 AI 原始人。有慢工呢，因为每一天不管你用 AI 做影片，甚至现在有 agent 的概念，有代理人的概念，动穷啊，你想得到就走得出，你只要想得到，好像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那已经算是了时代革命性的工具，这是不是呢会让用到我们的教育界啊，学习的方式。因为又穷阿 Kim 穷了吗？你会觉得好像永远学不完。忙好为了改加性感软体又出来的，到底在了 AI 虚腿图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技能呢？等等的讲，先来谈谈我那过 Q 有感觉乐团向上游的鱼儿。

材料者 AI 自行的虚推图，阿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自我提升的能力，自我提升的能力。有动作的口腔，你就得透过影片、社群平台上来学习。传统的学教啊，或者是书本，可能这种方法已经无法度动脚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随时在明路上 online 的学习是线下动视柔用心的习惯。除了安样，在国家两位度你都视柔学习用慢来让 AI 协助的技能，从中艺术方面的朋友有动作的 AI 辅助工具，所以增加你工作上的效率。跟用慢用的 AI 工具不是一家大学问，你视柔的好奇心还有提问的能力，你需要让你的问题沟通清楚。从这下有 Prompt Engineering， 让你的问题问到清楚来，你将做得得到很下高品质的回应。讲到了，来谈谈了歌曲陈芳语《拥抱自己》。

材料是虚头读台尬读 C 扰入 Mac Spirit 创客精神上头一家问题看到一家 CQ 你就走在上办法让 AI 合作向下来解决问题然后你思考会有一种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的思考因为动作东西是一键生成的你用慢来判断这是真紧的也是假的怎么在说啊让每个问题全部调本机是没你的事情呢所以跟人类的价值就会你思考透过审美感啊审美感让判断力你将是做决定的人你将做的利用这条工具来完成一下又重新到重聚的想法是不是产生了动态的相机不知对哪位开始吗就在对 YT 上的影片学习开始你的新的关键是保姆级教学就会有动作的自信有动作的影片就在学习你就会最好的时间可以从一家重做的思维王乔颖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时候

艾克音乐吧，哎哈硬欧巴，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过去，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0: 不管 AI 虚团拥抱的发展，人类的体质将是重新的关键。在今天体质当研读，阿金老大家分享到在这 AI 虚团图需要第一个需要学习的能力，了解之前就本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多少有帮助咯。了解我们宝贝来谈谈徐豪军生命的强，每祝福大家在这 AI 虚团图
1: 要跟全天下的母亲说，
0: 你才会升级成功，享受这丰富又精彩的生活咯。好，接下来谈歌。

两人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今本日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哈，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哈卡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听你这单元，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想让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客语唱的英文英文客语英文的歌曲。那在构名读就看得出了，就是主体是客语的歌曲，但是加了一些英文之后，甚至作为主题，你就会觉得哇哦，好像拓宽了更多的听众。可能呢，大家还记得哦，在多年前 Super Junior 那时候出的 Sorry Sorry Hook 就用英文来做歌，但其他地方呢就用韩语，用这种方式呢，在那样奉献。可以带给人家一种共感，或是比较容易拉近距离，甚至有些谐音的部分 嗨音。今天就带大家听听看这类的客音歌曲。一歌曲唐款歌曲刘少熙信上台湾 Number One， 大家看下来欣赏咯。

在这种条件下，这种设定下，他做出了一个高额风格，就取得动动眼，没还容易跳脱出大家对客家高额的印象。讲到风格，时常是在节奏的变化、速度，还有音色上的运用。讲到音色，也是讲音效。听众的推荐少了唐家的歌曲，吉娜所演唱的《Medicine》。在吉娜管子的作品地位度，有动到客家话老音本的结合。两只部分未让用到，记得新鲜的音乐方式，还有唱歌的上盖。

三年来，我谈到的歌曲，来自王子贤的《牛骚》。牛骚用翻译讲是牛骚，不过是海音的话，本身就是牛骚，新的灵魂乐，新的灵魂乐，用下传统的山歌，到新的 R&B 重唱，产生了一种新的弹歌。编曲上的青瓷，每把阿个动好动精彩，用下来欣赏。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亮 Kim， 两人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堂的客家歌曲。

0: Still Alive 是艾克勒 iColor 最新专辑的同名歌。在今天第二十档演出，大家谈了几条又参点日文的客家歌，下面许多有条主题用某种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感受，到了一条异国风味，每本客家歌的主题变得很下丰富。来这档宝妹来谈款米沙盖 Love Recipe 爱的食谱。
1: 今日我哋烧鸡一项简单嘅菜饭大家，不管喺点屋企，亦喺出门在外，有烧滚水就做得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实实本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弹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两项实实本爱爱。

0: 节目到这边到了尾声，也希望大家会从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想对阿Kim来讲，欢迎来留言把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唱累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你在想什么弄？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陈思。

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二单元

参加好朋友讲起着签诗戏文，就着签诗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着属于生命文章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听众朋友，咱过到了慧君就着听，做回来讲到四故人啦，哈，南波多四季村用四故来讲到台湾在地生活风貌。今日今日传来讲到什么呢？
1: 咱今日要来所讲的是这个老车抽两支子弹。
0: 咱今日出到这个台湾歌词。人讲的七字啊，吼，嘛是同款德林书局所发行的啦，
1: 吼。是是。
0: 这篇你落车抽两斤瓜，哈，伊这个地组总共有4088字，当中呢可能无在调价。584股总共到话，总共146%。
1: 对，所以讲，阮的趣味内底上精彩的部分，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分享，啊，大家来做参考。
0: 嘿，啊，人这篇实在写甲有够好啦，吼。
1: 佩服。今嘛，咱先来讲这个故事啦。
0: 一开始讲真好，讲托塔天王李靖吼，一段伫陈塘关啦。
1: 吼。叮咚关啦，
0: 底下做中兵。
1: 哎呦，我那介大呢吼。
0: 吼、哦，啊，故事开始讲，哎、啊、呀，夫人啦、啊，生下一个肉蛋啦。
1: 哎呦，算伊那讲较紧，讲肉球就对啊。
0: 嘿，啊，为故事就是为这开始呀、啊、吼。咱若讲到李靖的心情吼，咱都无啥会当理解吼。做父亲的人，看到伊的夫人呢生下一个肉球，
1: 吼，听讲是。有新工三年六个月才生下来，
0: 有的人说三吊就会向走路了啦，
1: 三天就要走路，
0: 人家是玉帝派下来
1: 灵珠仪啦、
0: 啊、人家是玉帝灵珠仪啦，
1: 是是

0: 咱即马咧，平头甲落车抽两斤瓜，咱今日所提供的这个素材呢，哈，咱回头来讲起啦，哈，讲你前住伫电动馆有学先发小完全，
1: 讲大会叫伊只下凡去甲丢王一把关。
0: 讲李靖师傅道会师也有教伊五行符，
1: 搁会听魂甲驾雾，武艺学甲贵身躯。

0: 起码讲要讲到车来出事，这是玉帝灵芝仪。
1: 因母才来得欢喜，三年六月才生伊。
0: 讲到车坐胎三年半，还因老母挂心肝。
1: 出事路途真好看，一粒肉球拿两端。
0: 公路车出事就会惊，马球内面得音声。
1: 破开一个囡仔囝，李靖讲伊是妖精。
0: 马球内包囡仔心，内面一条困神钉。
1: 两项宝贝伫内面，玉帝想事事是真。
0: 落车出事就会走，阁会讲话才有咬。
1: 迄一条红绳盘肩头，藏在落车的脚趾后。
0: 讲你前生着落车囝，一半欢喜一半惊。
1: 迄路途才有三日正，太乙真人讲。

0: 路车的师傅太一仙，以早太一有神言，
1: 甲伊母个全灵变，讲七岁囡仔较高仙。
0: 路车住伫个镇东府，因为大树洗身躯，
1: 去闹东海接起事，好得玉帝的灵珠。
0: 讲路车去到东海面，走去东海洗

0: 香菱。
1: 喜鞋水族公司规定，伊用迄条做手巾。
0: 落车波浪去落海，水底下面滚起来。
1: 迄龙王的强电讲强北海，亲像山顶在做风台。
0: 龙王就叫水牙车去看水面什么花。
1: 鱼虾讲水族讲死遐济，去看玉雀

0: 夜车听到铃嗡铃，随时起行唔敢停。即时来到水面顶，去学落车掠得精。
1: 落车七岁囡仔性，去闹东海水前景。
0: 实在有影真本顶，
1: 拍甲夜车要开卡顶。
0: 哎呀，好夜车拍甲一下，想要先走先袂行，
1: 赶紧走入龙宫去讨救命。迄句龙王公才知惊。

0: 龙王叫伊三太子去掠罗车来迎夫，
1: 大胆闹咱的水夫，紧起兵将甲伊煮。
0: 太子随时去点兵，满城好大，讲要做阵前。
1: 啊，那鲨鱼小怕讲点一兵，啊那蛤蟆靠伊的脚有两兵。

0: 阿兰直接过场哈，来讲到两王三的查某囝，这是金色李喜家。
1: 别甲落车讲一拼命，唔知要输也要赢。
0: 阿叔来讲，太子兵马点元帅，要甲落车大小台。
1: 两人爱要试看卖，到底输赢，讲个也唔知吼。

0: 讲到车看到三太子，两个才点大功夫。
1: 迄囡仔真正讲唔惊输，手提金刀都想要甲伊煮啦。
0: 啊，两个三太子呢？哈，讲到车坐伊徛在在，手提金枪甲伊抬。
1: 太子讲自犯唔在害，死在目前讲也唔在。
0: 太子是靠因老爸海莲王，手人大刀顶新风。
1: 老车看到无妥当，坐起金轮讲出火光。
0: 讲太子中宝大声哀，嘻嘻追着金威来。
1: 老车讲唔惊伊外派，拍甲互伊东倒甲西歪。
0: 拍死海底鱼规阵，煞甲太子抽两斤。
1: 规身讲咧抽甲袂接应，算久甘愿讲伊才要起身。
0: 公道车回去不敢说，龙王遁来一阵风。
1: 因爸李靖说不在台，水父龙王说大成灾。
0: 龙王当然也大成灾，说龙王大气骂李靖，没想你我朋友情。
1: 说也敢这款凶恶性，打死我们儿子流水经。
0: 李靖想到不相信，哪有这么大秘原因，
1: 紧甲龙王回笑面，讲原理详细，讲确

0: 龙王真生气，讲这么大事你唔知影，生气全做伊行。
1: 要讲要造玉帝来做公正，
0: 一定要甲你大输赢。
1: 哎呦，一定要甲你大输赢就对我啦。
0: 李靖即时则灾害，后等去讲予伊个夫人知。
1: 先看到路车搁伫房间内吼，手提宝剑就想要解台。

0: 啊，继续讲到做表亲的心情啦，哈，讲因某小囝人要紧，今早来甲做公亲。
1: 讲到车凹卡跪面前，叫爸原谅，说原因。
0: 原因讲了呢，落车随时就土遁，牵完山顶问师尊。
1: 讲叫因师父看命运，则是报答父母恩。
0: 哈，啊，故事讲到这，就是讲抽两斤，就爱行人嘛吼。太乙真人则甲讲，你个上天打龙王。
1: 讲见面唔免甲回，都甲讲，代志若较大，我才来担当。
0: 哎呀，唔知影太乙真人安怎算吼？啊，咱继续看到因安怎修正，啊，这个旧机出现，过来

0: 丢大人吼，讲敬天宝剑在楼顶，向上射着透天顶。
1: 讲要点千金的本领，城内无人会知情。
0: 城内无人有伊的知情，将来嘛是爱师傅来教伊安怎办啦吼。
1: 是嘛是爱师傅来导修。
0: 嘿，啊，这个九鞠躬来到太乙真人的门口，大声讲话哈。太乙真人出洞口，有影九鞠的外头。
1: 九鞠，我肯讲免计较，拜念贫道情的老。
0: 九鞠唔听伊讲情，要对太乙拍大声。
1: 你只靠你的本领，我是为道咧退不平。
0: 哈，太乙真人为道退不平哈。

0: 摆伊听到大生气，骂伊讲两眼无珠，你就记。
1: 那个老车是玉子来转世，大胆你也敢怀疑？
0: 两个时段呢，为着囡仔的代志啦吼。公道车别墅转来到四海龙王的引导，
1: 讲李靖归家到了后，那玉子已经藏在这个暗道头。
0: 老车要替爸母死，龙王甘愿接放伊，
1: 所以讲爱刻骨行碑来顺天理，啊刻吧行武功最才会当消敌。
0: 讲到这，伊是龙王冤呐，三魂七魄上千万。
1: 太乙灵道，你去算，道当手牙阴魂幻。
0: 去甲老车的魂魄引导转来啦吼。

0: 在一对多金地当指点因母到帮忙，
1: 讲紧去托恁老母的帮，起庙装新来庇佑人。
0: 登记因厝得很幸，因某看见明明明，
1: 讲精神声声叫孝兴，
0: 提钱。

啊，咱尾啊看到这个罗车三太子的宫殿啦，哈。啊，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罗车抽龙筋过程当中呢，伫个咱的台湾七日啊，哈，所讲的这个故事，啊，咱就着广播时间简要跟好朋友来介绍，啊，咱应该先出来呀。从着罗车抽龙筋这个故事，罗车的身世呢，嘛是同款用着七日词，夹掉伫个这个歌曲当中，慧晶甲凯啊，用着最大的诚意来。

0: 来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播的是鬼村。那这单元俺去属于分享生活风貌，今天就用四句七字啊来讲到历史故事。落车跳梁筋，那要讲到这个故事呢，咱可能大家在《西游记》或者是在电视的连续剧当中呢，拢有伊的章节哈、来演，来演哈。啊，甚至呢，在演妈祖的过程当中嘛，咱嘛捌看到啊，这个龙王三太子安怎跟人修正嘛哈。啊，这个最终呢，因有因的认知啦哈，是无同款。啊，今嘛讲到等来这个三太子哈。两个三太子既然伫个海边相拼啦吼，
1: 无要紧，这阮会讲啊非常的清楚，一个是龙王三太子，一个是倒车三太子安尼，算讲拢一个是李靖的第三囝啦，啊一个是东海龙王的第三囝，啊两个第三囝拢咧相拼咧。
0: 哈、啊，两个三太子吼相争起来啦吼，
1: 啊一个做倒车啦，啊另外龙王迄个三太子讲个做敖丙啦，
0: 好敖丙哈。龙王三太子敖丙呢，吼，甲罗车转去增加
1: 昏天暗地，天翻地覆啦。
0: 好、哦，乌、哦、天暗地有影吼，甲上尾呢，因老爸出来甲人找吼，

0: 人嘛要搁无欢喜，
1: 搁未收山，啊，这下底故事搁介济尾啊吼。好佳哉有因这个叫做师傅啦吼，叫做
0: 太乙真人，
1: 太乙真人吼，啊，就出来做一个协调。当然这是道教方面啦，啊，若讲迄个佛教方面，敢那是咱这个如来佛祖，
0: 如来佛祖来甲化解吼，啊，尾啊改莲花化身啦，啊，如来佛祖改莲花化身，因为这个三太祖是莲花化身，所以伊就较唔惊人的发力啦，
1: 吼！啊，伊
0: 就看，咱台湾人定来讲，为囡仔介惊刷煞，
1: 吼！
0: 当当就去惊到，
1: 吼！是得去还刷呢。
0: 伊是莲花
1: 化身啦，
0: 嘿，莲花基骨来化身的啦，吼！两个宗教无同款的发展呢，一个是太乙真人，一位是如来释迦佛祖啦，
1: 哈！
0: 释迦佛祖来改化身，啊，将会呢？
1: 虽然讲这是无同啊，但是这个真侪故事内底吼，咱这个李靖讲封为这个托塔天王嘛，啊，罗刹就变罗刹三太子，伊的法力足强的啊，就伊就变成玉帝这个属下的主要将领，甚至中央咱有东西南北中嘛，啊，所以讲咱这个太子罗刹三太子就是统帅五营的这个神兵啦。
0: 这是中尾的故事哈，啊，咱讲到这罗刹去大闹东海啦吼，既然甲三太子偷龙筋吼，
1: 敖丙就是龙王的三太子敖丙甲偷龙筋，
0: 这是咱这个故事的主轴啦
1: 哈。是是是，
0: 偷龙筋呢，有两种讲法啦，一种就是讲伊好耍啦，另外一种就是讲发自着这个囡仔天真的孝心，伊感觉讲因爸爸无一条真会当解束缚的腰带。
1: 哦，啊，要甲迄龙筋摕去做腰带的。对啊啦，安尼不是腰带，这是腰绣哦。
0: 好，我安尼告诉啦，
1: 哈，那一直开始好心啦，哈，
0: 一直开始的想法只是足简单的哈，啊，认为讲啊，这个龙哈，龙的筋来做因爸爸的这个皮带，应该会真豪华。哎呦，
1: 因老爸可能会真烟斗安尼吼，会真有这个气派啊。那再讲一片好心啊，煞闹出这大的代志。
0: 他是他妈引来灭门之祸，所以呢，后来就有这个。罗刹刻骨还父，
1: 刻疤还母啦。
0: 安尼吼，伊的师傅才教伊讲，你去甲你的老母托梦，讲叫伊甲你起庙啦。
1: 对对，啊，人因老母嘛吼，啊，真正去遐托梦有甲起庙咧，尾
0: 啊
1: 咧。
0: 啊，庙起起来呢，尾啊嘛是爱佛祖甲太乙真人出来修山啦吼，今日就讲到做老母的甲起庙。
1: 甲起庙多啊，当然下底故事我足长的啦吼，而且详细以后咱也阁有这个机会吼，咱就阁继续甲延续落去。
0: 有接续的故事通好讲啦
1: 吼。对吼，这三暝三日讲袂完的吼。
0: 好，啊，这个故事的梗概大约也是安尼。阿洪才提起到上下本，第二本讲到罗刹太子呢，既然去提震天宫啦吼，啊，向着天顶写出去的时阵，啊，就搁再来就记甲太乙真人中间的这段经书，啊，将尾嘛是按玉旨来化解吼。在今日罗刹偷龙筋这段故事当中，后段呢，咱搁加分作罗刹庙宇香火鼎盛、香火鼎盛的这个罗刹庙呢，还有搁引来什么款的内情？啊，罗刹太子向太乙真人讨教的时阵，又搁发生了什么款的故事？咱该留待后话啦，吼。啊，咱实在无法度把这个150几趴的这个戏骨哈，七集啊，总甲讲较完哈。啊，咱用着这个故事的大纲大约来哈，听众朋友在音响当中体会到咱这个文字甲音响当中的这个美妙哈。啊，咱今日讲到这个罗刹偷龙筋歌，到这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阿辉真个客啊！
1: 直接甲咱听众朋友啊，先来讲一句拜拜，啊，咱下礼拜继续收听更加精彩的这个单元。

好嘞，今晚出来这个音乐声呢，是由杨哲所演唱的《七情歌鸟》。七情歌鸟哈，啊，咱个听看麦到底伊安怎讲？啊，在咱印象当中，就是类同的

歌曲。啊，咱这都管哪听？啊，咱听众好朋友都爱给放家己播上水分。啊，咱来时间内多好呢。我想了后，暂时歇文，咱马上小酒。

0: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很亲爱的朋友，我们有个熊红蝶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会经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广播节目。我们今晚所收听到这首台语歌曲是由陈水溢所演唱的有量的人，人以这首歌曲的歌词讲得非常的款式，讲得非常的顶真有礼貌，我们做伙甲听一遍，再来多多思念着这个作曲作词者石国仁，伊究竟要用这首歌曲来讲什么含义呢？在歌声当中，是不是咱听得清楚？等一下，咱做伙来讲着这首歌曲的歌词，有量的人，咱继

天呢，人一家讲哈，人一家大声问着天公伯讲，老天呐、啊，公平是啥？是用良心换哈。老天啊，公平是啥？是用良心来换啦哈。这首有良的人哈，伊伫个副歌的所在讲。征婚本是一张空白的纸，何必添长功底想较赢？讲人情上好留一线，坎坷生活的路足歹行。哈，人情爱留一线啦，才袂予咱的生活遮尼坎坷难行。哈，坎坷生活的路真正足歹行。哈。为什么讲到坎坷生活的路足歹行？这个生活的路若坎坷呢，人的脚步都行袂稳啦，吼！伊讲，因为心内会唔甘，心内会倒气啦，吼！心内若伫个唔甘愿，伫个倒气呢，啊，生活会感觉坎坎坷坷，吼！脚步都踏袂稳嘛，讲坎坷生活的路足歹行哈。这个竹字用得真好哈，脚歹行，路歹行哈，或者是呢，造成咱真歹行的前途哈。啊，歹行，心内得袂甘愿嘛，心内会倒气哈。就问到天公伯啊，讲老天啊，公平是啥？是用良心换。咱今日呢，阿弟咱这单元先甲好朋友分享到这首陈水溢的歌声《有良的人》。阿弟慧珍感觉以这首歌曲用心来甲咱讲到人情义理，所以呢，改重复播送啊，借着时间大家来参考到。作曲作词者，以用心为着这个

社会人群来看世的这些言语，啊，咱要伫歌声了后来讲起着这些寓言故事哈，可能呢好朋友伫听慧真讲了后，会感觉讲平淡无奇，或者是呢已经讲甲无爱讲起啊，但是呢无同款的时间。是不是咱随着无同款的年岁，伫个体会着同一件代志有无同款的角度？经过花甲之年，而且好朋友呢，是不是回头来看咱做囡仔时看寓言故事，只是小动物，只是一个譬喻言说，甲咱有回来再过来看到少年辈，是不是感觉当初咱也想会晓，都唔免。用到足侪时间来个自己的个性磨合哈，我当时啊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未记讲有两个人路才会较好行。啊，咱伫个陈水扁这首有两个人，我想了啊，咱就来讲起着，干那底来底大魔王，甲古早时这个秀才。做到三个梦，安怎来解脱？无同款的角度，指向着无同款人生的路途。

咱来讲一个平淡无奇，大家可能拢听过的故事。在咱小作坊的时间呢，听慧珍甲咱达达弟弟来讲起哈，讲这个故事当中呢，讲的是瓶子里面的巨魔。按你讲，咱应该有印象啦哈。不管是《天荒夜谭》还是《一千零一夜》，可能咱拢有印象哈。啊，不过咱个看个。不得四季春回去来做饭的时间呢，那个来个讲起，想起咱拄着代志的时阵，是不是有这个智慧哈？提起就讲海底讲有一个瓶子，这个橄榄内底呢困着一个巨魔哈，瓶子里面困着一只巨魔哈。这个魔头呢，伊是伫个五百年前一个新鲜改关入去内底，红关。跟他带这个巨魔呢，伊都系一个官，讲谁能把这个瓶子捞起来，打开瓶塞，把我救出来，我就要给这个人一座金山。虽然把我救出来，我特别上一座金山、银山来给答谢哈。

不过呢，五百年就安尼过去了，啊是无人把这个囡仔好起来，海里的这个瓶子没有人把它捞起来，已经过了五百年了。巨魔十分气恼，想到这人就气的哈，伊就就抓讲哈，以后如果些人能把我救出来，我就一口把它吃掉。伊头前许愿是要用金山银山去讲答谢，即马伊讲过了五百年拢无人把我救起来，哈，啊那即马搁拄着人，我得要甲食巴肚底哈。

然后呢，就一个年轻的渔夫撒网捕鱼，在他收起网的时候呢，发觉到网底有一个古早的杆子，于是他把瓶塞打开来，啊，就一阵浓烈的浓烟喷出来了，徐徐吐出了一个比山还要大的巨魔。好，这个杆子

只巨大的魔王。哈哈哈哈，这类巨魔的笑声呢，震得海涛汹涌起来。这大声的笑声哈，伊讲，年轻人，你把我救出来，我本应谢谢你，可是呢，你来得太迟了。倘若你早一年把我救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座金山啦。可是呢，我等了500年，我不耐烦了，我太不耐烦了，所以我许下了恶愿。我现在许是恶愿，好，我要答谢你。我许这个愿是说，把我救出来的人，我要一嘴把这个巴肚底。

迄个少年呢，听着咧，就一惊，想到邓艾镇定的处理说：“哟，这么小的瓶子，怎么能把你沉在里面呢？你一定是说谎话，啊，不然你再回到瓶子给我看一看吧。”伊就改讲，这囡仔这细，哪有可能把你这大只的魔王放进去内底啦？你唔免跟我骗。安尼嘛，好，这个故事应该大家拢听过对吧？哈，你再回到瓶子给我看看吧。巨魔当然不会呀、啊，他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才不会上当哈。天方夜谭早就把这个古老的故事说过了，我哪有可能够把你骗到回去啦？我如果再钻入这个瓶子里，你把塞子再塞上，啊，故事不就说完了吗？对不对？哈，我哪有可能够把你骗到入去那个囡仔底啦？哈，哦，这个少年家呢，伊就甲应讲，什么？你有看过天方夜谭呢、哦？那你一定是一个博学多才之士啊！哈，天方夜谭这本书你看过，你一定是一个真有知识、真有学问的人。哈，你敢有看过苏格拉底的哲学著作呢？这个大魔王伊就哈哈哈哈说：“这500年来，我咪也干那得穷读天下的经典著作，苦苦修行，卖讲是西方诶。”文学地作啦，咱东方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都念得熟透了。卖讲是西方有名的册啦，吼，咱中国的四书五经，我拢伫个囡仔底即500年呢，拢读个滚瓜烂熟哦。啊啊！啊，那安呢？中国太史公的《史记》你也有研究哦。墨子的著作你也有涉猎了吗？好，种种种种这些书，哈，这个魔王跟他说，啊，你都不用说了啦，今时至极，我无一不通。这个少年家呢，听到他这样说呢，他跟他说，不如说嘛，我想有一本书你一定没看过。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你敢有看过《红楼梦》的手抄本呢？这本《红楼梦》的手抄本是一部难得一见的版本咯。大魔王等到更加大声，哈哈哈，你这个小子太小看我了，这本书的收藏者价东西我呀，你等着咧，好，我拿出来让你开开眼界吧。我现在就拿给你看。巨魔立刻又化作一阵浓烟，徐徐地进入了瓶子里。这时候那年轻的渔夫就不再迟疑，连忙把瓶塞给堵住了瓶子口。我紧就给他拆开啊，哪有可能够让你出来呢？哈，到底是人较巧呢？哈，然后朋友在这讲起到这个瓶子里的巨魔，伊甲伊重新编辑过哈，等到甲伊问讲，啊，你读过西方的文学巨作，那我们东方的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孟子，你都有谈哈，今时之极无一不通哈，这个巨。

么呢？么，我当时啊，伊其实嘛盖博学多闻啦哈，但是人我当时啊，会伫个刹那之间呢，算袂记个，起码目睭前上重要的代志是多一件哈。

大魔王终于又回到了瓶子里哈啊！问你讲《红楼梦》这本册你敢有看过呢？我要证实给你看，好，所以我搁倒转来干那底找看卖哈。一场脱离困境的美梦就这样不见啦哈啊！所以呢，咱们来讲起掉。要安怎改一个梦？要安怎找到好的前程？这个有智慧的点子呢，安怎为一个努力向前的书生来解破掉光明的前程？

咱来讲到民盲，讲古早一个秀才安怎做民盲？那好朋友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这个秀才以安怎来解脱，安怎来破戒嘞？安怎来解脱一个盲境呢？对着一个人的心性跟前途有所变化和影响。哈，讲有一位秀才呢，伊甲第三次进京赴考，到底一个伊曾经住过的店内底。考试的前两天，伊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梦见着家己伫个墙瓦顶种白菜。第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伊梦到讲落雨天，伊滴着草泥啊，啊个压雨伞。第二个梦是在下雨天，他梦见自己戴了个斗笠，还打着一把伞。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表妹脱光了衣服躺在一起，但是背靠着背。第三个梦，伊梦到甲伊上个心爱的表兄妹啊，两个人都伫眠床，但是脚只片对着脚只片，而且无穿着衫，两个脱光的衣服躺在一起了啦！哈，这三个梦要安怎解的？好亲像拢真有深意。秀才第二天赶紧去找到这个算命先生来给他解梦。这个算命呢，听见就拍着大腿说：“啊，你还是紧回去吧，我解给你听，你想看卖？”哈，讲在墙瓦顶种菜啊，不是白费力气吗？在高墙上种菜，你不是白费劲？哈，带着斗笠打伞不是多此一举吗？这雨伞不是给你的吗？啊，你的地草雷啊，再加一支雨伞。好，啊，你跟你的表兄妹啊，衫拢脱脱起来啊，倒伫一个眠床顶。但是呢，为什么脚脚片对着脚脚片啊？这表示没戏了嘛？你们没有炒饭呐、啊！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去店的收拾包好啊，准备要回家去了。

明天就要考试了，今天你怎么就要返回家乡了呢？现在的如旧这般公好一听哈，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话给店主家听了。这个店老板听了可是乐呵呵的说，哟，那我也会解梦耶，我倒是觉得你这一次一定要留下来。你想一想，墙上种菜不是高中吗？你请我订正菜都是高中吗？哈，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哈，操了一点好算够给，表示你有备无患。哈，过来第三晚，你跟你的表兄妹啊，衫也烫光光，脚趾片对着脚趾片在眠床顶。不是说你翻身的时候就到了吗？冰心都到了嘛，哈，冰心这里都到了呀，你翻身的时候到了啦。秀才一听更有道理，于是呢振奋起精神，开开心心的去参加考试，居然让他中了个探花。大家好朋友，人家讲好，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想法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哈，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哈，积极的人呢永远像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温温暖暖，明明亮亮，所到之处呢都让人感觉温暖光明。这个温暖跟光明就在每一个人的心胸，敞开心胸，光明就在眼前。好，请我订正菜让你高中，地操雷啊更加好耍，表示有备无患。背靠着背，已经脱光了衣服，表示怎么样，翻身的时间就到了啦。哈，冰子的心就到位啦。哈，咱在讲给其他位的时候呢，爱叫冰心哦。哈，不管是在网地，哈，网地这里冰心有机会啊，都表示说你起来翻身的机会就到了，马上让你高中探花。两个寓言故事，两篇不同款角度来看到人生的经典。懂得变通的年轻渔夫，跟理解人情世故的店主，积极思考的人就像太阳，消极思考的人就像月亮，像月亮的人初一十五不一样。命运的前途，我们希望有太阳来照耀前程。跟好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看这首歌曲刚好时间到位，为好朋友选播这首庄正凯所演唱的好麦日文，有缘相应到我们今天在积极向上的心态。我们再跟好朋友说，我们下一个单元空中再相会哦。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Everybody yo，
4: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7: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阿关。台北电台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大家上咱台北电台官方网站，或者是 Facebook 面册白种页，含听台北网络页面，拢会使连接到网络调查门关进行填写。完成门关填写，阁会当参加超商礼券抽奖活动。李宝贵的建议是支持台北电台继续精彩的重要力量，欢迎大家踊跃参加。